0: 难道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吗？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不但丹娘保杨剑锋，而且张东山他也保杨剑锋。依我看，这群人就是一群傻子。难道就看不出来杨剑锋有问题吗？哼，这说明杨剑锋啊，不是等闲之辈啊。他能够把丹娘和张东山玩得团团转啊。
1: 那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
0: 要想扳倒杨剑锋，首先要找出确凿的证据来，啊！但是不要轻举妄动啊！啊！
2: 证据？关键是，我们到哪里去找证据啊？
0: 不要紧，欲速则不达，要沉住气，说不定马上就会有好消息了。
3: 是。

0: 爹，俺觉得您画的老虎越来越好了，简直跟俺在山洞里见到的一模一样。
1: 你少拍我马屁！爹，俺是说真话。你呀，胆子是越来越大了。大青山，唯独你敢顶撞爹。爹。
0: 你还在生女儿的气啊？
1: 你是非要把爹气死才罢休啊！
0: 爹，你说的哪儿的话呀？
1: 不管怎么说，爹是一山之主，你当着手下的面老跟爹作对，你让爹的脸往哪搁呀？
0: 爹，你这话说的就没有道理了。哪是女儿让您的脸没地方搁呀？明明是爹让俺的脸没地方搁。
1: 还是我让你的脸没地方搁了？从何说起呀？
0: 按下命令，不让人去抓白云，你转头就下命令让曾天养去抓他。爹，您要面子，那女儿还要面子呢。
1: 闺女，爹知道你的鬼心思，啊，你是不愿意看到剑锋身边有别的女人存在，所以你把白云放了，还不让弟兄们去追。哼，你现在是。
0: 浑身自在啊，爹，您看您说的哪儿的话呀？
1: 我说错了吗？
0: 也没有完全说错。
1: 爹不想放白云，自有爹的道理。
0: 爹，俺是不是真的破坏了你的计划呀？对不起啊，爹。
1: 好了，但是有一件事，爹要问你：昨天晚上。
0: 你和剑锋一夜未归，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儿？您看您问的什么话呀？当然是啥都没发生了。
1: 不说也罢啊。爹是想为你下一步做安排。本来爹是想把你嫁给豹子的。
0: 爹，别给俺提傻豹了。提起他的名字，俺就来气。
1: 是啊，昨天夜里，豹子一回来。
0: 就向我认错，闺女啊，你也不要得理不饶人呐。毕竟你们俩从小一起长大。俺和他一起长大，俺万万没有想到，他会对俺做出这种事儿来。
1: 他这么做，就是因为太爱你了吗？
0: 哎呀，行了，你也别为他说好话了，反正俺和傻豹绝对不可能。
1: 爹听出来了。 你和剑锋有可能，俺懒得跟你说。闺女啊，爹倒真希望你能和剑锋。
2: 白云姐，
3: 嘘，虎子，政委在吗？
2: 在，我通报一下啊。
3: 不用，我自己进去。

0: 小云，
1: 爹，
0: 小云，
1: 爹，
0: 小月啊，爹终于见到你了。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
1: 爹，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杨建峰他叛变了，他上山当了土匪。
0: 哦，有这样的事情？这么说杨建峰他真的叛变了，当了张东山的帮凶？
1: 在山上有好几次机会，我都差点杀了他。
0: 来，孩子，小云啊，你亏得没把他杀了，要不然咱们部队呢少了一个战斗英雄，我呢少了一个好女婿。
1: 这是怎么回事啊？他没叛变？
0: 当然没有啊。小云啊，杨建峰是奉命打入敌人内部。哎，这么看来啊，这小子土匪当得还挺像。
1: 爹，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你们把我骗苦了。
0: 这件事还得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还有你平时的言行也得注意，就当杨建峰是真的叛变了，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嗯，饿了吧？都没吃东西？哎，爹给你煮面去。来，面来了。
1: 爹，
0: 我闺女最喜欢吃的羊肉面，来。
1: 谢谢爹。爹，你今天怎么舍得给我开小灶啊？
0: 犒劳你胜利归来吧，下不为例，快吃吧。
1: 这会儿还真饿了。
0: 你当然饿了，刚才你啊心里装的全是杨建峰，装不下别的了。
1: 爹，
0: 好好，快吃快吃快吃，一会儿凉了。
1: 真香。
0: 你呀，
1: 爹煮的面就是好吃。

0: 爹，你认识张东山？岂止认识，我们一起打过日本鬼子。我怎么不知道？
1: 那个时候你还小。张东山当年叫张维明，我们东北抗日联军和他的柳子经常互相帮助，共同抗日。说起来，他对我还有救命之恩呢。只是。
0: 他后来走向人民的反面，我很痛心啊。小云啊，在党的事业面前，要把个人的恩怨放下，你明白吗？
2: 爹，这也是我正想跟您说的。我觉得大青山的柳子有好多的好人，而且都是有机会争取过来的，比如说丹娘、傻豹、小红、小愣子，还有好多好多人。我要去敌工科。 提供我的意见。
1: 哎，小云，你不能去，你是政委的女儿，你去会影响他们的工作。这事儿别管了，回工作队去吧。
0: 可是，这一旦进攻起来，他们几百号人就全部都……
1: 这不是你考虑的。

0: 爹，就不能再争取争取吗？如果能够把他们全部都引向光明，那是件多么好的事啊！
1: 是啊，我们一直在争取，只是时间不多了。去吧。

0: 我是东北抗日联军团长吴佩玉，多谢各位好汉相救啊！原来你就是赫赫有名的吴团长，我是张为民，
1: 你就是那个画虎秀才张为民，
0: 在下就是。谢谢谢谢，万分感谢。吴团长，你我算是有缘之人呐！来呢，把吴团长请上山去。是。
2: 请吴团长，报告。啊，
3: 政委，1000个字。哎，你们追不上啊！别跑了，
2: 追不上啊！别跑了！哎，追不上！哎呀，哎呀！
3: 哎呦，少爷，你逃不逃啊？俺不逃了。少爷，少爷，兄弟，兄弟。

0: 大娘，你听我说嘛，你把门打开，
1: 俺没话跟你说，你走吧。
0: 大娘，俺知道俺错了，你就给俺一次机会吧，俺保证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1: 下不为例，想都听没。亏俺平时对你那么好，你竟然敢这么对俺！
0: 俺不是跟你道歉来了吗？
1: 俺不接受。
0: 你要不接受，俺就跪在你门前。
1: 你要跪就跪，跟俺没关系。
0: 那可真跪了啊！你要是不原谅俺，俺一辈子都不起来了。
1: 你就是跪死在这儿，俺也不会原谅你的。
0: 大娘，俺知道你的心地是最善良的了，你就给俺一次机会，原谅俺吧。
1: 没门！你欺负俺一次，难道还想欺负俺第二次吗？
0: 大娘，俺真的从来没想过要。 要欺负你，俺那天也不知道咋的了，怎么就鬼使神差的？
1: 少废话！
0: 大娘，俺说的可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俺傻爸对天发誓，俺要是以后再动你一个手指头，我天打雷劈，不好死！
1: 用不着发这种毒誓，反正俺这辈子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0: 好，那不说了，俺用行动来表达，俺就跪在这儿了。

0: 姐姐，
1: 豹子哥，豹子哥，你这是干啥呀？你赶快起来，起来！
2: 小红，你别拉俺，俺对不起丹娘，俺得向她赔道歉呢。
1: 俺姐让你跪的？
2: 不，是俺自己要跪的。
1: 那俺姐在里面呢？
2: 嗯。
1: 哎，姐。嗯。姐，豹子哥，快进来吧！俺姐根本就不在房间里。哎，你看，
2: 这
1: 豹子哥，你到底做啥对不起俺丹娘姐的事儿了？
2: 俺真后悔，后悔死了。
1: 那你能跟俺说说吗？
3: 没意思啊，杨金峰，真的好没意思啊！
4: 我说大小姐，请你不要在我的屋里叫个不停了，好不好？
3: 本来就是没意思嘛，又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哎，杨金峰，要不咱俩去打猎啊？
4: 打猎？现在？
3: 对啊。
4: 不过你是打不过我的。
3: 谁怕谁啊？不信的话，咱俩去比试比试。
4: 好。走吧，
3: 走。待会儿你肯定打不过俺。
4: 那咱们一会儿走着瞧。
3: 好啊。
1: 豹子哥，俺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但是感情这种事儿是不能勉强的呀。
2: 小红，
1: 哎，
2: 你能陪俺喝点酒吗？
1: 嗯。
5: 站住！
6: 哎，同志啊，俺是来见人的，
5: 进去吧。
6: 啊，谢谢啊，谢谢。这样，

0: 报告。
1: 进来。
2: 进来。嗯。
1: 走吧。
2: 来，坐。
1: 小愣子，你的情况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你不是匪首，也没有血债。虽然你不是特意下山来自首的，但是啊，在你母亲的陪同下来了，我们还是算你自首。
2: 哎，是。听见了吗？
1: 回去以后好好当个老百姓，一是要认真配合当地政府和土改工作队的工作，二是要发挥你在大青山这几年的作用，按照政府的政策，写信给大青山的土匪们，把他们叫回来。当土匪是没有出路的。还有，以后如果山上有人和你联系，要及时的报告。
0: 小愣子，说话呀！
1: 来，这里有个表格，按个手印。
2: 哥。
1: 好，那你们回去吧。
2: 好，谢谢啊，谢谢部长。哎，小刚才，谢谢部长，谢谢啊，谢谢。
1: 好，
2: 我们走了。
1: 好，哎，好。
3: 总算呢，把你小子放了。你娘啊，还在家等着你呢。怎么不说话呀？
4: 那个小兔崽子，闷葫芦一个。
3: 反正啊，总算是办成了一件事儿，不光为了你，更是为你娘，孤儿寡母的多可怜呢。回去啊，得好好孝敬她，好好过日子。
0: 驾，停车！
3: 干啥？
0: 停车！吁！
2: 你这孩子，这干啥？这是？
0: 常大伯，这个头是俺谢谢你的。
4: 哎呀，说这些干啥呢？快上车，你娘还在家等着你呢。
0: 俺不能回家。

0: 哎呦喂，大清晨，你小愣子，常安武，你回去告俺娘，俺对不住他，叫他妈了。小愣子，你个兔崽子，你害死老子！经过几天的外调，还是没能查清常天恩和赵玉茹的来龙去脉。有人回忆说，常天恩夫妇来的时候，也是个冬天，大雪封山。他们还回忆说。 应该是1935年冬，他们清楚地记得那年日本人刚把抗联打散。
1: 这么说，常天恩他们是当年抗联的人？
0: 也未必，因为当时东北抗日联队很多，成分也很复杂。
2: 他们既然在这儿居住，总有一个人介绍吧？
0: 有啊，是当时的维持会会长，但是这个维持会长因为面白心红，暗中给抗联办事，后来被日本人杀了，这样。
2: 就没有人知道常天恩夫妇的来历了。我们这一组的调查也有些收获。什么情况？说说。我们调查证明，2个月前许大雷匪部袭击井白镇，计划得很周密。恰巧当天，常天恩夫妻俩给赵姓财主送柴火，发现了土匪留在门口的标记，他也就提醒了赵姓财主和井白镇人进行防备，而且他还直接参加了守卫井白镇的战斗。他很会打仗。
1: 这么说，这个常天恩。
3: 做了一件大好事啊！他避免了井白镇几千人被土匪屠杀，可是这个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另外，根据我们的调查，
0: 常天恩还私藏了一支步枪。
1: 什么步枪？
0: 对，有人曾看到过，但是这支步枪从来没有开过。
3: 老百姓家里面有步枪也很正常啊，一是可以防土匪，二来是可以打猎。
1: 白云。 你可能还不知道，咱们的土改工作啊，已经展开了1个月了，收缴民间枪支的工作也跟着开展1个多月了。常天恩他有步枪，为什么不上缴？
4: 队长，
1: 什么事儿？
4: 小愣子跑了。
5: 什么？
1: 你别着急，慢慢说。常天恩回来了，可他却是赶着空大车回来的。他说他把小愣子保了出来，可后来又让那小子给跑了。
4: 持续性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生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元的，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 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00，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6: 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您店花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
7: 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8: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 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6: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 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7: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

0: 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2: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2: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您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2: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2: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2: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2: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您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1: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省道。

0: 迪，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3: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省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比如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留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

0: 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2: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

0: 买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十年八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2: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3: 铁血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几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今天打猎真开心，以后你再陪俺打猎吧。
1: 不要了。
0: 为啥呀？
1: 我怕有人会不高兴啊。
0: 谁会不高兴啊？
1: 你别明知故问了。
0: 你是说傻豹啊？你不用管他。
1: 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我的兄弟。
2: 姐，姐，姐，姐，你终于回来了！不好了，出事儿了！你快回去看看吧。
0: 出啥事儿了？
2: 豹子哥在家喝酒，都喝一天了。
0: 他还喝去，跟俺有啥关系啊？
2: 姐，豹子哥是因为你跟六哥出去打猎，心情不好才喝的。你要是不管他，他就真出事儿了。
0: 他要出事就出事，俺管得着吗？
2: 姐，
0: 他喝酒你咋知道的？啊，
2: 俺陪他一天了，他都跟俺说你们的事儿了。姐，豹子哥他真的知道错了。
1: 大娘，你就别耍大小姐脾气了，跟你去看看吧，我怕他会出事。嗯，
0: 拿着。

0: 豹子哥，你别再喝了，丹娘姐她要来看你。
1: 小红，你别怕了，俺就是死了，还不会来了，恨死俺了。
0: 豹子哥，俺没骗你，丹娘姐她真的来看你了。
1: 你别逗俺了，赶快赶快，陪俺喝酒，俺们今天不醉不归。
0: 哎呀，豹子哥，你不能再喝了。
1: 谁说俺不能喝？俺是谁啊？俺是傻豹，再来这些酒，俺也能喝得进去。

你，俺是做错事情了，对不起山爷，对不起丹娘，也对不起你。

0: 俺是男人，俺就是男人。你说俺不是，俺就不是。
1: 俺看你就不是男人。
0: 不是，俺不是男人。
1: 有本事你去打共军呢，在这儿喝酒耍什么酒疯呢？
0: 不是，俺去打共军。俺现在俺就去。
1: 哎，
2: 豹子哥，
1: 俺只是打个比方，你还真去了。
0: 大娘，喝了一天的酒，脑袋又不太听使唤，你别怪俺。
1: 俺问你，你真的稀罕俺吗？
0: 嗯。
1: 俺的话你听不听了？
0: 嗯。
1: 那这酒还喝不喝了？
0: 嗯。
1: 啊？
0: 不，俺以后再也不喝酒了。
1: 切，今天喝了一天的酒，赶紧去睡觉去吧。
0: 哎，
1: 小红，
2: 哎，
1: 你给他收拾一下。
2: 哦。
0: 大娘，你能原谅俺吗？
1: 俺要是不能原谅你，俺也不会来看你了。
0: 好，
1: 豹子哥，这次的事情俺就当作没有发生过，俺把它翻过去。从现在开始，俺还是把你当作俺的亲哥哥，行吗？
0: 行，太行了。
1: 睡觉去吧。
0: 哎。小红，你听见了吗？大娘她原谅俺了，原谅俺了。
2: 豹子哥，俺听到了，俺真的听到了。没事了，你赶快睡觉吧。
0: 啊，睡觉。
2: 豹子哥，你真傻，大娘姐稀罕六哥，不稀罕你，你又何必强求呢？难道你不知道俺的心吗？
3: 回来了，
4: 哟，老马，回来了，老子还以为你不回来呢。
3: 咋能呢？三爷他平时这么仗义，俺要是不回来，那还是人吗？
4: 好，平时没少疼你，去，回去收拾一下。
3: 那，
5: 战爷，战爷，
3: 哎，
5: 这放假下山的71人，归队62人，还有9人暂时还没回来。
6: 好，归队的兄弟，每人再发一块大洋。
5: 啊，
6: 没有归队的就不要再催了，不愿意归队的，不许为难他。
5: 是，
7: 山野，想不到大家还真都回来了。
6: 老朽不才啊，弟兄们还愿意跟着我，我心中有愧啊。说实话，这次放假我没打算叫他们回来，有家有口的死一人呢，伤及全家，我于心何忍呢？
3: 难道这是张东山收买人心的计谋？
6: 回来的那几个，
3: 不像，表演的再好，还是会有漏洞。
6: 山三杠，
3: 这个人就是闻名东北的土匪，就是别人说的那个狡诈凶残的土匪大当家。
1: 哎，你在想啥呢？
3: 啊，没什么。
1: 你是不是在想俺爹为什么能这么得人心，是吧？
3: 你怎么知道？
1: 俺当然知道你在想什么。
3: 那你在想什么呢？
1: 俺在想白云跟俺说过的一句话。
3: 什么话？
1: 解放。剑锋，啥是解放啊？
8: 山爷，
6: 哎，
8: 山爷，俺回来了。
6: 小愣子也回来了。你娘好吗？

0: 山爷，俺有个重要情况要跟你报告。
1: 说吧，小愣子。小愣子说话不太方便，你们先出去吧。

0: 哎，你们怎么还不走啊？走！哎呀，啥事儿不能跟俺们说呀？真是！
1: 俺怎么觉得小愣子说的事儿跟你有关系呢？
2: 你又没有发现小愣子刚刚一直在看着你？
3: 现在能说什么？我说，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可是俺还是担心啊。别担心，我想也许有什么误会。
2: 你说的都是真的。报告山爷，俺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下山以后，俺娘硬是拉着俺去自首登记，俺死活不肯，结果被关了起来。 当天晚上，俺在看守室里睡着了，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有个人把俺拍醒了。他跟俺说，杨剑锋是共军的卧底，一定要让俺把这话带给山爷您。他叫什么名字？想想，仔细想。山爷，俺忘了。 那个人说，他只能逃不出去了，死定了，让俺一定要状告山爷。

0: 来人，
1: 来，
0: 把杨剑锋给我抓起来。
2: 是。
3: 爹。
4: 少爷，我是杨剑锋啊。
0: 抓的就是你杨剑锋。
4: 对。
0: 走。
4: 走。佳佳，别碰我，我自己会走。走。
0: 走。
4: 少爷。

0: 山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问我，你是不是应该问问自己呀？我不知道啊。
1: 你知道？
2: 小愣子，你刚才在山爷面前说了什么坏话？说呀，小愣子！
1: 有山爷在，你不用害怕。
3: 当着弟兄们的面，你把刚才跟山爷说的话重复一遍。说呀！说呀！说呀！快说呀！说！
1: 你疯了，你！
2: 小愣子，你不要害怕。
1: 你刚才跟山爷怎么说？你现在就怎么说？我不会为难你的。
3: 有山爷在这儿，你敢吗？说。
4: 俺在山下牢里碰上一个人，那人让俺回大青山跟山爷说，
5: 说，
4: 说，说，
5: 那个人说，你入伙是假的，你是个共军的奸细，
4: 杀了他，杀了他，
5: 弄死他，
4: 杀了他，
5: 杀了他，
4: 杀了他，
5: 弄死他，
4: 弄死他，
5: 弄死他，
4: 弄死他，
5: 弄死他，
4: 弄死他，
5: 弄死他，
4: 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弄死他，弄

0: 没想到大秦山的弟兄们都想要我死，山爷，这个人本来就有诸多疑点，我早就怀疑他是共党的奸细。上次空投的事，我就怀疑是你干的。
1: 山爷，小愣子说的话你真的相信吗？
2: 难道小愣子说的不是人话吗？
0: 小愣子他不会撒谎的。
2: 可是他只是个小孩子。对。
0: 小孩子才更不会说谎的。
2: 共党的老李一直乱哄哄的，他知道一定有人想要陷害我。笑话，谁来陷害你呀？
0: 你，我，我为什么要陷害你呀？
2: 你自己心里知道。
0: 山爷，这个人血口喷人，反咬一口，我早就看出他心怀不轨，我早就怀疑他是共党的奸细。
3: 上次空投的事，我看就是他干的。
4: 对啊，
5: 肯定是。
4: 你们凭什么？凭什么怀疑杨建峰就是奸细？
0: 拉倒吧，这是小愣子说的。
4: 小愣子他只是个小屁孩，他说的话怎么能信呢？
0: 咱娘，
4: 小愣子聪明着呢。
0: 爹，小愣子的话不能信，杨建峰他不可能是共党的奸细啊。小姐。
4: 说话要有证据，你凭什么说他不是共产党的奸细呢？
0: 就凭俺对杨建峰的了解。了解？你了解？当然了解他了。那么问你，他是从哪儿来的？他的父亲母亲是谁？他来大青山之前都做了些什么呀？
4: 说呀！说呀！说呀！
0: 怎么样？杨建峰他绝不可能是共产党的奸细啊！
4: 你怎么知道的？
2: 就是知道，就是知道。好了，
4: 先把杨建峰给我关起来，择日，
2: 山爷我要亲自提审。关起来，关起来，关起来，关起来！走，走，走，关起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开门。走。进去。
1: 杨大侠，没想到吧？
3: 你放心，等我弄清楚了，山野一定会把我给放出去的。
1: 拉倒吧，山野把你放出去，就是让你去见阎王爷的。
3: 曼龙，我跟你无怨无仇，你就这么想我死？
1: 哎，不好意思，不是俺想让你死，是大青山所有的人都想让你死啊！你知道为什么吗？特派员早就说过了，你是共军的奸细。
3: 你胡说，你才是共军的奸细。
1: 好好好，别激动，实话告诉你吧，现在特派员正和山野商量呢，他们希望在天黑之前就送你上路去。
3: 在天黑之前送我上路？
1: 啊，俺也不愿意相信呢，
4: 可这是真的。
1: 嘿嘿嘿，关起来。
3: 曼龙，你过来给我说清楚。
5: 山野，杨剑锋绝对是共军的奸细，我们应该立刻把他拖出去毙了。
6: 不急，杨剑锋已经被我控制了，在我没有拿到证据之前，我是不会贸然行事的。
5: 小愣子已经说得这么清楚了，你怎么就还是不相信呢？
6: 特派员，我是这么想的，和小愣子关在一起的那个人只是让小愣子上山传个话，没有纸条，口说无凭。再说了，小愣子说话一直是支支吾吾的，我怀疑啊，他在共军牢里光昏了头了。
5: 这怎么会呢？山野，小愣子那是因为他怕杨剑锋。
6: 好了，特派员啊，不要再多说了，要杀杨剑锋太

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时机。
1: 如果我们万一杀错了人，你我两个可都成罪人了。我希望特派员尽快地找出证据来。
2: 好，我一定找出证据。

0: 为啥要抓俺呀？坐下！坐下！把帽子摘了。你叫常天恩啊？
1: 是。
0: 你干啥的？多大年纪了？
1: 同志，俺是砍柴卖柴的。今年46了。你再给我胡说，我可是听别人说，你是干这个的。同志啊，这是啥意思？
0: 你可不能冤枉俺！俺老常砍柴卖柴很多年了，那井白、马寨、湖南营子好多人都认识俺呢。常天恩，我们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扼守必办，协从不究。你说你是砍柴的，那你为啥藏枪啊？
1: 同志，那说那枪啊，那是俺砍柴时就顺便打猎。
0: 打猎？
1: 啊？
0: 我看你是杀人吧。
1: 同志，可不能乱说呀！杀人，可想都没想过呀！
0: 我再问你，你的那匹马到底是谁的？
1: 俺的呀，咋了？
0: 常天恩，你还不老实是吧？我问你，你的那匹马为啥屁股上有五角星的烙印？
1: 五角星烙印？俺不知道啊，俺还以为那是马身上的胎记呢。
0: 你是要顽抗到底是吧？
1: 我再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要是还不交代，事情的严重性你是知道的。快说！俺说，同志，俺说，俺全说。俺说实话，那匹马呀，确实不是俺的。头段时间俺家闯进两个土匪，一进家门就找俺换马。当时他们的马被骑得快要累死了，就把俺的马给拉下了。来，俺确实是冤枉的。
0: 你就编吧，常天恩，那匹马是我们的军马，我看是你杀了那骑兵，抢了我们的战马，还冤枉我们的同志是土匪、
1: 解放军的马。这，哎，同志啊，天大的冤枉啊！真不知道啊，当时来俩人，全穿着土匪的装，跟胡子一样，俺真是被冤枉的。
2: 你先审审，是白云，我先出去一下。去。什么事儿啊？吴政委和李大队说，这个季节土匪会有可能下山抢粮，因为工作队太多，安全保卫方面会有些困难，要你们加强戒备，注意防范敌人的突袭。必要时可以先把工作队先撤回县里。好，我知道了，辛苦了，同志，你先去伙房吃晚饭吧。 白云，来坐。怎么样，常年招了吗？刚才你也看到了，我那样问他，常年愣是没招。我觉得这个人呐，没那么简单。
3: 我总觉得他不像个坏人。你说上次井白镇那个事儿，如果不是他们夫妻俩的话，那井白镇的人就遭了大殃了。
2: 如果他是土匪的话，他会救井白镇的人吗？他确实是救了井白镇。问题是，他怎么会知道土匪会来砸井白镇？其他人都不知道。还有就是，政委经常提醒的，让咱们提高警惕性。常天身上的疑点那么多，井白镇的事儿、枪的来源，还有军马的来源，这一切，难道还说明不了什么吗？ 刚才县里来通知了，他们说呀，最近土匪可能要下山砸窑，让咱们提前做好防御工作，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
3: 你是队长，我听你的。
2: 以前你是我的队长，我是在你的领导下工作的。

0: 说实话，我很钦佩你的，你身上有很多优点，都值得我学习。你看，你立场坚定，你的工作经验又比我丰富，你还是政委的女儿。
1: 哟，政委的女儿也成了优点了？
0: 当然了，政委对你的要求比对我高啊。你平时听到政委的教导也比我多呀。
1: 你真逗呀。
0: 白云
1: 啊，
0: 你看咱俩的关系可不可以比同志更亲近一些？
1: 万队长，咱们不是说过了吗？咱们现在不谈这个。行了，我走了。
0: 哎，白云，我送你。
2: 长宁，我告诉你，抵赖是抵不过去的，你只有痛痛快快坦白说出来，才是你唯一的出路。你说，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为啥知道土匪的杂交型号？你的枪从哪儿来的？你的军马从哪儿来的？你为啥把土匪小愣子放走？队长，这是个死硬分子，他什么也不说。
0: 把他给我绑起来。
3: 同志，俺没罪，你为啥要绑俺？
0: 带出去。
3: 同志，俺是冤枉的呀。

0: 走啊，
1: 走啊！呀！呀！
2: 呀！呀！呀！呀！
3: 这个小愣子，平常我对他不薄，他不可能平白无故的说我是共军的奸细，是假入伙。没想到我会坏在一个小屁孩的手上。山下老李让小愣子带话的人会是谁呢？不行，我不能待在这个破牢里，我得想办法出去，不然捣毁大青山匪窝的计划就彻底完了。俗话说，空口无凭。只要小愣子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我是假入伙，我就会有活路。
4: 把门打开。
5: 是。
3: 特派员，你总算来了，快把我放出去，我必须要见山爷。
6: 哎，不可能，不过给你捎了个消息，一会儿你就可以见到阎王了。
3: 韩露，快把我给放出去，我再说最后一遍。
6: 真的不可能，安想，你这辈子都别想见到山爷了。俺们很快就会让你见到鬼。
4: 安龙，不要胡说。
6: 嗯，是。
4: 杨剑锋，你的情况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你只要说出上次空投的事，我就会跟山爷说放你一条生路。
3: 特派员，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4: 我说上次空投的事。
3: 空投？
4: 上次空投我知道，一定跟你有关系。
3: 我跟你一样不知道空投是怎么回事。
4: 他们都相信，我曾天养从来就不相信。我认定一定是你向共产党透露了风声，不然物资怎么会投到别的地方去呢？
3: 不管你怎么怀疑我，我是真的不知道。
4: 好，好，那么等一下就会让你知道。满龙，把他带到刑房去。
6: 二少，来人，带走。哼，
3: 走，放开我，
7: 走。
6: 白云姐，
8: 小山东，你干嘛去啊？
6: 啊，俺去给吕布送文件。哦，爷，这不是俺们连长的马吗？
8: 连长的马？
6: 对啊，这就是俺们连长的马。哦，连长抓大娘回来的时候，这马累得不行了，连长就去了一户人家里，把他们拉车的两匹马给换过来。白云姐，你是从哪儿找到他的？
8: 坏了，长天真是被冤枉。
6: 啥？
8: 哦，我有事先走了啊。
6: 哎，老伙计，
5: 什么？

0: 你说的是真的？嗯，小山东还在外面，是他认出了吗？这个万胜，简直是胡闹！
1: 爹，这次咱们真是酿成大错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自作主张呢？
2: 说来也奇怪，我在江边看过了，只有血迹，没有尸体。
0: 这不可能，一个大活人，怎么能说没就没了呢？ 再去找。
2: 是。

0: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就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力雄厚。

0: 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它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3: 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哈哈，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4: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严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4: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

0: 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

0: 我又囤了两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0: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

0: 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杨建华，现在你该交代了。你让我交代什么？你只要说出空头的事，我马上就放你下。空头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不说，那我每一分钟就让蛮龙把你放起来一次，直到把你淹死为止。你不能淹死我，我要见山爷。
1: 说不说呀？
0: 我要见山爷。他想让山爷救他，我们偏不让他见到山爷。放！我就不相信，我整不死你，
2: 你就杀了我吧！
0: 你只要承认空头的事是你干的，我马上就把你放下来。
3: 哎呀，你说不说呀你？我倒要看看你的筋骨有多硬，给我放！
4: 哎，放！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了他，他要是出了事儿，绝对会毙了你。
0: 小姐，他是共军的奸细，你用不着这么护着他。
4: 你放屁！他就算是共产党的奸细，也不能让你杀了他。
1: 小姐，你怎么跟特派员说话的？
4: 赶紧滚开！
2: 走走，
4: 金峰，
3: 兄弟，
4: 金峰。

0: 曾天阳还有蛮龙差点把杨剑锋给杀了，要不是俺及时赶到，杨剑锋早就没命了。
1: 有这么回事？
0: 那个曾天阳太他娘的嚣张了，他根本就没有把爹爹你放在眼里。
1: 那剑锋现在还在刑房吗？
0: 俺把他放回牢房了，他们说没有爹爹您的命令谁也不能放了他。爹，咱们把杨剑锋给放了吧。啊，
1: 不能放，但是可以减少用刑。
0: 爹，你要是不把他给放了，他们会杀了他的。
1: 放心吧，没有爹的命令谁也不敢动杨剑锋。站住，你要去干什么？
0: 俺要去把杨剑锋给放了。
1: 不许这么任性。
0: 爹，刚刚在刑房，曾天阳还有蛮龙他们两个倒挂着杨剑锋，一次次把他往水里扔，要不是俺丹娘去的话，他早就没命了。俺不能放着他不管。
1: 闺女啊，你不能感情用事，现在杨剑锋疑点太多。
0: 俺不相信小愣子的话，俺不相信杨剑锋他是假入伙。
1: 在爹没有拿到证据之前，爹是不会轻易放他的。
0: 爹，你不懂杨剑锋，俺懂。即使杨剑锋他是共产党，他也不会伤害俺和爹爹，他只会保护俺们的。
1: 你这是凭空想象吧？他保护你，倒有可能。他为什么要保护我呀？我是张东山，东北的土匪头子，和共党水火不容。如果他真是共军奸细，那大青山几百号弟兄将变了一场血腥戏。我张东山也将梦断大青山。
0: 爹，他不敢。
1: 闺女，别问。假如在爹和杨剑锋之间，你只能选择一个，你选谁？
0: 俺当然是选爹爹了。
1: 好，到底是我张东山的后代。闺女，爹让你去办点事儿，这件事只有你才能完成。但是你不能让特派员和蛮龙知道，也不能让杨剑锋知道。
0: 什么事啊？

0: 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这儿啊，是奈何桥。不过，你这是在杨氏的桥这头。你救了俺，算不上救。俺走不能看着你死在门口啊。你的枪上没事儿，就是冻坏了。还好，上天指引你啊，让你遇到了俺。俺是个采药人。哎，你咋中的枪啊？ 不想说，那就不用说啊！俺也不想知道，俺可是很久没有见到过人了。你呀，就是上天给俺的客人。
1: 不行，俺得走。
0: 要走也可以，不过得问问你的腿。行了，俺就给你弄点药啊。

来了，哎，嘴再长大一点，哎，这就对了。俺在这儿大半年没见着活人了，生活在这与世隔绝的山上啊，见到人啊，就觉得亲啊。老天爷把你送来，就是为了安慰俺。 俺看呐，你也就是40多岁吧。你这枪伤也是仇家打的吧？哎呀，这世道啊！俺那儿子要是活下来，也有你这么个年纪了。哎，再喝点药。

30年前，安娜儿子被胡子给杀了。从那以后，他就一个人住在这山上，守着他。哎呀，不提了。哎呀，你放心吧，你就在俺这儿住着，好好的养伤。俺呢，也不管你是啥人，反正俺觉得你不是胡子，是好人呢。最要紧的，你是个活的，有个活人给俺做个伴儿。哎呀，你看，你看，咋还哭了呢？还真是个孩子，哎。好了，吃完药，好好睡一觉，明儿个就好了，啊。

0: 就走了，也不多留一天。走吧，俺看你就是一条白眼狼。
1: 大小姐，大小姐，谁？
2: 是俺。
1: 哪位？
2: 他说：“
1: 愣子他娘，大小姐去哪儿了？”
2: 你没死啊！哎，你出事那天，大伙儿都以为你死了。大小姐想不开，她就……
1: 大小姐她……
2: 哎，现在还不知道咋样了呢。听说是被送到县城医院去了。
1: 你说什么？
2: 你别着急。大叔，你这要去哪儿啊？
1: 愣子他娘，你好好在家待着。
2: 哎，大叔，你要是看着俺家小愣子，告诉他一声，别再当土匪了。
3: 这一次幸亏丹娘，要不是她，我早就死在曾天养和蛮龙的手里了。丹娘，在大青山上，只有你们父女俩能救我了。兄弟，兄弟，
4: 咋的了？
3: 兄弟，你能不能放我出去？我要见山爷。
4: 不行啊，刚才小姐说了，只有她才能把你带走。
5: 剑锋，
6: 小姐，
5: 开门。

0: 我就更不能离开大青山了。
1: 姐夫，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整个大青山，只有俺一个人知道你是共产党的人。俺不在乎，俺知道你对俺好，对俺爹的也不错。俺不能让你出山，俺得让你活着离开大青山。
0: 丹娘，你说我是共党分子，那么让你相信我，我绝不是共军的奸细。
1: 俺不管，你现在必须离开大青山。
2: 山爷，俺要是这么做了，俺怕丹娘会恨俺一辈子。
3: 你听我的嘛。
2: 是山爷，
3: 你一定要守住大青山最后一个隘口。只要杨剑锋逃出隘口一步，你立马击毙他。
2: 山爷，可是杨剑锋就在俺们大青山的牢房里面，俺们随时可以枪毙他呀。
3: 你呀，真不懂。宝子，
2: 哎，
3: 如果杨剑锋真是共军奸细，那他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逃走。我们不能放虎归山呢。
2: 哦，我懂了，山爷，您是想试试杨剑锋。
1: 剑锋，你不想离开这儿吗？
0: 要是我在这个时候下山的话，大青山所有人肯定都会怀疑我是个奸细啊。
1: 剑锋他到底是不是共军呢？爹要俺试探他，如果他真是共军，爹会不会杀了他？俺不想让剑锋死，俺要想办法让他逃出大青山。剑锋，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你是不是共产党的奸细对俺来说一点也不重要，俺只想让你活着，俺不能让你死在大青山。
0: 我不会死的。
1: 可有人想让你死。谁？好像有人。
0: 会是谁呢？
1: 可能是蛮龙还有曾天养他们。
0: 看来他们是一定不会放过我了。
1: 赶紧走啊，剑锋，赶紧走。哎呀，来，赶紧走啊。哎呀，走吧。怎么了？俺已经打点好了，现在赶紧走，走，呀，快走！
2: 让俺说说，这杨剑锋到底什么样的人呢？
4: 俺看呢，他不像是共产党的人。
2: 俺有时候觉得，他像咱们大青山的弟兄，是俺在大青山最亲近的人。
5: 管他是谁呢，反正长得挺俊的。
4: 那是，不然咱大小姐怎么见了他就昏了头呢？
2: 你放屁！丹娘会昏头，你们两个别给老子放屁啊！
5: 俺看你俩才是一对儿，
4: 一对儿。
2: 连你们也觉着俺们俩是天生一对儿？
4: 豹爷和咱大小姐，那就是天生的一对儿。
2: 俺就爱听你小子说实话。行，别他娘扯淡了。你们说，这杨剑锋到底什么样的人呢？俺要是真的一枪把子给崩了，丹娘会不会恨俺一辈子？
5: 豹爷，反正俺要是你，一定杀。
2: 为啥？
5: 您想，只要您枪一开，杨剑锋就成死鬼。至于他是不是共军的奸细，还不是鲍爷您说了算。到时候丹娘姐只能一心一意的跟着您了。
2: 妈的，你小子比老子还狠呢你！哎，反正不管怎么样，杨剑锋救俺的命，他要是不是共产党，俺是不会杀的。走，
4: 鲍爷真仗义啊！
6: 山爷，丹娘这么护着杨剑锋，我担心他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3: 特派员，放心吧，我自有安排。
6: 山爷，杨剑锋十有八九是共军的奸细，把他留在大青山，比一个定时炸弹还要危险。
3: 特派员，我说得很清楚，我自有安排。

0: 杨剑锋呢？
1: 哎呀，跑了！
2: 剑锋，你这一走，俺这一辈子都可能见不着你了。
3: 可是我真的想留在大青山呢。
2: 你不能留在大青山。下山，下山去找白云。你要是再留在这儿，可能连命都没了。赶紧走，赶紧走，走啊，走！快走！
3: 后会有期。
0: 山爷，杨剑锋他跑了，
4: 跑了。
0: 刚才那大牢那空无一人呢。
4: 那你就传我的命令吧，啊，封锁整个大青山，千万不能让杨剑锋逃出大青山隘口。
0: 是。这弟兄们，人家到齐了没有？
5: 到齐了。
0: 走。
6: 走，
0: 来，安龙，啊，哎，特派员，
3: 听我的话，遇见杨剑锋，不管在什么地方，必须立即把他枪毙。
0: 哎呦，特派员，不行啊，山爷下了死命令啊，
3: 听我的，把他打死。
0: 这山爷的命令，俺担心自己的脑袋呀。
3: 杨剑锋这个奸细，肯定是丹娘把他放跑的。如果他活着回来，那我们以后就没有机会杀死他了。
0: 特派员，俺还是担心。
3: 担心什么？有我呢，就说是我下的命令。
0: 弟兄们，
5: 在，
0: 走，
5: 走。
0: 眼睛啊！
3: 对不起，龙爷。
0: 这儿，
3: 走。
0: 弟兄们，快点！
3: 快！
7: 马上就要大雪封山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5: 是。
8: 报告。政委。
7: 坐吧。
8: 是。报告政委，我这上上下下的在江边找了好几天了，可是还是没有发现常天恩的尸体。我觉得。
7: 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觉得常天恩没死，要不然怎么找不到他尸体呢？
7: 他被捆住了手，倒在了江里。你觉得他有可能活吗？
8: 可是已经找了这么久了。
7: 万生同志，你这两天对自己犯的错误认识的怎么样了？
8: 政委，我这两天一边找常天恩，一边反省自己。我真的知道错了，对照组织的要求和同志们的批评，我觉得我真的错了。还有就是，我发现我错的根源在于思想上，我骄傲自满，还自以为是，立功心切。还有，我忽略了思想的学习和政治的学习。
7: 好了，万生同志，有反省就好啊。在残酷的斗争中，犯错误是在所难免的，谁都有可能犯错误，对不对？
8: 是。
7: 关键是犯了错误，要找到错误的根源，并且要学会改正错误。
8: 是政委，我一定谨记您的教导，我一定找到常天恩。
7: 好了，不用你去找了，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反省，并且向组织上敞开心扉。
8: 我一定敞开心扉，我也一定找到常天恩。
7: 常天恩是个抗日英雄，我会安排人去找的，不管是死是活，我们一定要找到他。

0: 长天恩，长天恩，是长天恩，是他的，
1: 是，这肯定是他做的，我见过。
2: 山爷说了，要活捉杨剑锋，千万不能让他逃出大金山隘口。
3: 好，
2: 滚开！山下瞎嚷嚷啥呀？改了，特派员说了，不管在什么地方。 只要见到杨剑锋，一脚把他打死。谁要是把杨剑锋打死，这肉有赏，明白没？
4: 明白。
2: 大点声啊！
4: 明白。
2: 走。
5: 山爷要活捉我，为什么要选择隘口呢？出了隘口就不是大青山的地盘了。要想逃出大青山，我可以走另一条线路，那就是老鹰崖。那条线路。 只有老鹰和我杨剑锋才有胆量过去。山爷只是在试探我，真正想杀我的是曾天养和蛮龙。我真的要逃走吗？不，我一定不能离开大青山，不然就会前功尽弃。不管有多危险，我都要回去。

0: 对你啊，你能确定杨剑锋真的逃下山了？你这么一问，俺还真有点担心他。如果杨剑锋真的下山了，那就证明他对你不是真心，更能证明他就是共军的奸细。就凭这两点，这个男人根本不值得你留恋。爹。
1: 俺不管他是不是共军的奸细，只要他对俺好，对爹爹好就行了。俺得保护他，不能让他死在大青山。可是大青山有很多人都想让他死。爹，只要您不让他死，没有人可以让他死。
0: 这件事也不是爹爹一个人说了算的。
1: 俺不信，他要是想逃走，早逃出去了，不可能死在这儿的。
0: 闺女啊。
1: 这是我们的大青山，要想逃出去，谈何容易？我看杨剑锋凶多吉少了。俺才不信呢！凭他的功夫，他现在早就逃出去了。俺敢和爹爹打赌。好啊，
0: 爹爹，今天就敢闺女打个赌。走啊！
1: 爹，你咋就不信女儿的话呢？俺觉得剑锋这会儿。
2: 一定离开大青山了。嗯，那不一定。
3: 杨剑锋，你干啥？
2: 神医，丹娘，我回来了。
1: 剑锋，你到底咋回事啊？
2: 我不想离开大青山。要是我真的离开了，就更加证明我是共军的奸细。既然我不是共军的奸细。 我为什么要离开呢？

0: 你没有逃走，也是不能证明你不是共军的奸细。
1: 谁？
0: 你没能逃出大金山，有三种可能：一，你根本逃不出大金山，因为我下过命令，只要你逃出大金山隘口，立即会被乱枪打死；第二，你是真的共军奸细，为了能在大金山潜伏下来，你故意重投大青山来迷惑我，一旦时机成熟，你将会一举剿灭大青山。
2: 那第三种呢？

0: 第三种可能嘛，就是杨剑锋真的入伙大青山了。
1: 那就是第三种可能了，相信杨剑锋。
2: 不管怎么样，我是不会离开大青山的。
0: 我再问你一次，你为什么不走？还是真的走不了？
2: 我已经无路可去了，与其我下山被共军给打死，不如你现在就杀死我吧。
1: 哎呀，别，你怎么还不相信杨剑锋呢？他都回来了。
0: 闺女啊，爹现在真的无法确信，在杨剑锋、小愣子两个人中间，一定有一个人对爹撒了谎。
1: 那肯定就是小愣子了。
0: 你怎么这么确定呢？
1: 小愣子下山之后被那些搞土改的共军刮昏了头，胡说八道呢。
0: 好，我要重审小愣子。
3: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4: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劲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5: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6: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素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6: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6: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口感更鲜香，
7: 营养更丰富。
6: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7: 鲜香可口。
6: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

0: 时随地来上一包，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2: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3: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4: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3: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5: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6: 营养又美味。
0: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6: 退，
0: 买贵了
6: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6: 统统给您退，
0: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

0: 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那应仙府山药荞麦面，粗粮细做，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2: 美味更健康。
1: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应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应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应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7: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6: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8: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9: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

0: 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3: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千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千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千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6: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7: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0: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3: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

0: 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千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白云姐，咋了这是？
1: 报告。
2: 进来。
1: 爹，我有事情向你汇报。
2: 什么事儿？
1: 万盛上山了，他自己一个人上山追常天恩去了。
2: 这个万盛越来越不像话了，回来我就关他的禁闭。啊，你去吧。
1: 是。

0: 老乡，我想打听一下，有没有见过这么高的一个砍柴汉？
1: 没有啊。哦，没看见。
0: 谢谢啊。
1: 哎，没事没事，

0: 天哪，你到底在哪儿？你就是上天入地，我也要把你找出来。只有找到你，才能冲淡我的罪名。
1: 老人家，安长天安回来了。
2: 报爷，
3: 小愣子，赶走！
2: 上哪儿去？
3: 山爷叫你。
2: 山爷，
3: 别磨叽，快溜达！
2: 山爷叫俺，一定又是六爷的事儿。俺可咋整？六爷没有逃走，反而回大青山了。是俺多嘴，俺上山的时候就不该说六爷的事儿。
3: 快走，山爷等着呢。山爷，俺把小愣子带来了。
4: 好，宝子，
3: 哎，
4: 你先出去吧。
3: 是。
4: 小愣子，坐。坐呀。吃个苹果。
2: 俺不吃，您吃。
4: 吃，别跟山爷客气啊。小愣子，山爷问你。你在共军牢里的时候究竟遇到了什么事？你好好想一想，不要漏掉任何一个细节。
2: 嗯，那些天俺一直被关在县城看守所里边。

0: 很多，也很杂，俺都不知道谁是谁了。再加上那几天俺生病发烧，老是做梦，俺都不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梦。
1: 小愣子，你是知道的，山爷不想听这个。你只要说杨建峰的事就行了。好好想想，到底是谁跟你说的？他叫什么？怎么跟你说的？
0: 山爷，俺怀疑那是一场梦。
1: 小愣子也学会说谎了。
0: 山爷，俺不敢，俺对天发誓，俺真的忘了。
1: 你刚上山的时候跟我说，杨建峰是个共军奸细，是假入伙，而今天却又跟我说这是一场梦。
0: 山爷，山爷饶命啊！俺真的没有骗你，俺真的不知道那些是不是梦啊！
1: 你哭什么呀？啊，不哭了！来人啊！
2: 少爷，
1: 把小愣子关到秧子屋去，关他几天，他头脑就会清醒了。
2: 是。走，快点！
0: 山爷，俺真的没有骗你啊！俺真的没有骗你，俺梦见你不要俺了，山爷，
2: 快点！

0: 站住！你们这是
1: 提审人犯？
0: 提审人犯？谁的命令？
2: 政治部罗部长的命令。
0: 不对呀，我刚刚从罗部长那儿过来。

0: 政委，看守所出事了。
1: 怎么回事？
0: 两个特务潜入看守所，打死了王所长，带着乱草逃跑了。
1: 他们出城了没有？
0: 应该还没有。
1: 走，大家分头去堵截。
2: 是。

快开车，开呀！我来开。开车目标太大，那怎么办？往山里逃，这儿离大青山不远了。

0: 这个孙子怎么样子？
1: 怎么样？让那狗日子给跑了！政委，怎么办？政委，
0: 命令部队，在50公里范围内设立哨卡，发动群众全面搜索，不能让栾超逃上大青山。要不惜一切代价，截住栾超。
2: 是。
0: 如果栾超逃上大青山，杨建峰就危险了。

0: 怎么了？
1: 我不行了，不行了！我在牢里关的久，现在这体质，我是跑不动了。你自己逃吧，要不咱俩都得死。
0: 不行，咱们得一起走。
2: 栾超，他是栾超，他就是大青山土匪打入我军的奸细。这个人一直关在县看守所里，怎么会出现在这儿？难道是越狱出来的？没错，就是栾超。怎么回事？后面还跟着一个解放军。奇怪，解放军怎么会跟栾超出现在这儿？我得设法截住他们。
3: 政委，会不会搞错方向？
4: 应该不会，肯定没错。追，
3: 快，跟上！站住！别动！栾超，你怎么在这儿？
1: 晚上啊，
3: 别动！栾超，你是大青山潜入我们解放军的卧底，我们整个工作队都知道了，你就别装了。
1: 咱们是自己人。
3: 什么自己人？到底怎么回事？
1: 我们奉命去大青山。
3: 去大青山？你们为什么要去大青山？
1: 这是秘密。
3: 快说！不说你们俩今天都别想过去。
5: 栾超同志，已经是咱们自己人了。
3: 自己人？
1: 对。啊，
5: 经过这一阵的思想教育，栾超同志已经被我们争取过来了。现在我们俩就是受上级指派去大青山执行任务的。
4: 快！
3: 原来是这样，其实我也想到这一点了。
5: 那你还拿着枪指着自己同志？啊！
3: 会不会是他们？
4: 肯定是。同志们，一定要追上栾超，不能让他逃上大青山。追，
3: 快！
1: 挡我者死！
5: 快走吧。
3: 政委，政委正。
4: 看来他碰上栾超了，一定是栾超干的。叫几个战士，把万盛同志的遗体抬下山去，其余的人跟我上山，继续追踪栾超，千万不能让栾超逃上大青山。快，
3: 快！
1: 有人吗？
6: 谁呀？
1: 啊，老乡，俺们是过路的，想进去坐会儿。
6: 自个儿进来吧。哎，

0: 老大爷，俺们是解放军，有事路过这儿，天晚了，想弄点吃的。
1: 吃的？
0: 哎，
1: 没有了，都让胡子抢光了，俺都饿了两天了。
0: 老大爷，俺们给钱。
1: 真的没有了，俺不骗你。

0: 老大爷，你儿子呢？这家里咋没人呢？
1: 都让胡子给杀了，就剩下俺一个人。俺这把老骨头，活一天算一天。
0: 老头，你别跟老子在这儿编瞎话，俺就不信你连一碗饭也拿不出来。下来给老子做饭，要不然，哼，老子一枪崩了你！
1: 俺就知道你们是啥人。

0: 俺真的啥都没有了，要杀你们就杀吧。
1: 老大爷，你别害怕，我这兄弟脾气不太好，你要是有啥野菜地瓜的给我们吃点也行啊。
0: 都入冬了，哪来的野菜啊？地瓜也没有了。
2: 哼，有羊。
0: 长官，长官，你们可不能杀了俺的羊啊！俺就这么一只母羊，俺每天还要靠着它喝口羊奶保命呢。
2: 老头，喝羊奶那可不中，还是吃羊肉好。
0: 长官，你可不能杀了俺的羊啊！长官，你不能杀
2: 你的
0: 羊！长官，我求求你，求求你们了，长官。
3: 爹，你找俺？
4: 闺女，来坐下说。
3: 爹，你找俺有啥事儿吗？
4: 我想让你去把小愣子放出来。
3: 放了小愣子？您不是刚把他给关起来吗？
4: 是啊，小愣子怕我，也怕杨剑锋。他最怕的人是特派员，在我们大青山，他最愿意亲近的人那就是你，所以爹派你去。把他放出来的目的呢，是让他对你说真心话，说出他在山下牢里发生的一切。
3: 俺明白了，小愣子虽然是个小屁孩，可其实他挺聪明的。
4: 来，这给他。
3: 这啥呀？
4: 这个你给他，小愣子最爱吃的压缩饼干。
3: 放心吧，俺一会儿就给拿过去。嗯，
4: 你要有耐心，不要硬逼着他说话。如果他真的不想说，随他去。总之你要动之以情，感化他，直到他说出真话为止。
3: 俺明白，你放心吧，爹，俺一定会让他对俺说真话的。
4: 爹放心。
3: 走了，俺去了。哎，开门。
5: 是。
3: 下去吧。
5: 是。
6: 大娘姐。
3: 小愣子，俺爹让你受苦了，坐。你看看大娘姐给你带啥好东西了。
6: 压缩饼干，
3: 俺就知道你最爱吃这个。
6: 俺娘也乐意吃，俺得留着，下次下山留着给俺娘吃。
3: 小愣子，这压缩饼干你自己先吃，娘那些俺以后想办法给多弄些。
6: 俺不吃，俺知道这些东西可难整着了。
3: 没想到你还是个孝顺的孩子。姐答应你，以后姐有机会下山一定带着你，让你啊去看看你娘。现在你回你屋睡觉去吧。
6: 这山爷要是知道了呢？
3: 你放心，俺已经给俺爹求情，他答应放你出来。
6: 谢谢大娘姐。哎，
3: 起来起来，这孩子咋还跪着了呢？啊，谁俺是你姐呢？你在大青山也没什么知心的人，你要是有啥话憋在心里不舒服，你就来找姐，跟姐说。你这次回去以后呢，要好好想想，下山以后，在那个大牢里边，那个人究竟跟你说了些什么，想清楚了，想仔细了，再来找姐啊。
6: 嗯，俺再寻思，俺要是寻思明白了，就告诉大娘姐。
3: 不急不急啊，慢慢想。想得到就行，想不到呢就不要勉强。不过有句话，且得提醒你。

0: 关于六爷的事儿，你可是得想仔细了，一个字儿都不许说错。万一说错了，可是要……回去吧，睡觉去啊。
1: 我说山野啊，你就赶快下吧。你下这步棋，已经下了快半个钟头了。
2: 不着急啊，剑锋，让我再想想。这招棋关系到全局的存亡啊！
1: 好，好，好，那你就慢慢想吧，我就在旁边等着了啊。
0: 爹，小愣子俺已经放出来了。
2: 啊。小愣子在山下已经被关昏了头了，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他的啊！
0: 哎呀，别吓了，你爹，你想不出来了。别的事情杨剑锋不如你，这下棋他可是你老师呢。
1: 哎，不不不，大娘，我怎么能当司令的老师呢？他只不过是让我而已嘛。
0: 马屁精！
2: 剑锋啊，我不是吹牛啊。当年我是下遍天下无敌手，但是碰到了你，我是碰到高手了。这样，等我空闲的时候再跟你切磋。今天时间也不早了，你送丹娘回房吧。
1: 好。嗯。
2: 哎，剑锋，这招棋下出来了，不就有了吗？
0: 哎，剑锋，
1: 嗯，
0: 你有没有觉着俺爹越来越喜欢你了？
1: 难道你就不喜欢我了？
0: 俺说的是俺爹，不是俺。
1: 可我说的是你，不是你爹。
0: 讨厌。
1: 我觉得你爹的心里一直都不信任我。
0: 剑锋，俺爹他不是不信任你，他只是听了小愣子的话误会了你。再说了，俺爹已经重新审过小愣子了，小愣子也跟他说。他只是做了梦，说了胡话。
1: 小愣子一定知道什么秘密，他已经被丹娘放出来了。我要设法与小愣子谈一次。你爹爹如果不信任我的话，这大青山就容不下我了。
0: 这你还要俺爹咋信任你？他天天和你下棋，还让俺陪着你，现在只差让你做驸马了。
1: 可是我没那个福气啊。
0: 你有没有那个福气，得俺说了算。
1: 那你说说看。我到底有没有福气？
0: 俺不告诉你。哎，
3: 姐，你们回来啦！
0: 剑锋，俺到了，你回去歇着吧。
1: 好，那我先回去了。走了。
3: 再见。走吧，走。
4: 贺培元，最近大青山也没下雪，也没个脚印儿。俺带了一帮兄弟找遍了整个大青山。也没找到空头的蛛丝马迹啊！哎，特派员，要不明天俺再带几个兄弟到各个山头去找找。
5: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国军的飞机是从南边往北边飞的，没错吧？
6: 没错。
5: 既然是这样，那问题就一定出在南边了。
4: 出在南边？
5: 特派员。
4: 俺没明白。
5: 那天飞机飞得很低，应该能够看得见大青山下面的三大火堆。
4: 嗯，
5: 可是为什么他们既没有扔下枪械，也没有扔下粮食？这说明了什么？
4: 这说明啥呀？
5: 说明他们已经把枪支和弹药扔到南边了。
4: 你不跟上面说好了吗？他们怎么能把东西扔到南边去嘛？
5: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在大青山的南边也应该同样点了三堆大火，他们提前把枪支和弹药接应走了。
4: 啊，明白了。各委员，您的意思是说一定有人走漏了消息啊？那会是谁呢？
5: 杨剑锋。
4: 杨剑锋？
5: 我早就怀疑他了。
4: 杨剑锋，
5: 安龙
4: 啊，
5: 你明天带着弟兄们到大青山的南边去搜查。

0: 给你的，这可是上好的包皮帽子，俺不敢要。给你去拿着吧。
1: 六爷，六爷饶命！六爷对俺这么好，俺还在山阴面前揭发你，俺对不起六爷，六爷饶命！
0: 起来吧，我并没有要责怪你的意思，小冷子。
1: 如果我真是共军的奸细，你打算怎么办呢？
0: 六爷，你别跟俺开玩笑了。不要紧张，我只是打个比方。
1: 比方？如果六爷真的是共军的人，俺也不会说的。
0: 为什么？
1: 刚才大娘姐放俺出来的时候，跟俺说了，凡是和六爷有关的事情都不能说，要不然俺就会没命的。
0: 山下牢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就老老实实的告诉我吧。来，坐。
1: 牢里那个人让俺转告山爷，说你是共军的奸细。
0: 那你为什么不在山爷面前说出实情呢？
1: 俺怕山爷会杀了你。
0: 既然你怕山爷会杀了我，那你刚上山的时候，为什么在山爷面前说出这个事情呢？
1: 六爷，俺不瞒你，在俺心里就只有俩人，一个是俺娘，另一个就是山爷。俺觉着这事儿不能瞒山爷，所以就说了。
0: 那我问你，你认为我是不是共军呢？
1: 六爷，如果你真的是共军的人，俺也不会说的。为什么？因为。
0: 你不会害山爷，也不会害丹娘姐。你怎么知道？俺看得出来。这么说，你还认为我是共军是吗？
1: 嗯，
0: 不，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曾经是个共军，可是，打从我投奔山爷之后，我就是大青山的人。我就再也没想过要回到共军那儿去。牢里那个人，肯定才是共军所安排的人。
2: 因为他知道我成了大青山的土匪，所以，他故意让你转告给山爷，想要借山爷之手杀掉我。
3: 原来是这样啊！幸亏山爷没有相信俺的话呀。这，
2: 立刻把守各个路口，多派些人。
3: 政委，请放心，俺已经派人封锁了所有路口。
2: 嗯。
3: 咱们不能让栾朝逃上大青山啊，要不然杨建峰就危险了。俺明白。哎，哇，哈哈，哎呀，来，嗯。
4: 嗯，武装，活儿刚好。哎，兄弟，你救了俺一命，俺还不知道你叫啥呢。他们都叫俺二憨，你也叫俺二憨吧。
3: 哦，二憨，娘的，要是有点辣椒面啥的，那味儿就更好了啊。哼，哎呀，
4: 哎，老头，你也来吃点儿。 你不吃啊？你不吃就饿死你！正好便宜了老子。余下的全都带走，明天路上吃。咱们还得走好几天才能到大青山呢。
3: 对，
4: 吃，吃。

老头，帮老子把羊肉给装上，老子路上吃。哎，怎么了？聋了？啊！快点！

哎，二涵，快点，咱们得赶紧走，天亮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0: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

0: 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及远红外。

0: 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大家好。
1: 主持人好。
2: 这位大姐你好。来，请坐。来坐。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自己。
1: 这次我来找我的儿子，我儿子丢了24年了。在10年前，我就想到一个办法，用做锅巴的方法来找回我儿子。
2: 做锅巴的办法来找儿子。
1: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条件非常差，我只有做锅巴给他吃，所以我想他肯定记得我做的锅巴。
2: 这样，罗大姐，从头给我们讲讲，当年您家里是几口人啊？
1: 当年我家里面就是3口人，我儿子，我跟我老公。在那个时候，我们家非常穷，住的都是破破烂烂的瓦房，连下大雨都会漏，有时间吃红薯，好一点的话就吃面粉。我们的日子非常艰苦。儿子他3岁的时候，他也非常懂事。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肚子饿了，他跑到灶台跟前，把这个小脚翘得高高的，用铲子在锅里使劲铲，铲了个锅巴。他铲了还捧小手捧到妈妈面前，说：“妈妈你吃。”我就抱着我的儿子大哭，我说：“儿子，等妈妈以后条件好了，妈妈给你做真正的锅巴。”
2: 大姐您别瞎说，没事，别太激动。
1: 后来生活有了一点点转变，我们家就会偶尔的剩了一点剩米饭了，我就把它用盐和米饭，把它擀成架锅，把米锅巴倒进去炸成金红色。那盛出来的日时候，我看到我的儿子很开心，好高兴。他说：“妈妈做的粑是最好吃的粑。”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就在1994年的五一一号晚7点钟破了。
2: 那个时候儿子多大呀？
1: 4岁。当天我一给我儿子做了2个锅巴。他说：“妈妈，留个明天吃。”我就拉着我的儿子去睡觉。突然，我儿就在外面哭哭哭哭敲门的声音，叫我老公杨振富：“杨振富，请你帮我去酒店。”我的儿子就跑出来，要跟我老公一同去酒店。我老公一直拉着手，一边扛着梯子，走上了公路。我老公就把我儿子的手放了，在公路上跟几个小朋友的玩。后来把电接好，才想起自己的儿子来，匆匆忙地跑回家，问我：“孩子回来没有？”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想就完了，我就打着赤脚，在铺底下一咕嘟翻下来，山沟里、河边。整个村我挨家挨户的敲门问，我的两只脚地板全是大细胞。我说：“我的儿子你到底在哪里？”
2: 那当时公路上那几个小朋友呢？跟他一块玩那几个小朋友呢？
1: 直到凌晨

0: 凌两点，我老公才想起头天晚上他放孩子的时候是跟一个叫江儿的小朋友，于是我老公就把他家门敲开，他说你家天鬼昨天晚上捉一个穿白衬衣的男人，这个背景有点腐败的人抱走了，
1: 然后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给他抱走了。
0: 在这个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去报案，因为我要找我儿子，我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么大一个铁锅，也是做姑爸给我儿子吃的锅，我就把它卖了。我走云南蒙古会彩乔家大理昆明河南郑州周口，我到处找，边找儿子边贴行人启事，可是都没有找到我的儿子。就在找儿子的6000多天当中，突然有一个小孩子发信息发在手机上，说是他是4岁被拐卖到河北省去的小男孩，他养父打他骂他，他跟他养父吵架作对。当时我就想，这个小孩子这个性格是有点像我，是不是我儿子呢？最后还采了血，结果血型跟我的血型不匹配。我抱着我的老公放声大哭，我想我们找到这么多城市，跑了10多个地方，行人启事贴了5个章出去，除了5、60趟门的 DNA 都做了3次 DNA， 我们到哪里去找我的儿子呢？我们没办法了。那有一天我老公的床就下有这么大一堆的草木灰。
1: 草木灰？
0: 我就把它扫把如今一扫，地板不是草木灰，有这么大一堆鲜红的血块。
1: 血块？
0: 他吐血了。哎呦！他说他脸，当时他就提出来跟我要离婚，你给我走，我不要你了，我要跟你离婚。
1: 为什么要离婚啊？
0: 我想他不是想存心想跟我离婚，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不怕你拖累我，我要你站起来一同跟我找我儿子。我一边干活一边捡垃圾，用捡垃圾换钱来给我老公治病。
1: 他得的是什么病啊？后来查出来了吗？
0: 就是最严重的胃溃疡，长这么大的3个溃疡，就是堵把那个塞住了，吃什么都会吐出来，因为下不去了，堵得死死的了。治好了之后，我们的日子还要过下去啊。因为我们要找我的儿子，我要坚持到底。就是2002年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带着找孩子的希望，一起到了广州大酒店当传菜员，里面工人也非常多，那个很大的酒店。
1: 为什么想去干这个了？又
0: 里面几百个工人，我想来打听我儿子的消息肯定要快一些。经过2个月之后，我就挨着地问，我说你们家乡呀有没有94年被拐去的小孩？他们说没有，我又失望了一次。有一天我传了一道西红柿炒鸡蛋，我端上2楼的时候，恰好是一个4、5岁的小男孩跟他妈妈坐在那一张桌子，我刚蹲下去的时候，那个小男孩这么粘了一块的嘴里，他说妈妈，这道西红柿炒菜非常好吃，跟妈妈做的一个样。当时我就流泪了，我就想我儿子也肯定记得我做姑爸的味道，我也想用我做姑爸的菜来换回我自己的儿子。我要辞职跑出来当一名真正的厨师炒菜，我去的时候别人不要我，那老板说你就帮我打杂洗盘子啊，买菜啊，拖地啊。我说行，我为了这份工作我只有坚守他们做菜，我会悄悄躲去看

0: 看他们怎么做，我就围绕着那个方法来做。
1: 过了一段时间，老板就觉得我这个人可以了，
0: 老板就说是你可以炒菜了，老四川。那时候我就正式拿起铲子，自己边研究我自己锅巴味道，边做菜给工人吃。我一定要做我儿子吃的锅巴味道。
2: 炒完菜之后，我就在厨房里一个人买些食材来，研究跟锅巴相似的菜品，我想换回我儿子嘛。有一天，我做了一道菜，它名字叫棋子锅巴，
3: 也是锅巴，
2: 也是锅巴。老板赏了一下，说：“不好吃，你不要做这个菜了，不要浪费你的食材。”但是我说：“老板，我要做这个锅巴味道，因为我要找我的儿子。”第二次我做锅巴，老板吃了一点，说：“你把这道菜给他写上菜谱。”在这个时候，我就念及了几个锅巴的味道：锅巴辣子丁、锅巴肉片、肉末锅巴。于是我就念及了这几道新的菜品，我就一下子找了3-4家小饭馆，东南西北4家。我早上5到6点的时候，我从第一家开始，我4个方向来回打转，我都觉得不辛苦。

0: 那大姐，我问问你，你现在会做多少种口味的锅巴呀？
1: 30种。
0: 30种。
1: 我坚持了这么多年，我就只有这个办法了。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天上下着毛毛雨，地下很滑很硬，我就摔了一跤，当时我的手就骨折了。进了医院之后，那个医生说，你不要再上班了。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没有停过一天，我还是坚持上班。我把我的左手这样收起来，我用我的手这样在锅里串。我的同事看见了，说：“罗阿姨啊，你的手肿成这么样啊，你还上班？你是铁娘子，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在这个时候，我不是要他们夸张我。我是要我的用我的左手换回我的儿子，用我做的锅巴味道换回我的儿子。
0: 现在，大姐，你还是跟你老公一块在广东吗？
1: 在，我老公一直是托疾病。
0: 主要是你做，养着这个家。
1: 我下班的时候，我捡垃圾都把它捡起来。
2: 他把这个锅巴变成了一种找儿子的信念，可见这一颗母亲的心是多么的沉甸甸的。我们观众用掌声为这位母亲鼓个掌吧。
3: 我想这个母亲她做这个锅巴，这种味道对于孩子来说会是一种家的味道，也许能引起孩子回家。我们期待
4: 你很坚强，因为你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在挑起了全家的重担，也没有放弃找儿子的这个信念。所以在这里，我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捐助3万元钱，来帮您解决一下目前的生活。希望大家坚强，我们希望找到儿子。
0: 老公也陪你一块来北京了？
1: 他跟我一起来，但是他的病这两天很在心里面激动了，又在复发了。
0: 老公现在身体行吗？他能上来跟你一块儿来？
1: 能上来，他刚服了药下去。
0: 那我们就把您爱人请上来好吗？
1: 好好好，
0: 来，我们掌声请这位大哥上来。
1: 你说，
0: 来，你慢点啊，大哥。

0: 来坐这儿，大哥，我问问您，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51了。
0: 大哥，这些年身体也不好是吧？
1: 这两年稍微好一点了。
0: 想过什么时候能把儿子找回来吗？
1: 就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多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那时候我还有病，我老婆一个人帮我撑起了，她打了几份工，拼命的工作。我记得认识她的时候，她的一双手还细嫩的，现在她的一双手都磨出了老茧。我非常感谢她，我非常的愧疚对她，也非常的心痛。儿子，你快回来吧，爸爸妈妈想你，等着你回来。
0: 我们等着儿子回来。大哥大姐，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孩子的，好吗？来，有请。

0: 走，咱们过去慢慢聊好不好？
1: 就是他这个指头就是这个样的。
0: 咱们过去慢慢聊，来，走。

0: 从哪儿找到的这个小伙子？
1: 我们是在福建莆田，把儿子找到的。儿子现在的名字叫朱金龙。金龙，你自己跟爸爸妈妈说说当时发生了什么？
0: 怎么被拐的？
2: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当天晚上，我妈妈做了两个锅巴，然后我吃了一个，然后想留一个明天吃嘛。后来有人叫我爸爸去帮忙，然后我就陪着爸爸一起过去，我就一个人在一个路边，然后一个人给了我一颗糖，然后就用那个麻袋把我给带走了。
0: 拿麻袋把你裹走的？
2: 对对。
0: 那是个白衣服的人吗？妈妈说好像是个白衣服的男人。
2: 那个时候就是天不是很亮，我看不清楚。
0: 裹走以后呢？
2: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那个大巴的卧铺上。
0: 就把你卖在那儿了？
2: 对。
0: 就是你现在待的这个福建莆田的养家是吗？
2: 对，是的。
0: 金龙，你妈说你小时候特聪明，问你爸爸叫什么妈妈叫什么，现在还能说出来吗？
2: 现在时间久了可能就是有点忘了。
0: 都忘了？
2: 对，就是记得那个锅巴，就是那种圆圆的甜甜的那种味道。
1: 刘阿姨肯定是不知道，其实虽然金龙这几年没有吃到您做

0: 做的锅巴，但是他对锅巴的感情特别特别的深。其实我觉得锅巴在他心里应该就是母爱吧。
1: 好，那就再次祝贺你们一家团圆，然后我们去吃一顿全家的团圆饭，好不好？
2: 好，
1: 再次祝福你们。
3: 走吧，
4: 谢谢大家，
1: 不谢。
0: 对吧？走吧。
5: 让我们祝愿他们一家接下来的日子就像这块锅巴一样甜甜蜜蜜。扎根黑土，匠心育才。黑龙江省通河县位于松花江中游北岸，是袁隆平先生笔下的中国优质生态米之乡。在稻浪翻涌的黑土地上，通河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用多年坚守，走出了一条就地育才、定向留才的崭新路径。学校依托全省独有的5年一贯制政策，创新、双元协同、三周期循环、四能递进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了港课赛政融通、四维能力递进、农耕文化浸润课程体系，开创三维一体、5年闭环、实景筑基、校企定点共育育人路径。3年中职、2年高职全程在县域完成，学生不离本土，技能层层进阶。校内智能温室、无土栽培等实景基地提供坚实支撑，本土龙头企业大海农机深度参与教学与就业闭环，真正实现学在县域、练在实景、留在本土。在育人内涵上，成果紧扣三位一体内核，以浓心塑魂、厚植情怀，让学生愿意扎根乡土。以农技聚能、精进设施栽培与智能农机运维等硬核技能，让学生有能力顶岗胜任。以产教融合、依托实景基地与校企共育平台，让学生所学即所用，毕业即上岗。
6: 办好县域涉农执教，关键是立足地方，培育本土人才。我校秉持着农心塑魂、树质赋能的理念，打造了5年闭环育人体系，融合情怀培育与技能实训，贯穿了求学、实训、就业的全链条。未来我校将持续夯实办学根基，优化育人模式，培育扎根乡土的新农人，办好家门口的优质职教，全力赋能地方三农发展。
5: 这套模式已获评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省级落地人才示范校，并牵头组建省级县域产教联合体，推广至省内外数十所县域院校，多年深耕，终见繁花。这份扎根泥土的育人探索，正为乡村人才振兴注入生生不息的动力。当前课堂改革正在从知识传授走向素养生成，深度学习成为必然要求。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舒德全团队经过18年的深入研究发现，教师看得见表现却看不清机理，学习认知过程诊断不精准，是阻碍深度学习发生的重要因素。精准教学是减负提质的必由之路，但高中地理教学仍存在学情研判不精、教学调控不准、经验推广不开等问题，深度学习难以落地，优秀经验难以提炼推广。
7: 我们的研究成果聚焦认知诊断，把隐性的认知过程转化为可观察、可诊断、可调控的教学证据，让深度学习真正可见。
5: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舒德全团队围绕学习认知诊断，以地理图表阅读障碍诊断研究为起点，提出调控认知过程促进深度学习的教学主张，通过制定学习认知过程加水平的双轨诊断策略，研发学习认知诊断指标，开发知

0: 持性诊断工具，开展认知诊断结果阐释与调控，逐步形成全链条的学习认知精准诊断体系，实现了学习认知的可见、可测、可视与可调，同时开发线上自主诊断调控平台进行推广实践，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学习认知精准诊断系统，真正将认知科学融入教学实践，把隐性的认知过程转化为显性的学习证据，推动教学从经验判断走向精准调控。
1: 舒德全老师团队的这项成果是基于一线教师深耕18年的探索，切中了科学学情诊断的问题，如何从分数描述、经验判断走向多维证据精准判断，并基于多元多维证据下进行精准教学、个性化教学以及差异化教学的问题，它也促进了基础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
0: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舒德全团队开发了课前认知风险预判、课堂认知运行分析、学习认知障碍诊断、精准支持方案生成等模块，创建出认知友好型教学智能体，开展大规模智能辅助诊断，推动成果从校域散点实践向全国系统性辐射。
2: 该成果在一线教学实践应用中，教师啊开始尝试从认知负荷、认知障碍和学习过程等角度啊分析学生学习的困难，这项成果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教学教研效果。
0: 成果先后在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世界地理大会等平台交流推广，并在全国100余所学校落地实践。基于精准诊断的表象观察、障碍判断、机理支撑的教学调控，逐步落地生根，课堂质效显著提升，学生地理素养明显提高，校本教研也由经验交流转向学习证据分析，让深度学习可见，让教学调控有据。舒德全团队的研究成果有力推动了中学课堂教学的改革，为中学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光荣使命，持续为中国汽车产业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取得了丰硕成果。全球汽车产业加速向新四化转型升级的大变革时代，人才已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车而兴的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适应新能源汽车产业需求，扎根区域，服务民族品牌汽车全球化战略，建设新能源汽车专业集群，探索高技能人才培养，6年磨一剑，形成了标准引领、多元融合、实战驱动的东风新能源汽车人才培养香气范式。
3: 我校始终紧扣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需求，不断与东风、蓝图等企业深入合作，培育了大量高技术技能人才。
0: 学校对接东风汽车产业集群，适配产业需求，培养懂数据、会软件、精装测、善协调、德才兼备的新智人才，精准服务中国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4: 以学生体验为中心，打造个性化的多元培养生态，从新手到能手，成为服务东风汽车产业集群的高技能人才。
0: 学校建设新能源汽车技术国家级教师创新团队，创新四真四融人才培养路径，实施真环境、真岗位、真项目、真实践多场景实战教学，实现学训、岗课、学研、创育四融合。
5: 正是这种沉浸式实战化培养，让我毕业后能够快速地适应岗位。
0: 学校创新的5层递进课程体系，产科教多元协同，打造了一生一案个性化人才培养新生态，订单班微专业灵活多样，进项目、进赛场自主选择。
6: 我们以襄阳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0: 深化合作，共同为行业培养了大批高技能人才。
1: 学校在人才培养、质量、标准输出、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效，为职业教育服务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香气方案。驾驭现在，驰骋未来，我们将精耕汽车，深融产教，培养更多高素质、高技能的一流人才，为中国汽车强国战略贡献香气力量，彰显香气担当。

0: 少年看中国，小嘴说天下。Hello， 电视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六六姐姐。今天我们的小主播们将奔赴世界之窗冰雪世界，化身追雪少年，赴一场冰雪之约。在这里，小主播们将踏上滑雪道，感受驰骋自由，坐上雪圈，俯冲而下，躺在软软的雪地里打滚，抓起雪球，来一场酣畅淋漓的雪仗，感受冰雪运动的乐趣。
1: 雪山在召唤，少年已出发。今天，小主播们来到冰雪世界，用勇气和笑声写下属于自己的冰雪故事。
2: 快看那边，那条好长好长的滑雪道，像不像电视里冬奥会比赛的赛场呀？太壮观了！
3: 真的太像了，我早就想试一试滑雪到底是怎么感觉的了。今天终于有机会实现梦想了，
4: 那我们还等什么？一起出发吧！今天我们就是驰骋在雪地上的勇敢小将，冲啊！
5: 雪板好重啊，穿上去走路都

0: 雪道的快乐才刚刚开始，接下来一起解锁更多雪上乐趣。
1: 哇，这个用雪做成的滑梯好高呀，坐在雪尖上，我的心扑通扑通跳得好快。
2: 别紧张，我陪你一起滑，双手抓好绳子，脚抬起来，我们一起向前冲。
3: 滑下来的一瞬间，雪溅到脸上凉凉的，比坐在电视机前看比赛还过瘾100倍。
4: 太好玩了，我还想再滑一次，这次我要一个人滑，像勇敢的滑雪运动员那样帅气。
0: 滑雪挑战告一段落，雪地里的欢乐时光正式开启，抛雪球、堆雪人、冰雪的纯粹快乐正在上演。
5: 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滑过雪，今天不仅敢滑了，还认识了好多新朋友，真开心。
6: 我也是，冰雪运动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只要勇敢试一次，就会发现超级好玩。
7: 以后我要多多练习冰雪运动，像冬奥冠军一样，去到更大的雪场上追逐梦想。
0: 雪之旅圆满落幕，但少年的热爱从未停止，带着勇气与笑容继续奔赴。

0: 下一场冰雪之约。
1: 1903年，莱特兄弟的飞行者一号让人类第一次挣脱地面的束缚。今天我们这些航空小不点要踩着前辈的脚印去摸一摸真实的飞机，解锁蓝天的秘密了。

0: 想说，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里面温度比火山还高，能给飞机提供超强动力，真的太厉害了。
1: 还有机翼，像大鸟的翅膀，超临界机翼让飞机飞得更快更省油，减少阻力，设计真神奇。
2: 一起转进航空科普大讲堂，听机长哥哥解密飞机长大的秘密吧。
3: 我觉得飞机能变大是因为材料变厉害了，以前用木头，现在用又轻又结实的合金，真的好酷。不对不对，发动机才是关键，以前发动机力气小，现在的就像超级大风车，动力十足。
4: 还有导航系统，没有了它，飞机就像迷路的小鸟，现在有卫星帮忙，飞行安全感直接拉满。
5: 学完了丰富的航空知识，就要动手实践了。下一站我们来到模拟客舱，一起解锁小小空乘必备的实用安全技能。
6: 坐飞机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哦，它可以把我们牢牢地包在座位上，这样遇到气流颠簸也不用害怕了。
7: 陈姐姐说，这个舱门有秘密机关，不是蛮力能打开的，要一推二转三提起，我已经学会了。

0: 一架飞机，我在后面跟着它飞。我觉得我以后真的能当一名飞行员。
1: Raven 太真实了，我差点撞到小鸟，幸好导航系统提醒了我，不然后果可就危险了。
2: 劈下来，好吓人！轰隆隆的声音，我吓得赶紧捂住了耳朵，真的太刺激了。
3: 机长哥哥说，雷暴天气，飞机要等一等，不能硬闯，保护乘客是第一位的。飞行员叔叔真厉害。
0: 从绕机检查到雷暴体验，从航空课堂到威尔飞天，每一次好奇都是探索的开始，每一次尝试都是成长的脚步。
4: 汗水泪水在空气派中萦绕，数日的猎狐训练终于接近了尾声，小勇士们你一言我一语，分享着一天的见闻与感悟，热烈的讨论声在场馆里久久回荡。
3: 训练终于结束了，今天的体能训练也太难了，要不是你们最后鼓励我，我今天的挑战肯定失败了。
5: 我们是队友，肯定是要一起冲向终点的。上次的高空挑战，我站上去的时候腿都在抖，还好有您的鼓励，
6: 这就是队友的力量呀。不过经历了这么多次训练，我感觉最刺激的还是那次。还记得那次训练后，
7: 不好，我刚检查电台，发现信号被干扰，而且电台里出现了好几种杂音，他们肯定放置了干扰电台。
8: 地雷区的所有地雷被敌人重新启动，随时可能触发危险，我们必须马上行动，不能耽误一秒钟。
5: 他们把所有电台都藏起来了，我们要先找回全部电台，再安全拆除所有地雷，但是集体行动时间根本来不及，
7: 现在立刻分组，一半人

0: 去，快继续找下一个。大家还是要更仔细一些，跟总部汇报情况，看看进度完成了多少。
1: 总部那边回复只剩下最后一个干扰信号了，加快速度，找到后我们马上赶去地雷区支援队友。

0: 没坐标，你们一定要小心，保证好自己的安全。
1: 一会儿发现地雷，大家先不要动，我按照步骤慢慢开出，稳住心态。
2: 这边也发现了一个，你们过来的时候千万小心。
1: 这是最后一个地雷了，呼叫总部，所有地雷已全部解除，地雷小队圆满完成任务。耶！
3: 那次的任务又紧张又刺激，但是咱们一点都没有惊慌，靠团结和细心顺利完成了所有任务。
4: 是啊，我们不仅完成了任务，更学会了勇敢和坚持，为我们自己点赞，也为每一位并肩作战的队友感到骄傲。
5: 各位小主播请注意，这里是未来机长安全特训营现场，你们将完成五个关卡挑战，最终获得航空安全小使者称号。现在出发。
1: 我是地面侦探组的成员，现在让我来检查机翼。机翼就像飞机的翅膀，不能有半点损伤哦。
6: 哎，上面有个加油口，就在这。
4: 起落架是飞机落地时的双脚，我们正在检查轮胎磨损和支架连接，要保证降落时的安全。
6: 然后这四条杠呢，这叫排水线。
7: 我负责检查机身外部，从机头到机尾，所有窗口、天线、舱门都要仔细检查一遍，确保没有安全隐患。
6: 它这个洞是一个排气装置。
5: 检查完毕，安全合格。
8: 辅助手柄一往下一压，
9: 舱门不是普通的门，它是空中与地面的分界线，必须确认无异常。手柄操作要稳、准、轻。关闭舱门时，滑梯杆需要先归位，听到咔嚓锁定声，才算真正完成。我们一起演练一遍。
8: 好，做好了之后，
7: 动手演练完毕之后，理论知识当然必不可少，跟随镜头一起去学习飞机的历史和飞行原理吧。
1: 你们知道吗？现代飞机的原主是风车，但是从技术上来说，还得是莱特兄弟的发明。
4: 其实飞机的原理都一样，靠的是机翼上下空气流速不同，产生升力压力差就把飞机托起来了。
1: 除了机翼，飞机的每一部分都缺一不可。飞行员不仅要会开飞机，更要懂每一个部件的原理。
4: 这里是客舱的大脑，乘务员在这里调节灯光，控制温度，还要准备餐食，真正做到服务与安全并重。
8: 不可以坐地下啊！那我现在告诉你，
10: 每个座位下都有救生衣，紧急时刻要听从乘务员姐姐的指挥，冷静穿戴，也不要随意解开安全带哦。
4: 应急出口是生命通道，任何时候都不能放行李，我们每个人都要

0: 这个意识，为安全保驾护航。
1: 行李架不是随便放东西的地方，太重太大会影响安全，正确放置才能保证飞行平稳。
2: 我刚才在 VR 眼镜里能看到仪表盘操纵杆还要配合塔台指令，原来飞行员需要这么专注。
3: 是啊，今天的体验让我明白了，飞行不是机长一个人的事，是机组、地面、技术共同完成的。
2: 今天我们完成了从地面到空中，从理论到实操的体验，每一位航空人都在用专业守护安全，我们也要把这份责任感带回校园，用实际行动践行安全理念。小伙伴们，快来和我们一起行动吧！
4: 大家好，欢迎收看小小美食家。今天我们要探秘陶陶居，它创立于1880年，已经有146年的历史了。
5: 没错，这里不仅是美食地标，而且是广府的活化石哦。电视机前的你准备好流口水了吗？
2: 大家看，点心师傅正在教我们做经典广式虾饺。你们知道正宗陶陶居虾饺标准要捏多少刀褶吗？
6: 我知道是13道褶，这是陶陶居百年传承的工艺标准。虾饺皮用成面制作，和普通饺子完全不同，蒸好后晶莹剔透。
7: 是呀，还能看见里面的虾仁呢。馅料都是每日现做，每只虾饺都要包3到4只大虾仁，一口咬下去超级满足。
2: 听你说的我都馋了，我要迫不及待的去品尝亲自包的虾饺了，相信会更加美味。
7: 13道褶，一个不能多，一个不能少，看我捏捏捏。咦，怎么和师傅捏的不一样？这也太难了。
8: 别灰心，这是你第一次动手制作啊。点心师傅也是磨练了很久才有现在的手艺，再重新试一次吧。
2: 做好的虾饺要上蒸笼，大火5分钟。在等待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早茶里的一盅两件吧。
9: 一盅两件，这就是老广最惬意的早晨。
7: 我最喜欢这个叉烧包了，皮软馅香，自然裂开像花朵，里面蜜汁叉烧，咸甜适口，咬一口松软不腻。
10: 早茶里除了美味点心，茶才是灵魂。普洱铁观音、菊花茶都是经典选择，能解腻又能提香。
11: 而且饮早茶也有礼仪之手，别人帮你倒茶时，用食指和中指轻扣桌面，这是广府的叩指礼，用来表示感谢。
12: 我学会了，这悠悠茶香配上香甜的点心，还有这复古漂亮的装潢，处处都是广府风情呢。
13: 陶陶居不只是一家餐厅，更是一座活着的广府文化博物馆。看这满洲窗，阳光照进来像彩虹一样。
14: 是呀，每一片玻璃都刻着老广州的故事。脚下的花街庄，身旁的满洲川，就像走进了老西关的历史里。
7: 早茶可不是简单的吃东西，更是一种社交文化。扬州茶美呀，是老广们最常说的一句话。
15: 广式早茶背后是匠心，是传承，是闽南文化的魅力。美食守护文化，这是品味传统。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16: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继续关注新闻。他们的党龄超过80年，从烽火中他们读懂了信仰的力量。入党80多年，他们的信仰依然滚烫。今天让我们走进这群百岁共产党人，一同感悟穿越岁月历久弥坚的信仰力量。
1: 我10岁就知道共产党，13岁就参加革命了。
2: 我是罗卓，是兵民党员，40年就入党了。
3: 共产党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嘛。
4: 这是一种信仰，没有共产党，也没有自己，也没有这国家。
5: 我真正的人生是从20岁，从入党那一天起开始的，我就知道。为谁而生，为谁而活。
3: 我13岁开始就宣传抗日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我的一生啊，就是一个宣传文化主义上的一个老兵啊，有40多年。
1: 那时候我就铁臂战士，铁臂杆就是枪杆子了。
6: 我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
5: 我参加了20多次战斗。
3: 我学校来了个2个共产党员，他就问我说：“共产党好不好？”我说共产党好，我对共产党从那个时候心里面就扎下了根了，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5: 1945年的6月10号，有个同学订了一个陈公武的同志来找我，在琵琶树下入党。他掏出火柴盒子来，掏出钢笔来，就画了一下给我看，就是一个镰刀，一个锤子，说这是我们的党旗。所以我就说好了，我这一辈子就是投给共产党了，党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哎，这我的信仰。
1: 共产党是为人民办事的，老兵是看着眼的人。
6: 我人呐，为什么这种老兵的拥护，穿朝鲜的这些人，怎么这个在取得胜利呢？这些人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后代，他可以不惜自己的生命。
5: 啊，永不叛党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个呢，我记得最清楚。
3: 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跟守党，共产党就奋斗到底，永不叛党。
2: 就是影响最深的，就是说人们困难，你这个共产主义啊，奋斗终生。
3: 就跟着共产，心里踏实，什么时候都愿意参加革命，参加党。
5: 让我这一辈子都是跟着党的信仰前进的。如果党现在还需要我冲锋，我还是一样冲。
7: 今天想这个不行，我走。那是不，大家都不要忘记，我们的国家为什么现在这么好，是怎么来的，要爱护爱心。
0: 独龙江乡位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这里曾是我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金融服务一度空白。2010年，云南省农村信用社在独龙江乡设立独龙江信用社，后改制为怒江农村商业银行贡山独龙江支行。如今独龙江支行党支部已成长为独龙族群众心中信得过、靠得住的金融阵地。
8: 弟弟啊，

0: 去去二百天查缺呀，对的，没得利啊，免呀那银行的存单哎，来，一呢利息和二的，第二呢安全和安全。
1: 老爷话哦，咱把钱咱存咱做，用咱金的呀，就就办了事。
2: 对，现在的生活嘛，比以前好多了噶。
1: 下班呢，用了干打灯呢，我就是慢把用，什么办过来呢？当时我那边的慢办呢。呀，一点姓中啊，你只要来了就中到，你进了就搞个白搞，我那是哪一点玩的？用哥哥，是用谁的？你让用邓哥哥，用哥哥，等你什么？你那么的，你可那么加个？用了，谢谢你们。
2: 群众的满意和对我们的一句感谢，就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认可，知足了。我们是楼上住人，楼下办理业务。是以行为家的。
3: 开学会喽！
2: 请问您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4: 请问您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2: 好的，马上为你办理业务，请稍等。我们这里一共有四名员工，其中三名党员，一名发展对象。
5: 请核对协议信息并确认。
6: 有没有安装吗？帮你说，
7: 没事。
8: 啊，可以哥，这是八百。
6: 谢谢。
9: 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独龙族人，我们独龙江信用社是2010年成立的，我是第一批进独龙江的农信人之一。信用社在这边以后，最大的变化就是说有了一个存钱的观念。知道把钱存起来。
8: 好，可以了，已经帮你存好了。
10: 谢谢。
11: 我是2016年底进到独龙江信用社工作的，待了5年多。印象最深的就是2019年独龙江乡整乡建党整族受训的时候，当时39天我们就完成了整乡的建党任务，每一户独龙族去做的家都去过了，还是比较难的。早上天不亮就出发，然后晚上天黑了，都还未必回到单位的。39天每天都是这样，虽然很难，但是对于我们整个独龙族去做来说都是很有利的一件事。因为我们提前把他们的信息档案建好了以后，他们来申请贷款都比较方便嘛。整族受训以后，我们独龙族群众积极到我们信用社来申请贷款，发展自己的产业，比如说是种植草果。
12: 草果是我们独龙江的成果，我们的收入是基本上靠草果。
13: 1576。我今天赚了40万多块钱，收了村子里面的草果，全部花完了。
14: 这个就是王世荣家的嘛，看来今年他又是一个丰收年了，草果长得太好了。
2: 大部分的贷款都用于那个种植草果，这个草果贷款的话，它一年四季都有需求。
11: 农信社进驻独龙江已经有16年了，一批又一批的农信人扎根在独龙江，我作为其中一员感到很荣幸，
9: 对这份职业我自己也感到很自豪，未来也会继续在岗位上更好的服务家乡的父老乡亲。
2: 独龙江支行从一名党员发展到一个党支部，虽然我们这个支部只有3名党员，但是我们以一个支部服务一个民族的政治担当，践行金融为民，为独龙族群众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做出云南农信人的贡献。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5: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6: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

0: 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鞋底从容，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哪个来的？
5: 5、4、3、2、1。
6: 爸，
4: 啊，
6: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7: 还是我来吧。
8: 烟火。

0: 这么简单？
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3: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剧频道。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告。
3: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实
1: 确实比
0: 是
1: 较
0: 反映
1: 靠
0: 这个
1: 谱。
0: 特质。
1: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2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阳
1: 岗位，
0: 性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 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哦，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4: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2: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
5: 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

0: 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八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2: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3: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地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地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4: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3: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4: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3: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4: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

0: 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

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

0: 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 要不涉及

0: 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4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

0: 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让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

0: 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本栏目由农夫铺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农夫铺子集团，全球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服务商，智慧引领，点亮未来，用数字化让天下生意更简单。
2: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蓝图，强调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长沙理工大学应国家之需，答时代之问，深入贯彻落实湖南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成立湘江卓越工程师学院，绘就卓越工程人才培养的璀璨篇章。长沙理工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对接湖南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湘江科技创新院的重大部署，2024年1月成立卓越工程师学院，构建起以产教融合发展中心、交叉创新研究中心、工程创新训练中心及大学生创新创业园为支撑的育人架构，系统探索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新路径。
3: 湖南省为了培养自己的硬科技创业者，与李泽江老师合作建设了一体两翼运行的核心架构。长沙理工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作为湘江科技创新院的一体两翼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教育教学模式改革的初衷是直面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创新实践能力不足、跨界融合不够的痛点，力组学校交通、电力、机械等强势工科底色，瞄准国家的交通强国、制造强国战略，与湖南省的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探索一条能真正培养出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具备技术创新能力的卓越工程师人才的新路径，把学生从会做题培养成会定义问题、解决问题的未来领军人才。
4: 我们跟长沙理工大学的湘江卓越工程师学院，首先是在新工科教育理念的指引下，做新型科技创新人才的教育和培养。第一个，在学生的这个筛选和招录的这个事情上，我们首先有这个统一的简历的筛选，然后有项目制的测试，还有综合的评估。然后在培养方案上，我们和长沙理工大学卓工院的老师团队一起，结合过去的教学经验，做了整个培养体系和课程体系的重构。我们会强调跨学科的融合教育，会强调项目制教学，会强调深度的产教融合。
2: 学院以课程体系重构为抓手，打破传统专业壁垒，重构以多学科交叉融合和项目制教学为特色的课程体系，聚焦高端装备、智能制造、智能驾驶等新兴产业领域，来自电气、机械、计算机、土木等不同专业的学生组成跨学科团队。2024年9月，学院从全校汇聚60名优秀新生，为绿色智慧交通与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两大方向注入首批新生力量。学院数理综合课程将原本分离的数学建模与物理现象深度融合，系统锤炼学生分析问题、建模求解的核心能力，同时引入产品设计思维等模块，指导学生系统掌握从需求洞察、原型设计到迭代优化的全流程，有效补齐了传统工程教育在创新思维与

0: 创业素养培育上的短板，
1: 拆解复杂工程问题转化为分层递进的教学项目，重组知识模块，围绕项目需要组织教学，融入创新方法，如设计思维、系统工程、数字仿真，实施过程性评价，重方案、重过程、重展示、重应用。
2: 我认为最大的提升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学院将课堂延伸到工程一线、建设结构创新设计等十余个全天开放的创新训练室。学院建立了从创意到产业的完整支撑体系，为学生打通了从技术验证、小批量试产到企业孵化的最后一公里。成熟的项目进入学院创新创业园进行孵化，提供免租金场地、导师指导与资源对接，让创业梦想照进现实。
3: 我们以项目式教学为核心抓手，把真实工程场景、企业课题、科研项目引入课堂，用阶梯式项目代替传统作业，从基础到综合再到企业实战，把产学研平台开放给学生，让学生进实验室跟项目做原型，用企业标准工程流程要求学生补齐实践短板，让学习与岗位无缝对接。
0: 高水平导师队伍是卓越工程师培养的根基，学院构建学术导师加企业导师的双导师体系，确保人才培养始终与工程实践和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4: 从讲课者变为创新领导者，激发学生的探究欲，从授课者变为实践的指导者，带着学生一起做项目攻难题，从单干者变为协同研究者，与企业以及我们的学生团队一起联合攻关。
5: 通过深度的产学协同，聚焦智能机器人、智能运维等前沿领域，通过资源共享、共建实验室和开展研究，破解了智能机器人教育有硬件无场景的共性难题。
0: 学院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成效凸显，学生在中国大学生工程实践和创新能力大赛中获特等奖，在全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等竞赛中获国家级奖项97项，获批立项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学院已累计孵化学生创业企业76家。
6: 服务国家需要，敢于选择难题，面对难题，不为眼前的得失而斤斤计较，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0: 未来从这里启程的学子将带着底色亮、能力强、善创新、敢担当的品格，奔赴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征程，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卓越的智慧与力量。

0: 网络安全即是国家安全。海南大学密码学院坚守懂安全、能实战、敢担当的育人标准，为守护数字疆域深耕实战教育改革。海南大学十年深耕网安育人，以实战铸英才，以使命立初心，培育大批数字安全骨干，一代代青年接续守护网络疆土。本期的魅力东方即将为您呈现海大星火驻守南疆网络安全。潮起琼州，自贸扬帆，作为我国最大自由贸易港，海南正全速推进数字产业布局，海量跨境数据再次流转互通，全域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日夜守护着对外开放背景下的国家网络安全底线。依照国家，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网络空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的嘱托。海南大学扛起高校使命，立足自贸港建设刚需，十余载深耕网络信息安全人才培养，以教学改革筑起数字之盾，为这片开放热土培育网络安全的中坚力量。
1: 加强实战型人才的培养，包括实战型师资的引进，实战网络环境的建设，是以学校的一流学科突破计划为核心抓手，围绕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

0: 安全来开展本硕博贯通式人才培养。
1: 传统的网络安全人才培养模式造成了课程滞后于行业发展，课堂教学更偏重理论。面对这一亟待解决的难题，郭教授意识到这场变革迫在眉睫。
2: 学生啊，会做题，但是不一定能实战，懂知识但不一定能应付复杂的安全场景，掌握技术但是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还需要进一步锤炼。
1: 为了打破这一困局，重构课程体系成为海南大学密码学院迈出的关键一步。教师队伍以 OBE 教育理念为指引，锚定懂安全、能实战、敢担当、育人标准，打造三层阶梯式课程体系。密码实验班作为教改试验田，紧跟行业实时动态，形成需求、培养、反馈完整闭环，精准匹配自贸港数字安全产业发展。
3: 今天呢，我们主要是做的是实验室，然后实验室的实验要求呢是编写一套中断的处理程序。
1: 随着课程架构重塑完成，课堂教学革新顺势推进。
4: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帮我看一下。
5: 这个就是一个动态的一个链接，然后要找一个呢之前使用过的函数。就像现在呢，我们可以找 push 函数，这样 got 表里面就是 push 函数的真实地址，这样我们就可以泄露出真实地址求解这个 leap C 的一个地址了。
1: 海南大学引入 CDIO 工程教育模式，把南海网络攻防、自贸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等一线真实场景转化为课堂实训案例，一改传统单向授课模式，引导学生自主钻研、主动实操。
6: 一组人员对已上线的机器进行内网信息收集，然后查看数据库的数据。
7: 一组收到，现在正在查看这个数据库里面的内容。
6: 然后二组人员对内网进行横向移动，查看其他 IP 主机。
8: 二组收到，已经对已知内网进行攻击。
9: 我觉得红客也是一门非常令人值得尊敬的一个职业。红客在可能国家面临什么网络安全重大事件的时候，可以做出比较大的贡献，希望能够像那些红客一样。
1: 学生完整走完威胁建模、漏洞挖掘、攻防推演、系统加固全流程实战，真正实现教学、实训、实操、创新一体化贯通。有了好的课程和教学模式，还需要真正的战场来淬炼学生。海南大学大胆创新，将校园网的真实业务流量和真设备作为靶场，往届校友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受益良多。
10: 学校层面上也会在我大学期间经常安排一些比赛，省内的省外的带我们到处去比赛。我觉得比赛它可以很好的激发我们的主观能动性了。
5: 像强网杯、蓝桥杯、像西湖论剑，还有一个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这个是信息安全领域最重要的一个赛事。那么学生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能力呢得到进一步的一个提高。
1: 作为国内首家非军事院校密码学院，海大密码学院始终连接着一届届追梦学子，毕业校友常重返校园，传承学院守护网络安全初心，为学弟学妹传送经验。
11: 最近比较火的 AI 攻防对抗，因为今年 AI 大模型这种有了质的提升，对于我们信息安全专业也是有了一个大的变革，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研究的是运用 AI 攻防的这种能力去自动化。
2: 南海方向，我们自贸港方向的一些真攻实防的案例，进入到我们的课堂教学中，让学生呢针对这些案例来进行深度的一个剖析，化被动学习为主动的一个过程。
1: 十余年磨一剑，改革成效已然显现，全新的四阶项目教学落地实施，分层递进锤炼能力，学生独立完成网络安全全链条实操，打通教学、练、创，完整闭环。
12: 这些年，我们坚持个性化培养，成长性评价，让每个孩子都能长成自己的样子。你们不需要成为别人眼中的标准答案，你本身就是答案。
1: 祖国之南，向海而生。海南大学以实训淬炼本领， 以使命锻造初心，在这片自贸港坚守。

阵地上，为国安铸数字长剑，为网安建安全利刃。十年磨砺，星火更续，曾经的铸剑少年已然成为时代的中坚力量，奔赴守护数字安全的崭新征途。

0: 中国石油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211工程双一流建设高校，被誉为石油科技管理人才的摇篮。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创建的334自动化卓越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已成为油气能源领域的典范。
1: 成果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创新问真求实绿能理念。
0: 中国石油大学构建了334培养模式，一三化课程体系，以创新层次化、知识模块化、内涵特色化为核心，筑牢人才发展的知识根基。二三合教学模式，以多元混合、虚实结合、知行耦合为路径，破解高危复杂场景下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的行业共性难题。三四融培养机制，以专业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赛教融创为支撑，全面提升学生的复杂工程创新能力。
2: 通过三化课程体系、三合教学模式、四融培养机制，显著提升人才质量。
0: 这一套培养模式落地成效突出，先后在31所高校推广应用，学校自动化专业建设实力稳居国内先进水平，学生培养质量全面跃升，为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提供了可复制推广的实践范式。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惠泽小学8年深耕，构建小学三类五为四连评品格教育课程体系，探索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协同育人范式。学校深挖延安红色文化与陕北非遗资源，联动家校社三大阵地，打造基础地域综合三类递进课程，细化五为育人目标，创新实施教师、学生、家长、专家四方联评机制，依托数字平台与品格存折实现全程评价，打通了学科教学、红色文化与社会实践的壁垒。
3: 学校聚焦品格塑造，引领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依托校园浸润、校外实践两条路径，系统化闭环式的品格教育课程体系，8年深耕，融合学科教学、地域文化和综合实践，实现学生综合素养全面提升。
0: 2018至2019年搭建协同机制架构，2019至2021年课程体系建构并同步实践，2021至2023年深化评价改革，2023年至今广泛辐射推广，8年成效突出，学生大批获评美德少年，志愿服务成风，培养省级骨干教师11名，完成省级课题9项，学校荣获全国教育科研先进学校等100余项荣誉，引领辐射省内外学校52所，相关经验被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主流媒体专题报道。未来学校将持续深化内涵，打造更具影响力的品格教育品牌。

0: 哎，不是说要开会吗？啊，怎么到现在就来了咱们四个？其他人怎么一个都不来啊？
1: 哼，今儿这事儿啊，我都觉得有些蹊跷。

0: 几位久等了，我是美惠子少尉，牛德彩司令。
1: 啊，我是
0: 黑木少佐，请司令去他的办公室。
1: 好，好，好，好，好。

0: 老姚，怎么就让司令一个人过去了？那还通知我们来干什么呀？切，
1: 表爷，少爱勿躁。

0: 少佐，牛司令到了。
1: 黑木少佐，
2: 牛司令，久仰大名啊。坐。
1: 谢谢。嗯。黑木少佐叫我来，是不是有什么吩咐？
2: 吩咐谈不上，就是想和牛司令聊聊天，认识一下啊。
1: 好好好，
2: 我听说牛司令是久经沙场，那么以前你一定是战功显赫了。
1: 哪里哪里哪里，黑木少佐您过奖了。我牛德彩啊，过去就是一山大王，随便的瞎打一气，如今呢，有这么一个好机会能让我为皇军效力，这让我牛德才感到无上光荣，真的无上光荣，无上光荣啊。
2: 牛司令对皇军的忠诚让我非常感动，但是我必须要坦白地告诉你，你们皇协军有问题。
1: 有问题？黑木少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哼，这么告诉你吧，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追查倒卖军火的案件。你应该知道，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是不可能做这件事的，所以做这件事的最大嫌疑就是你们皇协军的人。
1: 什么？黑木少佐在怀疑我的人倒卖军火？黑木少佐，咱们说话可得有证据。
2: 哼，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们皇协军，你们皇协军里有人倒卖军火，你这个做司令的不可能不知道。甚至于，
1: 甚至于什么？
2: 甚至于连你这个做司令的都有嫌疑。
1: 什么？连我都怀疑？
2: 哼，牛司令，不要激动啊，不要激动，坐。这种事情我见得太多了，你们皇协军中什么样的人都有，我就曾经见过，有的皇协军司令骗了我们皇军的武器弹药和军费，带着人马一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1: 哼，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牛德才绝对干不出这种事，我敢对天发誓。
2: 我信得过你牛司令，但是不代表我相信其他的人。倒卖军火这件事情可不是小事，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你这个做司令的不可能不知情，就算你不知道也应该有怀疑的对象。
1: 唉，既然黑木少佐说我的人有问题，哼，那我真的是无话可说了，无话可说。

0: 司令，你就不要再犹豫了，啊！这个人一定是存在的，而且绝对不会是普通的士兵，一定是出在你们皇协军的高层。说，这个人是谁呀？啊！
1: 哎呀，既然黑木少佐这么肯定，那我只能瞎猜了。
0: 谁？
1: 这个，要说啊，我的人当中有这么一个倒卖军火的人，他是谁呢？哎呀，那，那一定是周易夫。
0: 周易夫？
1: 对。周易夫是我的参谋长，
0: 你有什么理由怀疑他？
1: 你看啊，倒卖军火的人绝对不是我牛德彩。我的副官姚邦彦，他为人忠厚老实；队长王金彪，那是我大舅哥，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来害我。这两个人，我敢保证。所以说，能怀疑的就只有周易夫。要说这个周易夫啊，其实怀疑他也没什么证据。只不过是黑木少佐要我怀疑我自己的人，那我只能怀疑他了。
2: 都这么久了，他们把司令叫去干嘛去了？切，弄得个神神秘秘的，哼！
3: 王队长，稍安勿躁。
2: 嗯。

0: 这个妹夫，他们问你什么了？你瞪着我干什么呀？
1: 司令，到底是什么事？
2: 回去再说。
3: 姚副官，黑木少佐要见你。
4: 是。

0: 黑木少佐，我是黄学晶副司令官姚邦彦。
1: 杨副官，坐。杨副官，你跟随牛司令多长时间了？10年。
0: 哦，10年。
1: 是。牛司令一直很信任你吧？啊？牛司令一直都对我很好。
0: 那你对他忠心吗？我一直效忠司令。那你为什么还要倒卖军火？我没有倒卖军火。哼，
1: 我劝你，最好老实交代，你究竟是怎么倒卖军火的？
0: 少佐，我没有倒卖军火。嗯。
1: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负责清点军火的人一直都是你，难道不是吗？
0: 是。负责清点军火的一直是我，可是我姚某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差错。

0: 我也不怕告诉你，我们正在追踪的一个军火贩子已经来到了朝阳城。既然他们来到这里，那就说明这里一定有人在贩卖军火。
1: 黑木少佐，那跟我有什么关系？而且这也不能证明是我们黄协金内部的人在倒卖军火。恕我大胆，也可能是皇军内部的人在做军火生意。
0: 报告，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都是誓死效忠天皇的精英，是不可能有人干这种事情的。况且他们在这里没有根基和人脉，他们能把军火卖给谁？
1: 黑木少佐，请息怒，你就当我没有说过。
0: 那我这么问你，如果皇协军里有人倒卖军火，你怀疑是谁？说。
1: 我没有证据，我不能乱说。
0: 我是说，如果
1: 只是推测的话，我怀疑
0: 谁？
1: 周参谋长，
0: 周以夫。
1: 是，少佐，我说过，这只是推测。

0: 德副官，啊，他们找你干什么呀？
1: 没什么，他们就说。
2: 王队长，黑木少佐要见你。
0: 哦，是。

0: 少佐，王金雕带到。
1: 黑木少佐，哎呦，黑木少佐，哎呦，您就是黑木少佐，久仰久仰久仰。黑木少佐，您不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可不太平了，那新四军的突击队呀，嘿呦，闹腾的厉害呀。不过您来了就好了，您这一来啊，他们肯定闻风丧胆，再也不敢露面了。当然了，我们黄线军呢，绝不会劳您大驾，让您亲自出马，杀鸡焉用牛刀啊。我王金彪一定一马当先，扫除祸根。您不知道啊，我王金彪这……哎
2: 呦，坐下。嗯，哎呀，
1: 这个……我说黑木少佐，您刚到此地，对这儿不熟，您去过回春楼吗？哎呦，那个地方的娘们那叫一个水……
2: 王金彪。你已经东窗事发了，你不要再跟我拉关系了。
1: 什么东窗事发呀？少佐，您说什么呀你？
2: 王金彪，你就不要再跟我演戏了。我可以告诉你，你倒卖军火的事情，我已经查得水落石出了。
1: 这倒卖军火，这没有的事儿啊！我从来没干过这事。

0: 谁说的？这是，
1: 哼，你的妹夫，
0: 那
1: 牛司令，还有副官姚邦彦，他们已经把你给供出来，现在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好抵赖的？
0: 这是，哎呦，少佐饶命啊，饶命啊，少佐饶命啊！这是我妹夫的胡说八道，姚邦彦。哎，不对呀，姚邦彦现在跟我是一条线上的，他怎么可能把我给供出来呢？不会是黑幕他炸我吧？
1: 嗯，你刚才说什么？姚邦彦，他怎么了？啊？
0: 姚邦彦他诬陷我，我冤枉呐！哎呦，我比窦娥还冤呐！黑木少佐，你可得为我做主啊！哎呀，哎呦，
1: 哎呀！王金彪，我告诉你，你最好老老实实交代，把贩卖军火的事情招出来，再不老实。我一枪打死你！
0: 少佐，你开枪吧！我王金彪是身正不怕影子歪，你说倒卖军火的事情，我没做过。
1: 哼，死到临头还在狡辩，你真的不怕死吗？
0: 不怕，脑袋掉了碗大个疤，3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你快来个痛快的吧！反正我没干过倒卖军火的事儿，开枪吧！
1: 我不会让你痛痛快快的死。我先一枪打穿你的肺，让你在几小时之后慢慢的死去，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
0: 哼，开枪吧！反正你打死我，你就放跑真正倒卖军火的人了。开枪吧！
1: 好啊，你有种，再不招供，我就打掉他。
0: 我王金彪一辈子风流快活够了，就算当太监也不能被你冤枉，开枪吧！

0: 没想到王队长真的是条汉子，啊！相信你就算被突击队抓到，也不会做叛徒的，啊！什么意思啊，您呢？我跟王队长初次见面。
1: 谈不上怀疑，但是有人说王队长在倒卖军火，我就试探一下，啊！坐，王队长。少佐啊，有您这么试的吗？您试也得有个限度啊，你就不怕屈打成招？
0: 放跑了真正的敌人呐！好了，不说这些了。我现在可以相信你王队长不是我要抓的人，但是你们皇协军内部一定有人在倒卖军火，不是你，一定也会是其他人。会是谁呢？牛司令。 姚副官，还是周义夫啊？
1: 哎，甭问了，周义夫。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是他？这，我有证据啊。
0: 什么证据？
1: 以前这查军火呀，都是姚邦彦的事儿。哎，最近呢，这个周义夫突然插手了。你说，他如果不想对军火下手，他干嘛这么做呀？
0: 既然有证据。
1: 为什么不早点报告？我过去都没敢往这方面去想。再说了，这是要杀头的事儿啊，谁这么大胆子敢做呀？不过，您那么一说，我再结合周义夫的一举一动。

0: 回去，啊，回去。
1: 妈的，笑死我了！
0: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2: 这个王金彪是个老兵油子，他的话一句也不能相信。
3: 哼，只知道吃喝玩乐，他的嫌疑不能排除。不过这王金彪一看就是个软骨头，为什么会不怕死呢？
2: 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不过只要是狐狸，就早晚会露出尾巴。嗯。

0: 王队长，你这怎么了？
1: 哎呦，吓死我了！那黑幕啊，他差点一枪打死我。哎
0: 呀，为什么？哎
2: 呀，周参谋长。
3: 啊，在。
2: 该你了。
3: 是。
1: 你没把我招出来吧？
0: 哎，
1: 那你说的是谁呀？那妹夫，你说的是谁呀？
4: 你还有脸说？
0: 王队长啊，你就别再问了。牛司令他一直在保护你，他不会说是你的。
1: 我就相信你们俩是不会出卖我的啊！你们知道吗？那个黑幕啊，他想炸我。幸亏我聪明机智，嘿嘿，这我没看就是没看嘛，这真的不怕火炼。嗯，
3: 请坐。
1: 啊，
3: 嗯，哦，黑幕少佐太客气了，周某实在是不敢当啊。
5: 朋友之间应该礼尚往来，对不对？
3: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黑木少佐，您叫周某人来有事吗？没事，我就是想问问周参谋长晚上有没有空。有空，有空。好，我请你吃饭啊。吃饭？
1: 怎么，周参谋长好像不给我面子？不，黑木少佐，我不是这个意思。<笑>那就这么定了。我看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哎，你去跟他们说一下，我们马上就出发。啊，
0: 好。那我先告辞了。啊。

0: 哎呦，
1: 你，
0: 哎呦，你，你还有命回来呀你？
2: 王队长，你这话什么意思？
1: 黑木少佐都问你什么了？你又是怎么回答的？
2: 黑木少佐他什么也没说，他说要请我吃饭。
0: 哎呦喂，没请你吃枪子儿就不错了，还请你吃饭。周参谋长，

0: 做人要坦白，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
1: 黑木少佐到底跟你说了什么？
2: 哎呀，司令，黑木少佐他真的没有说什么，他就是说要请我吃饭。
0: 笑话！哼！哎，他怎么不请司令吃饭？怎么不请我和老姚吃饭？偏偏请你周玉夫吃饭呢？哎，你不会是在黑木少佐那儿胡说什么了吧？
2: 我再说一遍，我什么都没说。
0: 那他让你去，这
3: 周参谋长，黑木少佐已经准备好了，咱们走吧。
2: 好。
0: 哎，这小子肯定在黑木少佐那儿胡说什么了，要不然他怎么
1: 走了？你还在这里等什么？也等着人家请你吃饭吗？屁都没你的份儿！哼！
0: 我说老姚啊，
4: 好了，走吧。
0: 这他妈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5: 来，周参谋长，尝尝我们日本的清酒。
2: 黑木少佐，我们还是把话说清楚的好。
5: 哼，周桑，有话请讲。
2: 我想请问黑木少佐，为什么要分化我们皇协军？
5: 周桑，这话是什么意思？
2: 很简单，牛司令姚邦彦还有王金彪跟你谈完话回来，每个人的脸色都不好看。王金彪甚至是死里逃生。你跟他们说了什么，可想而知。但是，你什么都没有问我，而且还单独请我喝酒。您这么做，牛司令他们会怎么想？黑木少佐，这不是分化我们，还能是什么？
5: 周桑果然是机敏过人啊！没错，我就是要分化你们。
2: 少佐，您这么做会引起皇协军的内斗，这对皇军又有什么好处呢？
5: 哼，
3: 你们早就开始内斗了。实话告诉你，我和少佐来到朝阳城的任务之一，就是剿灭军火的事情。牛德彩、王金彪、姚邦彦，全都一口咬定这件事情是你周义夫干的。
6: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

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块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

0: 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 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你跟他们说了什么，可想而知。但是，你什么都没有问我，而且还单独请我喝酒。哼，您这么做，牛司令他们会怎么想？铃木少佐，这不是分化我们，还能是什么？
2: 周桑果然是机敏过人啊！没错，我就是要分化你们。
1: 少佐，您这么做会引起黄歇军的内斗，这对皇军又有什么好处呢？
3: 哼，
4: 你们早就开始内斗了。实话告诉你，我和少佐来到朝阳城的任务之一，就是剿灭军火的事情。牛德彩、王金彪、姚邦彦，

0: 全都一口咬定这件事情是你周逸夫干的。
1: 哼，既然是这样，那你们为什么不审讯我？为什么还要单独请我喝酒？
2: 因为他们越是针对你，我就越是相信周桑你是清白的。
3: 少佐英明，
0: 倒卖军火不是一个人能做得了的，他们在拉你做替罪羊。
1: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2: 哼，不要这么悲观嘛，周桑。其实就凭你的才智和对皇军的忠诚，完全可以大有作为。
3: 请少佐明示。
2: 由牛德才指挥的皇协军不但战斗力低下，而且和皇军是离心离德，我相信倒卖军火的人就在他们中间，而且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联手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从今天起，我要你严密监视牛德才、王金彪和姚邦彦，你只需对我负责，不必再受牛德才的节制。等到你掌握了犯罪证据，水落石出的那一天，牛德才那个司令的宝座就是周桑你的了。
3: 哦，多谢少佐栽培。
2: 嗯，周桑，以后就看你的了。
3: 我周一夫誓死为皇军效力。
2: 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干杯。
3: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嗯。

0: 好巧啊！
1: 是板军。
0: 黑木君，怎么在这儿碰到你啊？
1: 我今天有点事情，请一个朋友在这里吃饭。
2: 是板少佐。黑木少佐，今天感谢你的酒，改日我一定请回黑木少佐，请您务必赏花。
1: 好的，
2: 你们聊，那我先告辞了。
0: 哎，难得在这碰到，一起上去喝一杯吧。
1: 好的，
0: 请，
1: 请。
0: 我正好有事要向黑木兄请教呢。可是有一点，我还是没有明白，黑木兄怎么会请周义夫吃饭呢？
1: 哼，有什么不可以的吗？
3: 黑木君，东京俱乐部是只对我们日本人开放的，这么高级的俱乐部，中国人是没有资格进来的。
1: 事业军言重了，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你们赤龙特战队虽然英勇，但是完全不知道如何跟中国人打交道，如何利用中国人。
4: 黑木龙少佐，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是伟大的征服者，我们需要绞尽脑汁去讨好这些中国人吗？
1: 哼，
0: 哎，我认为黑木兄说的有道理，请继续。
1: 嗯，关于如何跟中国人打交道的事情，就算你们不找我，我也打算找时间跟你们好好聊聊。
0: 嗯，
1: 我的叔叔黑木大佐经常告诫我，他认为中国人就像水，遇方则方，遇源则源，只能疏导利用，不能强行堵塞，否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0: 原来黑木大佐已经看清了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了。
1: 嗯，
0: 今天真是受益匪浅啊。
1: 哼，
0: 来，我敬你一杯。
1: 干杯。
0: 嗯，
5: 王金彪，你干的好事，这下满意了吧？
6: 哼，黑木已经

0: 怀疑到我了，倒卖军火杀头的重罪，你是不是想把我们全都害死？你说。
1: 司令，我是冤枉的。
0: 他妈的还不承认，老子今天要打死你这个畜生。
1: 哎呦大家呀，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敢替他求情？你是不是想跟他一起被日本人给毙了？
2: 司令，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吗？
0: 有什么蹊跷呢？
2: 我刚刚去过库房，周义夫也在，武器太阳的数目都对。王队长，那真是冤枉的呀！
1: 就是啊，捉奸捉双，捉贼捉赃，这军火又没少，你为什么要打我呀？
0: 就你还有脸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干过什么吗？啊！你看看今天日本人的架势。连老子差点都给毙了，你还他妈不说真话！我让你不说，让你不说
2: ，你听我说，
0: 还有什么好说的？今天这个架势你也不是没看到。
2: 司令，既然日本人追杀九条上都已经追杀到朝阳城，只要他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怎么内部出了问题？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司令，你想一下，今天我们三个人就像过堂一样惊险，可是周义夫呢？他不但没有事，反而被日本人请去吃饭，这说明了什么？
0: 难道是这个周义夫在背后给咱们捅刀子？
1: 对对对，就是这小子，肯定是他耍的阴谋啊！
0: 闭嘴！周义夫可能会诬陷你，他怎么敢连我这个司令也诬陷呢？
2: 司令，这个不见得吧？你想想，在皇协军中，如果有人可以取代你的位置，那么这个人会是谁？
0: 他妈的，他敢！
2: 司令，你听我说，以后咱们还是小心行事为好。
1: 我早就看出这小子不是什么好东西。
0: 闭嘴！王金彪，以后不管怎么样，你少他妈给我惹祸！要是再敢给我惹祸，老子就抽了你的筋，扒了你的皮！
1: 哎呦啊！哎呦！哎呦！
3: 司令，
0: 你来干什么？
3: 司令，太太让我给司令送汤，趁热喝吧。
0: 老子没心思喝汤，端走！
1: 啊，痛！是我他妈什么时候给他闯过祸呀？我这
2: 是没打坏哪吗？
1: 他真打呀，他这是。哎呀，
2: 受着没有？
1: 啊，我这一人受辱。
2: 好好好。
3: 刘飞，
4: 哎，姐，出什么事儿了啊？
3: 我跟你说，刚才我去给牛德彩送汤了，我看见他在打王金彪。
4: 活该，狗咬狗，他为什么打王金彪？
3: 他们之间聊什么我也没听到，可能是王金彪又犯了什么错误吧。
4: 哎，王金彪和牛德彩要闹翻的话，哎，这倒是件好事啊。
3: 你又不是没见过牛德彩怕老婆的样子，他们两个能闹出什么大事来啊？
4: 那你还紧张兮兮的干嘛？
3: 你听我说，我们先不去管王金彪的事情。但是我听他们的意思呢，好像他们是跟周义夫之间有很大的矛盾。
4: 周义夫？哎，这倒是个好消息。牛德彩是他们的司令，周义夫是他的参谋长。二鬼子的头和脑之间要是产生矛盾的话，我们就可以大做文章了。
3: 看来我们这次没有白来。我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查出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问题。
4: 等我们打探清楚消息之后啊，就告诉白队长他们。
5: 邦彦，正如你说的，这个黑木龙真是太厉害了。
6: 他虽然厉害，不过恰巧掉进了我的圈套。
5: 这怎么回事啊？
6: 黄协军里最难对付的就是这个周义夫，我牛德彩和王金彪一块指认他就是倒卖军火的那个人。

0: 可是这个黑木龙不但没有怀疑他，反而倒拉拢他，这对我反而有利。
1: 为什么说对你有利呢？
0: 因为这样一来，周义夫就成了牛德才他们一家人的眼中钉。我接近并且帮助王金彪的目的就是为了除掉周义夫，只要能够除掉周义夫，那么牛德才、王金彪他们好对付，以后我们做什么事情也就容易多了。
1: 原来你早有计划，但是现在黑木龙来了，你还是要格外小心呢。
0: 我会小心的。哦，对了，二嫂，你还要通知白队长，这个黑木龙是他们的老对手，这次他们来朝阳城，对突击队来说是个很大的威胁。
1: 好，我尽快通知他们。

0: 哎，
1: 哥。
0: 哎，干嘛呢？
1: 怎么了，哥？闷不乐的。
2: 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黑木龙？
3: 黑木龙，就是那个黑木大佐的侄子。
2: 没错，就是那个王八蛋。
3: 怎么可能把他忘了呢？华成辉我都认得，我爹就是被他害死的。
1: 怎么了，哥？
2: 这家伙回来了。
1: 不可能，我亲眼看见蔡彪和陆有为把他打下山崖的。
2: 据可靠消息，黑木龙并没有死，而且还来到了朝阳城了。
1: 哥，你不用担心这个，以前在康城也不是没跟他交过手，打不过咱们，更何况当时他还有黑木大佐那么硬的靠山，他赢了咱们没有啊？现在更不用怕他。
3: 不行，这次我们绝对不能轻敌。俗话说得好，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谁知道这个黑木龙躲起来这段时间干了什么？他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再说了，他叔叔是让咱们杀死的，这次他来朝阳城一定是来报仇的。
2: 苗姑娘说得对，一龙二虎已经很难对付了，再加上个黑木龙，他对咱们已经十分了解了。影子，这样，你去城里一趟，把柳飞、柳禅叫回来。
1: 去吧。好嘞。
4: 小雪，
5: 哎，
4: 又在洗衣服。
5: 蔡大哥，我正好有事情要问你呢。
4: 你说。
5: 其实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就是有些关于草药的事儿，我想向柳婵姐请教一下，但是我好多天都没看到她了，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4: 啊，你问柳婵他们姐弟俩去朝阳城执行任务去了。哎，就是去那个牛德彩家当下人去了。
5: 啊，这算什么任务啊？
4: 谁说不是呢？其实啊，我也觉得他们是在瞎胡闹。他们只不过是看着那个牛德彩啊借办五十大寿的名义搜刮老百姓，他们呢就想教训教训他，搞砸他的寿宴。等他们一办完事儿啊，很快就会回来的。
5: 我也觉得他们应该教训他一下。
4: 是。
5: 哦，蔡大哥，那我没别的事儿了，你去忙你的吧。
4: 好，那我走了啊。
6: 哼，原来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看来柳婵、柳飞在突击队里也就是个小人物。

0: 不要，不要！哎，听说你要去趟朝阳城啊？
1: 啊，我哥让我把柳飞和柳禅带回来。
0: 啊，那个，帮我带点东西吧。
1: 什么东西？
0: 这我还没想好呢。你没想好带什么东西？你让我怎么给你带啊？不是，就是那个。 带个礼物，送给女人的礼物。哎，我这儿有2块大洋，攒了好久都没舍得花，你可得帮我好好挑一挑啊。

0: 这是灾星未平，色心又起啊！你，
1: 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色心呢？太难听了吧你！
0: 老实说，这礼物是不是送给江小雨的？
1: 你别胡说八道！
0: 行了，谁不知道你喜欢人家江小雨啊？
1: 行了，别说那么多了。总之啊，你把这礼物啊好好的给我挑一挑，啊，给，
0: 包你满意，啊。包江小鱼满意
1: 啊！去，快去快回啊！
2: 烟台苹果莱阳梨，潍坊萝卜皮，
3: 我们都买了，还缺点啥？
4: 啊，不缺啥了，买完了，咱们就回去吧。
3: 好啊，
2: 烟台苹果莱阳梨。潍坊萝卜皮，
3: 张妈，俺想跟你说个事儿。
4: 什么事儿？
3: 俺想到那边买点苹果。
4: 买苹果干嘛？
3: 俺姐就爱吃苹果，好久没吃了，俺想买点给她带回去。要不然这样吧，张大妈，您先回去吧，俺买完就回家。
4: 真行啊，还真疼你姐啊。这样吧，我一个人先回去，家里啊还等着做饭呢。啊，
3: 您放心吧，啊，
4: 我先走了啊。

0: 你怎么来了？
1: 找你呗。
0: 找我？找我干嘛？
1: 队长叫你们回去。
0: 他为什么叫我们回去啊？
1: 黑慕容来朝阳城了，知道吗？这太危险了。
0: 黑慕容不是死了吗？
1: 不是，你问我，我问谁去？根据可靠情报，黑慕容就在朝阳城。我哥认为这儿太危险，所以让他们赶快回去。
0: 不行，我们现在还不能走。
1: 为什么呀？
0: 我们在牛德彩家刚发现了新的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我跟你说，二鬼子之间内部不和，王金彪又给牛德彩惹祸了。但是牛德彩又碍于他太太王蝶衣的面子，又不能把王金彪怎么样。
1: 这算什么情况？
0: 我还没说完呢。
1: 啊，说说说说。
0: 这个牛德彩、王金彪还有姚邦彦，跟参谋长周玉夫之间有很大的矛盾，很可能对周玉夫动手。
1: 哎，不，这挺新鲜啊。
0: 新鲜吧？哎，回去跟队长说一下，让我们继续留下来。
1: 不是，这样我觉得不太妥吧？
0: 有什么不妥的？我们没事儿。哎，我姐每天给王蝶衣当贴身丫鬟，根本出不了门。你看我这个样子，他们根本认不出来。再说了，黑慕容跟这个牛德彩应该还不熟，不可能去牛家的。哎，你跟队长说一下，快。
1: 那行吧。啊？
0: 不是，笑什么你啊？
1: 好的挺快啊。
0: 我跟你说啊，我这账还没找你算呢。我姐说了，
1: 吃个苹果啊，算了啊。

0: 太君好。
1: 你是什么人？
0: 灰太君，小的是牛府的下人。
1: 下人？哎呀，陈春啊，你怎么在这儿啊？厨房里一堆活等着你干呢，快去。
0: 喊我呢。
1: 嗯。黑木少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牛德才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
2: 哼，没关系，稍等一下。
1: 嗯。
0: 姐，我跟你讲，不好了，出大事了！
1: 不不不，你这是怎么了？这么紧张兮兮的，见鬼了！
0: 哎，我可不是见了鬼了吗？
1: 开什么玩笑，大白天的！
0: 哎，姐，你听我把话说完，那个鬼他还活着，是黑木龙，那个鬼就是黑木龙。
1: 黑木龙？
0: 啊，
1: 这怎么可能呢？他不是早死了吗？
0: 哎，你问我，我问谁呀？我跟你讲，黑木龙不但活着，他还来了朝安城。我刚才回来的时候，他就在牛家大院里呢。
1: 这怎么办呢？他肯定会认出我们两个来的，千万不能让他看到我们啊！
0: 对了，姐，我刚才买菜的时候看到无影了，他跟我说队长他们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叫我们赶紧回去呢。
1: 回去？哎，这样，你先回伙房去，那个地方黑木龙是不会去的。
0: 嗯。
1: 然后前院千万不能去了。
0: 哎，那你怎么办？
1: 你就别管我了，赶紧走吧啊！
0: 好，哎，姐，你小心点啊！
1: 好，我再想办法，你赶快走吧。

0: 哎呦，黑木少佐，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让二位贵客久等了，不好意思啊。
1: 哪里哪里，牛司令日理万机，是我来的唐突。这位是……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黑木少佐。
2: 黑木少佐您好。
1: 这位是我内人王蝶衣。嗯。哦，原来是牛夫人啊。
0: 牛夫人，果然是人如其名啊！哎呦，您过奖过奖了。二位贵客，请坐，请坐啊！
1: 请坐，请坐。
0: 啊，坐坐坐坐。
1: 哎，黑木少佐今天突然光临寒舍，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哦。 今天我是特意来向牛司令道歉的。
0: 道歉？这话从何说起啊？
1: 实不相瞒，我们已经查出了是谁在倒卖军火。之前因为不明真相，冤枉了司令和部下，所以今日特意来道歉。
0: 哦，这么快就查出来了。
2: 是什么人在倒卖军火？这脏水都泼到我黄协军头上了！你告诉我他是谁，我饶不了他。牛司令，事情还在继续调查之中，一旦有了消息，我会马上通知您的。谢谢，那就好，那就好，误会消除了就好。黑木龙少佐啊，您可乃还不知道，我们家德彩啊，对那些危害皇军的人，那是深恶痛绝。 这不，还在为那些倒卖军火的事生气呢。
1: 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都过去了，咱们聊点高兴的事儿啊，谈点高兴的事儿。
2: 黑木少佐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做客，我们不谈公事，我们唠唠家常。
0: 好，好。
2: 哎，对了，黑木少佐，下个月呢是我们家德彩过50大寿，到时候呢您要是有空的话，一定要来赏光啊。
1: 哦，牛司令风华正茂。 可不像50岁的人呐！啊，
2: 哪里哪里，老了老了。好，到时候我一定过来，上门讨一杯寿酒喝喝啊！哎呦，
0: 黑木少佐，您要是能来，这是我牛德彩的荣幸，真的荣幸啊！
2: 黑木少佐一看呢，就是个爽快的人，我们一见如故，到时候呢能来府上坐坐，吃吃便饭就好了，千万不要带啊。 千万不要破费呀！
0: 怎么说话呢？你怎么说话呢？黑木少佐要是能来，那是给我牛德彩天大的面子。

0: 之后咱们家不也蓬荜生辉吗？
1: 是是是。
0: 哎呀，黑木少佐，我这个夫人呢，就是这么一个直性子，你千万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2: 牛司令，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有一句俗话叫做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个规矩我懂啊。那好，时间不早了，我先告辞了。
1: 哎，黑木少佐，您再坐一会儿吗？
2: 不用不用。
0: 啊，那这样，那我送送您。嗯，
2: 牛司令，请留步。
0: 哎，您慢走啊，您慢走。
1: 慢走啊，黑木少佐。
0: 您慢走。
1: 黑木少佐，你慢点走，记得要来呀、啊。
0: 行了行了，你这么说不是管人家要礼吗？
1: 我。

0: 你没告诉他，黑木现在在城里啊，他们很危险，还不想回来。
1: 不是我说了，可人家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希望能在牛德彩家继续潜伏啊。
0: 潜伏个屁潜伏，他们现在很危险。
2: 我觉得柳飞说的有点道理，
3: 有个屁道理！不行行行行，你说有什么道理？柳飞说牛德彩和黑木龙并不熟，只要不是在牛德彩家被撞见，你想想朝阳城这么大，怎么会被发现呢？我觉得柳飞把事情想的太简单了。
2: 好了好了，队长，好了，你别太担心了，我觉得他说的也有点道理。柳飞呢？ 虽然是比较单纯，没有经验，但是柳禅做事情还是很稳重的。我觉得啊，真要是有什么危险的话，柳禅一定会带着柳飞一起撤退的。哎呀，行了行了，别说了，多大点事儿，你说半天了。

0: 哎，兄弟，回来了，
1: 回来了，来来来，喝水喝水喝水，辛苦了啊！事情办得怎么样啊？哎呀，别提了，人家柳晨柳飞不愿意跟我回来，白跑一趟。啊，其他的事儿呢？其他的事儿，什么事儿？
0: 这怎么，我不让你帮我买东西吗？你全给忘了你？
1: 看你急的，我能忘吗？我给你带回来了。
0: 这还差不多。哎呀，怎么样？不错，漂亮，真漂亮。你也别说啊，还就你小子会讨女人欢心啊！<笑>我跟你说，你给我那俩大洋还不够，我贴了仨铜板。是吗？哎呀，不好意思啊，真够兄弟啊！这样，今天我先请你喝点水，改天。
2: 赶紧我请你喝大酒。哎，
3: 行了行了，还不赶快把东西给人家送过去？哎，
2: 对对对对，谢谢啊。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 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0: 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

0: 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

0: 些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8: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随着高考成绩出炉，志愿填报进入关键期。6月26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举行校园开放日暨高校联合咨询活动，31所境内外高校带来高招新政策。
9: 咨询会现场前来咨询的考生和家长络绎不绝，高考分数刚刚公布，大家咨询的目标性更强了，专业优势、就业前景是他们最为关心的内容。
10: 对自己有一个定位，就可以更好的找自己的专业和院校。现在就是比较关注这个师资，还有就是资源这一类的。
11: 我比较关心这个高校的这个培养方案，然后以及之后的去向，还有就业方向这些方面。
9: 据介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今年计划招收3574名本科生，在京扩招超100人。作为学校拔尖人才培养的标杆项目，卓越班今年将继续招生，开设经济学卓越班、工商管理类卓越班两个专业。卓越班推行完全学分制，支持学生跨学院、跨学科自由选课。
12: 大一下学期可以全校任选专业、任选导师。我们都是顶配的导师天团，能够全程辅导学生进行人生的规划、科研的规划、学业的规划。
9: 今年学校增设审计学、智能审计、网络与新媒体两个本科新专业，致力于培养数字时代复合型人才。
13: 培养方案呢，
1: 一方面是突出了审计的特色啊，另一方面呢，加入了大量关于这个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啊我们对于这个政府啊审计治理的一些相关的课程，突出了这个应用的这种色彩。
13: 开设课程里边，除了一些基础的新闻传播学的理论课程以外呢，我们会和央媒和大厂，是吧，来进行联合培养，把大厂的一些资源导入到我们课程里边来，给学生们一些实习和实训的一些训练。
8: 青春在基层淬炼中闪耀。近日，2026年天津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出征仪式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

0: 往届的学长学姐也选择了去参加西部计划，大家一起怀着同一颗初心，然后奔赴了祖国的西部。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作为一名退役大学生士兵，退伍不退社，退役不退政，我想把一些国防理念、国防知识带给这些西部的孩子们，在他们心里埋下一个小小的种子。
1: 从幼师到种粮大户，90后新农人朱莎莎在10年间陆续考取了各种农机操作证书，不仅见证了农业机械化的迭代升级，也完成了自己的职业蜕变。
2: 在单季晚稻播种的农忙时节，90后新农人朱莎莎正熟练地驾驶着插秧机，在杭州市萧山区党湾镇的农田穿梭耕耘。从三尺讲台走向田间地头，这已是他扎根乡村的第10个年头。
3: 幼师嘛，就是围着小朋友转，然后整天就比较开心，很活泼，然后也没什么压力跟烦恼。但是做了这个新农人的话，看似简单，但是里面还是很多技巧要你自己去摸索。因为我们是种粮油种植的嘛，就是会很多品种要去做试验，主动跟别人去学习嘛。就像我们家不是有很多农机设备嘛，也是自己慢慢的去上车去摸索，然后学会。
2: 10年来，朱莎莎经营的杭州聚光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业务范围不断拓展，从最初的粮油种植延伸至机插、植保、机耕、烘干、加工等全程社会化服务。目前合作社服务面积达6000多亩，有效带动了周边农户共同发展。
3: 以前我们是帮一些散户、小户服务，然后我们现在就在帮一些没有农机设备的大户去帮他们插秧、机收、烘干、育秧等等。我们有很多职工都是我们本村村民嘛，然后他们在就是说长龄退休之后，也是给他们一种家庭，也是带来一种收入吧，也是一份稳定的工作。
2: 回归家乡后，朱莎莎也开始利用互联网帮助当地村民增收。2024年5月，他与同为90后的村干部马松青创立了“讲好曙光故事”视频号。两人自学视频拍摄与剪辑，帮助村民推销农产品。
4: 当时的目的呢，是想宣传我们曙光村，但是无意间的一条视频呢，带火了我们曙光村，也就慢慢转过来，变成了我们现在在助农的一个视频号。到现在，我们村民一有货就回来跟我说，作为一名青年在村里，自身价值我觉得得到了充分体现。
2: 曾经的幼儿园老师，如今在田野上找到了新的人生舞台，像朱莎莎这样的绝非个例。截至2025年底，浙江省已培育像朱莎莎这样的现代新农人58.4万人。
3: 我觉得这任何事情就是不要怕吃苦，很快就能够学会。萧山这两年一直在推萧山这个青年向往之城嘛，还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动力的，所以也是积极鼓励更多的人到我们这个乡村来。
1: 暑期将至，共青团伙伴计划2026年暑假公益托管营行动志愿者培训近日在重庆市九龙坡区开班，预计将服务12万名少年儿童。
5: 现场100余名志愿者代表集中参加培训，专家围绕青少年心理健康、沟通技巧等内容开展专题授课。
6: 要有一份爱心之外，还需要一个就是专业，比如说心理上的准备、技能上的准备。我也是一个老志愿者，我把自己有些经验给大家进行一个探讨和交流。
5: 据了解，今年6月上旬志愿者招募工作启动后，在职教师、爱心妈妈、大学生等群体纷纷踊跃报名，经严格筛选确定上岗志愿者。培训结束后，志愿者们将分赴全市1300余个暑期托管点位开展志愿服务，预计将惠及12万名少年儿童。

0: 向我们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子女开设了84个专属服务点位，切实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1: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尽我们的一份力。
2: 我的专业的话是这个教育类的一个专业，然后呢，我就特别期待的是的话可以和孩子们相处，毕竟的话可以在未来的话打下基础，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
3: 暑假是儿童体检、干预发育问题的黄金时段。近日，武汉一名11岁男孩因长期嗜油炸、爱食肉，被确诊为性早熟。如何科学预防性早熟？一起了解。
4: 今年11岁的坤坤近期出现了异常的身体变化，母亲发现孩子嗓音莫名变粗，脸上也长出了青春痘。相较于同龄孩子，发育状态明显超前。察觉不对劲后，立刻带他前往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就诊。经医生检查，坤坤被确诊为性早熟，
5: 骨龄有13岁半了。按照骨龄来算，他的身高可能只能差不多在1.65米的水平，但是他的遗传身高有1.73米，这个中间又可能有差不多有8到9厘米的差距在里面。
4: 专家表示，儿童性早熟危害极大，首当其冲的就是影响身高发育。骨龄超前会加速孩子骨垢腺闭合，直接缩短长高周期，压缩生长潜力。除此之外，身体的过早发育还会让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产生自卑、敏感、焦虑等负面情绪，严重影响心理健康。酷爱油炸食品、各类肉食、挑食偏食、长期缺乏运动，都是诱发儿童性早熟的高危因素。
5: 确实是有不少的研究就发现，如果就是吃的肉食特别多，尤其是以油炸的这种食物形式出现的时候，它的一个高热卡会出现，所以有一部分孩子会引起超重或者是肥胖。另外的话呢，它的的确确的话呢，也会让他的整体的那个性激素的水平就会要升高，然后呢，从而促进他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生长，就是相当于就是性早熟提前。
4: 专家提醒，暑假是儿童体检、干预发育问题的黄金时段，当前性早熟诊疗方案已十分成熟，规范用药可抑制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异常激活，降低性激素水平，消退提前显现的第二性征，延缓骨龄超前发育，最大限度留存生长潜力，保障孩子正常长高。
5: 治疗的话，实际上是现在药物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原来有1个月的畸形，还有3个月的畸形，那么现在也有将近快6个月的畸形。所以说这个呢，这不同的畸形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灵活，有的孩子并不会因为这个然后耽误一个学习。
3: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
6: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7: 哎呀，
8: 怎么样？
7: 不错，漂亮，真漂亮。你还别说啊，还就你小子会讨女人欢心啊。
8: 我跟你说，你给我那俩大洋还不够，我贴了仨铜板。
7: 是吗？哎呀，不好意思啊，真够兄弟啊。这样，今天我先请你喝点水，改天我请你喝大酒。
8: 哎，行了行了，还不赶快把东西给人家送过去。
7: 对，谢谢啊。这个

0: 你怎么回来了？
1: 吴阳，你说咱们俩算不算是一辈子的亲兄弟啊？啊，
0: 你干什么呀？
1: 我要你帮我把这个镯子送给小雨。
0: 我不去，这事儿我不干。
1: 哎，不是你，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万一被小雨拒绝了，我这老脸往哪搁呀？你是我的兄弟，你就替我送一趟吧，看他喜不喜欢。要是他喜欢呢，你再说这镯子是我送的啊。
0: 师爷，你说谁能掺和这个事儿啊？啊，合着你俩去拜天地，我能替你入洞房吗？这不可能啊！
1: 你小子胡说什么呀你？你去不去？
0: 我不去，
1: 去不去？你去不去？
0: 我
1: 去不
0: 去？
1: 去不
0: 去？去去去去去，
1: 这还差不多。来，快去！
0: 哎呀！

0: 哎，吴大哥，吴大哥，
1: 小雨啊，那个
0: 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没事，你看看这个，
0: 镯子，真好看。送谁的？
1: 送你的。
0: 送我的？
1: 对啊，你戴上试试。你戴上试试。
0: 合适，
1: 喜欢吗？
0: 嗯，
1: 喜欢就好。那我任务完成了啊。
0: 哎，任务？送镯子也是任务吗？
1: 啊，是这么回事儿。这个镯子呢，不是我送你的，是我们师爷让我带他送给你的，所以我任务完成了。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他喜欢。哎呀，太好了！哎呀，他喜欢，喜欢，喜欢就好。
1: 蔡大哥，
0: 是啊。哎呀，小雨，
1: 蔡大哥，你一个人在这儿跟谁说话呢？
0: 我没有，没跟谁说话呀。
1: 蔡大哥，你看我这镯子好看吗？
0: 好看，好看，真好看。
1: 那你觉得我跟他配不配啊？
0: 配呀，当然配了，太配了。
1: 这么贵重的镯子，我都舍不得戴呢。
0: 哎，小姐，别摘啊，戴着多好看呢。
1: 我是怕平时干农活的时候把它给弄坏了，我还想带着它一辈子呢。
0: 我也希望你能带它一辈子。
1: 送给我这么贵重的镯子，我都不知道该拿什么去报答。
0: 这有什么好报答的？
1: 吴大哥这人可真好。
0: 你说什么？
1: 吴大哥，你看他送给我这么好看的镯子，你说他好不好？
0: 什么？吴宇，
1: 蔡大哥，我今天真的太高兴了，从小到大还第一次有人对我这么好呢。蔡大哥，那我先去忙去了。

0: 好啊，武英，你小子竟然在我背后来这么一手，王八蛋！
1: 武英，
0: 王八蛋，老宰了你！
2: 不是怎么着？你这卸磨杀驴是吧？我把东西给你买回来，又帮你送过去，你不感谢我无所谓，怎么着你还打我呢？
0: 你，呸！好你个姓吴的，你可真够兄弟啊！啊，我让你把镯子送给小雨，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是我送的？现在倒好，他以为镯子是你送的，你按的什么心呢你？
2: 师爷，我跟江小雨说了，镯子是你送的。
0: 住口！还敢骗我？小雨现在心里头一直想的是你，要是你告诉他这镯子是我送的，那怎么可能现在会这样？
2: 师爷，我给你发个事情了啊！如果我没和江小雨说镯子是你送的，我天打五雷轰！不信，咱们现在找他对质去。
0: 你够了，还嫌我菜不要丢脸丢的不够是吧？行啊，你可真是我的好兄弟啊！啊，我蔡彪算是瞎了眼了。

0: 小雨啊，你可能误会了，
1: 吴大哥，
0: 刚才听错了，那个镯子呢是蔡大哥给你买的，我只是替他送给你，你别误会啊。
1: 吴大哥，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有你。
0: 不是你，
1: 你别说了，我就是喜欢你。
0: 林小雨，你这话从何说起？
1: 从你第一次把我从鬼子手里救下来开始，我只要一想起你，我的心里就会扑通扑通的乱跳。
0: 不是，这蔡大哥上次也救你了。
1: 蔡大哥他也是个好人，可是在我的心里，我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大哥哥。可你不一样，从我第一次见到你开始，我就真的喜欢上了你。后来我们朝夕相处，我更加认定你就是我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吴大哥，难道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吗？吴大哥，
2: 吃点。
3: 来，我让他盛点啊。来，我再添点饭。
2: 哎，今天这
1: 吴大哥，你吃肉
0: 啊。

0: 吃点呀。
1: 哦。
2: 哎，
3: 啊，干嘛去？
4: 有事吗？
3: 不是，怎么吃这么快？
4: 老子运气不好，吃了一嘴沙子，不吃了还不行吗？哼！
5: 领导，怎么回事？这是？
3: 没怎么回事。
0: 哎，你们俩关系不是挺好的吗？
5: 没怎么回事，这说话里夹着棍带着枪的，还吃饭吗？
1: 这好事啊，哎，咱俩讲，哎，
3: 哎，干嘛去？
4: 我不想和你这种人再睡在一个屋檐下，我走。
3: 哎呀，你别不依不饶的行吗？咱们是不是兄弟？
4: 兄弟，哼，亏你说得出口。我蔡彪确实一直拿你当兄弟，可你无影做了些什么？朋友之妻不可欺，我请你帮忙。

0: 帮忙，可你倒好啊，先来了招顺手牵羊，又来个横刀夺爱，直接把我喜欢的女人给收编了。哼，还兄弟呢，你这样的人算什么兄弟啊？
1: 不是，我说你别冤枉我，成吗？你说吧，你要我怎么做你才能相信我？
0: 现在知道后悔了？我告诉你，要是不把江小雨还给我，咱们从今以后恩断义绝，再也不是兄弟了。
1: 不是，他不是我的，
0: 走开，
1: 上哪儿还你呀，大哥？

0: 哎呦，司令，
1: 去。
2: 行了，你们都下去吧，一会儿有事儿的话会叫你们的。
3: 是，太太。
4: 司令，我说什么来着？我黄金镖是冤枉的吧？现在怎么样？水落石出了吧？黑木少佐都来道歉了。
2: 哎呦，德彩啊！我哥这个人呢，平时是不拘小节，可是他遇到大是大非的事儿吧，那还是有分寸的。
5: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啊！你自己干过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不过这次，你走了狗屎运而已。
4: 哎呦，我说妹夫，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是不是让我王金彪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呢？
5: 哎，留着你的心吧，啊！既然黑木少佐说倒卖军火的人已经查出来了，那老子也懒得再管这件事情。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啊，好自为之，别连累了我。
4: 我，
1: 哎，王队长，
6: 司令，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5: 老周啊，坐吧。老周，我叫你来呢，是要告诉你，以后清点军火的事情，你就不用操这心了啊。这件事情本来就是由邦彦负责的，我看还是由邦彦一个人清点好了。
6: 司令，现在军火的事情很敏感，我不介意帮助姚副官清点核查。
4: 哎，司令都说不要你管了，你干嘛还死皮赖脸的非要管呢？
6: 王队长，
5: 好了好了，行了行了，别说了。
4: 哼，
5: 老周，这个刚才黑木少佐到我府上来过了啊，既然倒卖军火的人已经查出来了，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啊。
4: 就是啊，这事儿跟我们没关系。哎，你也别自作多情的再去帮什么姚副官清点军火喽，有时间呢把你的眼睛好好治治吧。
6: 王队长，我的眼睛很好，用不着治。
4: 很好？哎呦，俗话说狗眼看人低，你这一双只会把人看低的眼睛还不得好好治治？
2: 就是，别以为人家请你吃顿饭你就了不起了，还拿着鸡毛当令箭了。
1: 大家都误会了，我想参谋长他也是好心，想帮我分担点工作，他并没有针对任何人的意思。
4: 哎呀，老姚啊，你就是太老实了啊，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
5: 别说了。老周啊，你去忙吧，这儿没你的事了啊。
6: 可是，
2: 哎呀，别可是可是的了。我说你怎么坐着还不走呢？啊，我们可没有黑木少佐那么大方，就算把你留在这儿啊，也没人会请你吃顿饭的。
4: 哼，不送了。

0: 哎呀，今儿真是个好日子，没想到军火的案子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1: 我想今天真的是我们运气好吧。
0: 咱们要不趁此机会再干个大的怎么样？
1: 我说在这种风口浪尖的时候你还敢冒险？
0: 哎呦，怕什么，反正现在是乱世，卖军火的又不是咱们一家。看出来了吧，黑母龙就是头蠢猪，咱们趁此机会再干个大的。
1: 不，你不觉得这件事有点蹊跷吗？
0: 哎呀，这事有什么蹊跷的，有运气就行。
1: 王队长，有的事情你看起来越完美，那就越不可能是真的。
0: 哎呦，我说老姚啊，你别跟我这咬文嚼字打哑谜，你要说什么？
1: 别人不知道，咱们两个心知肚明，那倒卖军火的可就是咱们俩。可是那个黑木龙，他为什么说已经抓到了那两个倒卖军火的人呢？啊，好，就算他真的抓住了，那也用不着这么谦卑的过来给我们赔礼道歉吧。
0: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怕这是黑木龙下的一个圈套。
0: 老姚啊，你想太多了吧，日本人贪得无厌，你就保证他们之中没有人会倒卖军火？
1: 那只是你个人的猜测。
0: 猜测怎么了？你看日本人那德行，我保证不会猜错的。自打他们进入中国以来啊，他们干的坏事比咱们多，只要是值钱的东西，他们就没有不敢抢的。我算看透了，这世界上就属他们贪得无厌，他们不倒卖军火呀，只要能挣钱，装甲车他们都敢往外卖。就他们那帮王八蛋呀，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老子不就卖了几个破机枪吗？他就跟刨了他祖坟似的。哎呀，什么东西？
1: 好，骂得好。但是骂得痛快了以后啊，还是要更加小心。
0: 我这也是嘴上过过瘾。哎呀，现在的买卖不好做呀。以前的老徐跟他们交往多少啊，现在人没了。哎呀，有货也卖不出去啊。哎，这样不收敛也不行啊。哎，走走走走走，喝酒喝酒喝酒去。

0: 喂，我是副官姚邦彦。啊，周参谋长。晚上一起吃吃饭。好，好。
1: 哟，姚副官呐！
0: 啊，
1: 今天想吃什么呀？
0: 啊，今天是周参谋长请我吃饭，他人来了吗？
1: 啊、哦，来了来了、
0: 啊！
1: 我以为他等谁呢，原来在等你呀、啊。周义父很少请客，而且自己也很少到我这儿来，出什么事儿了？
0: 我也不知道，见机行事吧。
1: 小李子，
2: 哎，
3: 来了，
1: 带姚副官去天字一号包间。
2: 好嘞，里边请。
1: 请。

进来，周参谋长，姚副官他来了。你先出去吧。哎，周参谋长，今天怎么想起来请我喝酒了？啊？姚邦彦。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你说。

0: 姚邦彦，姚老弟，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明明知道贩卖军火的不是我，为什么还要到黑木少佐那儿去指控我？这件事情究竟是谁干的，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1: 周参谋长，我错了。可在当时，黑木少佐已经认定倒卖军火的人就在我们四个人当中。你也知道，我跟了司令这么多年，司令他一直待我不薄，我不能指认他。而且大家都明白，司令不可能干这种事儿。王队长是司令的大舅哥，他们是一家人，我也不可能指证他。那剩下的只有你和我。我不可能说倒卖军火的是我自己吧？所以。对不起，大哥，我们这么多年兄弟，我也是没有办法。我相信你能够理解我的苦衷，是我姚邦彦的错，什么也不说了。大哥，兄弟求你原谅我。
0: 邦彦啊，姚老弟，我知道你是个老实人，你这么做是形势所逼，不得已而为之，我不怪你。来，这是
2: 怎么？
0: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这个问题我也常常问我自己。
1: 大哥，你说，
0: 你说我们俩这么多年跟着牛德彩出生入死，咱们得到了什么？
1: 我也说不上来。
0: 老弟啊，过去的都不说了，可是以后呢？咱们难道不该为以后好好的打算打算吗？牛德彩有王蝶衣这个女人，有王金彪这个大舅子，我早就说过，他早晚要死在这两个人的手里。哼，我不是为牛德彩难过，我是为我们自己悲哀呀！今后我们跟着他能有什么前途啊？我知道你维护王金彪，其实是维护司令。但是我们是大男人，而且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军人，难道我们就要受那个女人的气吗？我真不知道，此时此刻，你姚邦彦心里头是什么滋味？
1: 行了，大哥，你别说了。我们作为军人，上阵杀敌，马革裹尸，绝对不会皱一下眉头。可是面对这个女人，我们实在是太窝囊了。
0: 老弟啊，用不着难过，天无绝人之路，就看你自己想走哪条路了。嗯，
1: 大哥，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当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有正确的选择。
1: 大哥，我还是没弄懂，你把话说明白。
0: 哼，行了，今天就不说了，以后你就明白了。来，坐。老弟啊，别把过去的事放在心上，我们始终还是兄弟。嗯，

0: 方爷，他走了。
1: 刚走。来，来坐。
0: 刚才你们吵架的时候，我和小李子真的很为你担心呢。
1: 所以说，周义夫这个人很难对付。他在想什么，谁也猜不透。对了，刚才他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我能感觉到，他想拉拢我。
0: 他为什么要拉拢你啊？
1: 他有可能要干什么大事。
0: 你又要和王金彪周旋，又要应付周义夫，也真的是难为你了。
1: 不，我反而觉得这样对我有利。你想啊，王金彪现在把我当作心腹，周义夫也把我当作知己，那么这样一来，这两方面的消息我都可以打探到。只要把这两个人玩弄于股掌之间，那么以后他们都可以为我们所用。
0: 不过你还是要多加小心呐，这样一来等于你左右两只手都攥着一条毒蛇，如果掌控得好固然精彩，一旦失控，两条毒蛇会要了你的命。
1: 二嫂你放心，我会小心的。
2: 老聂的情况怎么样？
3: 聂队长已经基本上脱离了危险，不过现在还是很虚弱。

0: 这次咱们的老对手黑木龙来了，这是个危险的敌人。如果不是情况紧急，我真想去看看聂队长。哎
1: 呀，苗姑娘，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绝对不能走。你也知道，我现在跟陆有为是闹得不可开交，他只听你的话，我的话一概听不进去。
0: 白队长，不是我多话，我真的觉得你和陆大哥的关系必须缓和。
1: 其实啊，我真希望这聂队长能早点回来，这样我心里才踏实，我带这个队伍心里面一点底都没有。
0: 嗨，你别这么说，你现在做得挺好的。你想，你在凤凰山上的时候那带领的人更多，怎么现在反而没底了？
1: 哎呦，老子以前是土匪，那讲究是义气，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现在咱们是革命队伍，讲的是纪律还有原则。你说我现在能一枪把那陆有为给崩了，这不行。还有，我现在的决定牵扯到大家的安危，我觉得我的责任有点大。
0: 你越这么说啊，我越对你放心。你知道吗，作为一个队长的必要条件就是要为他的队员着想，你已经做到了。白队长，你可以的。
1: 行了行了，有你这话呀，我心里就有点底了。这样，明天呢，我带你进城一趟。
0: 干嘛？
1: 去见一个人，别的你就别多问了。待会儿我跟苗姑娘去一趟城里，打探一下黑木龙的下一步计划，好让咱们早做准备。
2: 黑木龙是咱老对头了，我去吧。
3: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4: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呢。
5: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

0: 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不是真材实料，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儿、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2: 解馋又营养。
1: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2: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

0: 来上两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1: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2: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咱们一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10打10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仙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5: 美味更实惠。
7: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5: 简单又方便。
4: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去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5: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5: 抢订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 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你看这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9: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
2: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10: 这逸仙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11: 太好吃了，这逸仙福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1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0: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1: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2: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 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13: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10: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13: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10: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5: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4: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 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5: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

0: 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你知道吗？作为一个队长的必要条件，就是要为他的队员着想。你已经做到了，白队长，你可以的。
2: 行了行了，有你这话呀，我心里就有点底了。这样，明天呢，我带你进城一趟。
1: 干嘛？
2: 去见一个人，别的你就别多问了。待会儿我跟苗姑娘去一趟城里，打探一下黑木龙的下一步计划，好让咱们早做准备。
3: 黑木龙是咱老对头了，我去吧。啊，我
4: 你去什么呀？我去，
5: 还是我去吧。
6: 不行，黑木龙都认识你们，我对他来说是生面孔，还是我去吧。
7: 啊，队长，黑木龙也不认识我，干脆还是让我去执行一次任务吧。
2: 大家都积极要求参加任务，这很好。不过我决定，还是我和苗姑娘去。啊，大家留下来警戒。
1: 大家放心，我和队长去啊，绝对不会出事的。

白三和苗香儿进城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真的是要打探黑木少佐的动向吗？就算是这样，他们一定又要去朝阳城里的那个秘密联络站。这个联络站对我们来说始终是一个心腹大患，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彻底的捣毁这个联络站。

0: 怎么样啊？
1: 有情况，
0: 是和上次一样的加密电文。哎，可惜香丸同志去了朝阳城啊。
2: 发生什么事了？
0: 哦，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密电，这上面加密的方法和上次的一样，香丸同志一直在破解，可是到现在都没有成功。
2: 上次发现密电是什么时候？
0: 哦，就是马队长牺牲的前一天。
3: 继续鉴定。
0: 是。
2: 来，赵虎哥。
4: 哎，
2: 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
4: 嗯，
2: 快点。
4: 陆大哥，所有人都到了。
2: 如令。

0: 什么情况？哎，什么情况？
1: 吴影干什么去了？谁知道？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1: 江小雨去哪儿了？
0: 啊，那个江小雨啊，有可能是上山采草药去了。他每天都是这个时候去山上采。

0: 大奎呢？大奎干什么去了？大奎刚才跟我在一块儿呢，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
1: 解散！哎哎哎！等一下！
0: 走走走！我说陆有为啊，你什么意思啊？没事紧急急什么合影你？啊？哎哎哎！你！
2: 值班局，新四军的突击队最近有什么新动向啊？最近他们没有什么动向，春子在里面一直观察得很仔细。新四军里面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被我们发现了如指掌的。
3: 你说什么？新四军突击队里有我们的特工？是这样的。报告，进来。
2: 少佐，铃木大尉刚刚发来密电。铃木怎么说？
3: 春子说，突击队队长白三，还有苗香儿，马上就要到朝阳城来。他们这次来朝阳城的主要目的，好像就是要和当地的地下联络站联系。还有，他们也知道黑木兄到了朝阳城。
2: 太好了，白三和苗香儿，我都认识。司令，请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好，
4: 那你马上行动。这个最隐秘的地下联络站，就像插在我们背上的一把刀，一定要尽快的把它拔出来。
2: 嘿，
4: 走走走走，来来。
5: 哦，
4: 警察，走，站住了，站住。
6: 干什么的啊？哦，你们两个站住！干什么的？做生意的。
7: 走走走走。
6: 白
8: 队长，我们要去见什么人呢？
6: 我们要去的是新四军在朝阳城里的秘密联络站，就沁香楼。
8: 嗯。
6: 你一定要记住这个联络点，不能对第二个人讲。
9: 看见那两个人没有？他们就是白三和苗香儿。跟上他们，看看他们去哪儿了。

这不是在牛德彩家那个日本女人吗？她在干什么？糟了，他们被跟踪了。

0: 哎，对不起，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你们快撤，有人跟踪。哎，对不起啊。
1: 后面有尾巴，分头行动。
2: 是在找我吧？

0: 星儿，别追了。
1: 那我们还去不去清香楼了？
0: 不能去了，赶紧撤。
1: 行。

0: 司令，少佐，怎么会受伤了呢？你跟踪的人呢？我被他们发现，他们已经跑了。
1: 什么？怎么会被发现的？我也觉得奇怪，我感觉没有被发现，可是他们却有了防备。更奇怪的是，白三儿被人莫名其妙地撞了一下。
2: 这么说来，这朝阳城里面的突击队埋伏的人还不少啊。不过，撞他的那个人的身影，我好像在哪里见到过。
0: 仔细想一想，究竟是在哪里见到的？
3: 真的想不起来了。行了，这次行动就多多的总结吧。
2: 你可以回去休息了。对不起。这些新四军武功高强，又生性狡猾，实在是不好对付啊。是的，我也跟他们交过手，这帮人实在是难缠。
4: 怎么了，
5: 姐？你听我说，你不知道，刚才有多惊险。不过幸好我在，这一次啊，我立大功了。
4: 什么呀？一会儿惊险，一会儿立功的。
5: 哎，你听我说啊，刚才我买菜的时候，正好看见白队长和仙儿姐身后有人跟踪他们。姐，你猜是谁？
4: 谁呀？
5: 就是黑木龙手下那个日本女人。啊？哼，就在这个关键时候，我飞奔过去撞了白大哥一下，然后我偷偷的告诉他们有人跟踪，紧接着。
4: 白大哥和仙儿姐就走了，哎，你说我厉不厉害？我想他们俩现在一定在夸我呢。
5: 行了，看把你得意的。那后来呢？队长他们怎么样了？安全撤退了呀。
4: 哎，你可别高兴得太早，那个日本女人看见你了，说不定把你认出来了呢。真是的，以后办事情一定要小心点。
5: 哎呀，我知道了，也不夸我一句。
6: 大哥，
7: 吴影，小雨，你们两个一起干什么去了？
8: 我们两个在门口碰见。
9: 对啊，我去采草药，刚好碰上吴大哥。
7: 吴影，那你上哪儿去了？
6: 我这不上山弄点木炭做炸药吗？
7: 不是，你，省犯人呢？
9: 不是，烧木炭非要进山里烧啊？村里不能烧啊？
7: 我说你管的也太宽了吧你！
6: 我跟你说，
4: 哎。
8: 队长，仙儿姐，你们不是去朝阳城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7: 大哥，出什么事了？
9: 老子进城差点就暴露了。
6: 别提了，要不是我们撤退及时啊，肯定出大事了。走吧，到屋里慢慢说。
8: 大哥，那怎么就暴露了？
9: 哎，小雨。
6: 你刚才真的是去山上采草药了？
7: 我当然是去采草药了。那，你看我筐子里装的不都是草药吗？
9: 不是，
7: 我要不是去采草药了，那哪还去烧炭了？

0: 大哥。
1: 哎。我问你们，你们去朝阳城是不是出事了？
0: 对啊，我们一进城就被跟踪了。
2: 你怎么知道我们出事了？
1: 我当然知道，因为咱们突击队有内奸。
2: 谁？
1: 我知道是谁，就看你白队长想不想抓了。
2: 别跟老子在这拽词儿了啊！告诉老子到底是谁？
0: 是
2: 啊，
1: 吴影。
2: 什么？不可能！你有什么证据？
1: 就凭这个。你们刚一走，我们就截获了这封密电。我听他们说，这封密电所使用的密码跟仙儿上一次一直想破译的那一封密码是同一套密码。
0: 确实是同样的密码。
1: 这说明什么？有人在报告你们的行踪，外人是不可能知道你们进城的消息。
0: 看来我们突击队里面确实藏有内奸。
2: 就算是这样，老子了解吴影，他是不会发什么电报的。
1: 我问你，上一次截获密电是什么时候？
0: 应该是马队长出事之前。
1: 对，截获了密电后不久，马队长就中了鬼子的圈套，结果他牺牲了。这次又是这样，你们一进朝阳城就暴露了。你还记得吗？上一次行动的时候都有谁？马队长、蔡彪和你，还有吴影。这一次发现密电以后，我紧急集合所有人，结果吴影、江小雨、大奎不在，两次都有吴影。我问你，不是他还能是谁？
2: 那也只是有嫌疑，内奸绝对不会是吴影。
1: 白三儿啊，白三儿，我知道吴影是你多年的兄弟，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突击队生死存亡关键的时候，你怎么还偏袒你兄弟啊？
2: 老子绝对不会偏袒自己的兄弟。老子告诉你，如果是影子的话，老子现在找他对质，不会轻饶他的。
0: 哎，队长，哎呀，好了，你们都别冲动了。我觉得不管内奸是谁，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他都不会承认的。不如这样，我们现在既然有了怀疑目标，那就密切监视他，等他下次在行动露出马脚的时候，我们再一网打尽。
1: 我同意香儿的意见，咱们分个工。香儿，你监视江小雨，你监视大奎，我来监视吴影。

0: 队长，我想跟你聊聊，刚才啊人多不方便说话。哎，你觉得吴影可能是内奸吗？
1: 打死老子，老子也不会相信吴影是内奸。想当初没上凤凰山之前，老子就认识影子，而且当年影子救了老子，没有他根本就没有我白三儿。说影子是内奸，老子绝不相信。
0: 你说的这些我也都知道，可是刚才陆大哥说的也确实不得不让人信服啊。你说上回咱们紧急集合的时候，有三个人不在场，其中就有吴影，而且他们三个人当中只有吴影一个人参加了抓捕行动。你说这些事情放在一起，也确实不能不让人对吴影产生怀疑。
1: 老子跟你说实话吧，老子其实不相信影子和大奎是内奸，老子觉得是江小雨。
0: 江小雨？
1: 马队长生前不止一次的怀疑江小雨，老子也反反复复的想过。你说这个江小雨对人挺热情，还帮着大伙干活洗衣服，你看不透这个人。影子呢，老子对他知根知底，大奎是上级派过来的，肯定经过严格的审查，应该没问题，所以这嫌疑最大的应该就是江小雨。
0: 照你这么说来，这江小雨确实让人怀疑啊。
1: 夏儿，我想求你办件事。
0: 你说。
1: 监视江小雨。
0: 行，影子也是我的兄弟，不管怎么样不能让他受不白之冤。队长，这个任务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完成的啊。
2: 小爷们小二郎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不怕那风雨过。哎呀，怎么样，还是觉得咱们这个小窝暖和对吧？你呀，有时候就小孩脾气。
3: 你少啰嗦，我找你说点正事儿。
2: 说呀。
3: 我问你，紧急集合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
2: 我知道你看见我和江小雨在一块儿。我真是恰巧遇见，我什么都没干啊。
3: 少废话，你以为我蔡彪啊那么小肚鸡肠，这么爱管你们那点破事儿啊？我是问你一个人干什么去了。
2: 你吃枪药了啊？我一个人又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你审犯人呢？你
3: 我告诉你，你还别不当回事儿。我问你，紧急集合的时候为什么你不在？
2: 你给我松开。松啊！我哪知道什么紧急集合，陆有为抽风吧。
3: 住口，死到临头了你还那么不着调。告诉你，陆有为集合是因为我们截获了敌人的密电，而且啊这封密电很有可能就是从我们突击队员内部当中发出去的。紧急集合就是为了找出当时队里谁不在，结果有三个人不在，其中就有你吴影。
2: 我就是上山拿点做炸药的东西，我什么都没干。
3: 真的？
2: 真的。
3: 吴影，我还是把你当兄弟看，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2: 真的。
0: 原来今天差点就暴露了，他们紧急集合就是为了把我给抓出来。好在这套密码他们破译不了，就算怀疑到我也没证据。

0: 找妈，找妈，
1: 来了来了。王队长有何吩咐啊？
0: 我在老酒庄做的新衣服，司令的寿宴上我一定要穿的，拿回来没有啊？
1: 放心，都给你拿好了。
0: 行，啊，就这么着啊。

0: 看什么呀？擦干净啊！
1: 哦，
2: 哟，老姚，
0: 哟，王队长，
2: 哎，这个丫头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伺候太太，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0: 我刚才一不小心呢，把这杯子给打翻了。哎呀，让她过来擦擦桌子。
2: 啊，
0: 哎，王队长
2: 啊，
0: 你来的正好，看帮他的。我有事儿找你聊聊，
2: 什么事儿？
0: 到外面说去。

0: 姐，
1: 嗯，
0: 照你这么说，这个姚邦彦是在帮你啊。
1: 嗯，
0: 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我也不知道。哎，你笑什么？
0: 没笑什么。
1: 你说，你到底笑什么？
0: 姐，你说你这么漂亮，那个姚邦彦会不会因为你的美色而着迷啊？
1: 你想什么呢你？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开玩笑？
0: 好，那我说正经的。嗯，我觉得姚邦彦他跟别的汉奸不太一样。
1: 哪里不一样了？
0: 他这个人本性应该不坏吧？
1: 那倒也是，我好像也没有听说过他欺负老百姓或者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0: 姐，
1: 嗯，
0: 我有个好主意。
1: 什么好主意？
0: 你说如果我们把姚邦彦给策反了，这也算立了一件大功啊。
1: 策反他？
0: 你觉得怎么样？
1: 这好像有点难度吧。姚邦彦他可是牛德彩的副官，我们得先摸清楚他这个人的底细才行啊。不过这也不是不可以试试，毕竟今天我已经在他面前暴露了。如果他还有中国人的良知，那我们就想办法策反他。可是如果他今天是放长线钓大鱼，就要想办法除掉他。
0: 嗯，就这么定了。

0: 杨副官。
1: 陈娇，是你啊。找我有什么事吗？
0: 今天的事情谢谢你了，但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帮我。
1: 没什么，我劝你最好快点离开。
0: 为什么？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一定是抗日组织派来的。可是你们这样潜伏在牛司令的家里非常危险。
0: 既然你知道我们是抗日的，那就应该知道我们不怕死。
1: 不怕死是好事，可是你们留在这儿一点意义都没有。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因为这儿根本就没有你们所想要的情报。早点离开吧，不怕危险是值得敬佩的，但是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0: 听你这么说，你应该还是个有良知的人。
1: 哼，
0: 既然你是有良心的，那为什么要助纣为虐，帮着日本鬼子残害中国人？
1: 我是司令的副官，我别无选择。
0: 都是借口，什么别无选择？只要你愿意放弃现在的荣华富贵，你就可以找回良心，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1: 好了，你别说了，我也不想听你说这些，而且这儿也不是你们说这些话的地方。还是那句话，早点离开吧。哦，对了，跟你那个傻弟弟说一声。

0: 姐，这家伙有两下子，他怎么知道我在假山后面？
1: 看样子他还算是个正直的中国人，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策反他吧。
0: 好。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3: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6: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4: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4: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 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3: 嗯，
4: 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
3: 嗯，
4: 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
3: 嗯，
4: 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4: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3: 嗯，
4: 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4: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3: 撑天，
4: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3: 这个力道，
4: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3: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

0: 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4个招是

0: 度，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也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旋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旋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0: 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哦，那孙老师呀、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我是

0: 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医院跑腿等药，代煎的中药便会通过快递配送到家。不仅如此，共享中药房依托厦门市中医院统一招标采购优质中药材，采购价格下降约30%，每年预计节省医保资金约2000万元，切实减轻了患者负担。
1: 在家门口就能开中药，统一煎制配送到家，还支持医保结算，解决了我们看病跑腿用药不便的一个难题，就医体验呢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0: 从跑腿等药到送药上门的转变，正是厦门构建互联网加中医服务体系的生动缩影。如今厦门市民可线下或线上问诊厦门市中医院总院或基层医生，处方经总院药师云端审方后，由智慧中心药房统一调剂煎煮，再由物流配送到家，最快可实现30分钟内接诊加1小时送药。
2: 药品品类不全，经常比如说我们医生需要开哪个中药，他中药就没有了。有共享中药房之后，首先我们选择性就更多了，基本上我们能想到的中药都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还可以跟他们反馈。
0: 此外，厦门市卫健委还创新建立线上线下一体化区域中医医联体，通过搭建数字服务平台，实现电子病历共享、 AI 随访、线上诊疗等近40项功能。同时，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融入数字技术与中医辨证施治理念，为患者提供从早期干预、规范治疗到康复随访的全周期慢病管理服务。
3: 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夯实共享中药房的质量管控，完善中药材的采购、储存、煎制以及配送的全链条监管体系，引入智能监管和追溯机制，确保药品安全、有效和可及性，全力打造国家级数字中医服务标杆。
4: 盛夏至，雨水丰，山野馈赠如期而至，又到了吃菌菇的季节。通过 AI 来识别蘑菇的方法也悄然流行。AI 鉴别蘑菇是否有毒，准确科学吗？一起了解。
0: 每年5、6月份，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总会进入野生菌中毒高发期。近日，不可相信豆包识别的蘑菇这一话题上了热搜。疾控中心提醒，蘑菇识别本身就是高风险场景。
5: 其实 AI 识别蘑菇的原理是对比图片特征，但它无法观察菌者、菌柄内部结构、孢子印以及气味。很多毒蘑菇和可食用菇在照片上看起来就是双胞胎，因此 AI 不仅靠不住，还容易给人虚假的安全感。
0: 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即便是专业学者，到了自己不熟悉的地区也可能看走眼，有些毒蘑菇一旦误食，后果非常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眼下正是野生蘑菇疯长的季节，疾控中心持续发布预警，提醒广大群众不要采摘、购买、食用野生蘑菇。
5: 不要仅凭自身经验去采摘，更不要想着借助现代的 AI 科技去识别野生蘑菇。江湖上的传闻，有毒的蘑菇颜色肯定鲜艳，有银针测试发黑的蘑菇肯定有毒，有虫的蘑菇肯定能吃，通通不可靠。还是三步最可靠：不采摘野生菌，不购买来源不明的野生菌，不食用野生菌。
4: 那么消费者在期待美味的同时，该如何识别毒蘑菇呢？近日，由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构建的真菌王国数据库解决了这一难题。目前，该数据库已免费开放。
0: 在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人员正忙碌地对一朵刚采摘的野生菌进行悬挂拍摄，实现对其360度影像采集。信息将公开在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目前，该数据库已收录423个高质量真菌三维模型，覆盖66科、182种常见大型真菌。
6: 比如我们这个有毒的这斯盖伞，以及我们这个可以吃的一个鸡枞，它们其实在形态上面从二维的上看是比较像的。三维的这个数据库去看的话，鸡枞的特征，它的菌褶是几乎是纯白，但是对于这个斯盖伞来说，它的菌褶颜色的话会多变。我们从三维进行一个旋转，我就可以看出这些明显的一些区别的特征在。
0: 除了为公众精准识菌提供依据外，这一数据库为野生菌建立数字孪生，加速其数字化进程，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结合方面提供了多元可能。
6: 用我们上面的数据投喂给 AI 进行训练，开发成我们大家比较期待的手机 AI 识菌。另外也可以在生产应用这一块开发 成一个机器人自动化采摘不同栽培食用菌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0: 除了三维形态数据库，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也同步发布。相较于三维形态数据库追求真实，资源数据库更追求全面，尽可能多地搜集物种信息，涵盖形态、分子、生态、标本采集地点等多个信息。目前这个数据库累计录入真菌物种与标本数据8791条，子实体照片2.8万多张，为物种识别和鉴定提供了依据。
6: 现在的一些数据库里面，它是有些数据它是割裂的，就是有形态数据，那有的是只有分子数据，有的只有它的地理分布等等这些，那我们的数据库是把它集成在一起。
0: 据了解，全球大型真菌已被描述定名的物种不足预估总量的10%，仅凭单一信息很难鉴别野生菌的准确类别，而多维信息的参照对比，无论对识别已知野生菌还是发现新物种都具有重要价值。
6: 比如就是我们在野外采了一份标本，那我们可能从形态来上来去比对的话，可能就是能大概确定到它是属于哪个属的，那我们再进一步通过分子测序进到我们这数据库进行一个比对，那我们大概就可以确定它是哪一个种。
4: 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6月27号，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开通以来，累计开行列车已超43100对，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至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

0: 本栏目由农夫铺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农夫铺子集团，全球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服务商，智慧引领，点亮未来，用数字化让天下生意更简单。
2: 本节目由陕西风喜100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播出。电商购物新体验，来100会逛就对了。
0: 坚守扎根西部，服务国家，世界一流办学定位，传承西迁精神，西安交通大学与米兰理工大学携手同行。西安交通大学米兰理工联合学院立足新工科国际化育人方向，深耕中外合作、学科交叉与产教融合，致力于培育兼具国际视野与家国情怀、引领未来行业发展的杰出人才，创造中外合作办学新辉煌。敬请收看本期《魅力东方》节目为您呈现的百萨传心火，丝路谱新篇，西安交通大学米兰理工联合学院办学纪实。西交米兰学院是西安交通大学立足新工科建设、加速国际化进程的关键举措。建院伊始，便坚持西安交通大学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办学特色，是西安交通大学深度服务“一带一路”倡议、践行教育开放的有力见证。
3: 西安交通大学啊，建校130年，西迁70年来，始终坚守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这个初心，坚定不移地在推进高水平的开放办学，奋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学校呢也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教育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高度重视国际合作与交流，着力培养呢具有全球视野的这个拔尖创新人才。2006年呢，学校就创办了中外合作办学的一所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2022年呢，建设了校内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西安交通大学米兰理工学院。2026年呢，西安。

0: 江城大学还与海南省共建西安交大国际化区域的创新中心，多维度、全方位地推动学校的国际化的发展。
1: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Politecnico di Milano and Xian Zhao Tong University is a source of great pride for us. In 2009, the two universities signed the first agreement for the joint program of doctoral students. Over the following decade and more, our partnership has grown increasingly close. Cooperation has expanded from doctoral programs to master's programs, from faculty exchange visits to the joint establishment of a school. Today, we have built Xian Zhao Tong University Politecnico di Milano Joint School, a physical institution featuring joint development of curricula, shared resources, and integrated research projects.
2: 学院深度融合，两校在工程、设计、建筑等多领域的顶尖优势，实施中意双方精心打磨的培育方案，组建起一支高水平的国际化教学团队，全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卓越人才摇篮。
3: 那么在合作办学的过程中，我们形成了新工科、国际化、中交叉这样的办学的理念。我们系统地引入了米兰理工大学的教学体系、师资队伍还有教学方法，结合西安交通大学在整个的长期的办学过程中的优良的这种教学的条件和环境，可以为我们的学生呢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
2: 西交米兰学院实施双学位、双注册、 T 加零的创新培养模式，打破了传统留学的时空界限，真正实现了不出国门的留学体验。
3: 双学位呢，指的是我们的学生达到了两个学校的相应的毕业条件呢，都可以获得双方的这个学位。那么双注册呢，是我们的学生在入学的时候呢，需要在两校进行注册。那么 T 加零呢，指的是我们的学生呢，在整个的培养过程中呢，不需要出国，米兰理工大学的老师要来西安交通大学授课。
2: 学科交叉是破解重大科技难题的密钥，注重实践是将知识转化为能力的通途。在西交米兰学院，这两大理念已深深植入专业课程设置。通过一纵多轴的课程体系与交大加米理加企业的深度融合，学院全方位锻造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让创新活力在实践中竞相迸发。学院开设有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智能制造工程、工业设计、材料科学与工程、建筑学五个专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深度融合了西安交大电气学科强弱电并重、信息能源相融的雄厚底蕴，以及米兰理工大学在清洁能源、先进电能变换等领域的研发优势。学院引进了20门一方专业核心课程，涵盖电力电子技术、电力及能源工程材料学等前沿学科知识。在这里，学生将成长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电力能源领域世界领军人才。智能制造工程专业深度依托西安交大机械工程学科在信息通讯、计算机等领域的交叉融合优势，以及米兰理工大学在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等方向的全球领先研发实力。通过引入米兰理工智能感知与工业物联网、智能制造系统工程等系列课程，着力培养具备系统思维和跨界整合能力的创新型、拔尖型工程科技人才。工业设计是一个充满创新活力的专业，在这里，西安交通大学扎实的工业产品设计与米兰理工大学艺术加工程加管理的跨学科实力强势联合，从机械外观美学设计到智能

0: 胆一打喜开怀，满怀豪情唱起来，乐陵杯总敢演，精彩纷呈有亮点。老年大学国家办，学生超过了2000万，办学理念很超前，老有所乐美名传。
1: 唱起来跳起来，手中乐器奏起来，戏曲水袖甩起来，模特T台走起来。
0: 乐陵杯乐陵乐，8个赛道有特色。
1: 乐陵乐乐乐陵，幸福路上大步行。
0: 乐陵欢乐陵笑，新时代老人新面貌。
1: 乐陵好乐陵美，歌唱祖国山河水。
0: 自编自演真有趣儿，越唱心里越带劲儿。
1: 说学奏唱真够味儿，唱念做打真够份儿。
0: 我们越唱越好听，我们越笑越年轻。
1: 我们越跳越健康，我们越走越端庄。
0: 喜看晚霞夕阳红，乐陵之年乐无穷。

0: 老伙计们，乐龄杯总展演晚会啊要开始了，咱们呢赶紧排练呐、
1: 啊！好嘞。
0: 要演出了，老李怎么还没来呢？
2: 嗨，他呀又住院了。
3: 他那个身体可真够呛，一把一把的吃药呢。
4: 他不爱运动，那哪儿成啊？
0: 咱们老年大学的人呐、啊，可不能学他。
1: 对，咱们唱起来，跳起来，那是命啊！

0: 演出都快开始了，怎么老李又不见了？是不是他又住院了？
1: 别瞎说，谁住院了？我现在身体棒着呢，你们看，杠杠的。
2: 哎，您吃了什么灵丹妙药吗？
1: 我没吃药，我上大学了。
3: 你上了什么大学？
1: 宁波老年大学呀。上了大学之后，我有一个感觉。
3: 什么感觉？
1: 跨进校门就年轻。
3: 对。

0: 携来乐龄杯的满园芬芳，沐浴着新时代的灿烂阳光。
1: 我们在北京的金秋里歌唱，看夕阳与朝霞浸染着同一样的辉煌。
0: 我们在北京的金秋里歌唱，银发如秀发一样飘逸飞扬。
1: 我们在北京的金秋里歌唱，老年

0: 像少年一样青春荡漾。
1: 我们无法阻止岁月的流逝，但精神的力量却能鼓舞我们挑战衰亡。
0: 永远年轻的是心态，逐渐老去的只是皮囊。
1: 一辈子为儿女活着，老了老了才醒悟到为自己活一回才是最佳的选项。
0: 到哪里去寻找精神的家园？到何处去把操劳一生的心灵安放？
1: 找到了，找到了，老年大学就是我们心心念念的地方。在这里，我们每天像孩子一样背着书包走进课堂。
0: 我喜欢老年大学那张充满智慧的课桌，我讨厌医院里那张令人痛苦的病床。
1: 来吧，朋友，来吧，到老年大学来吧，
2: 让我们在这里拥抱快乐，拥抱知识，拥抱健康。
1: 你看，60后的大妈的舞姿如少女一般灵动，你看70后的旗袍秀秀出中国女性的典雅和端庄。
0: 乐龄杯展演，我们是舞台上的文艺青年，吹拉弹唱之间暮年实现了当年当演员的梦想。
1: 放开歌喉吧，唱响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旋律，高声朗诵吧，唐诗宋词李白苏东坡，与我们一起阅读天上的月光。
0: 这是一幅怎样的场景啊？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和老有所养。
1: 你是谁？你是40年前的电大学生李维宏，被称为励志爷爷。退休之后，你再次走进开放大学法律系的课堂。
0: 你是谁？你是跨越山海去西部支教的宁波夫妻教师辛元华、滕崇正。70后的你们用知识打开了大凉山孩子眺望世界的那扇窗。
1: 你是谁？你是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黄宗德。93岁的老兵坐着轮椅也要去学校给孩子们讲述抗日战争上的浴血荣光。
0: 你是谁？你是人民医护工作者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陆生梅，年过80，依然在守护着老区人民的健康。
1: 你是谁？你是祖国的长者。你是谁？你是民族的脊梁。
0: 这就是中国的老年群体，心系家国，崇德向上，这就是中国精神的写照，老骥伏枥，老当益壮。
1: 我们在北京的金秋里歌唱，歌唱夕阳如火的风采，歌唱人间晚晴的华章。
0: 我们在北京的金秋里歌唱，歌唱银发教育的累累硕果，歌唱中国式现代化伟业里的银发力量。
1: 我们在北京的金秋里歌唱，
2: 向着下一个100年的目标
1: 扬帆远航。

在学院上课啊，和跟大家徒弟们讲学的时候，我老强调陶瓷的两个最主要的特点。一个特点就是陶瓷的永久性，就是如果我们一件陶瓷，你如果没有把它摔坏，它会1000年、10000年的保存在那里，自然界的风吹雨打腐蚀都不会对它产生影响。第二个，原件陶瓷上的所有的陶瓷信息都保留下来了。我们那个也在北方啊，黄河边挖掘到了一件陶瓷，3000多年前的，制作者的指纹都给造出来了。我们一件陶瓷，你制作者当时所有的思路、制作手法、当时的生产的水平、生活方式，所有的信息，你无意之中就留在了这一件陶瓷上面。我老开玩笑这样讲，到200年、300年之后，我们所有的一般人的信息都没有了。可能10000年之后，还有人拿着我的茶壶，看着我壶底的印章，来寻找当时这个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是什么样一个人物。不是因为研究我，是因为研究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那个生活方式，我们的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这些手法。手工做紫砂壶，是我们还在沿用人类刚刚从野蛮走向文明，也就是5000年、6000年前刚刚发明陶瓷的时候。那么我们现在的紫砂壶实际上还是用那个方法在做。今后我要重点强调紫砂的意义就在这里。包括现在卫星上天什么的，这么发达了，你就是1000年、10000年之后，用手工、用泥巴来制作原始工具来制作紫砂壶，这个工艺一直会人们所追崇的。紫砂壶呢，实际上大家也都知道，有一种我们叫光器，有一种叫花器。你像蒋荣啊、汪云仙这些大师，他们就喜欢做花器。所谓花器呢，就是自然界的花鸟草木非常形象具体的把它的

某一部分借鉴过来，作为我们紫砂壶的一个部件，或者是嘴啊、把啊、生通啊，你比如说南瓜壶、竹节壶、

啊，锦州仿古啊，这些东西造型非常简单，但是往那一放，你就有说不出的那种感觉，就非常喜爱。我自己的作品，这两种作品我都做。我跟徒弟们强调的也是，你最起码你在做花器的某一个部件的时候，你这个东西你要有创新，要有跟别人不一样。我的河蛙壶获得了那个叫国家级的金奖，跟别人的河蛙一定要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我说一把紫砂壶啊，三个方面很重要。第一个是你确立这把紫砂壶的主题，你这把造型你要表达一个什么重要的主题。第二个就是这把壶的艺术特色，你制作这把壶的艺术特色。紫砂你的手法很重要啊，你就是手工制作，就是你要做的仔细，做的也要奇特。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讲的，实际上这个就是通信了，就是这个泥料，紫砂泥料也很重要。你这个主题跟手法，你要选哪一种泥料最好？清水泥啊，或者紫泥啊？我就选清水泥，因为它是叫更接近于自然。我们还是要传承我们先辈，我们宜兴书特有的这种工艺，用原始的手法，用手工，用自己制作的一些材料工具，用最原始的这些紫砂矿料来制作最好。实际上我们做茶壶，包括徒弟们开始学的时候，传统的那几款壶都要会做。茶壶的器型超过10000种，为什么那几款器型收藏家啊一般的啊我们大家都喜欢，就是传统的魅力。我们可以从它这些器型上得到启发。我跟我的徒弟的时候，我就是把我从书本上学的这些东西，在我传授的时候，我不仅仅是我手上这些东西在制作的时候给你看，我就能讲出这些制作方法的原理。你做茶壶，你要知道这个泥料是怎么制作的，你要知道这个在烧成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哪些问题。我们做紫砂壶的，原来他只管做一个成型这个过程啊，前到后到他都不管啊。我的徒弟他们都知道，这个壶它的温度稍高一点会什么效果，稍低了会什么效果，烧到哪一个温度是最好的效果。还有一点我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紫砂壶的造型千万不要去做的花里胡哨，太过于复杂，有些东西啊装饰的满身铜都是啊。紫砂壶它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喝茶的时候要养壶，你要留出一定的空间让它展示紫砂泥的本来的效果。本来我们每天喝茶之后，每天养壶之后，它变化的这个效果，你要把它这一块留出来。所以说这个从造型上不要去花里胡哨，制作手法上我们要沿用我们先辈的，因为宜兴的紫砂大家看中的你就是手工制作，就是宜兴特殊的工艺。你用一些机械化的手段，或者用一些现代化的工具，你去做就不是宜兴特色了。还是那句话，我们做的每一件作品，它会原封不动的保留这些我们的信息，传下去。你一件有意义的、有分量的、有档次的作品，才值得这样传下去。我好几所特定的大学里经常去，我在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在学校里有一个大师工作室，我经常去大师工作室，学生们都过来一起参与。然后呢，大概每个学期会有很多场讲座，这个讲座的话就是把我的所有的从艺经历

还有陶瓷工艺、紫砂的制作流程这些东西啊，我都会详细的跟学生们讲。另外呢，学生们也可以到我这边来，包括他们很多毕业设计在这里就是一个月，还有很多是国外的留学生啊，江苏大学的留学生，他毕业设计就我带，他自己用我们这边的泥料制作他们国家特色的一些风格的东西，都非常漂亮的啊。我基本上给徒弟讲的话，可以讲自其来，自其所以来。我从事陶瓷这一块啊，是非常幸运，也是非常喜爱的。只要我们从事紫砂艺术这个行业，你就从心底里想，我用最好的泥料，用最好的手法，用自己的心来给我们喜欢我们作品的人做作品。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 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嗯，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2: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

0: 给掀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

0: 断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3: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

0: 活量，松姐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

0: 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小红楼里唱红歌，鼓浪屿上探密码，党思政课堂搬进革命旧址，一场场跨越时空的青春对话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毕业设计也能成为就业敲门砖，从作品到简历，看中国传媒大学这场毕业联展如何打通从校园到职场的新通道。不卖零食只卖故事，悦心便利店开进中学校园，让每个孩子在行动中越心越己越成长。
0: 6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走进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党的19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今天我们梳理了党的19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乡村考察时，关于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与您一起学习领会。
1: 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办好老百姓的事，关键在于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群众发展经济，搞好乡村治理。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抓住一老一小这个重点，更加精准有效地为群众排忧解难。要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能够用更多时间和精力来服务群众。乡村要振兴，关键是把基层党组织建好建强。基层党组织要成为群众致富的领路人，确保党的惠民政策落地见效，真正成为战斗堡垒。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关键靠人。要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吸引包括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大学生、退役军人等在内的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要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0: 进入今天的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解放战争时期，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凝结成红岩精神。近年来，重庆不断深掘红岩精神的时代内核，以红岩

0: 精神为城市之魂，让红色基因在传承中焕发勃勃生机。
1: 重庆嘉陵江畔绿树掩映中的一座灰色小楼，这里是红岩村红岩精神的发源地。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这座小楼随之成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即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所在地。
2: 红岩精神是全民族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某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其科学内涵集中体现为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不折不挠的凝然斗志、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
1: 重庆立足发挥博物馆的宣教功能，整合54处革命遗址和10万余件馆藏资源，将其转化为公众教育和党性教育的源头活水，开设红岩革命故事展演、驻场演出等特色项目，面向大中小学生创新开发红色三岩、行走的红岩等岩学实践教育线路，打造红岩文化沙龙、红岩小小讲解员大赛等特色宣教项目。
2: 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岩精神的科学内涵有助于涵养干部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爱国、团结、奉献、勇敢、坚持等宝贵品质，是顽强拼搏、团结奋斗的力量源泉。历史和实践证明，红岩精神不仅是过去的丰碑，更是当下的动力，始终在历史与时代的交汇中为中华民族提供着不可或缺的精神滋养。
0: 如何让红色旧址不再静默？如何让革命故事直抵年轻的心灵？近日各地纷纷将思政课堂搬进革命旧址，一场场跨越时空的青春对话正在上演。来看报道。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由北京市丰台区教育委员会主办的烽火回响时代强音红色经典传唱活动在长辛店铁路中学小红楼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举行。北京丰台云锁学区5所中小学280余名师生齐聚红色旧址，以歌叙史，以声传志，开展沉浸式红色思政实践教育。
3: 百年前有志青年求索救国的精神激励着我们，今天我们用红歌礼赞百年征程，传承红色信仰。
1: 长辛店铁路中学小红楼是1918年秋北京大学附设高等法文专修馆长辛店工业科的旧址，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活动中，师生们在小红楼3个不同点位唱响经典红色歌曲，追忆烽火岁月。
4: 唱起红歌，感觉他们的热血和现在的歌声连在了一起，我们要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
5: 长辛店有很多的红色资源，这是其中最有代表的一个地方，以行走的思政课与美育浸润也进行一个有机结合，让学生重回这种革命圣地，感受革命的先驱的一种教育情怀。
6: 近日厦门鼓浪屿文旅中心发布了礼赞建党105周年鼓浪赤子心爱国主义主题研学读本，这3本手册图文并茂地介绍了中共福建省委机关、省委军委机关等8处革命遗址，还涵盖了林巧稚、马约翰、胡友义等爱国爱乡典范人物相关的景点介绍。手册中还特别设置了互动打卡环节，
7: 有很多的这种互动性特别强的地方，比如说他能够去体验如何敲击这个密码，通过这个实验去了解如何隐形的写信传递情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能了解到革命志士他们的革命智慧和革命勇气。
6: 另外鼓浪屿文旅中心还结合3本手册设计了3条游览线路，分别以初心之旅、星火之旅、赤子心、勤岛情为主题，从不同角度带领大家沉浸式感受鼓浪屿的红色人文之美，
8: 让史料活在实景里，不搞走马观花，让孩子在省委机关、英雄园等红色旧址前模拟情报传递，开展跨学科的课题探究，让革命故事变成可触摸的学习体验。
9: 教育关乎你我，地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到内蒙古。日前，内蒙古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全面启动2026年高校录取通知书专项寄递保障工作，

0: 根据了解，内蒙古邮政管理系统采取专项部署加一线督导的模式，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各级监管人员深入邮件处理中心、揽投部等一线场所，聚焦收寄验视、分拣运输、末端投递、信息录入等关键环节，通过现场检查、台账抽查、跟班作业、调阅监控等方式，全方位排查安全隐患，对发现的问题厉行厉改、闭环整改，切实做好寄递服务保障，守护学子升学梦想。下一站，我们来到新疆。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名单正式公布，其中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等10个院校申报的产业学院获批立项。据了解，此次立项的自治区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建设期为3年，学院建设包括健全校企协同治理机制、重构产教融合课程体系、共建双师型教师团队、教学团队、创新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打造技术技能服务平台等重点内容。建设期满，自治区教育厅将组织开展考核评估工作，对建设质量不高、出现严重问题的将予以调整退出。提升高职院校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服务区域产业发展。好，下一站我们再来到河北。河北唐山深入实施青蓝工程，在职业教育领域，唐山市教育局制定了2027年职教名师培养计划，开展跨层次名师带徒模式，职教本科名师结对1到2名的高职名师，高职名师结对2至3名中职名师，并在同一专业内实现中高本贯通帮扶。截至目前，唐山市已先后培育出181位业务精湛的高素质专业化职教名师，职教名师团队累计培养43060名符合产业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构建起机制健全的职教名师培养体系。好，今天的教育地图就看到这儿。
1: 好的，谢谢柏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眼下正是高考志愿填报的关键期，各地纷纷举办高招咨询会，为考生及家长答疑解惑，指导考生更科学的填报志愿。
2: 为帮助考生科学填报志愿，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于6月26号至29号依次在南宁市、贵港市、桂林市和柳州市举办2026年广西普通高校招生咨询会，450多所区内外高校现场设点，为考生和家长答疑支招。据了解，2026年广西继续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在去年扩招200人的基础上，今年再新增400个招生名额。扩招名额重点投向新工科、现代农业、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契合广西产业发展的紧缺专业。
3: 广西大学今年我们总共招生的专业有70个本科专业，其中呢有7个专业是按照3大类招生的。我们这个专业当中今年新增加的机器人工程专业，我们今年的招生计划是6440，比去年多了400的招生指标。这也多出来400招生指标，只要是放到了这些人工智能相关的那个关键金属材料的，跟我们的广西的产业的匹配度比较高的，跟国家的战略的发展要求比较高的一些专业。
2: 近日，江苏省2026年高考职业生涯与志愿填报指导咨询会苏州大学专场举行，来自国内150余所高校的招生老师为考生家长面对面解读招生政策。
4: 主要还是师范专业是我们的王牌，大概的分数线从去年来看的话，理科大概是13万左右，文科大概是28000左右。
5: 读师范去当个老师的话还是比较理想的，最好的话就是江苏省内。
2: 不少考生和家长坦言，保研深造机会、长期就业前景、实操实训资源都是自己填报志愿时最为看重的核心考量因素。此外，不少有校企合作资源的院校也吸引了不少考生和家长的关注。
6: 一方面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另一方面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康复医疗企业，其实跟我们签订的也是一种产教融合的一种合作协议，等于是我们毕业前可能大三就已经跟你签订了这个就业协议。我们江苏的考生呢，就是在我们的省控线往上大概10多分，尤其是江苏刚刚达线的考生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咨询会现场还设置了苏州大学各学院部书院展位。今年苏州大学在江苏安排招生计划。

0: 划4200余名，较去年增加158名，新增智慧交通专业首届招生60人。
1: 在我们当下呢，人工智能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而我们苏州大学各个专业就是把人工智能加入到我们的教学科研之中，执笔为剑，苏大等你。
2: 当前产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很多考生担心单一专业难以适配未来社会需求，大家也非常关心高校可以提供哪些平台和机会让自己更具竞争力。2026年，各大高校持续优化人才培养体系，辅修、微专业、双学位、跨校联合学位等多元成长通道，为学生提供了跨领域学习复合发展的更多选择。
0: 当前不少高校都在为学生搭建多元学习平台，完善交叉复合培养体系。西安交通大学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了20个微专业，包括人工智能、超级个体、数字新闻科等，学生完成相应学分后获得结业证书，学信网可查。北京科技大学面向全校开设了19个微专业，覆盖数字工程、数字人文等，同时常态化开放辅修通道。除微专业外，今年一些高校还推出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交叉人才培养项目，其中北京师范大学推出哲学加心理学等3个双学士学位项目，北京化工大学推出化学工程与工艺加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等5个双学士学位项目。
3: 对于产业，对于信息化的这种人才的需求啊，我们也是有意识的增强了一些传统学科的信息化的这种处理能力。通过4年的课程学习，他可以同时拿到2个学科的学士学位，就业的时候让我们学生更具相关市场的竞争力。
0: 此外，跨校际联合培养也是交叉复合人才培养的一大亮点。2026年，哈尔滨医科大学新增2个跨校联合学士学位项目，分别是与黑龙江大学共建的药学应用化学项目，与海南医科大学共建的预防医学项目。北京理工大学依托自身工科优势，联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3所特色高校，分别开设了3个跨校联合学士学位项目。
4: 这个学位将来会有我们2校的章，每个学校呢都有自己的办学特色和优势，把这些优势相结合起来进行招生。我们会实行这种师资力量的共享、课程资源的共享，包括我们的实训平台的共享，让学生掌握更多的这样的教育资源，帮助学生成长为社会需要的复合型的这种人才。
2: 毕业季是青春作品的收官时刻，也是学子奔赴行业的全新起点。如何在总结学业成果之余，让毕业设计成为对接行业、链接就业的重要窗口呢？近日，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毕业设计联展活动集中展出电子游戏、电竞赛事等优秀学生作品，吸引了多家行业头部企业齐聚现场，一起来关注。
5: 哎，这个展很有趣。哎，同学，我想了解一下你这个《动觉态》这个作品，可以跟我介绍一下你们的大概的玩法吗？
6: 就我们这个游戏其实是一个大四的同学，所有人都是大四同学来构成的。我们主要是一个文字冒险类的 RPG。
5: 哎，那我刚刚那个文字通过以后，它现在就是搭配它的那个属性技能，是吧？
0: 走进联展现场，一件件构思精巧的原创作品让人眼前一亮，不少学子带着打磨许久的毕业设计，主动向企业代表讲解分享设计理念。眼前这位正在细致推介作品的是中国传媒大学游戏艺术专业2026届毕业生张凌青，历经1年半的潜心创作，这一原创游戏作品在本次联展中收获了企业的关注。
6: 这个游戏叫《冻结态》，它是一个文字类的 RPG 冒险游戏，在游戏世界观背景中把游戏设计成一个极寒末世，然后玩家作为拾荒者，在这个极寒末世的小镇里，通过自己的与镇上的居民进行的一个交互，然后让玩家逐渐地了解到我们整个游戏的世界观。
0: 一款优秀的学生原创作品灵感从何而来，技术又如何保障？张凌青告诉记者，这款《冻结态》的创作雏形源自校内专业课程，而作品中一些技术设计则是团队成员实习实践成果的体现。
6: 我们产品制作周期大概是在1年半左右，然后是由大三的一个游创课程开始，一直延伸到我们现在的毕业设计。其实像是我们的组员很多都是在一些大厂实习过的，包括我

0: 自己也是，像我们游戏内有一些交互雪，然后交互水，还有一些地面反光，这些它的技术水平都是我们在实习过程中学习到的。
1: 不止冻结态，本次联展上还有诸多风格新颖、立意深刻的优质原创游戏作品，同样诞生于校企深度融合实践。
2: 这款游戏叫《中国式饭局》，然后是一款以各种饭局啊、酒局啊以作为故事背景，然后以肉鸽卡牌作为一个玩法机制的一款这么游戏。我们学校有一节课叫游戏创作课，然后其中有四节都是请业界的制作人来学校给学生们讲座，这对于我们学生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
1: 不止于作品展出，为精准挖掘高素质游戏设计人才，多家行业头部企业同步开启了现场招聘，
3: 把它做成一个产品的形式来展现，实际上是对我们的企业会非常的直观，我们非常欣赏。
4: 我们未来在这种校企合作上可以突破以往的这种课程的这种共建呀，或者线上的这种课程，那我们可以来到学校去开这样的工作坊，最终我们也可以跟同学们一起来推出这样的一个游戏作品。
1: 本次活动现场集中展出游戏设计专业学生原创作品100余件，动漫专业学生原创作品与数字媒体艺术原创作品30余件。展览同期，游戏人才专场企业分享交流会举行，从作品展示到人才对接，为学子搭建起了成长赋能平台。
5: 其实除了这种招聘的通道之外，还提供了一些非常精彩的制作人分享，还都有三角洲以及盛世天下的这些产品的分享。那这些产品其实都是学生耳熟能详，而且他们自己本身在玩的这些游戏作品嘛，然后能一线的聆听这种制作人给他们的经验干货，同时听完之后还能把自己的这个简历作品直接给企业，更有利于这种人才的了解，也让企业能筛选的更精准一些。
6: 不卖零食只卖故事的便利店您见过吗？近日在北京市广渠门中学一家特殊的月薪便利店正式开张，这里的商品藏着怎样的故事呢？一起去看一看。
7: 近日记者来到这家月薪便利店，这里并不售卖零食饮料，而是让承载师生故事的商品在这里流动起来。玩偶、解压玩具、拼图、文创产品，这些小礼品很多是通过主题募集活动学生捐赠和设计制作的，每一件都有着故事。
8: 我这个呢是班主任游学归来送给我们的锦德镇冰箱贴，它让我感受到了老师们的温暖。我捐赠它是为了让更多人去了解它背后的故事，然后呢希望拿到它的人呢也能够懂得这一份师生的温情。
9: 答案之书的盲盒扭蛋就是我自己设计的，扭开之后里面的每一张便签上就会有他所想的问题的答案，可以让同学们解答自己内心中一些困惑，然后从而获得一些快乐和喜悦。
10: 我手中的这本问题积累本，它是陪伴我整个初三学年，帮助我去努力学习的。我觉得我之所以想捐赠它，是因为它不仅凝聚了我在初三时努力奋斗的汗水，也是承载了师生之间的情谊。
7: 据介绍，月薪便利店由心理老师和朋辈辅导员们共同经营，获得这里的商品不需要花钱购买，而是通过月度任务践行、护照集章来兑换。如本月的关键词是感恩，学生要围绕这一词汇完成3项任务：捕捉身边值得感恩的小事，亲手写一张对他人的致谢卡，写日记感谢自己，完成便可到便利店集章兑换礼物。
11: 我们的月薪便利店呢，其实基于我们的积极心理学的为基础，希望将这24个积极心理品质3年一循环，让孩子们在这个学校待够3年之后，他们就能够培养这样24个积极的心理品质。
7: 午休时间，月薪便利店成了孩子们最爱打卡的地方，他们除了收获到商品，也让情绪有了出口。
9: 我很喜欢这个便利店，它会教给我们一些课本上没有、老师不会教、家长也问不到的成长经验。
8: 它可以让我感受到同学们的温暖，也让我收获到了很多好朋友。
10: 护照的设计任务就可以激发我对它的这种好奇心，也让我有这种主动求索的欲望。在我去集章兑换的过程中，我也可以获得一种成就感。
7: 传统德育评价多采用行为、积分、奖品的行为主义模式，而月薪便利店通过故事载体、主题任务和护照集章，实现了从外在行为强化到内在意义建构的转变。他尊重

0: 青少年的发展规律，通过同伴示范、叙事传递和及时反馈，让积极品质真正内化。
1: 我们希望同学们能够在越新越己越成长的道路上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啊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

0: 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0: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新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2: 2012年前后，一度电力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力的近八成产值。
0: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

0: 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3: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2: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5: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8: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0: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1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1: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十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2: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两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两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极难筹盼问题抓起。
3: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4: 没明没黑的，摆路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2: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三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5: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6: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的主心骨都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2: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7: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2: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3: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0: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8: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 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

0: 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1: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3: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2: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4: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2: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5: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2: 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6: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

0: 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2: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3: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

0: 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5: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6: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7: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8: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9: 六方有形，近朱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屏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

用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实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狮子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太屏共九种，送京成进，套屏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瓶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瓶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

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全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同步开展。今年全民禁毒宣传月的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据国家禁毒办发布的最新毒情数据显示，当前国内滥用物质种类的结构性变化凸显，传统毒品、麻醒药品滥用人数减少，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值得肯定的是，经过持续普及宣传，青少年防范药物滥用的认知能力明显提升。全年新发现35岁以下青少年吸毒人数同比下降41.6%。为何治理成效显著，青少年身边的新型涉毒风险依旧存在？看似日常的物品之中暗藏哪些涉毒陷阱？青少年容易陷入相关误区的根源在哪儿？本期节目共同遇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禁毒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文军。
1: 李主任您好，欢迎做客遇见。
2: 你好，任杰老师好。
1: 去年我国35岁以下的青少年吸毒人数下降了41.6%，这个数字很喜人。但是我们看到宣传月的主题依然关注的是青少年这个药物滥用，按理说数据大幅下降了，为什么还是把焦点放在了青少年身上？
2: 是的，经过长时间的这个禁毒攻坚和综合治理，应该说传统毒品的滥用和流通渠道都受到了限制，吸毒人数在下降，包括青少年药物滥用的人数也在下降。但是必须看到的一点是，新类型的成瘾物质，包括非列管的成瘾性物质，在青少年群体中滥用这个现象正在威胁，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因为整个的这个毒品在更新迭代，按照国家禁毒办10年前的这个毒情形势分析呢，就是我们目前从毒品流行的这个时期来看，我们有3代毒品。第一代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像从天然植物里边提取出来的，比如说像鸦片、
1: 海洛因
2: 这类毒品，包括大麻。那么第二代呢，就是以冰毒、K 粉、摇头丸为代表的合成毒品。那么到了第三代呢，很多东西就是伪装性非常非常强。
1: 对，
2: 比如说伪装成日常的饮品呐、食品呐、包括像电子烟呐等等，比如说像曲马多啊、止咳水啊等等。那到了现在呢，就是各种的这个名目的东西，比如说像提高成绩的聪明药，像这个抗压助眠的这个睡眠的一些安眠类药物，还有就是以各种形式有不同功能的所谓的上头电子烟，这些都是最近流行的这一年多或者近年来近几年来流行的一种新的态势。
0: 在传统毒品持续萎缩，青少年整体涉毒明显下降的同时，一类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正快速蔓延，成为当前禁毒治理最突出的新挑战。2025年，国家禁毒办监测显示，全年共发现滥用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人员9.2万人次，较2024年增加4.3万人次，滥用物质种类以笑气、替来他明为主，分别发现3.5万人次、1.9万人次，两类物质滥用人次数超过滥用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总人次数的一半。Rush、丁烷、鱼美片和普瑞巴林也有一定数量的滥用人群。李文军也表示，结合近5年实地调研与毒情数据，青少年。

0: 年药物滥用的变化十分鲜明，整体呈现品类伪装化、渠道网络化、群体圈层化、行为日常化四大新趋势。
1: 我们现在来看呢，就是国家管制目录里边，就是因为我们法律的定义啊，对毒品的定义是，就是像冰毒、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大麻等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国家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也就是说，简单的说，它能让你上瘾。
2: 嗯，
1: 然后国家呢会评估它的危害性，然后看它的需不需要列管。那所谓的列管呢，就是列入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管制目录里边。那么我们现在呢，应该有500多种加三类，三类就是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和尼嗪类。
2: 对。
1: 而这个表实际上是个动态的，也就是说你会发现，管了之后就会有新的替代品。
2: 嗯。
1: 因为毒贩啊，他会研究比如说哪些东西能够逃避法律的打击、钻法律的空子，所以他会向青少年推销这类新的毒品的替代物，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其实它目前可能还没被列管，但不意味着列管不列管就没有毒害，所以这个是往往都好多是青少年的一个认知上的误区啊。
2: 对，
1: 他认为国家没有明文列管，就意味着没有成瘾性、没有毒害性，也不受约束，那我随便吸没关系，也不会有对我身体也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2: 还有一些媒体报道当中打破了大家很多的刻板印象，比如说青少年吸食打火机器。
1: 应该说这类物质啊，其实也应该说由来已久啊，就是我们身边成瘾性的物质其实挺多的，不见得都是列入到国家法定毒品目录里边的物质才是成瘾的。其实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说的正规一点说叫挥发性有机溶剂，包括您刚才提到的丁烷气，那其实就是一个像卡式炉那个气罐，或者是在就是打火机的罐装的气体嘛。那这类东西其实在很多地方都能买到，因为它是日常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用品。但是这个东西吸食起来确实啊，也同样能起到一些所谓快感，或者能导致一些特殊的精神效应。那这类东西其实吸食起来非常的危险，因为本身它就是一个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的时候可能除了对你这个中枢神经产生严重的身体危害之外，还会导致一些比如说火灾、意外事故，然后引起严重的烧伤等这样的后果。
2: 汽油类的相关的物质也容易成瘾，是吧？
1: 是这样的，就是它的汽油本身除了可以当做一个燃料哈，动力燃料之外，它其实可以做很多的这个化工产品。那么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接受到的这类东西其实挺多的。
2: 对，
1: 比如说啊，像我们日常的时候看到的，像那个涂改液呀，指甲油啊，或者是那样空气除尘器啊。其实这里边都会含有一些挥发性的有机溶剂，而这类东西实际上你吸多了以后，你对中枢神经系统的这个损害和我们管制的很多毒品其实是一样，是不可逆的、不可修复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说一方面哈，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正向的积极的这个健康帮助作用，可能反倒是对你神经系统会造成一辈子的损害。
0: 那么为什么青少年会深陷药物陷阱呢？李文君在梳理过上千起青少年涉毒案例后，总结出三大共性脆弱点。一是猎奇心强，辨别力不足，轻信伪装成瘾物质心潮无害。二是情绪调节与抗压能力弱，易被吃药解压、吸食助眠的说法蛊惑。三是从众心理突出，缺乏独立判断，尤其是社交式药物滥用，在圈层裹挟下跟风尝试难以脱身。除此之外，网络加快递的线上灰色链条进一步放大风险。不法分子依靠暗语、匿名账号、虚假收发货信息隐蔽交易，溯源打击难度大。隐蔽便捷的流通渠道让成瘾物质轻易流向青少年，打通了风险传播的最后一公里。
2: 说到这个药物的滥用，是不是青少年的软肋是因为他们好奇心比较重，或者

0: 说防范心比较低，还是说因为什么呢？
1: 应该都有，除了你刚才提到的好奇，这是青少年的一个普遍的心理哈。因为这类就是新类型的成瘾。

0: 那样的传统毒品那样，就是戴着一个非常邪恶的面具哈，出现在青少年的生活中，而它就是一个很潮的一个产品。那比如说现在的电子烟，那放进去的这个，比如说所谓的能让你上头的，可能它的从气味上、从外观上与这个普通的产品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所以青少年确实他可能就是在朋友的怂恿下。或者在社交平台上，有人在鼓吹，或者是在诱导他，这个东西能提神、能抗压、能抗焦虑等等。再加上啊，青少年可能对这些东西，就是比如说，是不是毒品，是不是药品，药品应该怎么用，他确实也缺乏一些这个认知，所以也导致就是在你刚才提到的猎奇，还有就是在朋友的诱导。就是不好意思拒绝嘛，然后再加上可能他对这个药物的和毒物的这个包括毒品的识别能力也差，种种原因有可能就让他沾染了这个毒品，然后跌入了吸毒的深渊。
1: 是不是也跟他们的小团体、小圈子有极大的关系呢？
0: 是啊，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面临着很多压力啊，比如说我学习成绩，比如说我的这个人际交往哈，比如说特别害怕被孤立。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些人就跟他说：“哎，这个东西能让你快乐，所谓的叫开心水嘛，神仙水、快乐水。然后你喝了以后，吸了以后，你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你就会开心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是在这个小的圈层里，就害怕一个人带一个人，就容易沾染上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其实这个影响其实非常大。一旦沾染了以后，没准他借助这个东西，我才觉得，哎，我才能开心。另外一个很担心，这个就是一个圈子的敲门砖，就担心孩子可能就担心，哎，我要不吸这个，就会被这个圈子所孤立。所排斥，我就入不了这个圈儿，所以他往往有这个人际交往、社交的压力。
1: 还有一个就是刚刚像你也提到了，就是有部分的青少年把这些药物当做提神、助眠的这种药物，比如说有些女孩来月经了会吃曲马多，对吧？有些睡不着的话会用斯诺斯，怎么样看待当下这样的一个趋势呢？
0: 应该说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药物啊，本身它确实都有这样的功能，止痛、助眠、抗焦虑等等，没问题。如果真有这样的需求，你在医生的指导下，正常的用药、合理的用药，它就是能够帮你解决很多的病痛和烦恼的。但是，如果不是有这样的需求，医疗需求，而是简单的就是在。朋友的怂恿，或者是在网上你随便问啊，在哪个群里，马上就有人回答。他可能他在推销你的药，甚至教你做一些特别特别不好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些就是直接教你会吃多少片才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甚至有一些 OD 群体，我们说的药物过量的群体，可能会教你自伤啊，划自己啊。等等，这样伤害自己的行为，这个就是特别特别不好的现象了。这个药物滥用和很多其他的行为交织在一起，对我们的自身的安全，对我们的健康都有特别坏的影响。
1: 是不是也跟当下，比如说我们的这种高科技的手段和非接触式的这种犯罪有极大的关系呢？
0: 是啊，因为。不像以前哈，一定要一个毒贩去卖你卖灵包啊，
1: 面
0: 卖
1: 对
0: 海
1: 面的，
0: 洛因，
1: 对吧？
0: 对呀，你甚至都能够分辨出来，哎，这个人不像好人。但同时，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比如好学生，甚至觉得哎，我觉得相对安全的一个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哎，这个孩子怎么就能，买到这样的管制类的药物呢？这个就是我们当下的，刚才你提到的，我们现在的物流啊、快递呀、包括我们这个网络交友平台啊，这样的一些影响。比如说网上有一些像行话、黑话，涉毒的一些隐语，这些其实孩子们可能也会接触到。然后碰到了之后，他可能用手机就能够下单，然后直接外卖、快递，我就能够送到家了。这样就是完全无接触式的。所以有的时候看，应该说我们现在的这些孩子沾染毒品的机会，其实 还是很

的，真的要注意防范。青春无价，远离毒品，希望我们每一位青少年都能擦亮双眼，为自己也为社会营造一个健康无毒的成长环境。

0: 日前，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其中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打通了二手车、改装、房车全产业链路。政策顶层设计如何落地？车商迎来哪些机遇与挑战？普通百姓能享受到哪些实在红利？行业规范能否根治二手车交易乱象？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40城汽车流通试点，如何重塑国内车市？
1: 各位好，欢迎收看长安街。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40城汽车流通试点。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欢迎您，王会长。
2: 你好。
1: 另外一位是评论员王健，欢迎你。
3: 主任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试点的主要内容。
4: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重要抓手。日前，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例如，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陕西渭南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等。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
1: 试点的城市总共是40个，但是进行了差异化的布局，各有各的赛道啊。王会长，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布局？是什么样的考虑？
2: 首先呢，这次的这个试点呢，主要是有六个大的赛道，比如说改装，比如说房车露营地，比如说赛事，以及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维保以及汽车租赁等等。这个赛事，这些呢，其实都是反映了我们现在汽车流通领域当中的最核心的一些堵点和痛点。而这些堵点和痛点呢，需要用一些强力的手段来突破。那么呢，现在国家就用试点的方式，也就是说各地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根据自己的条件以及消费者的需求，然后呢突破一些现有的一些规章制度，甚至一些过去的习惯啊，能够把这个市场活跃起来。因为汽车这个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现在后市场呢我们都说是一个蓝海，原来的话呢是比较死，这一次呢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文件，只有这样出来了以后，就市场就变得非常的活跃，有很多市场都会打开啊。一会儿我会慢慢的讲有哪些市场会有多大。
1: 也就是说我们根据现实的情况划分了这样6个赛道，这都是线下我们最急于要解决的问题，然后根据这40个城市不同的情况来分别做试点啊。王健，那你觉得这样差异化的试点会给线下的汽车市场带来哪些改变？
3: 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这种差异化，这是这次这个相应文件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特色。为什么这样呢？其实我们打一个或许不恰当的比方吧，现在正在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如火如荼，一支强队如果说所有的队员大家这个禀赋能力都差不多一边齐啊，我觉得这个球队可能走不了太远。恰恰是这个球队里既有这个尖刀的前锋啊，又有防守稳健的老将啊，中场的这个调度的这个明星，然后比较好的板凳队员，这样的一支球队他才有这个战斗力啊，在这个比赛当中才能取得好的成绩。那我们这一次40个城市这种试点，就是着力培养不同的这个选手，在不同的赛道上有不同的特长。我觉得这对于整个激活整个中国的这个汽车的这个大的市场，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这个文件它的出台，我觉得在这方面是想明白了啊，出台的这个方向是非常。

0: 非常这个精准的。
1: 嗯，也就是说先让现在就有优势的有资源禀赋的这些城市先行试点，积累了经验，总结了问题之后我们再推进啊。那您刚才也讲了说我们这六个赛道在这些城市分别做匹配的时候是有一个相应的标准的，比如说您看沈阳主打的是二手车，天津是改装车和经典车，扬州应该是房车。
2: 房车
1: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比备，什么样的标准来选的？
2: 是这样的，这个选这个呢都是一个是资源禀赋喜好，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基础。你比如说天津是一个海港城市，它呢已经有一些进口的传统的经典车在天津在展示啊。比如说咱们说扬州，大家都喜欢这个烟花三月下扬州，那去了扬州它可能不一定有那么多酒店宾馆，那么如他们就着力打造这个房车露营地、就
1: 是、而且扬州大部分时间天气都很好，
2: 对，
1: 可以，
2: 所以它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去露营、
1: 嗯、
2: 都可以去有房车。同时扬州的这个本地的这个房车产业也非常好，他们有很多的相当于这个房车的这个生产企业，这样也有利于在当地做好这个房车。然后包括沈阳也是二手车的一个重镇啊，在东北沈阳是一个二手车的一个集散地啊，这样的话呢有一些突破。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它整个这个产业带动非常大，现在各地都需要这种产业带动啊，需要这个促进这个消费。那么如果呢依据当地的资源禀赋再加上政策推一把，然后突破一些东西，这次我们特别重要的就是说它试点是要突破，不是现有的政策，是要把现有的政策、现有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标准适当的要往前推一步，
1: 大胆尝试，
2: 对，要尝试出来，就看谁能跑出来啊。所以他这个六个赛道有40个城市，就是谁跑出来谁就是一个好的，大家可以全国在推广。这就是一个这次做的为什么要有40个城市一起跑啊，看谁哪个方面能跑出来啊，各村都有各村的高招，看谁能成。
1: 大胆尝试，小心论证，然后把这几个城市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以后形成一个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经验啊。那当然刚才其实王会长也讲了说有的地方是有它天然的资源禀赋的，那最后我们当形成这个经验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更大程度的更大范围的拓展出去推广出去。
3: 我觉得一个城市40个城市当中跑出那么若干个城市，其实本身他们打造的这种样板本身就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后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乏这种抄作业抄得不错的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东部沿海先开放之后做得不错，然后我们很多地方跟进，那这是中国发展的一种模式。那在汽车流通消费这个领域我觉得同样如此，你个别城市发展的好了，会有城市仔细研究你的模式好在哪儿啊，你怎么样激发了市场的活力，你怎么样做好了配套的服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而然的就会出现更多的这个复制的这个情况。所以这次的这个文件呢，拿40个城市试点，就是这个发令枪一响，谁跑出去了啊？跑出去了，大家就要看这个人为什么跑得快啊！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带动实现40个城市，带动更多城市这个组团发展的这种模式。
1: 所以说其实是通过实践在不断的检验，不断的在改进的，在创新的。那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次的试点呢，其实是纳入到了新车消费扩容、二手车的流通、再到报废回收全链条的环节。为什么我们这次要这么就是一次要一步到位的做到全链条的改革？
2: 是因为这个相关的这个文件也是酝酿了很长的时间。汽车呢，首先它的产业链非常的长啊，它覆盖面很广，就是现在中国已经有3.7亿辆乘用车了啊，这个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数量，关系到千家万户，而且它也是在社零中占超过10%。那么这只是现在，我们的后市场呢实际上还没有大力的开发出来。我们可以看到改装在国际上有多大，那个房车在中国现在只有几十万，30-40万辆，但在美国有1000多万。那你想想他这个1000多万辆房车在每，不是说每天出去，他如果每天出去他有多大的一个消费。所以我们这些点都是我们要扩大的这个里面的，而它这个又有密切的关系，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每个个体，它是有机的一个整体。所以你要就像流通嘛，你要通，你不能某一个点堵住了。

0: 可能就全堵住了。所以说要从上到中到下一直通到底，最后报废啊，都要让它顺畅。只有这样，这个全产业这个链条占国民经济重要比例的一个产业才能够呢健康发展，否则堵在哪一点对这个产业都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儿。所以呢这次就从头通到尾，这也是比较少的能够全行业贯通的一个文件，这个我们觉得真的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文件。它对下一步的不光是一年两年，可能是五年甚至十年中国汽车后市场的这些整个都会有深远的影响。
1: 您这样一说大家就理解了，可能之前某一些环节上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改革做突破 的但这次就是说要让它全链条都能够流通起来，没有堵点了啊。那这样做了之后会对我们的汽车消费市场有多大的拉动作用？
2: 我觉得其实刚才王会长讲了一句话，不知道大家听到了没有，就是整个这个后市场当其实是一个庞大的市场。因为我在国外生活的那些年，其实也留心的去观察中国的这个最早进入这个汽车社会的时候，大家可以体会那个阶段大家都买新车，因为中国旧车也不多啊，都买新车，然后4S 店蓬勃兴起啊，紧接着是配套的这个修车是吧，这方方面面。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了，其实中国的这个汽车文化已经在不断的蓬勃兴起了，国外的这个后市场发展的特别好。包括你像我拿美国举例哈，你像美国你去买一个二手车，各种各样的中介评估啊，这个资金贷款啊，包括这改装车市场，这个在美国的这个媒体当中有几档节目是长盛不衰的，就是专门改装车的，就是你来个客户说我纪念某一个家人，我想改装成一个什么什么车，把这个车怎么给你改装好，这车已经报废了快不行了，我给你弄完之后这个光洁如新啊，装上新的心脏，让这个车怎么跑得好，那节目非常火。那它是一种汽车文化的这种体现，而整个市场很蓬勃，它所带来的无论是就业也好，利税也好啊，包括大家这个生活的这个美好程度也罢，其实都会有完全的这个不一样的这种改观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这么巨大的一个蓝海，怎么样把它激活了，把它建设好啊，真正的拉动我们更多的增长，真正的让老百姓美好生活的需要得到更多的这个满足，我觉得这个都是这样一个文件它所要着力去实现的目标。
1: 也的确是，因为今天我们的汽车产业汽车消费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了，要开始向汽车文化来转变了，这个当然都是在试点过程中我们要逐步去尝试的，落地过程中可能会有哪些难点？
0: 试点嘛，就是要突破旧的一些传统，旧的一些利益关系啊，还有一些旧的习惯。那我们呢好在呢，在这个汽车包括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传统经典车呀，包括改装啊包括这个露营啊，这些在国际上都有很多先进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方面我们以前呢还是管得有点太多了，就是怕出问题，想把这个管好。那实际上呢有一些现代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过去老怕这个车有盗抢，现在车已经没有盗抢这个问题了啊，因为你偷了车随时都可以看到这个车在哪儿，你没有偷车的，没有抢车的了啊。那我们是不是跟这方面有关的一些安全的或者是我们要保障这个事情的就可以放松一点，
1: 比如盗抢险是不是可以没有？
0: 对盗抢没有，对，您说的很对。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把这个车里边如果改装，它主要是怕你改完了以后大家不认识了这个车，或者是有一些安全隐患。那这些东西呢现在都已经提升了，那个车你再改成什么样，我那个车是那个，它其实交管部门包括社会政府全都知道，所以你改成什么样它都能发现，你就没有必要限制它的一些改装。只要它改装了安全的，你就可以让它去。同时呢这些责任呢也应该由消费者自己来承担，而不是由过多的政府来承担这个像保姆一样的保护你。这个你自己改装了以后如果有风险，那你要自己去来承诺你不怕你才去改，因为改了车以后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刺激的东西，或者是跑得更快，或者转弯更小等等一系列的声音更大，那你要自己承担责任就好了。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可以满足消费者的不同的需求。

0: 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以前的我们汽车的功能啊，最核心的功能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说的是一个交通工具，
1: 代步运输。
0: 对，下一步这个汽车实际上它本身是一种生活空间，是你的生活方式，你在这里面有很多新的东西会创造出来，这就是消费。这些东西有了，那个消费者就更愿意来买车了，而且每一辆车里面的附加的价值就更高了。只有它价值高了，那我们的这个整个社会才能够更活跃啊，大家对生活可能还有更有这个满足感和幸福感。
1: 也就是说，其实今天我们造车的维护车的这些技术水平已经发展到这儿了，我们的这个小环境也发展到这儿了，但是之前因为这些规章制度有很多很多年是有路径依赖的，所以也不太敢说一下子就完全放开。当然这个完全放开，大胆的放开也是有条件的。我们的试点方案在公布的同时呢，配套措施也相应的公布了，我们来看一看。
2: 在40城试点方案公布的同时，商务部等九部门同步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六方面提出17条措施，全面激活汽车后市场消费潜力。
1: 九部门联合出台了17条配套措施，怎么看待这个组合拳？
0: 是这样的，这个17条措施实际上跟刚才那个试点啊，它是点和面的关系。这个17条基本上就是让大家呢能做，就是合规的，大家都可以做啊，这就是个面。那个刚才说的那个是点，突破了以后，大家再形成面，就是点面结合的这个方式做这个事情，这是首先。同时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17条措施里边的大多数还是我们讲的就是全产业链。这个产业链里边的这些点和问题确实是有挺比较多的。我们可以想见，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以后，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消费者呢就会创造出很多的新的用车的场景，就车不再简单的就是一个交通工具了，这个场景非常重要。你比如他去露营了，他可能就要买很多露营的东西啊。你比如说他改装，那是一个很，你如果想改好的，是一个很有个性化的、很烧钱的东西。你可以类比一下男士改装，你就类比一下女士的化妆品和包包，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了。就是你可以有无限的创造性，然后呢，你就在里边可以投很多的钱，在国际上这种包括你。在美国最多的那种皮卡车，它的改装的成本是平均成本基本上是车的50%以上，就我说的是平均，那你就可以想见这个是一个多大的市场啊，有多大的消费潜力。同时呢，最核心的是满足了多少人的需求。我们刚才讲了，中国现在已经有3.7亿车了，你把这些车都给它做的美美的，功能好好的，那它对这个整个生活的都是满足感、幸福感，这就都提起来了。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能够满足消费者的这个不断增长的需求。
1: 您说的这个是好的方面，是爱车人、改装人他希望看到的。
0: 对，
1: 但是另外一部分人看到说改装可以这样放开的时候是有担心的，比如说万一速度太快怎么办，改装完了安全性不够怎么办，再比如说大半夜的这个噪音，他把消音器拆了之后炸街怎么办，这个会放开到什么程度？
0: 是这样，这次改装的放开呢，它其实是分级管理。就是第一，谁改装谁负责，你是要有人负责的。刚才说的安全性的这个问题，是要负大责任的，就是你改装的这个人是要负全部的责任。所以一般来讲，这种改装是要求比较严格的，不是谁都可以去改的啊。比如说你说消音器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容易改。但是这个你谁改也要负责，它是有分贝的要求的。你非法的改，那现在大多数改都是非法的，它没有标准，没有相关的制度，
1: 所以声音就无限大。
0: 对，无限大啊！包括有一些，而大多数改装实际上是不涉及到安全、不涉及到噪音的，而这些改装是我们认为是可以先行的，一个是放开，二一个可以放得更大。为什么要试点？就是试一试大家。能够，过去是只要改了都有问题，现在改到什么程度没问题，要老百姓说了算，要政府部门适当的在可

0: 的范围内来改来试，这就是我们试点的目的啊。你比如说可能这个东北消费者对这个改装他可能容忍度是不是可能会高一点，我不知道，还是南方高一点，这要试，要由消费者说了算，而不是我们坐在办公室里想，要让他们试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做啊，根据各地的差异来做，这个才是最核心的。
1: 所以试完了之后是会形成一个新的标准，比如说改完了之后它最大的分贝是多少，哪些地方是可以去改装的，哪些是不能私自改装 的，包括这个外贸改到什么程度你是要去备案的，我们的行驶本是要重新改的，其实最后试点完了以后都会有一套新的标准出来，对吗？
0: 是的，就是这个试点是首先要有明确政府部门，明确规章制度，明确相关的标准，只有这些明确了我们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才能做大，要不然的话那就很难办了，
1: 所以今后可能会又是能够色彩缤纷，又是能够合规的，王坚是不是挺期待的？
2: 那当然了，其实中国人进入这个汽车社会之后，大家回想一下那个满大街都是这个宝来爱丽舍和那个
1: 桑塔纳
2: 啊，那几样这个那个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啊，那个时候大家有辆车开就行啊，这满大街车都长一样也行，但是这汽车文化伴随着发展，我要彰显我的个性啊，我要舒适，我就喜欢我什么样的颜色。过去买车就那几种颜色，你选吧。那我好多人现在这个想把车改成自己更个性化的颜色，我要加个星空顶啊，我要装一个什么内饰啊，我要弄一个什么东西，已经不是标准流水线的东西能够提供个性化的这种产业了。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消费者是有诉求的。那确实过去大家有所担心，说我这个车改成了大脚车，它在路上走到底安全不安全？我突然一下把车架得那么高，然后在路上行走会不会给周边的交通带来影响啊？包括你说的炸街，这种担心都会有。所以试点嘛，你总是要出台相应的这个规定。那过去公安部门也有相应的规定，你不管怎么改，你总得到我这儿，对吧？过一下，我们检验合格啊，然后你才能上牌。那包括年审。那未来同样如此，我们总还是有手段啊，来规避各种各样的这种风险，让它在一个合理合规的范围内，既能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的需要，同时又能确保这个安全的这个需要啊。你总是改装车，你后面装两个煤气罐，那肯定不行，对吧？那肯定给你卡死啊。但是你个性化的改装在合理合法的这种范围内，总还是能够满足的。
1: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未来我们的车买来之后就像房子一样，买来之后装修成自己喜欢的那个样子，在里面是舒心的，是有个性的。那除了改装之外，还有就是您看这个房车露营经典车，也就是咱们之前说的老爷车，还有汽车赛事等等，这些新业态原来是其实比较小众的赛道，现在也纳入到试点的范围内的，未来是会越来越大众，越来越普及吗？
0: 是的，这三个呢实际上都涉及到的是一个汽车的文化。就是这个汽车它不光是个交通工具，其实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不管是汽车赛事还是老爷车，它都是一些文化的传承啊，包括房车露营，它也是一种生活，一种文化生活。就是很多在国外他们都是每年去做露营，甚至去同一个地方去露营，它就形成了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房车是这样的，那么传统经典车更是如此，那就是以这个美丽的一个风景线，就是有很多人他家里边都会藏一些这种有各种原因的有纪念意义的车啊，可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同时这些车呢它也是非常的有价值的。现在我们去年去欧洲参观的时候看到一辆车法拉利，他说可以达到1700万元欧元，不是人民币啊，一个多亿人民币这一辆车，他们维修一辆车可能有50到100万欧元的价值，本身它也是产业，同时也是文化啊。赛事就更别提了， F1 你可以看到万象人空，大家都在追逐这个速度激情，这个实际上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满足个性化的需求，他有人就需要这些非常刺激的、非常把控这个操控性能非常好的这种感觉，这个是真的是需要。

0: 而且是不可遏制的需要。这种需要，如果你能满足的他的话，他会愿意花大价钱，他会做很多，甚至是一些自己的拿自己的生命来做这种，做这个，就是不叫赌，就是他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1: 当然，我们还是要不在保证安全的
0: 对
1: 前提
0: 对，
1: 下，现在看起来还是比较小众的赛道，但正在蓬勃生长，所以我们是要开始试点的。
2: 那的确如此，这不试你就不知道有什么样的问题啊。这个，一试你才知道哪些地方这个堵点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打通。我就说这个房车露营来说哈，其实它很重要的一点，它跟文旅方面还有这种契合。很多国外的这种房车露营地，它是有相应的上水、下水、电力保障的，甚至紧急避险的保障。大家看到过国外出过极端的事件，突然一场山洪来了，这个露营地坏了，然后好多学生，这个生命白白流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所以正经的露营地需要怎么样基础设施的接入，需要怎么样配套的这种服务，怎么样保障，其实是需要的。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曲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议四组较大的宝像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合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缀合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

至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四五千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网，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鞋底从容，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手脑和心，真心的和谐。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8: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零起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你好，终于见面了。
9: 欢迎。
8: 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9: 会经常看，
8: 会经常看啊。
9: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都会特别关照的
8: 苗子选手。
9: 对。
1: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10: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推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
8: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10: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1: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见，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10: 那么当时在99年2月份第一期那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1: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10: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镇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

0: 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1: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0: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1: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平笑哈。
0: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2: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平笑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扬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0: 扬泰实验是从1998年的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政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3: 中心思想是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2: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4: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1: 两手抓哈。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4: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平笑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1: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4: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2: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0: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2: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平笑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5: 那是2002年，在这个 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更是需要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

0: 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十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1: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0: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2: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0: 比如说我们赵志豪，他是属于到超乒校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二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运，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我们也有教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杨泰一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杨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3: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斌校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4: 我觉得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2: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颗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1: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5: 四个小时。
1: 四个小时？
5: 对。
1: 会不会担心四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5: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1: 耐力啊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5: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6: 跨
2: 分龄施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 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

0: 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1: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0: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4金4银2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一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6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2: 你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吧，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3: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2: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练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0: 完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2: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2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经济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0: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4: 到曹乒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答案。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
1: 普通话把我心中话，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6: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愿意前进的路径。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她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她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金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志。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哪个来的？
4: 5、4、3、2、1。
5: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6: 还是我来吧。
3: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6: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6: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阵的
8: 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
1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1: 她是中国音乐学院培养的首位女中音声乐硕士，也是手握中欧西班牙国际声乐大赛金奖的获得者，却选择用歌声扎根于民族的土壤，

0: 我工艺的时间是2000多个小时。
1: 本期让我们走进中国铁路文工团女中音歌唱演员一级演员韩婷的音乐故事。音乐轻轻环绕，感受文字里灵魂的跃动。青山巍峨，绿水悠悠，一同谱写自然与艺术的绝美交响。更多精彩内容即将呈现。

0: 讲述创作故事，聆听动人心声。中国教育电视台新歌来了，为中国原创音乐助力。我是朗朗。
1: 讲述创作故事，
2: 聆听动人心声。
1: 第一时间
3: 新歌来了。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蟹。
2: 我是主持人刘尊。
1: 节目的开始，我们要特别的感谢至尊造型提供本节目演员化妆，花仙服饰提供本节目主持人服装，美德里为本栏目提供奖品支持，
2: 诗乐中国京西音乐小镇特色研学基地提供本栏目录制场地，北京市正人律师事务所为本栏目提供法律支持。
1: 欢迎大家收看新歌来了，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与幕后花絮，可以登录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就可以获取最新的录制信息。
2: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010-8370-0570，也欢迎大家在互联网搜索新歌来了，获得更多的节目资讯。
1: 大家同样可以关注新歌来了微信公众号，参与有奖问答环节，每周我们将抽取30名幸运观众送上节目组为你准备的精美礼品。
2: 如果你是音乐创作者，你是独立歌手，或是钟情于用声音传递诗意的朗诵爱好者，都可以带上你的作品联系我们，期待大家登上我们的舞台。
1: 每一首歌曲的背后都藏着一个未被讲述的密码，它可能是深夜街角的灵感闪现，也可能是岁月长河中的一段低语。
2: 今天呢，我们就拆开这些音乐密码本，听创作者们用语言解码旋律，用故事串联音符。准备好了吗？即将开始的这个环节叫做
1: 原创故事。欢迎收看本期的原创故事环节。音乐是藏在时光里的故事，歌声是刻在生命里的情怀。今天的一人一物一诗一歌，访谈嘉宾带的物件呢，分别是充满着荣耀的证书，以及代表着心情和汗水的专辑。那这些呢，都是他一路逐梦的最好见证。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首歌带大家共同认识这位气质独特、嗓音醇厚的歌者。

0: 欢迎我们的韩婷老师，那面向镜头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好啊，主持人好，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生代女中音韩婷。
2: 韩婷，青年女中音歌唱家，一级演员，是中国音乐学院建院以来培养的第一位女中音声乐硕士，现任中国铁路文工团青年独唱演员，北京市青年委员，民革昌平区总支部副主委，昌平区政协常委，昌平区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美丽的内蒙古塞拜尔》《等你再熬包》《灿烂中国》等。
0: 那我看到了，今天您带到节目现场有一张国际声乐的金奖的证书，
1: 是，
0: 还有两张专辑。那这些物品对您来说承载什么样的岁月和情怀呢？来分享一下。
1: 首先说第一张专辑吧。
0: 好，
1: 是中国广东太平洋影音公司为我出的第一张专辑，叫《原上曲》，新生代女中音韩婷的个人专辑。后来还有好多广东的唱片公司主动找到我，说可不可以跟他们合作包括第二张专辑是觉得销量特别好，
0: 出后续了。
1: 对，就出了这个 HQ 就是高品质音响的这样的一个第二张专辑，叫《魅力女中音韩婷》专辑。对，然后我这个获奖证书啊，可以说是我人生几十年来的一个高光时刻，也是一个实现梦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故事，一个舞台也是一段非常重要的人生的经历也就是我获得了西班牙国际声乐大赛的金奖终于在国际舞台上拿到了我想要的成绩。而且非常荣幸的是，在当时比赛是各组别各种唱法金奖第一名，总分第一名
0: 分量感满满。
1: 对，
0: 这三个物品与您刚刚那首歌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1: 其实我从小非常喜欢草原文化喜欢唱草原歌曲，而且德德玛老师是中国著名的女中音歌唱家，我亲自跟德德玛老师上门学习过
0: 拜师
1: 学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而且我的专辑里有一首歌就是我自己版本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0: 能现场清唱几句吗？我们感受一下。

0: 好听好听好听，
1: 谢谢。
0: 简短的几句哈，不愧是知城德德玛老师。那刚刚在访谈开始之前，您唱了一首歌叫做
1: 美丽的内蒙古三本
0: 啊，三本哦，嗯，那我们了解到您不光去演唱这首歌，还亲自的参与到他的词曲创作当中。
1: 对，
0: 这个期间有什么不一样的经历吗？
1: 因为这首歌呢，是从作词、作曲、配器、编曲、后期拍摄、制作、剪辑，我都是全程参与的，所以这首歌呢，是我的一个另一个梦想的实现，就是希望做一首我自己来全程来制作的一个作品，啊，所以我很注重细节，后期的剪辑都是精确到0.01秒，啊，因为我要把草原文化、牧民文化、敖包文化，啊，包括它的哈达文化，啊，还有它的九歌文化，还有那达慕文化等等综合的一个草原文化，啊，都要展示出来，通过 MV 音乐电视，通过歌词，通过曲，啊，包括我的舞蹈动作，全方位的要展现一个中国民族文化。我希望让世界听见中国的声音，特别是听见我们中国民族的声音。
0: 你说的太好了，做文化的使者和传播者。那天您的嗓音是那种大气醇厚，很好的一个先天的嗓音条件，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结识到了音乐呢？
1: 就有先天因素，因为我爸爸是个男高音的声带，我妈妈和我姥姥是一个女中音声带，然后呢，我的声音是很厚的，但是我有高音，我有3个8度的音域，就为此我还专门的去查了一下声带啊，后来说我是全能女中音
0: 更加确定了这样的一个目标和方向。
1: 对，然后我是5岁上学，5岁上学以后呢，就很喜欢唱歌嘛，有一次音乐老师说我们现在想选拔去少年宫合唱团的学生，我就跟老师说我想去，
0: 毛遂自荐。
1: 对，但是老师没给我明确的答复，笑了笑。后来我想啊，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大家都唱什么让我们荡起双桨啊，这种声音都是童声，声音很脆，
0: 对对，
1: 很高的那种童声嘛，但是我声音确实是与众不同，声音比较粗啊。后来老师就没给我答复，但是我特别感谢我们小学同学，有一个叫李宁的哈，因为他当时帮助了我，他说我觉得你唱的比我好，我带你去少年宫，然后我就是被他带进去的。带进去以后，这个老师说那你唱两首歌吧，因为我的性格是
0: 很外向，
1: 对，很大胆，很勇敢啊，然后我就唱了一首小小少年，而且是用德语唱的。
0: 那个时候就精通德语，
1: 那个时候我就接触到了外文啊，然后呢又唱了一首《龙的传人》，后来老师觉得，哎，这个是女中音啊，很难得呀，因为这个在中国女中音都是很稀缺的，包括国外哈，女中音这个声种是很稀缺的，那人家少年宫的老师是非常懂得的啊，后来就说，那你留下吧，我开始是给合唱团拉手风琴伴奏。后来老师让我领唱，领唱后来独唱，这一独唱呢就一发不可收拾，就获得了我们全市的一个红领巾少儿声乐大赛的金奖紧接着呢我自己就经常去报名参加各种比赛，而且是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我只要进了决赛我才告诉我爸爸说我今天要比赛了，

0: 你能来现场看一下吗？我爸都感觉到特别的惊讶，而且我参加的是成人组，对，
1: 很沉得住气。
0: 然后后来我获得了成人组的金奖，那个时候我才14岁，对，后来又是获得了全省声乐大赛的银奖，然后呢就一路，只要有比赛，我父母就会带我去参加，后来又获得了黑龙江省声乐大赛的金奖，我还被我们市里当年保送到省重点，包括我们学校的校长也希望我上这个师范大学，我是放弃了，这个家乡对我的这种眷顾啊和保送。
1: 那最后是如何力排众议，然后说服家人考上这样的中国音乐学院的呢？
0: 因为我就有一个心愿，我觉得我想从事专业的声乐道路，我要去北京试一试，那么我在考北京之前，我是到了中央音乐学院，请教了教授去学习，就不知道能不能考到中国音乐学院附中，但我们希望试一试。后来在公布榜单的那一刻，我没敢来，我妈妈来帮我看的榜单，我也是作为唯一名女中音考入了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很庆幸啊。然后我就等于是真正的进京了，15岁。
1: 这一路走来，不光是有运气，更多的是实力还有坚持。那韩婷老师也是中国音乐学院培养的第一位女中音
0: 声
1: 乐硕
0: 士，
1: 那第一这个头衔本身就带着很多传奇的色彩，那是不是在你之后有很多的像剧院呐，包括一些工作好的单位向你抛来橄榄枝呢？
0: 是，因为我是从附中3年又考入了中国音乐学院的声歌系5年，后来又考入了中国音乐学院的研究生3年，我等于是连读了11年才去工作的。而且我是放弃了上海歌剧院、上海音乐学院，还有暨南大学、香港亚视很多个单位的橄榄枝，来留在了北京啊，这个加入了中国铁路文工团。而且还有传奇故事呢，讲到上海歌剧院哈，我现在想起那段故事都自己都会笑。因为当时上海歌剧院院长魏松去我们中国音乐学院去来招考嘛，我那天其实是不想去的，而且我在准备考研，我没有洗脸，更别提化妆了。因为你也知道，准备考研究生那个时候，
1: 对，
0: 大家都是一心一意的在学习，天天熬夜，昏天黑地的在学习，
1: 身心也很疲惫。
0: 对，然后在一楼的时候碰到我的导师了，他说：“你去试试吧。”说：“老师需要吗？”说：“你去唱唱吧。”好吧。人家说：“那你唱一段歌剧吧。”我记着我就唱了，唱了半段的时候说：“你唱的还不错啊，时唱练考一下吧。”一考时唱练，当时是临时变化音加5个降号，一遍过。
1: 一遍就过了。
0: 对，因为都是5线谱嘛，一遍过。然后后来那个当时魏松院长，就说：“你想来上海吗？”所以说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也说希望我开独唱音乐会留在上海，但是我就还有一个愿望，我还是希望我留在北京。
1: 那你的性格底色就是很执着，这一路走来不仅是对艺术的纯粹追求，您还肩负着一些很重大的社会的使命。您是昌平区政协常委、昌平区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昌平区民革副主委以及北京青联委员，那这沉甸甸的社会职责也是一份家国情怀，那对您而言有什么不一样的意义吗？
0: 我觉得每一份责任和使命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激励。像今年昌平区政协001号提案，就是我代表民革而提出来的，我撰写的，叫加快文旅农商体融合发展的建议，对我区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 很精彩的履历，以公益为桥，用音乐发声。对，
0: 因为近几十年我觉得我跟其他人不同的是，我的时间都在做公益。

0: 这十多年间我公益的时间是2000多个小时，每周三我下午2点到5点是给公益的合唱团教合唱，而且是多语种合唱团啊，包括我自己还撰写了一本中国第一本的多语种音乐教材啊，同时呢这些年也帮助了很多残疾人啊这个弱势群体啊帮他们指导声乐啊，免费帮他们实现他们的梦想啊，帮他们走上了这个声乐大赛的舞台，包括他们想见的一些名人啊，我都会帮他们引荐啊，甚至他们有这个想写歌的啊，想让我唱的啊，我接下来就一首歌叫《等你再熬包》，同时也是实现一位残疾老人的终极音乐梦想的一首歌。
1: 下期我们将跟随韩鼎老师的脚步，走进他更为广阔的艺术与人生舞台。
2: 等你再熬包，等你再熬包。
3: 讲述创作故事，聆听动人心声。中国教育电视台《新歌来了》，爱乐人的舞台，助力中国原创音乐蓬勃发展。我是叶小刚。
4: 从灵感火花到完整乐章，新歌的诞生如同种子破土而出，带着创作者们的心跳与世界的回响。
5: 他们或许青涩，或许成熟，但每一首都独一无二。现在让我们为这些音乐的新生命按下播放键，一起来听
2: 新歌
4: 发布。
6: 大家好，我是新歌发布人李月明，下面我来发布的是本期新歌来了推荐的原创作品《夕阳中的故乡》，作词郑英、崔哲豪，作曲崔哲豪，演唱郑英。这首乡村振兴歌曲《夕阳中的故乡》，用温暖笔触勾勒出记忆中的田园画卷，歌曲娓娓道来故乡变迁，融合乡愁与乡村振兴时代发展，传递温暖而坚韧的乡村情怀。

大家好，我是新歌发布人翟志成，是中国传媒大学在校大学生。下面我来发布的是本期新歌来了推荐的原创作品《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红》，作词石先明，作曲石依林，演唱刘胜男。百年征程，信仰如磐，一颗初心始终炽热。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凝练的意象，回望南湖红船、井冈星火、雪山草地、抗战烽火，也映照北京朝霞、南国暖风、小康灯火与复兴伟业。词作将红贯穿于革命与建设的每一步足迹，副歌层层递进，唱出对理想信念的感动与追随。红色霞彩辉耀长空，你是我心中最美的红。旋律深情舒展，节拍沉稳，在反复咏叹中积蓄力量，最终升华为永远的红。

0: 当个体的声音汇聚成海，当人声与山峰共鸣，合唱便不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一场自然的交响。具体啊，有没有发现最近有越来越多的合唱团聚集到了我们新歌来了浙江浦江大范上河古村落的拍摄基地，来参加我们魅力合唱的拍摄。
1: 对啊，其实绿水青山就是舞台背景，百人千声是动态乐谱。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指挥的节拍融入这片流动的声景，下面一起进入
0: 绿水青山魅力合唱。

0: 诗歌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诗行。当文字遇见旋律，当平仄碰撞节奏，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1: 不必等待答案，因为下一秒呢，歌者将展开乐谱，诗人将举起话筒，让语言与音符在空气中共舞。这个环节就是
0: 诗乐交响。

0: 音乐湖，作者杨戬，倾听以及抚摸这美妙的时刻，让我沉醉并且长久地沐浴在这深深的音乐湖中吧。我的心在轻扬，这是无言的时刻，我独守着这座属于自己的黄昏小屋，看着纷纷飘坠的音符舞蹈成优美的音乐湖，有彩蝶飞舞，有花儿盛开，有阳光普照，这一刻世界丰富而多情，温柔而浪漫。夜色已在窗口窥视，黑色的夜将要吞没一切，置身于美妙的音乐湖中，我就是永不孤独的贝多芬。夜色正从音乐之光的脚下褪去，音乐湖水浸润着心灵的沙漠，让我赤裸着走进这音乐湖吧，我便会获得一次新生，让我的生命之钟在音乐湖中敲响吧，它的声音嘹亮悦耳悠长动听。
1: 好了，到这里本期新歌来了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表演者的精彩表演，也期待各位表演者能够带来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2: 如果你有好的故事好的歌曲，就赶快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010-8370-0570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1: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者想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以及幕后花絮，可以登录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就可以获取最新的录制资讯。
2: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或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
1: 前30名观众就有机会能够获得京西诗乐小镇刘尊诗乐博物馆的参观体验门票。
2: 再次感谢至尊造型提供本栏目的演员化妆，花仙服饰提供本栏目的主持人服装，美德里为本栏目提供奖品支持。
1: 诗乐中国京西音乐小镇特色研学基地提供本栏目录制场地，北京市证人律师事务所为本栏目提供法律支持。
2: 讲述创作故事，
1: 聆听动人心声，
2: 第一时间
1: 新歌来了，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但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Hello， 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敢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但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Hello， 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陆游虽长期寓居乡村，但常常外出闲游，近路步行，稍远之处则是泛舟或骑驴，兴致所至可以一连走上数十千米。距离陆游另一处居所十番别业不远，有一条建于南朝齐梁年间的古道，陶渊明古道。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在这里隐居，陆游到访时它已经存在了600多年。古道依山势盘旋而建，沿途可以观赏巨石、古树和常年不枯的水源。不过陆游喜欢来这里，不仅因为景色，更是为了看人。陶渊明古道当时是绍兴通往嵊州、新昌的必经之路，无数商旅带着山货物产行走在古道之上，翻过山岭到达最近的码头。

0: 商旅往来的喧嚣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几十年前，现代交通延伸至此。冯菊妹和董新根夫妻二人生活在陶夷岷古道的最高处，他们还记得曾经热闹的光景。
1: 另外没有这没有路的，不管这条路的，但是这条很多的在那天下来的茶，那就到城里去买。这边这里这边没收下边，这过来人他坐一下。
0: 如今邻居们大都已经搬到山下居住，夫妻俩因为负责古道的修缮与卫生留在了山上。不过山上很多菜园竹林仍在，已经搬家的村民还会时常往返照料采收。
2: 爷爷，你早上几点钟来了？
1: 我明天不来了，我要去新
2: 年。啊，五点半。
0: 暑假来临，山下读书的孙女儿要上山来，冯菊妹要提早准备很多物资，还是要下山采购。徒步穿越古道，就到达了陆游笔下热闹的平水集市。
2: 个里一个家伙弄了一斤个里便宜点，古董啊，捡古董。
3: 我上次没有空哦。米有，爷爷娘想了嘛。
0: 只靠一根扁担，冯菊妹可以背起几十斤的货物往返山道。儿子一家在古道上的往返，恍然与八百多年前陆游探访祖父故居的时光交错。变的是衣冠相貌，不变的是景物和人情。离开古道，可以乘船回到绍兴。桥如虹，水如空，一夜飘然烟雨中。陆游笔下的一叶小船，正是江南通达水脉的灵魂。山块平原河网密布，捕鱼出行都需要船只。陆游曾为自己一间狭长的居所起过一个特别的名字，烟亭。在烟亭记中，陆游甚至想买一叶舟浪迹江湖，这是陆游理解的通达之道，不在庙堂之高，却在江湖之远，不赖外在功名，而凭内心旷凉。不过浪迹江湖是陆游的远方，眼前更多见到的还是绍兴特有的乌篷船。

0: 乌篷船的船篷是密实的竹编，漆成黑色，既能避光又能遮风挡雨，乌篷船也因此得名。在烟雨江南，乌篷船是平民百姓的交通工具，也是陆游诗意时听雨感怀的避风之所。距离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是东湖镇松林村。自古以来，这里的造船业都最为兴盛，代代相传，成就了一大批造船的能工巧匠。早晨七点，76岁的沈水虎从家里出发，前往松林船厂内的乌篷船制作工坊。
1: 家家户都要写的，我爷爷、父亲，全部都在这边行业。
0: 沈水虎的造船手艺来自家传，之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徒弟。乌篷船的船身，选材要兼顾硬度和韧性，还要耐腐蚀。传统上多选择杉木或樟木。
1: 看，一直这样子来写的。
0: 在经过定位、钻孔、耦合船板等一系列工序之后，进入最后一道上油码。桐油与麻丝交织，一寸寸垂入板缝，不能留一点空隙。
2: 桐油是绑缚的，既能够绑水，又能够绑缚。
0: 船体刷好桐油，静置风干，之后再与乌篷船的标志性部分——船篷组装成型。
3: 等妈妈先要拼命了，主要我这七岁多两好。
0: 常见的乌篷船需要大小不等的漆扇篷。张云生是有经验的师傅，全部制作完成需要10天时间。乌篷的主要材料是竹篾和箬叶，竹篾编织要紧密、均匀、规整，箬叶则有防水、防晒的性能。之后还要涂上多层桐油，干燥后才能形成一层坚硬的保护膜。乌篷船浪漫的背后，是靠一丝不苟的手艺支撑。
3: 天下雨，你都要准备那个，这两口把东西我都冻了我两个。
4: 好，反正反正。
5: 快。
0: 在数百年不息的江陵鲁生里，乌篷船在流动的历史长卷中，诉说着绍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江南的水陆交通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非常发达。陆游出远门时，会先从绍兴沿南宋时期重要的航运通道浙东运河到达临安。浙东运河最先开凿于春秋时期，当时的位置恰好就是陆游故里的山阴固水道。

0: 到了宋代，浙东运河全长已经达到了239千米，山阴水面可以通行载重500担的大船。往来的商船把运河繁荣的程度推到了极盛，经济的繁荣会激发出更多的奇迹。在绍兴境内，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古堑道，由石墩和数十座拱桥组成，绵延40余千米。这是专为人力背堑引导船只前行修筑的通道。船上装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会通过浙东运河的终点宁波港远销海外。大宗商品的流通需要畅通的道路，也需要存放货物的中转站。82岁的于跃钧，从出生之后就一直生活在浙东运河的起点杭州西兴镇。他家的祖屋已经超过了100年，房子有一个专门的名字，于任园过堂行，
1: 就是一个客栈了，就这个中转站，
2: 客人到了啊，那么他要有东西啊，是不是有带货啊，到我们这个过堂行里来。为什么叫过堂行？要过个堂，要过个堤堂，你就叫钱塘江了，你到杭州了就火了，对不对？
0: 于任园过堂行是于家祖辈的店铺招牌，这种依托水路枢纽设立的从事货物中转及配套服务的专业航站，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末明初，但追溯其来源则是陆游生活的宋代。宋代商贸兴盛，催生了仓储业，储货的仓库被称为塌房，运河沿岸建了很多塌房，客商存货于此，离开时再凭帖子提取，安全便捷。规模大些的塌房，除了储物，还会增加住宿与交易功能。陆游携家带口远行时，应该也曾留宿过西兴塌房，修整之后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行程。公元1170年，正值壮年的陆游从故乡山阴出发，经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在镇江转入长江，远赴夔州上任，开启了他官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农历闰5月18日从山阴启程，10月27日到达夔州任所，2500多千米的路程，走了160天。一路下来，陆游写下了6卷日记，取名为《入蜀记》，这是中国现存第一部成熟的长篇日记体游记。800多年过去了，后人发现，如今从绍兴出发的货船，依然航行在当年陆游走过的水道上。

0: 金衡水一直和哥嫂一起跑船，从绍兴港新装的这批货物将通过浙东运河到达杭州，再从钱塘江进入嘉兴，最终送抵上海港。
1: 这个前方船啊，
0: 趁装卸货物的时间，金衡水的哥嫂下船去购买了三个人一周需要的蔬菜和肉类。傍晚时分，船只起航，从绍兴到杭州，这段航程千年未改。和陆游当年不同的是，金衡水兄弟是这艘船的主人，他们在船上种菜做饭，把它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家。
1: 小炎帝，这小杨氏长得蛮好的啊，你看这长怎么样？黄瓜、茄子、韭菜，现在我们船上跟岸上是形势起来是一样的。

0: 经过15个小时的航行，金衡水的货船即将驶出浙东运河。在排队通过新坝船闸之后，正式进入钱塘江。而这段水路，当年陆游用去了12天。
1: 等的时候呢，如果说有船呢，大家靠在一起，就是大家可以聊聊天，
2: 串串门呀，都是搞船都是一家子呀。
0: 陆游排队过船闸耗费了1天的时间，金衡水通过新坝船闸只用了2个小时。但是这套完全现代化的精密设计，在理念上其实与中国古人的智慧一脉相承。宋代创造性地发明了复式船闸，在闸室的两端各设有1道可以开关的闸门，分别连接着上游和下游水位不同的河道，通过闸室水位调节，使船只在运河江海自由通行。这就是现代船闸的基石。闸门开启的一刻，时空的甬道被打通了，在此处完成了跨越千年的接力。陆游在入蜀记中说，他在途中遇见了恣意燃烧的火云晚霞。800多年后的这个傍晚，金衡水一家竟然与陆游的所见奇妙重合。石板道、摇橹桥，走出门就通天道。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通达之路不仅是现实中的舟楫往来，也是面对周边天地的豁然开朗。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通达之道也从来不止在脚下，更是代代相传的智慧和拥抱世界的胸襟。水路通达，让陆游虽然身隐乡野，却可以随时走出，观览天下。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坐落于兴安岭海，依傍于龙江之源，地处中国最北端。北纬53度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邂逅极光的神奇幻境。这个昔日安静沉寂的边陲之地，在理念引领和政策赋能下，如今已变成声名远扬的旅游胜地，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故事，正在这个最北的村落里，与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间鲜活绽放。

0: 北极村的村民郭大勇近来正被父子间的隔阂所困扰。
1: 孩子今天干啥去了？
2: 带客人。
1: 一干活就有事儿了，指他是指不上啊。
0: 儿子郭好天在外闯荡多年，几年前决定回乡创业，将自家的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虽然经营的有声有色，可儿子带回的理念和想法，身为父亲的郭大勇始终无法接受。

从一个碌碌无为的人变成了人人眼中能干的人了。你说这变化太快了，为了孩子。哎，这个编啥的那时候多稳当啊，省得操这些心了。

0: 爸
1: 啊，
0: 那个家里的房产证现在在哪儿呢？
1: 房产证在你妈那儿呢。你这帽子把耳朵遮上点。你要你问房产证啥事啊？
0: 贷款吗？
1: 你要整哪儿贷款呢？
0: 整房子贷款呗，想再整。
1: 整哪个呀？
0: 整下个店头整呗。
1: 那你姥爷活的时候就说过，说一个好铁能粘几个钉子，你自己看看你这点水平。是现在干的还行，但是你干不过来，
0: 干过来先研究研究呗。
1: 总讲自己多能，那时候在新疆，
2: 郭浩天的民宿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他想贷款继续扩大规模，可父亲却不想让儿子再折腾，他更希望儿子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1: 你说这个卫生，你妈成天跟着看，成天跟着看。都快整出精神病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三口干了一年，你说我这腰就废了，现在你看这两天又要犯，又要疼，你这样子量力而行，看菜吃饭，这事你必须不能干。
0: 哪有啥事非是一定必须的呀？说不整，那你不试试哪知道啊？
1: 那你就试吧，你试吧，试吧，你没人管你。
0: 有啥不能必须的？
1: 这样式你万一有点不可控的东西，全家都让你拖下水了。人管了，我也不管。
3: 马上开春了，要干事很多，我都急懵了。谁家饭都吃过，谁家都住过，一个小兜儿。
4: 是，
3: 哎呀，就你们照顾我了，有啥你跟我说。需要啥跟我说。那走，大娘。
2: 文竹，北极镇党委书记。漠河市有史以来年纪最小、学历最高的大学生村官。2016年，文竹来到北极村。十年来，他把根深深扎在了这片最北的土地，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镇党委书记。
3: 保重身体啊！
2: 这些年，北极村把最北打造成了品牌。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热了旅游，富了村民，这给文竹带来了成就感，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3: 得有那股劲儿吧，咱们现在再吃老本，不进则退，重点工作该干点啥？
5: 用电路改造这块，
6: 扣个船坞吧，有乘船，咱们旅游船不有个停靠的地方吗？
3: 能干点啥，想干点啥，整体思路拿出来。
7: 那个时候冬天没有客人吗？
8: 应该说一个都没有。那个时候冬天就是纯休息，
7: 纯休息。
8: 对，
7: 那个时候冬天你们都是做什么呢？
8: 基本上就是冒冬，没啥事，没啥收入。对，你想干啥？没有啥干的呀。当时我们不
2: 知道啥叫。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史瑞娟是土生土长的北极村人，也是村子里最早一批经营民宿的创业者。就可能从我。这几年村里游客越来越多，他家的民宿规模也从3间房发展到28间。
8: 当时刚修好的时候，头两年是没有客源的，2-3年以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好了，完3个房间就可能不够用了，才想着去扩大增加房间。就后来就是不是不愁客源了，后来我愁啥？客人给我打电话，我是没房的一个状态。
9: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开一个连锁店，雪人木屋绿水阁今天正式开始营业了。
10: 收拾完这院还有那院呢啊。
11: 嗯，行，一会儿客人就都上来了。
10: 那个就一种以前那种老土布的那种乌了巴土的感觉。
11: 乌了巴土
10: 吗？乌了巴土，东北话乌了巴土就是埋埋汰汰的意思，不气。

0: 听点那意思。
1: 那你这人都好，
2: 是吧？是不是我也挺好？
1: 对，你唱挺好。
3: 放下行李就行。
0: 那个俄罗斯的山了，就从山后出极光。
3: 今晚是不是看不到我？
2: 看运气呗，没准今晚就有呢。这鞋太滑了，你出去玩得小心一点。
4: 新民宿刚开张，客人就络绎不绝。
5: 谢谢你的款待。OK，
2: 一二三。你看我一猜就是你俩
6: ，Hello，
2: 谁是燕儿，谁是凤儿，我光喊燕儿跟凤儿的，谁是燕儿，谁是山东青的，统青，来统青班走，走慢点啊，咱家搁这边，从这边走。
7: 我到这边能吃那个生菜吗？那你们那个生的叫啥？那个大葱，
2: 生的菜啊，你想体验一下呗？我们东北的蘸酱菜，安排一会儿超市大葱大酱，买完鸡蛋。
8: 糖都裂了，全裂纹。这实的？
0: 你问谁呢？调不调棚？
4: 刚热火朝天的把游客接回民宿，史瑞娟就傻眼了。丈夫告诉她，刚开业的房子出了问题，地下室的房顶渗水了。
0: 这一会儿弄这点感觉。
8: 这好像都漏了不是一天两天的。哎，特意嘱咐你好几回，我说把那个自来水和供暖那个水让它画张图纸，将来咱们好维修，它就保你一年，以后你咋整？
4: 当初是自己执意做的地下室，现在只能让丈夫想办法补救。
8: 没招，咋告诉你你不听啊？
9: 干了。
8: 漏的我估计也不那么厉害，
10: 准备4块5块6块砖，
0: 我还寻思家伙得整个刨了呢。
10: 不会，
9: 不对，不对，不
10: 对，能接。
4: 每年当第一场雪轻轻飘落在北极村，这片土地便被冰雪紧紧包裹。最低零下50多度的极致严寒，长达7个月的月均温0度以下。让这里不仅拥有着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季，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北国风光。
11: 喝的时候你在心里面默念，你说泼出一个五谷丰登，泼出一个吉祥如意，泼出一个盆满钵满，
0: 对，
11: 看到吗？搁心里面念一遍啊，搁心里面念一遍，你说明天我泼完我发财，我嘎嘎发财。
0: 行，
12: 这杯金墨河，
4: 这杯金派派。李雨欣，网名派派，漠河文旅推荐官。
13: 3、2、1，走你！
4: 几年前，派派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起来，通过线上下单与线下深度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将森林穿越打造成一种充满活力的旅游产品。
1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走到我的家乡漠河。今天呢，带着你们驶向我们的原始森林，感受我们的林海雪原。那么现在左右两边呢，就是我们的白桦树。
4: 行进途中，由于积雪太深，一辆车陷到了路边。
11: 我先去救他。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咋给人开的，都老司机老领队了，这么低级的错误还能犯呢？比个耶，来，咱是往前开啊，还是出不来。应急救援保障组，
4: 派派总能把每一次遇险变成一种特别的体验啊。
11: 当缆旗给他记一下吧，咱俩对讲机喊一下，你准备好了我就拽你。
14: OK OK。走 OK OK OK OK，
11: 继续前进，快把衣服给我摘下来，我衣服都给我压底下了。家人们集合了，来，我希望用这条特色的线路打造好我们漠河以及北极村整个冬季旅游的这个牌，让更多的人来到我的家乡漠河。

0: 河，让他们走进漠河，走进北极村。我在北极村等你。
1: 老板在吗？老板在不在家呀？
2: 妈呀，你啥点回来的呀？哎呦我天哪，想死你了，咋这么突然的回来的？
3: 前天刚回来。
2: 前天刚回来。哎妈，你昨天咋没来看我呢？前天刚回来。
3: 我昨天不得休整一下呀。
2: 快快快走，快冷。
4: 隔了一个春节假期没见，听说史瑞娟新开的民宿已经开始营业了，文竹惦记着抽空过来看看。
3: 我刚才可心说，我说在不在家？
2: 是不是？这是早点，一会儿又上那边去忙活去了。快坐。
3: 哎呀，咋样？人会多吗？哎呀，
2: 今年游客老多了，就是从夏天开始到现在，就中间没断溜、
3: 没断溜。
2: 我一直干到现在，一直没放假。
3: 我看出来你瘦了，
2: 这不为了赚钱吗？
3: 不是，还都是你自己整啊？你家姐夫呢？
2: 他天天的马拉爬犁吗？
3: 爬犁他生意挺好啊。
2: 忙的时候，只要从早上出门都没有休息，跟我中午想吃口饭，游客都着急，快点快点，拉我们去逛去。
3: 我发现了，他又愿意干这些活，他不愿意当老板。那坐家里边收钱他不愿意，他就愿意跑这个活。
2: 家里活他也不会干呢，就你在外面一天不着家。
3: 你也不让人干的，我嫌人干不好。
2: 我是老板嘛，我得支持他。他是干活的。
4: 当年文竹刚到北极村时，史瑞娟的民宿也刚刚起步。
3: 但是，
4: 在文竹的支持下，史瑞娟坚定信心，越做越好。还带动了更多村民发展旅游，经营民宿。
3: 引领特色的，为啥叫雪人木屋？雪人木屋是个连锁，它是个品牌，新店也得有它的元素在里面。未来的北极村里面会来很多高端的游客，就肯定要选择出像雪人木屋这样品牌型的、有价值的、感觉住得很舒服的这样的民宿去体验去住。
0: 咱们现在不一路向北吗？
5: 往北走呢。
0: 对，再有个300-400米就到最北点了。
4: 史瑞娟的丈夫孙彦龙加入了村里组织的马拉爬犁协会。
5: 就是来找那个石头的。
0: 对。公主有没有对象呢？公主？
5: 没有。
0: 这回回去，下次回去领对象再来啊。
5: 行，
6: 下吧，夏天来。
0: 如果要是在我们这地方不愿意来，可以留在这儿。大哥给你们介绍个对象，进门就当家，当老板娘，
5: 真的？
0: 那你看看，看你家有没有那想法。
5: 这么说的话，我把票退了。
4: 尽管民宿忙得不可开交，孙彦龙却很少插手经营。更多时候，他喜欢拉着游客，在这冰天雪地里，带着他们一路找北。
7: 哎，这回排到了。哎
8: 你好，来，这是送给咱们品尝的我们东北特色的冻柿子和冻梨，送给你们免费品尝。
9: 好，谢谢。
10: 这玩意谁研究的？
9: 谁研究的？这谁研究的？
10: 谁发现的？
8: 然后慢一点，就是吸里面的汁水，它就是在这种半软不硬的时候吃的。有点凉凉的，像冰淇淋一样。对，
11: 好甜啊！
8: 因为以前这个物流不发达的时候，就吃不到新鲜的水果，只能这种方式来补充一下冬天的维生素。哎呀呀呀！
7: 哇，我这也是吃这么好吃的冻梨啊！
12: 我们今天吃上了冻梨和冻柿子，耶！

0: 总是能让住客满意的郭浩天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可。经营理念上的差异让父子二人这几天都挺闹心。
1: 咋的呀？又给你儿生气啦？
2: 好高骛远，一天天的。
1: 你儿脾气就是挺犟，现在这年轻人都有个性，你跟他一样的干啥？
2: 啥个性？有时候个性就是不懂事儿，俺找好听的说个性。
1: 你年轻时候不也那样吗？
3: 他愿意咋咋咋地呢。
0: 面对儿子的不懂事，作为父亲的郭大勇心里不好受。
1: 操心了。
0: 平时爽朗外向的他，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0: 一样的，你说跟他生啥气呀、啊？现在年轻人他喝，哎呦，这咋的了？这是，你可真行，瞅你给我整的，我真是的，还激动上了。哎呀妈呀，你瞅你给我整的。
1: 这年轻人啊，咱们给他瞎操心，但是活着比咱们都活得好。现在行啊，
0: 对呀，
1: 这可以。
0: 行啊，你也别生气了。你儿子现在做的不也挺好吗？
1: 挺好，挺好。
0: 这民宿开的不也挺好吗？这猫狗不都是他养的吗？
1: 这思路是对的，你看咱家那狗很大一部分人来，都冲着狗来。行，这点达到预期目的了，还真不是说啥水平没有，这点
0: 是。
1: 挺熟悉。
2: 入住两晚
0: 嗯，
2: ，I
0: 对。
2: like to book a double room for two nights。
0: 哎呀妈呀，你整老快，我也学不会呀。面稍微带点微笑，你别板脸，好像训我似的。你搁这儿，你就面带微笑。你说我告诉你咋读就完了呗。你也
3: 北
0: 学
3: 极
0: 点
3: 村
0: 哈，
3: 的
0: 完了
3: 名
0: 等一下你
3: 气
0: 一看
3: 越
0: 咱
3: 来
0: 你
3: 越
0: 描绘，你
3: 大，
0: 可以告诉我
3: 国内
0: 呀。
3: 游客络绎不绝，海外游客也慕名而来。
4: 这是 my name
3: 史瑞
0: 我
3: 娟
0: 找
3: 利
0: 不
3: 用
0: 会
3: 空
0: 了。
3: 闲时间，跟着两个女
0: 快
3: 儿
0: 来来来，走
3: 开
0: 了！
3: 起了英语进修模
2: 天
3: 式。
2: 哪，走
0: 这
2: 了！
0: 些个单词我不用都不会，这是啥？check in 是提前入住是吧？
2: 对，
0: 那这个 check out 是提前出去
2: 就是退房，出去从哪儿去让人家
0: ？out 吗？我 come out，come out，就
2: OK，OK，
0: 是这个我会。
2: 就是如果有人来说这个单词，就是代表他在咱们网上订的房间。
0: Reservation，
2: 对，然后连起来快一点就是预定。
0: Reservation，
2: 可以。
0: 聪明，
2: 你是不是装不会呢，姐？
0: 啊？
2: 你这念的多好。
0: 不是聪明。
2: 比
0: 你
2: 划，
0: 能比划明白？
4: 妈妈，你下载一个什么软件不好？
0: 翻译不明白，就是我都跟他说不明白，有他翻译那个就翻译不
2: 姐，你
0: 对，
2: 到现在还没教我东北话。我说我来，我就想学东北话，你没教我。
0: 是吧？一会儿干啥去？
2: 干啥去啊？
0: 干啥？一会儿我用英语的口音教你东北话啊！
2: 行。
5: 真的，我俩坐在这儿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地方吗？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out of our。
3: 面对父亲的保守和质疑，郭浩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和父亲的话越来越少，反而是遇到懂他的客人，他的话才会多起来。
6: 但当时父母不太理解，对民宿的定义也不太懂，啊，然后前年回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已经说服父母了，他们也慢慢了解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我装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村民来，长辈过来，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我弄的东西不行，不适应当地市场，这个风格他也不太能接受。房间里的这些个，家居用品几乎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5: It's handmade. Everything is handmade.
6: 你像这个墙面，五道工序。啊，有底漆，然后要再刮腻子，于是是我学着我自己做的。
7: The concept is fits, the color fits, the idea fits, really good. I like good.
5: 非常好。
7: Very good.
6: 谢谢。
0: 就那个小抢子不好使吗？那个小抢子。
8: 好像是了。
0: 包括那个七星广场前面那个桥那块那个街口那位置啊，那块也是。
8: 就今天
3: 是正月十五临近。北极村要为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准备一场活动，热热闹闹过元宵。
0: 然后那边转弯那块就
3: 文竹走在街上，仔细检查着每一处可能打滑的路面。
0: 就一蹬就行，是不是？
3: 晚上6点，活动彩排准时开始，文竹全程跟随。确保各个环节万无一失。
0: 那个冷扭的时候，在中间这个正对的舞台这儿，就转一个圈，这么扭转比较好看一些。从哪里来的呀？
9: 青岛。
0: 青岛呀？
9: 第四次来了。
0: 第四次来北极村。
9: 对。
0: 夏天来过。
3: 在路上，
0: 夏天两次。
3: 文竹热情地跟游客打着招呼。
0: 这咋这么吸引啊？
9: 这次自己来。
0: 自己来的，给你当导游了是不是？您第五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给您举行个欢迎仪式。
9: 肯定能来。
0: 啊，第五次再来欢迎仪式。
9: 第五次、第六次都有可能来。
3: 元宵节终于到了，北极村处处张灯结彩。
0: 一二三，四，跟小的唱皮筋似的。
3: 史瑞娟、郭浩天和在北极村创业的朋友们也赶来参加元宵节的活动。

写下新年愿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为了这片土地更美好的明天。

0: 七星广场上，绚烂的烟花点亮了最北的夜空。在这片最冷的冰雪里，埋藏着一个个滚烫的梦想，每天都生长着热气腾腾的故事。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Hello， 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爱美，爱笑，爱撒娇，一个从小生活在蜜罐里，长在幸福里的女孩，却在24岁，一个如花似玉的年纪，要与生命的时间赛跑。24年来，亲生父母从未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却在这一刻，她要做出选择。一边是能够延续生命的希望，一边是待她视如己出的养父母。她纠结犹豫，甚至想要放弃治疗来换取养父母以后生活的宁静，但是几经挣扎，她最终妥协。是什么原因让她放弃自己的坚持，迈出了这一步？
1: 有请

0: 坐的还舒服哈，
1: 可以。
0: 好。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大家好，我叫张天元，今年24岁，来自于吉林省白城市。我今天来是来找我的亲生父母的。
0: 天元是来找亲生父母的。
1: 嗯，对。
0: 你一上来的时候，大家肯定很好奇，24岁的一个姑娘，为什么要坐着轮椅，然后这副打扮，能跟我们说说怎么了吗？
1: 我生病了，得了急性髓系白血病 M2 中尾，然后加上发病时候高白。医生建议我还是移植，但是我一直没有动辄，现在在化疗，但是医生说化疗的存活率只有40%，如果要是移植的话，存活率或许会高一些，所以我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0: 白血病，
1: 对。
0: 化疗了几个疗程了？
1: 第三个疗程，今天也是刚从医院过来。
0: 哎呀，那你现在的身体可以吗？和我们讲讲这些故事。
1: 还好，就是有点累。今天就是怕眼不听的风有点大，所以戴了帽子。因为我现在是个小秃头
0: 哎
1: 了，
0: 呀。
1: 因为现在的细胞都是零了，血小板20，
0: 哎呀。
1: 特别低，怕感染之类的。但是我还是想过来。我不怕死，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父母，让爱我的人安心。
0: 让爱你的人安心，
1: 对，
0: 爱
1: 我
0: 你吗？
1: 的爸爸妈妈。
0: 我有点没听明白。
1: 从小我是捡来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是吃着那种拇指饼干长大的。我今年24岁，在90几年的时候，就好多人家是买不会舍得给孩子买那种零食的，我是吃它长大的。
0: 家人对你很好，爱吃就使劲给你买，
1: 对，
0: 家里条件也不错，是吧？
1: 不，家里条件特别不好。
0: 特别不好，还这么给你买。
1: 我爸妈是农民，就我爸爸妈妈一年的收成下来，说实话，养我都不一定能够，但还得给爷爷奶奶看病，所以条件特别不好。但是，就算在那么苦的条件下，我也并不觉得我自己有多苦，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我们一家三口也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一家三口。这么多年，其实我家欠下来不少债，我就想着有一天能通过我自己的双手，能给他们一些生活，替他们把债还清了。然后，在今年的春节，我终于用了3年时间，把我家欠下这20多万的钱都还清了。这我今年终于把钱还清了之后，我终于能有机会规划我自己的人生了。我24岁，正好的年纪，
0: 对，
1: 我想着。终于能我自己又双手挣钱，然后我给他们一些好的生活。我打算今年年假的时候带他们出去旅游啊，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对，
1: 而且我想，我今年24，如果要是不出任何意外的话，明年我就结婚了。
0: 啊，成家了，多好啊！未来的生活一片幸福，向你招手。
1: 可是就在这一刻，我的世界真的是从天堂掉入地狱了。我生病了。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身体就开始出现了各种不适，当时就以为是感冒啊、发烧，脸就特别白，嘴唇也特别白，因为牙一直在出血，我爸都看到吓坏了，赶紧带我去医院了。医生把我俩叫到办公室，他说：“你的情况不是很好，我建议您马上入院治疗。”当时我就问他：“我说医生，我得了什么病啊？”医生说：“可能是白血病。”
0: 当
1: 当
0: 时听
1: 时，
0: 见这三个字儿的时候，
1: 我就说：“我说医生，我不治了，我家条件没有那么好，就跑了。”然后我爸就在后边追着我，撵着我，在外面我就跟我爸抱，哭在一团儿。真的，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流眼泪。他一直在安慰我，他说：“哎，姑娘，爸就是砸锅卖铁出门要饭，我也得给你治。”就我爸在我眼里，在我心里一直都是那个特别高高大，一直在保护我。然后我受委屈，我会跑回去给我温暖的那个角色。但他那一刻特别无助，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特别难受，真的是想过无数次不治了。
0: 你不能不治，不能放弃，你自己首先要有信心。
1: 我
0: 你得坚持下去。
1: 在中华骨髓库跟 太阳谷最酷还有阳光谷最酷都就是配型了，但是都失败了。当时医生说其实最建议的还是父母就是移植，
0: 对，
1: 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但
0: 当时最亲近的人，对，
1: 我当时医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看了我爸我妈一眼，但是我爸一直在抖，因为他那一瞬间他觉得他帮不了我，救不了我。
0: 大夫跟你说移植骨髓如果是你的亲人亲生父母是效果最好的，那一瞬间的时候你想过去找他们给你移植骨髓吗？
1: 说实话啊，那一瞬间我也没怎么想过，因为相对来讲我更愿意去把希望寄托在骨髓库，因为我觉得他们当时既然已经能选择抛弃我，能选择让我死了，我不想再把任何希望再寄在他们身上了，所以我宁愿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陌生人上，寄托在骨髓库，我都不愿意去用他们的，
0: 没往他们那上去想，
1: 从来没有过。后来第三次吧，我在跟医生沟通的时候，我就看见我爸，那是他第一次提起要跟我找亲生父母这件事儿。
0: 是他们主动跟你提起的？
1: 对，但是我心里是拒绝的，我觉得他们既然已经选择不要我了，我为什么还要找他们？单纯因为救命吗？我不怕死，我可以死掉，而且我觉得我要是死了的话他们还减轻负担了。但是我爸又一直在那抖着哭着，其实那一瞬间我知道他是在求我，他是在求我活下去。
2: 是我提出来的，头一天我就发朋友圈前手写的那个寻亲启事开始，我是瞒着他的，但是这个朋友圈发完之后我就知道瞒不住了。一开始挺拒绝的，我说孩子，为了救你的病你必须得找，因为我已经去了两趟那个骨髓库了都没有消息，我只把希望寄托在把这个找亲生父母身上，只要他能救孩子的命，就是让我给他跪下我给他磕头我都愿意，我就希望天元能健健康康地活下去。
1: 所以我今天想来找我的亲生父母，我就是希望告诉他们我这还有一条路，我为了他们我也一定要活下去。
0: 从来没有想过比如说以后我长大了，我虽然我也成家了以后，我想找找我的根儿到底在哪儿，我的父母到底长什么样，从来都没想过这个事儿。
1: 我的根儿就是我的爸妈，
0: 就是你现在的爸妈，
1: 对，
0: 根本不去想那边的事儿，
1: 他们不是我的根儿。
0: 那如果说天元，如果说当年不是你的亲生父母把你遗弃的，假如说是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说被拐卖了，人贩子看你是个女孩不想要了给你扔在那儿，假如说他们没有错，他们这些年也一直在找你，但是就是没有找着，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么你会怎么对他们呢？
1: 说实话我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因为我人生里没有规划过这一些东西。就是
0: 那如果今天真的找到了你的亲生父母，真的像我所说的那样，我说如果啊，而且他们也愿意把他的骨髓来跟你进行配型来捐献的话，
1: 我会感谢他们，非常感谢他们。
0: 你会认他们吗？
1: 我觉得人这一辈子真的只有一个爸爸妈妈就够了，我会感谢他们。但是如果说让我认他们去叫这种声爸爸妈妈，我做不出来，
0: 有点
1: 难。因为这两个字儿虽然说挺简单的啊，但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真的我不想，我不会，我做不到。
0: 今天爸妈陪你一块来到这里了吗？
1: 我来了。
0: 来了，我们可以请他们上来吗？
1: 嗯，可以。
0: 行，
1: 他们在。
0: 那我们就掌声欢迎天元的爸爸和妈妈。二位好，来，
2: 主持人好，
0: 这边请。这些天一直陪着闺女在北京看病是吧？
2: 嗯，
0: 二位也辛苦了。
2: 为了孩子不辛苦。
0: 当时听见孩子得了这个病的时候，怎么想的？
2: 知道这个事儿之后， 真的好像天塌了似的，这是几百万分之一的几率啊！我想把我的孩子救回来，因为他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长两个牙，我抱到怀里的时候，他妈妈抱到怀里，他不哭了的时候，我就说，他是我们的缘分。说句心里话，从天园上小学，我背他去，到上初中，我开车开四轮车送，到上大学我坐火车送，他就是我心头肉。如果这孩子要没了，我们两口子都没法活下去了。
0: 我觉得这孩子跟你们有缘，这个缘啊不会断的。虽然现在可能有一些困难，但是咱得一块努力。刚才爸爸妈妈说得好，绝对不放弃，对吧？把孩子救回来，
2: 不抛弃不放弃。
0: 那接下来天元的爸爸妈妈，我们一起吧，我们推着天元，我们来看看寻找的结果。来，慢一点啊，天元，小心脚。好，我们先往前来，请走向希望之门。

0: 天月你好，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天月，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姑娘，所以今天在这儿我不会跟你空谈希望，我会把我知道的所有消息都一一告诉你，好吗？第一，到目前为止，我们暂时没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第二，你之前接到了一个疑似电话，对不对？我们已经见到了那个人，但是最后经过我们的证实，他不是你的亲人。第三，我要告诉你的是，接下来我们会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为你发布寻人信息，
1: 我们会联合 QQ 全程助力为你在整个吉林省推送信息，联合腾讯广告平台，在你丢失的白城以及周边城市、吉林省松原市、内蒙古兴安盟、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黑龙江省大庆市进行微信朋友圈公益广告精准推送。
0: 最后我要跟你说的是，天元，我知道你在化疗期，化疗非常的难受，但是为了父母，咱们好好活着，活一天爱一天，好不好？不要叔叔，不要，
2: 求求你救救孩子吧。
0: 来来，叔叔您起来，起来。

0: 来，一起来。
1: 咱们女儿厉害我吗？
0: 阿姨，你起来，你听我说，听我说。来，咱们转过来。接下来的这一番话，是我想对天元的亲生父母说的。等着我栏目是一档传播力非常大的栏目，我相信在各种科技手段的加持之下，你们一定会看到天元的这一条寻人信息。我不管你们当初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丢下了孩子，这一次面对这一条如花似玉的生命，请你们站出来。人体造血干细胞的捐献不会对健康产生任何的影响，请你们一定要勇敢一次。所有关心天元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转发起来，把这条信息推送到他父母的手里，好不好？
2: 好，谢谢大家了。
3: 海源，真的，你的养父养母他们把你当成自己亲生的儿女来养，一直把你抚养到现在。虽然你有病了，他们还是不放弃，你同样得到了家庭和父母的温暖，所以呢，你应该感到是欣慰的。另外一个呢，我想说一下，你这个病不要放弃，我们会帮助你的。首先，我在圆梦基金这里，我代表捐出20万给你。
4: 我们不会放弃，天元，你和爸爸妈妈也不要放弃。一方面寻找在继续，一方面帮助你治疗，我们的这个进程也在继续。我希望，而且我觉得一定会这样的，在不久的将来，比如说一年或者一年多以后，天元会给我们传来好消息，他会给我们拍一张他说的以后每年都要拍的全家福。再过一段时间，他可以给我们拍来一张他穿上洁白的婚纱走入婚姻殿堂的美好的照片。再接下来，他有更多的孩子，他们家有更多的人口在一起团圆幸福，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天元，你能做到吗？
1: 能，
4: 加油！
3: 我们一起给天元加油，好不好？1、2、3，加油！
4: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

0: 放心吧，我活下来了。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萌萌瘦身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5: 玩命吃，
6: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5: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而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5: 怎么个加法？
4: 对，
7: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 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4: 哦，湿邪，
7: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4: 哦，
7: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7: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7: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
4: 哦，
7: 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
4: 哦，
7: 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4: 这个听说过。
7: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
5: 哦，
7: 听过吧？肝经、
4: 对，
7: 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4: 对着十二时辰。
7: 是的。
4: 哦，
7: 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5: 哦，这词儿也听过。
7: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5: 是，
7: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4: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6: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4: 尽量早睡。
6: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7: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5: 湿热。
7: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4: 出汗。
7: 对，
5: 汗味儿。
7: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4: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7: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5: 对，我得喝。
7: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4: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5: 来了，在这儿。
7: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5: 我跟你说，
4: 你是吗？关键
5: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7: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5: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6: 挺好喝的。
7: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5: 山楂喝出来了。
7: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8: 还有小的是什么？
7: 还有枳实。
5: 枳实，
7: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5: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7: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7: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7: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7: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7: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5: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5: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5: 就是二那长吧？
6: 对，
5: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7: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7: 140，身高呢？
6: 155，
7: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7: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7: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7: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7: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 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啊，这么年轻，
7: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7: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4: 啊，我们来尝一尝，
7: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8: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清香的味道，
8: 有花香的感觉。
7: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6: 哦，两种花。哦，
7: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4: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7: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太好了。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7: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

0: 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3: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嗯、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嗯，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现在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4: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4: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

0: 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好，观众朋友，感谢您准时收看我们的栏目叫等着我，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大家好，我叫魏群尊，来自湖北，我今天来是找我的两个侄女儿，有一个是在湖里面给人家领走了，有一个是我把它扔掉了。
2: 他为什么如此狠心将自己的侄女扔掉？
1: 这个时候啊，没办法。
2: 他们又有怎样的苦衷呢？
0: 有请

0: 画家好。
1: 大家好。
2: 你好，来，你们老两口找什么人呢？
3: 我们找两个侄女，老六跟老七。
2: 哦，你有七个侄女啊？
3: 对呀、
2: 啊。哦，这俩怎么的丢了？
3: 那个老六是在那个副里面给人家领走了。
2: 哦。
3: 老七是我把他扔掉了。

0: 为什么他的爸爸妈妈不找，你们俩找？
1: 那爸爸妈妈在那个2015年呢，半年里面两人都出事了。我收养呢有7个孩子，
0: 7个孩子，
1: 最大的16岁不到，
0: 小
1: 最小的1岁1个女。哦，
0: 你为什么扔掉一个侄女啊？
1: 那个时候啊，那7个小孩，
2: 生活非常
0: 养不活。你自己有孩子吗？
1: 我自己3个孩子，最大的6岁，最小的1个女，
0: 加起来是10个孩子。
1: 10个孩子，
2: 还有个爷爷呢，
0: 还有爷爷，
2: 还有我父亲嘛。
1: 那个老二是脑瘫的，我们没有把老二扔掉，
0: 这病孩子反而留着了。
1: 留着了。我老公在那个单位，1个女是38块钱的工资，9块钱的伙食费，再多的29块钱给我们生活。
0: 对呀、啊，
1: 我们每年要招致200多块钱，是很难的。
0: 啊，你扔到哪儿了？
1: 是这样的，我们两人商量，我说我小的时候是别人领养的，我就说这孩子啊，有人要是农村的要，我不宜给呢。我就说这小孩呀，不如丢到你们那个单位呀，让走到一个好人家。我们我一看到谁家抱走了，我就可以，要是小孩多了，我说就我抱回来，不如我自己养的。那天呢，我就跟他做了一套新衣服，我老公写的一个纸条，把他的年龄、八字、那对情况都写上了，这就有个布。搞好了，我就老公在后面，我在前面，我就把他扔到那个侍郎啊上。中午有人吃饭嘛，我把他放到坐下的时候，他看到我哭有哭倒下来了，我就把他抱回来了。中午就没有扔，抱回来了放了一下午，到晚上5点多钟呢，我说还是要把他扔掉，所以我又去扔。我扔他的时候啊，他也哭得很厉害。我就躲在那个厕所那个边上，我就看到换了1个小时啊，有个人把他抱走了。抱走了的时候哎，我也不知道是谁，我还是没走。我没走后呢，我老公我们两个人打听呢，是那个侍郎的姓罗的管理人呐、啊，把他抱走了。听别人说呢有3个孩子，我说不给了。我说呢，如果真的呢，那定下来了，我们把他抱回来，不如我们自己养。到了晚上，我们到他家后面呢，听到他在家里跟他们讲啊，哭了一晚上。那个小孩，第二天早晨呢，那个罗的管理人就给了那现在那个
2: 小
1: 陈医生，他们两个人都是大学生嘛，就给了他们两个人，他们没有小孩，我们就放心了。我们放心了以后啊，我们一直都没有打扰他们。有一天看电影的时候，养的那个小孩呀、啊，那弟妹嘛，就坐在前面，我们坐后面。我也3个孩子，我还有3个那个侄女嘛，都在一起看电影。那个小孩呢、啊，那就老要跟我们的小孩玩。他的当时他妈妈呢，就不让他跟我们玩，他妈妈认识他嘛。后来那小孩呀、啊。没干完，那妈妈就把他带走了。有时啊，在幼儿园的时候，出来我也见到，我们有丁布，我只看了一下，我没有跟他讲过。过了几年以后，他们就调走了，调到九江了。
2: 调到九江的时候，我们找那个司机，经常到上海那边去出差，就经过他们九江那里。我们他经常也告诉我们那个孩子那里怎么样，我们也经常问，那是过得那里挺好的，我们也放心。再以后啊，他的妈妈可能爸爸妈妈又调到福建去了，那我们这个消息就不知道了。
0: 你们就是见了他也不告诉他们你们是谁？
1: 不，我们
2: 认识我，
1: 他
0: 认识哈，
2: 他的妈认识我，
0: 妈妈认识、
1: 哎。
0: 你们就是希望孩子能过得
2: 对对对
0: 好，
2: 过得
0: 就放心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这是一个，那个是、
1: 那个是在福利院呢，7个嘛，我们养了3个，有3个送福利院，福利院给人家抱走了。那就不知道在哪里。
0: 什么时候开始想找的？
1: 这几年呢，过年的时候、过节的时候，我侄女啊都在我们一起吃饭呢。那个侄女啊，每次在那个坟前呢，跟她爸爸妈妈坟前呢，都是哭得一身泥巴的。就说老六、老七啊，你们跟我们想办法，能够把她找回来。
0: 找回来。
1: 我们不是说让她找回来，就是说。
0: 知道在哪儿，
1: 见一见，
0: 见一见。
1: 不让他回来，只要他过得怎么样，我们就放心了。
0: 就等于他的亲姐姐。
1: 对呀、啊。
0: 三个侄女在哪儿？来，有请三位。

0: 都是抱着怀里，困难说不哭不哭不哭，一那一不哭的一睡，那一睡着了我就坐下来，一下那有心了，我又抱进来走，我也跟着哭。甚至那有一个小孩嘛，那整整一个人，那也不能抱，晚上就没有奶，也没有儿稀饭，
1: 就是喝粥哈。
2: 这个当时我们家里很穷很穷的，特别穷。
1: 穷到什么份上？
2: 现在我们都没有饭吃，我们都是吃那个粉薯，吃那个萝卜丝。我们家里人多嘛，没有口粮嘛。
1: 他们把孩子扔了这事儿，你们知道吗？
2: 扔小妹妹时候，叔叔婶婶就跟我说，那说你们来见见妹妹吧，妹妹马上就要生人了。
1: 那时候你几岁啊？
2: 我9岁。
1: 9岁就懂事了哈，舍不得妹妹吧？看了妹妹一眼。
2: 那肯定舍不得妹妹的。叔叔婶婶说，那你们来看一看，跟妹妹握个手。
1: 握了吗？过了哈，当时他爸爸妈妈去世是怎么？是有病啊？
3: 他放牛那个牛跑了，跑到那个水塘里面去了，那他爸爸就下塘里去把那个牛牵回来，我一到水里面那抽筋嘛，他高烧就抽筋，就那个塘里起不来了，就那样
1: 去世了。
3: 就是
1: 妈妈是怎么去世的？
3: 妈妈那时得生病是脑溢血，
0: 我们是脑溢血
1: 啊。
3: 他一个人带一个孩子，也是就在半年之内嘛，妈妈也走了，他也很难熬的，就是也很难熬。
4: 他们活着的时候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分散，就是一家人在喝水，就是喝水，没有粮食吃也要过在一起。但是后呢，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才分开
1: 的。妈妈的心愿哈，
4: 爸爸是妈妈的心愿。
3: 当时那个爸爸死了以后，我当时妈妈一个女的嘛，又没劳动力。还是有人说要那把个小妹给人家，那都不肯给，但是不得其次。
1: 你们姐妹之间的感情是不是因为父母不在会特别特别的好？
0: 是的，我们老四、老五、老六在福利院的时候，都是我早上搭车坐，晚上的时候呢没有车呢，我就从那里走回家，从4点多钟走到1点钟，一年去那看他们6、7次。跑到那福利院处，有一次住嘛，这个妹妹去砍柴火处的，我就找到那个很软的地方，我就跟她背着柴回来，我说你进去吃饭，我说我要走了，我等下又没有车，我说我头回都是晚，要走到晚上1点多钟到家，然后我吓死了，火车一来的时候，我跟着沿着电路走，火车一来的时候呢，我认不出来。我说把人家把我，一锤把我打死的那里，我说那都不知道，我一个人沿着
3: 那个时候也没有车，
0: 走回家。
3: 他的我们那个福利院呢，跟我们的家乡还有158里路，有些时候呢坐这个车去了，回来的时候就没有车，他就走得很晚才回来，他也是个女孩子嘛，他还不是害怕的。
4: 其实我们当时也有想找七妹啊，我听我叔叔婶婶说他们过得还挺好的，我们一直想找，但是就是顾及他养母养父的那个感受，就是说他把他养大也不容易哈，就是跟我们亲的话呢怕他不高兴，我们也一直没有找。就是我们现在嘛，就是想见的那个栏目组，就是帮我们把七妹啊六妹找到，希望就是说他们过得好。
1: 三姐妹去看一看大门里边有没有妹妹。
4: 是一家人在喝水，就是喝水，没有粮食吃，也要过在一起。
1: 准备好了哈，
2: 来见见妹妹吧，妹妹马上就要生人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三位好，我是等着我去人坛的舒东。先不要太难过了，不着急，慢慢听我说，好吗？来，三位大姐，来来来，是这样，因为当初呢，我们还是有一些线索的，对吧？我们的颂扬呢，也知道这个福利院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们根据这个线索呢，有很多的志愿者协助我们去一步一步的去查找。但是这个福利院呢，由于过去的时间太长了，已经30多年了，它也不停地搬迁，所以老六六妹呢，我们现在还没有追查到她最后的这个下落。我们已经有一些线索了，但是还在继续跟踪，不着急不着急，来来来，姐，但是老七呢，我们找到老七了啊，听我说，你们登记这个寻人。老七也在登记寻人，他也在找你们，所以我们的志愿者最后根据信息去找呢，帮你们就对在一起了。所以双方寻找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老七也想找姐姐们，找家里的人。
1: 大家好，我叫郑飞娜，那个来自福建莆田，我来找我从未见过面的姐姐们。
2: 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个事？
1: 大人们之间，那个发生争执吧。
2: 什么时候开始
1: 的事？工作之后想找，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可能也有其他的顾虑啊，什么东西，包括顾虑我妈的感受啊，然后包括我觉得我自己那时候能力不够，因为那边的情况，我从3岁还是4岁的时候就跟我父母亲就到了江西嘛，我根本对那边是不可能有印象的，不可能有记忆的，因为据我所知，我家的姐妹是8、9个。我是最小的，那我想想8、9个的话，那我大姐那个时候怎么不也在15、16、17、18，那她应该懂事了，知道有我这个妹妹的存在吧。我说为什么我的那些姐姐们就没有一个人说也想过来找找我。我觉得看见他们，反正我是不会恨他们。
3: 请开门。

0: 弟弟啊，
1: 没有
0: 啊，妹妹，
1: 没有吧？没有
0: 吧？我们对不起你啊，妹妹啊！
2: 大家起来，我们来找刘亮啊！我们来找刘，我们来找刘亮，
3: 进来，来，把妹妹领过来，来。还长得最高，你看。
4: 对，那养父母对你很好，
5: 很好，非常好。嗯，
4: 那你找他们，你养父母知道吧？
5: 知道。我养父在我11岁的时候也已经过世了。哦。对，所以我其实很早就知道，但我顾着我妈的感受吧。哦。然后就一直蹉跎，反正就是挨到今年8月份，我是终于下决心。我觉得人应该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当然我父母亲的对我的恩情，这一辈子我不可能离他而去，这是肯定的。但是我想知道我的血液里流的是什么样的血。
4: 你知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早就不在了？
5: 知道了
4: 哈，长大以后知道了。
5: 对。
4: 然后是你这
5: 叔叔婶婶
4: 把你扔到了一个好人家。
5: 对。
4: 让你活得更好。
5: 对对对。
4: 你养父母他们自己有孩子吗？
5: 没有。其实我养父母真的对我很好。他们虽然是说那时候是结婚大概是2、3年、3、4年是没有孩子吧，然后把我抱回去了之后，那个时候就马上给我报了那个独生子女证。哦、就是说他以后如果有孩子的话，他也不会要了，他也不会要了。
4: 我们带着希望，带着祝福，让他们一家团聚，平时走向寻找六妹妹的
5: 六姐
4: 道路，六姐妹的道路，然后一家孝敬叔叔婶婶，真了不起的两位老人。好，扶着走。
6: 我想啊，我想通过你们这个平台呀，我要感谢你们志愿者，感谢大家，
4: 感谢今天我们的志愿者，
5: 谢谢大家，
7: 谢谢你们。
4: 看这家有血缘关系的叔叔、婶婶、侄女，他们在团聚的同时，还在寻找老六的路上。我们祝福他们，我们为他们加油，我们为他们祈福。
8: 找到老七，我很高兴。我希望你们还跟我走老路。
4: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找谁呀？
9: 今天来找弟弟。
10: 眼前这个女孩叫于远慧，从她6岁开始，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打不开的心结。20多年来，他一直内心自责，身怀愧疚。究竟是什么事让他痛苦了这么多年？
9: 弟弟4岁的时候，我带他出去玩，然后丢了。
4: 你带着他，你是不是觉得你把他弄丢了？
9: 嗯。
4: 丢了多少年了？
9: 23年。
4: 23年，你没觉得其实不是你，是被拐走的吧？
9: 嗯。
4: 当时是一个怎么回事儿？
9: 我们几个人在那里玩，然后他就说他是外公，然后就给甘蔗我们吃，然后我们吃了我们就不知道了。他就说他要带弟弟去买果，叫我们在那里等，然后他走了之后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过了2、3个钟，妈妈出来找我们吃饭，他说弟弟呢，然后我们才知道弟弟被拐走了。然后这么多年了，我都无法原谅我自己。
4: 这是小叔他的照片是吧？
9: 对。
4: 照片上是妈妈，中间是弟弟是吧？
9: 嗯。
4: 那个高个子是你啊？
9: 这边。
4: 这边小的是你，你还有个姐姐。
9: 嗯。
4: 爸爸妈妈说你了吗？
9: 没说。
4: 他们从来没有责怪你啊？
9: 没有。
4: 你跟他们讲过你心里难受吗？
9: 没讲。
4: 他们也不知道。
9: 我不敢讲。
4: 不敢讲。
9: 怕他们难过。
4: 怕他们难过。越不说你越自责哈。
9: 嗯。
4: 多数什么时候想弟弟？
9: 夜里也想啊，然后出去打工的时候，那些小姐妹说去买衣服给弟弟啊，那时候我特别想弟弟，我说弟弟，要是我弟弟没被我弄丢，我也可以买衣服给弟弟。还有人家同龄跟弟弟年纪差不多的孩子结婚了，有小孩了，我也特别想弟弟。
4: 难受哈。
9: 嗯。如果弟弟过得不好的话，我更加不能原谅自己。如果找到弟弟了，我要跟弟弟说对不起，都是姐姐的错，姐姐没有看好你，希望你原谅姐姐，姐姐 不是故意的。还有我要跟爸爸妈妈说对不起，然后这二十几年让你们伤心了，让你们难过了。就上学的时候，我站在那里有一个老师说就是他咯，把他弟弟给弄丢了，
4: 你就更加难受是吧？
9: 对，我当时不想活的心都有了，然后我就想着弟弟都丢了，爸爸都没有弟弟了，不能再没有我，然后我以后也养着爸妈不给他们吃苦。
4: 爸爸妈妈我们请上来好吗？来，爸爸妈妈请坐。妈妈想不想儿子？恨不恨这个女儿？不恨哈。女儿说了，你们从来没有怨她，是不是真不怨她？
7: 没懂吧，小姐，刚刚六岁啊。哦，
4: 那这些年你知不知道女儿内心的苦啊？
11: 我觉得可以理解的是什么？就是没有弟弟，姐姐不能够叫姐姐。尤其是在你手里把弟弟丢了的话，你一辈子会揣着这样的一个伤痛，这种疼痛感挫败感一直抱在怀里的话，生活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9: 我放不下，因为我是姐姐，我都没有看好她。
4: 你的心就像被抓了一样哈。
9: 我很恨自己，然后一直都很自责，不能原谅自己，我对不起弟弟，也对不起爸妈，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家里的罪人。
12: 像他们这个家庭，你看前面都是女孩，肯定他们是
4: 一直生到
12: 一直生到个男孩
4: 才截止
12: 才截止了。

0: 所以这个伤痛来说，刚才陈主任说让他别内疚，我觉得他特别特别的内疚，尤其像这个家庭里面，所以可能这父母啊，这心疼是很厉害的。
1: 今天来上节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2: 找弟弟。
1: 找弟弟，如果找不到呢？
2: 找不到就是找，
1: 继续找。如果找到了呢？
2: 找到了，我是家里面最高兴的一个，
1: 是吧？领着爸爸妈妈往前走，妈妈不哭，走，领着妈妈去找去。

0: 弟弟被拐走了。
1: 这么多年了，我都无法原谅我自己。
2: 这十几年来，我一直打不开这个心结，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家里的罪人。因为是我把弟弟弄丢的，我很恨自己，然后一直都很自责，不能原谅自己。
3: 为原巡长为爱坚守，请开门。为原巡长为爱坚守，请开门。

0: 阿姨不哭，叔叔，袁慧，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学日团的舒东。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来自吉林省公安厅刑侦局的雅亮警官。
1: 爸爸妈妈你们好，前段时间在宝贝回家志愿者的帮助下，我们采集了一个年轻人的血样，经过 DNA 比对检验，认定他就是你们多年前失散的弟弟。
0: 袁慧，拉着妈妈，让妈妈不哭了，好不好？叔叔，拉着阿姨，我们一起迎接现在这个叫做林小亮的男孩子，跟他失散了20多年的家庭团聚。
2: 请开门。弟弟，对不起，弟弟，对不起。来，妹妹，把弟弟请过来，来，把弟弟请过来。领着妈妈的手啊，儿子。现在你叫林小亮是吗？好，坐这儿来。小亮，这是你的亲生父母和姐姐，叫一声爸爸，叫一声妈妈吧。
3: 爸爸，妈。
2: 弟弟现在在哪？
3: 在广东。
4: 你想当地公安机关啊，进行调查，因为现在知道这个孩子后来是被拐卖到了广东的揭阳，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犯罪团伙找到啊，然后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所以对人贩子呢，应该是严惩不贷。再深一步啊，就是这个收买这种行为啊，他也是应该要追究责任的。凡是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要一律追究刑事责任。
2: 姐姐把你弄丢了22年，姐姐没有一天不恨自己。你跟姐姐说一声，不是姐姐的错。
3: 不是姐姐的错，
2: 让姐姐把心结打开，姐姐能不能从此过得好？

0: 只要弟弟过得好，我就。
1: 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盼着你自己真的过得好，把心结打开，能不能啊？告诉我们，我们更担心的是你，姐姐会不会过得好一点？告诉我们，能不能？
0: 咋不可？
1: 那我们白替你找到弟弟呢？
0: 没有白替。
2: 对于姐姐而言，她只是迎来了一个迟到的幸福，迟到的亲情，但是她内心她会觉得这份迟到的公正没有给她，而且带着这个伤口她一直成长了20多年。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伤口，亲情在此团聚的时候，这只是迟到的公正。
1: 姐姐，春蕊说的对吗？你内心的伤口还是不能愈合。
0: 嗯，
1: 是因为什么？
0: 因为我养了这么多年，我要帮我伤心了，痛了那么多年，然后我又不知道弟弟在外面过得好不好，没事，只要他们好我都没事。
1: 你都没事啊？陈警官他们都一再说不怪你，对吧？爸爸有什么要说的？
3: 我这些都有帮助过我们的人
1: 啊。对，谢谢所有帮助过，
3: 平安，
1: 祝大家
3: 有帮助我的人啊。
1: 儿子搀着妈妈，对，领着爸爸。
4: 弟弟虽然回来了，但姐姐的心结却没有打开，这让所有人为她担心。节目录制后，弟弟决定帮助姐姐打开23年的心结。
5: 你原谅了吗？
6: 我原谅，我都没怪你。
4: 23年的想念，或许只有他们彼此才会懂得。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从此幸福美满。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

0: 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1: 多问你要钱，
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4: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4: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这词儿也听过。
4: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

0: 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嗯、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啊、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嗯、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嗯、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嗯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哦、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嗯、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喝。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5: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

0: 质。
1: 嗯，
0: 啊，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1: 对，
4: 哎，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你合着二十斤长吗？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2: 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啊，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它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
2: 嗯，
0: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它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5: 哦，有花。
0: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
2: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

0: 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秋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所以
1: 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0: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0: 啊。
2: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在河北省南部有座古城，明朝时曾有记载描述此地：北通燕桌，南达正位，东连齐鲁，西接秦晋，史称漳河间一大都会。这就是广府。古城位于永年洼中央，四面环水，孤城倒立。古城从西汉年间起就一直是郡府州县的治所，直到1958年永年县政府从广府迁出，这座2600多年的古城成为广府镇的所在地。
1: 行走在古镇的城墙上，环城而过的富阳河就在脚下流淌。这条古老的河流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土地，成为古镇的母亲河。它带给广府生命的精彩，也把顺势而为的特质带给了一代代的后人。
0: 发源于太行山东麓的明河、小沙河等季节性河流，在下游形成一片洼甸。春秋时期就有先民在洼甸的中央高地上筑土围城，到了元代，广府人把土城扩展到如今的规模，并且挖深了周围的城壕，但是遇到旱年河水断流，洼地就会干涸，变成白茫茫的盐碱地，鱼虾绝迹，粮食欠收，护城河也失去了防卫功能。明成化年间，有一位叫张成的周判来到广府，他发现城南十几里外的阜阳河河面宽阔，水量充沛，而且阜阳河的河床要比广府城高出了6尺，于是决定利用地形的高差开凿河道，引阜阳河水掉头北上。张成动员广府周边几个县的民工，用了数年时间开凿了一条新河。阜阳河水改变流向，向北进入永年洼，古城周围的护城河陡然增至100米，成为古城的绝好屏障。广府周围几万亩的土地从此水旱从人，连年丰收，昔日的盐碱地飘荡起稻花的芳香，总面积4万余亩的永年湿地，在春夏秋三季呈现芦苇茂盛、鱼虾共生、碧水丰和、雁戏鸟鸣的水乡景象。广府也被称为北国小江南。更为可喜的是，凭借导入永年洼的阜阳河水，从广府可以乘船直达天津。于是古城开埠兴商，昔日的水泊孤城变成了繁华的水路码头。短短几十年时间，广府成为富甲一方的经济重镇。
2: 多亏这条阜阳河，这条阜阳河是我们南北经济贸易畅通了，一些像是上的慈函，下的经纬到天津卫，说一些产品可以互动，所以说这里是一个商品的集散地，方圆百里的政治经济中心。
0: 水让古城灵动秀美，水让广府富足平安。历经几百年的繁华，广府人才辈出。清朝时，古镇走出一位武林宗师，他把隐匿于民间的一种神秘拳法发扬光大，并广传天下，对近现代中国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翻脚。
1: 太极拳在传到广府古镇之前，始终如一脉暗流，隐藏在山林乡野间，不为外人所知。直到后来，经过广府古镇数代宗师的不断努力，才使得这一拳种逐渐传播到京畿。

0: 一重地被世人认可和接受。而所有的故事都要从一家不起眼的中药铺说起。
1: 广府西大街路南有一家开了将近400多年的中药店，叫太和堂。
2: 我们太和堂药店呀，是河南闻县的，是我们的

0: 夫这儿了，来光复这儿开了有三家卖面，啊，就搁这开开业的。
1: 清嘉庆年间，太和堂传到了第四代，当时的掌柜叫陈德福。那时河南温县陈家沟人大多习武，秘传一种拳法叫陈家拳。生意闲暇之时，陈掌柜经常和伙计们在后院悄悄练拳。
2: 那么有一次呢，陆禅呢就是从那个药店路过，正好看到几个小混混啊，他们在那儿买药啊，买东西，可能给店主产生一些纠纷。这时候呢，他就非常注意的看，就是那个店主一扬手，哎，那几个噼里啪啦就扔到街的对光了，就这
3: 个人就飞出去了，
2: 就飞出去了。哎，他是咋回事？就这个东西就吸引他了。
1: 当年的杨露禅只有十几岁，看到太和堂掌柜的武功过人，就想拜师学拳，但却一直没有机会。杨露禅出身贫寒，一直跟随父亲打零工，给各家商铺送煤。每当太和堂买煤时，杨露禅总是精心挑选优质煤送去，却从不谈结账的事情。陈掌柜感到奇怪，就找他询问此事。杨露禅借机提出要拜师学拳。
0: 咱这个陈氏拳是不外传，不传外姓。
1: 陈家沟人几代秘传的家拳从不交给外人，陈掌柜断然拒绝了杨露禅的请求。可这位倔强的少年没有放弃，他又提出要求，希望到太和堂干杂工。陈掌柜见他机灵能干，就答应了下来。进入太和堂后，杨露禅手脚勤快，眼里有活，嘴巴又甜，掌柜的和伙计都很喜欢他。经过几年的努力，杨露禅终于赢得了陈德福的信任，指点他到河南陈家沟拜师学拳。18年的时间，杨露禅三下陈家沟，终于学得一身好武艺。他回到广府时，一位朋友看到他的拳术，对他说：“永年挖的水不深，容不下你这条蛟龙，还是到京城去吧。”受到启发的杨露禅打点行装，离开了家乡，前往北京教拳。当时的大学士翁同龢看到杨露禅打拳后，不禁对他的拳法套路发出感慨：“杨进退神速，虚实莫测，身似猿猴，手如运球，犹太极浑圆一体也。”从此以后，杨露禅习练的陈家拳就被称为了太极拳。杨露禅名气越来越大，找他学拳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其中有不少满族八旗子弟，这些人大都体质较弱，不适合学习积极性太强的陈家拳。如何能让他们练拳强身，成了杨露禅思考的问题。
2: 为了适应这么大众的这个学拳这种形式、这种环境，这个他就把这个在教法上就做了一些调整啊，就是把动作变得缓慢、柔和啊、安全、容易操作。他就顺着这个，结果呢，大家就这样的话就推广很快。那别的拳种，你比方说只是少数人练，他这样一调整嘛，整个就是很快风靡这个各个阶层。
1: 在家乡广府多年的生活，让杨露禅明白，水随形就势方得始终，人必顺势而为方能成事。经过他改良的新拳法，套路简单易学，很适合没有武术功底的人，而且拳法动作连贯，便于记忆。杨露禅就这样顺应当时练功习武的社会潮流，把适合少数人练习的技击拳术改造成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健体养生拳。这种新拳就是后来扬名四方的杨氏太极拳。
4: 广府古城啊，它这个人文精神呢非常明显，这个顺势而为

0: 是它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文化特色。你比如说像这个羊肉铲，在这个社会发展中，看到了这个权术的这个价值，集众多权种的优秀的成分，汇聚成中国的这个太极拳，使太极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拳种。
1: 谁料豫北陈家拳，却赖济南杨家传。秘藏山野的陈家拳，被从广府走出去的杨露禅中兴发祥，传世百年，兴盛不衰。广府古镇也因为杨露禅和太极拳，成为众多练功人心目中的一方圣地。
2: 我身旁的这条店铺林立的老街，就是古镇的中轴线。历史上便捷的水道，曾经给古镇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货物和商机，而当地独具特色的美食，也随着南来北往的货船走到了外面的世界。这些砂锅当中所炖着的小鱼，就来自城外的永年蛙。虽然看起来并不起眼，但是吃起来鱼骨酥软，一口就可以把整条都吞下去。古镇人告诉我，就在这小小的酥鱼身上，也蕴藏着他们生活的智慧。
1: 历史上，广府人靠水吃水，他们浅水重苇，深水直连。随着阜阳河的开通，渔业也兴盛起来。古镇人把捕到的大鱼卖掉，换回生活所需。那些长不大的小鱼，广府人叫黄瓜条。这种鱼身体细长，成鱼不到10厘米，但浑身是刺，难以下咽。广府人不愿轻易浪费，他们把小鱼洗净、焙干，用油略炸，再码放到砂锅里，用文火炖上几个小时，加工成鱼骨酥烂、入口即化的酥鱼。久而久之，广府酥鱼成为古镇的特色小吃。从前没人要的小鱼，经过古镇人的改造，成为食客喜爱的美味。顺势而为、随行而动的生活小智慧，迸发出别样的光彩。广府是太极拳的中兴之地，太极拳取胜的绝技在于借力发力、顺势进击。这种拳法的智慧也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代广府人，他们遇到困难从不正面相迎，而是等待时机借势发力。宋福如就是古镇上一位不打太极拳的太极大师。上世纪90年代，广府一带经常停电，宋福如到变电站询问，得知许多次停电是因为雨雪晨雾等原因造成的线路短路。正当别人都在抱怨时，宋福如却在停电中找到了商机。年轻时，宋福如当过矿工，工作中曾接触到有机硅润滑剂。有机硅是一种用途广泛的化学合成物，在航天航空、汽车制造等行业中常常使用有机硅材料。从那时起，宋福如开始琢磨有机硅涂料，几年后终于试验成功，把它涂在绝缘瓷瓶上，可以实现自我清洁，一下子解决了天气原因造成的短路停电。就在宋福如的有机硅涂料销售正旺的时候，一些厂家开始了仿冒，同类产品大量涌现，很快占据了市场。宋福如的一位法律顾问建议，既然拥有这项技术的专利，就要和那些仿冒企业对簿公堂，肯定能打赢官司，把那些企业逐出有机硅涂料市场。但是宋福如却没有采纳这样硬碰硬的处理方式。
3: 一般情况我都没有去追究过。
4: 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想的？
3: 我想再开发新的产品，开发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
1: 以柔克刚、借力打力的太极拳影响了宋福如的性格，他遇事不

0: 不喜欢硬碰硬，而是等待时机寻找破解之法。宋福如给自己放了次长假，到有机硅涂料销售好的几个省走了一趟。在与朋友闲聊时，他听到一条消息，由于过度使用化肥增加农作物产量，大量的土地开始板结，粮食产量上去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却出现了问题。宋福如眼睛一亮，他又想到了有机硅。有机硅具有表面活性剂的特性，可以让肥料产生水溶缓释的功效，能有效改善土壤板结问题。放弃了有机硅涂料市场的宋福如，用了几年时间开发出了有机硅化肥，但是市场并不认可他的新产品。如何打开销路，宋福如一直在寻找时机。
1: 为什么要不断地去转变方向，有新的方向？
2: 因为科技创新就是要赶上别人赶不上的事，或者别人想不到的事，就是颠覆传统观念，用创自然科学的极限，要开发没有竞争对手的产品去征服市场。
0: 有一次，宋福如在北京开会时偶遇水稻种植专家袁隆平院士，他建议袁隆平在广府试种超级杂交水稻，由他提供有机硅化肥。两人经过一番细谈，袁隆平院士接受了建议，在广府试种100亩杂交水稻。2017年10月，广府古镇旁的水稻田里挤满了从各地赶来的农业专家，经过一天收割脱粒，仔细称重计算，最后统计出亩产稻米1149.02公斤，这是目前全球水稻单产最高纪录。人们在新闻中看到了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也看到了宋福如的有机硅化肥。新产品推广的难题在宋福如的等待中借势破除了。近年来，广府因为秀美的风光和深厚的人文积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寻古探幽。古镇人家顺应时代潮流调整发展方向，如今的旅游业已成为广府最重要的产业之一。济南地区有个风俗，家中生了小孩，满月时亲戚朋友要送虎头鞋，祝福孩子健康平安，虎虎生威。武香环从小就学会了这门手艺，凭借着精湛的技术，他做的虎头鞋在四乡八邻间很有名气。结婚后，武香环到了婆家，那个村庄是传统的蔬菜种植村，村民收入比较高。武香环的婆家有几亩菜地，每年都有3-5万元的收入。武香环就放下了老手艺，跟随丈夫学种蔬菜，没想到种下的蔬菜还没收获，以前的老客户就找上门来。武香环在丈夫的支持下重新拾起了针线，老客户又带来新客户，慢慢的，武香环一个人就忙不过来了。可是在这个蔬菜种植专业村里，家家都在种蔬菜，劳动力紧张，他找不到人帮忙做鞋。一天，武香环的家里来了位老人，聊天中武香环得知老人有个女儿，小时候因为患病导致下肢瘫痪，失去了劳动能力。武香环马上想到了一个主意，既然请不到人帮自己做鞋，何不教会那些残疾人，这样既解决了自己的生产问题，又帮助了那些丧失劳动力的人。说干就干，第二天武香环家里就来了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
3: 来了，我给他书包时候给他叫他一声，学会了包活就领回叫，给他找活都可高兴了。俺在叫能干活，这俺能找着活都 一天

0: 费，俺挣多挣少，俺都愿意做。
1: 能独立生活了，能赚钱了。
0: 啊，要不然你要说你要不给俺找这活，俺能干着，这手活也不能干。
2: 自从跟着武香环做虎头鞋，以前沉默寡言的段林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也爱说爱笑了起来。武香环意识到，身体有残疾的人大多心灵手巧，又珍惜劳动的机会，所以会更辛勤的工作。于是，他又招了十几位身体有残疾的人。有了这些残疾朋友们的帮助，武香环完成了不少订单，不仅把虎头鞋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也让那些跟他做鞋的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0: 他那个拿来送鞋的时候，他说：“俺盖的新房，有那李英一半功劳了。这个那这些都是那这些挣的。”
2: 随着古镇旅游的发展，武香环的虎头鞋深受游客青睐，成为广府最具代表性的旅游产品之一，销量也大幅增加。最近，他又学会了使用互联网，把这充满浓郁乡土风情的虎头鞋销往了全国各地，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甚至连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人们也开始在网站上购买他的虎头鞋了。广府以泉扬名，太极拳是当地重要的文化符号，并随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许多国家了解中国，最早就是从中国美食、中医和功夫开始的，而太极拳就是中国功夫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杨振和从小喜爱武术，跟着师父学习太极拳，一练就是50多年。1993年，杨振和到郑州国际武术节表演杨氏太极拳，刚一下场，他就被几个外国人围住了。
3: 当时我刚下场，他们知道我叫杨振和，他就，你是杨老师？我说对，他。几个人扑通就跪到那儿了。我说干什么？他说我想请你做我们德国人的老师。
2: 杨振和被外国人对太极拳的喜爱所感动，他到德国开始了国外教拳生涯。很快，杨振和就发现，在国外教拳跟在国内完全不一样。
3: 有时候在公园练太极，一会儿一个学生看不见了，一看，哦，去那儿喝咖啡去了。
2: 这让杨振和很不适应。在中国教拳，这样的学生他会直接让他走人，但在国外，让那些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爱上太极拳，就要注意劳逸结合、因势利导，只要顺势而为，方能实现自己的目的。杨振和改变了国内的教学方法，采取自然学习法，根据每个学员的身体情况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因材施教。为了便于和这些洋弟子沟通，喝了大半辈子茶的杨振和放下了茶杯，跟着徒弟们学着喝起了咖啡。入乡随俗的做法让杨振和很快赢得外国学生的喜爱。随着太极拳健体养生的功效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杨振和在学生的帮助下建起一座2000平方米的武馆，他要在这里让杨氏太极拳再度发扬光大，传遍全球。历经2000多年的光阴，广府古城从无到有，几经浮沉。一代代广府人积极而不强求，贵化解而不贵对抗，在对大事的认知与包容中找到自己的方向，最终有所作为。正是这种顺势而为的精神，让这座千年古镇永远呈现出勃勃生机。
4: 汉地献花泽，湿地运古城。广府人说阴阳和太极生， 正是历史的演进和自然的巧合，成就了中华国术太极拳在广府古镇的中心发祥。而今天的古镇人依然承袭着前人的智慧，在新的时代潮流当中顺势而为，以进取的姿态为古镇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

0: 农历新年刚过，丙安镇的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邻里街坊搬出自家储藏了近一年的好酒，汇聚到赤水河畔，参加一年一度的开酒祭河仪式。
1: 今日粮食，皆敢抬坛。
0: 古镇人选择在良辰吉日起风开坛，把最为醇香浓厚的美酒倒入河中，祈福来年的风调雨顺，人畜平安。这种古老的传统已经在当地延续了数百年。岁月更迭中，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山而耕，临水而渔，他们安享着丰收的喜悦，也感恩于这方天地的宽厚与仁德。位于贵州省北部的丙安古镇，三面与四川接壤，赤水河蜿蜒曲折绕镇而行，是古代穿盐入黔的黄金水道。因河道多险滩，人们便把这里称作丙滩，后来为取平安之意改为丙安。
2: 自古以来，赤水河在流经丙安的这段水路就以凶险异常而闻名于世。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下，丙安人不仅深深扎根于此，更是以一种宽厚包容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就像当地人常说的那句话，水到窄处才成滩，只有心宽了，路才好走。
0: 丙安古镇历史悠久，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先民在此居住，因地处水陆要冲，常有匪患兵祸。南宋时期，当地先民在这处仅有四平方公里的石崖峭壁上修筑城墙，兴建房屋，从此这里便成为扼守一方的天堑要塞，有着穿前锁钺之称。
3: 你看这房正好在这周围比它低，它有一种防御功能，所以它就在上面，连把它的寨门一关，你就进不去了。
0: 如今丙安依然保留着初建时的格局，依山势而建的房屋鳞次栉比，用石头垒砌的两座寨门分列东西两侧，临河而建的吊脚楼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霜的洗礼，仍然稳如磐石。历史上进入丙安唯有水路较为通畅，由于滩险水急，往来货船只能依靠人力拉纤才能渡过险滩。在古镇入口处遗留着一段将近两公里长的古堑道，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启迪着一代代丙安人。
2: 行走在这条古堑道上，抚摸岸边宣传用的石孔，耳边似乎回响起了那粗犷悠远的纤夫号子。当年就是在这条堑道上，丙安人在与赤水河相搏的时候，形成了他们宽厚为人的传统。
0: 当年的赤水河水流湍急，浊浪滔天，每当船只途经此地，往往需要纤夫和船工相互配合，不仅要卯足全力，还要处处小心，只有这样才能绝处求生，在乱世间闯出一条活路。清乾隆年间，随着往来贸易的货船不断增多，赤水河上的航运开始变得杂乱无章。由于河窄船多，一些商船为了能够早点渡过险滩，往往相互争抢航道，矛盾逐渐升级。一次暴雨将至，几条商船为了赶在下雨前把船拉上险滩，分头召集了几支纤夫队伍前来。
4: 他要赶时间，要把

0: 这个汤捞上来，捞上来，然后好找地方靠，好休息了嘛，不然再在这个大滩上打起雷，落起大雨来，老虎啥虎云要打湿了嘛。
1: 几条货船同时行进，让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道路变得更加拥挤。眼看乌云压境，船主们更加焦躁不安，他们开始催促各自的纤夫，局面越来越混乱。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一艘商船偏离了航道，被卷入漩涡，岸上的十几名纤夫也全部被拖入河中。湍急的水流瞬间吞噬了一切。无序的争斗最终酿成一场悲剧，不仅商家因此倾家荡产，还夺去了许多船工和纤夫的宝贵生命。人们痛定思痛，悔恨不已。从那以后，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凡事都不能急功近利、苛待他人，只有互相宽容谅解，才能利人利己。事情过后，并按人立下规矩，凡是商船途经此地，必须按照先后顺序等待过滩，纤夫们则组成了几支队伍，轮流拉纤。
0: 通过这个教训了以后，管你装盐包的、装布的，还是那个装担包的，大家凑合起来，把10个船、8个船的人拿来，挨一挨的第一个拉上来，转给送第二个。
1: 无论是商家还是纤夫，大家不争不抢，相互体谅，商贸活动变得井然有序，丙安古镇也因此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川黔一带最重要的码头和商埠之一。鼎盛时期，每天有上百艘货船在此停泊，满眼盐船争泊岸，收点百货夕阳中。当时有很多来自湘鄂闽赣的客商到此置地经营，安家落户，一时间小小的丙安镇中杂糅着南腔北调，汇聚着各方文化。
2: 因为我们这儿丙安的人都是外来人，湖南、湖北、江西，这一带过来的人，那么多年来就形成了一种互相谦让忍让，大家互相之间住在一起，就把我们作为一个家。所以后来在我们这儿形成两句话：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
1: 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这是丙安人在日常点滴中悟出的生存之道，也是他们世代遵循的大智慧。数百年间，大家比邻而居，相互包容，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交融，不仅造就出独特的人文风情，也使得小小的古镇中汇聚了天南地北的美食。从香辣诱人的烤豆腐、糍粑，到竹笋、腊肉，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特色小吃，至今依然深受人们的喜爱。
3: 明清时期，随着商贸的发展，许多江浙一带的生意人来到古镇安家置业，在古镇的东门入口处就保留着一座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商铺遗址。这间叫做大顺店的商号，不仅见证了丙安的繁荣，还因为一段往事让丙安人铭记于心。
1: 民国初年，大顺店是丙安镇里数一数二的金字招牌。掌柜杨书田平日里十分好客，除了给南来北往的客人提供食宿外，还可以免费寄售货品，深受商家百姓的信赖。一年冬天，由于店员粗心大意，临走时忘记熄灭炉火，飞溅的火星一下子点燃了店铺， 瞬间火势就慢。

0: 蔓延开来。不到几个时辰，连着大顺店的几十家商铺都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看着整条街道被烧成废墟，杨掌柜悲痛万分，自己多年的辛劳一夜间化为乌有，街上几十家受到牵连的商家也理应由他赔偿。就在杨书田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周围的乡邻却做了一件让他一辈子都铭记于心的事情。原来火灾过后损失惨重的商户们聚在了一起，大家商量后不但没有责怪杨掌柜的过失，反而决定要为他筹集款项，帮助他度过那次难关。
1: 你还是把这个你的店子整好，
2: 就要支持他，
1: 支持他
2: 再建一次这个大商店，
1: 支持他。
2: 可是家里房子被烧了，钱也被烧了，
1: 烧都烧了，你个追究又有什么？人家都烧了，人家都得包回了，我再也可以怪人家就是雪上加霜。本来人就是要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实际上他是帮助了杨书田，也是帮助了他自己。
0: 处事让一步为高，对人宽一分是福，向来如此的秉安人，在灾难面前没有一味的埋怨和谴责，反而选择了谅解和宽容。在众人的帮助下，杨书田不仅把大顺店重新建了起来，不到几年的时间，生意还越做越大，甚至一连开了好几家商号，成为当地富有声望的一名商人。生意稳定后，杨书田总想着回报那些帮助过他的乡邻们。当时古商道盗匪众多，他便拿出钱财组建起一支护商队，帮助秉安的商人安全往返。后来他又捐出了所有积蓄，在古镇中修建了一条街的房屋和商铺，免费赠送给大家。正所谓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一场大火不仅没有烧掉秉安原有的繁荣，反而使得这座千年古镇得以浴火重生，愈加兴旺起来。古老的故事启迪着后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始终以一颗宽厚仁德之心待人处事，也使得这座千年古镇仿佛有了抚慰人心的巨大力量。无论在灾难还是困难面前，总能轻而易举地跨越伤痛，重获新生。
3: 走在青石板和长条石镶嵌而成的老街上，让人不由得沉静了下来。一个和善的眼神，一个暖心的微笑，浓浓的温暖就这样扑面而来。也许这就是秉安人的传统，一颗和善之心待人，一份豁达之情处事。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一座古镇才得以绵延千载。
0: 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在这种文化的浸润下，小镇有了季风朗月般的气质。它平静温和地接纳着一切和而不同，也云淡风轻地化解着一切干戈仇恨。20世纪20年代，秉安人往返赤水河两岸只能依靠渡船，有时遇到风高浪急就无法通行。刘永红的爷爷刘云清是当年秉安镇上摆渡的船工，有一年夏天，当地一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雨，河水上涨十分迅猛，等到好不容易天晴，村民们都赶着到镇里采购货物。那一次船上满满当当站了20多人，就在渡船行驶到河中央时，意外发生了。
4: 水就比较急嘛，船又装得比较重，人很多，那个漩涡一卷嘛，那个船就侧翻了。侧翻以后，但是他也拼命的救人，那是因为水太大了，不是你人力能够战胜的。
0: 在那次灾难中，船上20多人

0: 全部遇难。刘永红的爷爷也被河水冲到了下游，由于水性好，他才最终被人救上岸来。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刘家人却陷入了痛苦之中，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发生了这样大的事故是要偿命的。第二天，带着对乡邻的愧疚，刘永红的爷爷主动投案自首。就在家人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判决时，却得知一个有些意外的消息。当时并安镇上遇难的家庭不但没有责怪刘永红的爷爷，甚至还联名上书请求官府赦免他的罪责。在古镇人看来，虽然亲人在乘船时遭遇了不幸，但毕竟是源于一场天灾，更何况船工也拼尽了全力去营救落水之人，并没有独自逃生。悲剧面前，明事理懂体谅的丙安人最终选择了原谅和宽恕。
1: 那时候人家看我大连原谅了我们家，
2: 能感觉到您想到这一段的时候很感激很感动。
1: 对，人家用莫大的胸怀宽容了我们嘛。从那次事以后，就再没有出过事。
0: 为了回报乡邻，从刘永红的爷爷开始，他们一家三代人都在这条河道上从事着渡船工作。直到后来取消渡船，他们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事故。临近农历的正月十五，丙安镇的广场上再次响起了竹梆梆的声响。历史上，丙安人居住在大山深处，不仅四周野兽出没，还经常遭遇土匪的袭击。一旦遇到危险，他们就会敲响竹梆梆呼救。按照丙安的传统，一旦听到竹梆梆的声音，四周乡邻都要前往帮忙。如今丙安人已经不再需要敲响竹梆梆来传递信息，但这个传统却被人们保留了下来，成为一种民俗活动。每到节假日，大家都会跳起欢快的竹鼓舞，一声声清脆响亮的竹梆梆总能唤起古镇人心中的那一份善意和包容。今年已经73岁的曾兆涵是当地一家竹编工艺厂的负责人，至今他还记得当年在开办工厂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一次不太愉快的经历。1993年，40多岁的曾兆涵投资建设了一个竹编工艺厂，然而由于厂房面积有限，在每次进货的时候，大量的原材料只好堆放在了村民的土地上，一来二往，他们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3: 我的原材料要堆放很宽的面积咯，他要找个地方放咯，哦，就放在农民的土头，这样子产生了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了。
0: 那一次，因为土地的问题，曾兆涵和当地村民争吵了起来，大家不欢而散。就在那天晚上，丙安下了一场大暴雨，不到几个小时，赤水河的水位一下子猛涨了起来，眼看洪水就要越过堤坝冲进厂区。当时厂区周围就只有曾兆涵一个人，好几吨重的货物想要快速转移根本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曾兆涵几乎就要绝望。然而就在这时，厂房外却传来一阵阵呼喊声，原来是当地村民得知消息后自发组织了起来， 大家纷纷带着绳索和

0: 工具前来帮忙。令曾兆涵感到意外的是，这些人中有好多是之前刚和他争吵过的村民。
1: 当时我场景又是确实感人，可以说是别人冒着生命危险，白天一个半天，下午晚上去深夜三点过钟才帮我抢险结束。特别是有一个老妹儿，她干不得搬不运动我的东西了，就烧起开水来，都对我尽知之识，我很感激。
0: 邻里街坊不计前嫌的举动让曾兆涵感慨万千，事后他也意识到自己选址的不妥之处，并重新寻找了一块合适的空地办厂经营。一场争端就在双方的彼此包容间消灭于无形。从那以后，曾兆涵每天除了工作之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定时去观测赤水河的水文情况。每年洪水过后，他都会把最高水位刻在石壁上做好记号，20多年来从未间断。到了2002年，古镇在修建索道桥的时候，工程队就是借鉴了他多年观测的水文数据，制定了桥的高度。如今曾兆涵已经是古稀之年，生活在外地的子女劝他搬到城市居住，但是老人却不想离开。在他看来，外面的世界再好，也没有家乡人的亲切。
1: 早上起来，开门见山就见到了乡邻，泡杯茶。早上睡觉，老家走一走，也是。所以我没有出去的原因，我感到我是幸福的。留恋家乡的水，家乡的土，家乡的情，所以说是不想远走。
0: 因为一份留恋，也因为邻里间的一份亲情，丙安人大多留在了古镇。对他们来说，踏着青石板路，推开吱呀的一扇门，邻里间拉着家长里短，诉说着生活的点点滴滴，这样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过得平和安详。
2: 如今的丙安不仅有着古朴自然的人文风情，还能看到很多装饰一新的饰品店、咖啡馆和特色民宿。对于丙安人来说，这一座古镇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老去，反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生活定居，逐渐成为了新一代的丙安人。
0: 近年来，古朴祥和的丙安古镇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观光，不少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里定居。他们开设的各种时尚小店、特色旅馆也成为了古镇的一道亮丽风景。暖暖和林子是一对喜欢旅行的年轻夫妻，两人走过很多地方。2015年的春天，他们来到丙安古镇，当时正值农历新年，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年，旅馆纷纷歇业。丙安人见到这两位陌生的客人没有地方居住，便热情地把他们接到了家中，一起度过了一个温暖的节日。
3: 然后那个老乡说了一句，他们是游客，我好客啊，就住在他们家。他说你住我们家来吧，吃住都是他们，我们给他们生活费的不要。我们说真的，我们被他们这种善良感动到的。
0: 那次经历让这对年轻人感受到了像家一样的温暖。后来当两人有了开办旅馆的想法，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丙安。因为在这里不仅环境好，最重要的是古镇人和睦宽厚的心态让他们觉得很舒服。如今暖暖和林子开办了民宿，成为了当地最有特色的旅馆之一。业余时间，他们不仅给当地的旅游出谋划策，还通过

互联网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这座古镇的独特魅力。临近农历的正月十五，按照传统，古镇人沿街摆开了一道长鸡宴，家家户户都把自己最拿手的菜肴端上了餐桌。此时此刻，无论是游客还是外乡人，大家都欢聚在一起，彼此不分你我，尽情分享着美食，畅聊着人生。这就是秉安，一个散发着温暖，充满着温情的地方。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2: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1: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2: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丰富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1: 自一

0: 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主人公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哎，
2: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长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角色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丰富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是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立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他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爸爸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儿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还把你乱弄丢了，江斌，借点钱。喜欢吗？
4: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是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5: 盼屈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6: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杨枝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种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中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

0: 查出来，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只有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1: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1: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包，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路，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2: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2: 不交给他，我又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
0: 啊，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

0: 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闲着的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7: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5: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这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

0: 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1: 伙计，
2: 哎，您说
1: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2: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3: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1: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2: 哎，里边请。
0: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4: 真对不住啊，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5: 合着怎么用啊？
4: 你瞧着，你看，哎呀，
0: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洲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5: 你得把它放开，啊、嗯，这涮也有讲究。
6: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洲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7: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住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8: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9: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8: 那不觉得冷吗？
9: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8: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钱玄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哗，
8: 这酒可是花雕。
9: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8: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10: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11: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清

0: 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1: 觉醒年代蓝是蓝湛，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要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2: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1: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3: 君去也，柴豆薄，
4: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1: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0: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5: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1: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0: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1: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0: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7: 快，大学要停了！
8: 快，军人，
7: 快去！对啊，大学停了，是造反的！快，大学要停了！快，
9: 这只是白定的呀！
0: 编剧龙平平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1: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10: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1: 来，让我们宣誓。

0: 啊，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怎么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 啊，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2: 您这是祭奠朋友？
3: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3: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4: 组长，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4: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也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5: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4: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5: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4: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5: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4: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5: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6: 他们重申去向何愿。
7: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

0: 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1: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2: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
1: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
0: 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俊勇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2: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很感动。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4: 这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2: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

0: 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程度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异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呵呵，哎呀，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1: 你谁呀？
2: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4: 娘，
3: 娘，
4: 娘，
5: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6: 不是黄鼠狼，
5: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姐。汉头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7: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7: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他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8: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9: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

0: 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五四好青年。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哎呀，那种真像是这种，只要在那儿卖呀，这个东西卖不卖得脱嘛？
1: 卖得完，他们拿去还货的，那个我们都是想用它两三不是他把那个网络开去，我们早就走成都了。
2: 嗯，成都。
3: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我是成都那儿买远的。
3: 我们大的就是啥子？
1: 你
3: 啥子？
1: 比起那种大，他常常去卖的话哈，你觉得哪种好卖些？
3: 卖那个是好卖，不好卖他那个要不，他那个利润又太厚，那个要苦，要像那种狗，要像那种。
4: 对，一般他都不涨价。
5: 他们要严格点儿，晓得不哈？说话要严格。
4: 早上8:30，五四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已然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场景。虽然天上伴有绵绵细雨，但依旧挡不住大家的热情。
6: 2024年的新酸梅草莓，
7: 村支书张璐和直播团队正加紧调静头、装灯光、设置后台链接、做各种直播前的准备，并对村民带来的农产品进行现场品质筛选、产品称重和快递装袋。
8: 今天是我们2025年第一场网上集市，我们今后的每周星期六。 都会在这里开网上集市。今天我们目标就是把村民带来的东西全部给它卖出去。对我们阿姨他们待过来的东西，都会提前给大家先选一次哈，选完过后我们再给大家打包才能发货的哈。应该是九五往上了哈，九五天啊。
4: 对，明天。9:00。

0: 直播正式开始了。张璐和搭档古佳燕先给直播间拉了一波人气，随着人气逐渐涨到了三位数，村民们开始轮番加入直播中。
1: 十斤啊，你这个真的，二货娘娘，你背了一背来的嘛？好多斤哦。好呀，四十斤了
2: 啊！我们几个伙伴敲定了吧？
1: 这次你们要是再抢不到的话，真的就是网速的问题了哈。
0: 每周六上午，吴思村的网上集市都会如期举行。重庆市涪陵区令氏街道的五四村，户籍人口2300多人，常年在家的不到600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60%以上。从2023年的夏天开始，这个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在村支书张璐的带动下，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村民开始站在手机前直播卖货，卖的都是自家种的马铃薯、辣椒这样的初级农产品。
2: 你们今天拍的所有都是新鲜现磨的，这个碗里边就是用糙米熬的粥。
0: 一直忙到了中午12点，直播才结束了。张璐和古佳燕团队根据销售记录给村民先行垫付了货款，随后的快递打包发货由古佳燕团队完成。
3: 刚刚那场你跟张书记的直播哈，一共帮村民卖了多少单？
4: 一共是卖了有901单，不好，纯粹都是帮农户卖的，就没有从中没有利润的。
5: 现在卖了10斤还交，10斤刚刚到，可以清理钱了。
6: 这红利粉，一共是135，不再点嘛。
5: 今天卖了40斤，就给2块钱。
0: 张璐是2015年作为本土人才回到家乡的。他希望结合自身所学，为村里的老百姓做点什么，但五四村的特色并不鲜明，村里没有产业，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大。在引入新的产业之前，他一直琢磨着能不能先把老人们种的土特产给卖出去。
1: 因为自己学的是那个信息管理，主要是还是偏向于电商。当时回到农村，就是想的是村里面有好多好多农产品，看是不是可以通过电商的方式给它推荐出去。
0: 五四村地处坪上区域，地理位置较偏远，当时周边没有快递站，物流一直是个大问题。为了帮助村民们销售不成规模的农特产品，张璐只能趁每天下班回家返回涪陵城区的档口，将东西销售给周边的亲戚朋友，这一干就是9年。
1: 梁梁梁，爷刚才晒好没有啊？
5: 晒好的，晒很焦。
1: 哦，
5: 也错起人喽。
1: 我只是看你哪两天在晒呀。你想看，我当时送的话，就是每天下班的时候嘛，下班就是5、6点了，然后送到城里边，送到客户的手里边，一般都是7、8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也作为一名党员的话，我觉得能够帮助村里面叔叔阿姨他们把东西给他们销出去，增加一些他们的收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尽心尽力6年的付出，村民们都看在眼里。2021年，在大家的一致好评声中，张璐当选为五四村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闲暇的时候，张璐很喜欢拍短视频，他注册了一个名叫小张书记的视频号，拍摄记录自己村内工作的日常。
7: 哇塞，这个南瓜好美，天哪，好漂亮。
0: 随着网络直播带货日益火爆，张璐发现短视频或能成为帮助村民增收的新农具。一开始他想通过自己拍短视频的方式去推广，但是因为关注度不高，一直没有效果。
1: 顺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嘛，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作为我们农村来说，在农村销售农产品，大家都是一个同质化比较严重的，就你有我也有，大家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可能就是我家已经有了，我也不会买你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想的就是通过网上这种方式，可以把它卖到更远的地方，就助力我们的山货出山。

0: 喜悦的心情里。
1: 2022年上半年，张璐发现社交平台上一个名叫古家宴的人，在蔺氏街道卖菜的同时，在做农村题材的自媒体，粉丝还不少。于是他便有了找古家宴合作的想法。
2: 他就在菜市场来找过我一次，好，然后当。

0: 大一点哈，做视频这些，它的流量更多一点哈，还有就是帮助的那些农户呢更多一些，所以说我们两个就试着先弄了起来哈。
1: 2023年4月，五四村的春土豆成熟了，经过统计，数量较多，适合线上销售。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张璐将土豆订单挂在了谷家宴团队的账号上，准备进行网络销售。
2: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作为一名年轻的村书记，就应该敢想敢干，带着村里面的叔叔阿姨走出一条属于我们普通农村的一条发展之路，带着我们村民增收致富，带着我们的乡村越来越好。

0: 越南芽庄广东会馆关帝庙，为了纪念关帝庙修缮竣工，晋剧表演艺术家武凌云特意赶来献艺。在庙堂上受人供奉的关公，也在戏剧舞台上长盛不衰。戏里春秋人未老，但戏外的武凌云从21岁登台已经唱到了花甲之年。40年间，他在全球500多座关帝庙演出了2000多场关公戏。
1: 你上场之前一脸净手化妆，
2: 都化好以后呀，我们就需要在最看不见的地方画一个小八叉，行内的也叫破脸，
1: 来表达出你对关老爷的尊重和敬仰。
0: 在清朝的皇家戏台上，每当关公登场，就连皇帝皇后都得站起来离座走几步，然后方可落座看戏。这些虔诚的仪式都是为了表达对关圣帝君的顶礼敬奉。从庙堂之高的王侯将相，到江湖之远的草莽豪侠，从勾栏瓦肆的幽灵艺人，到市井里巷的平民百姓，他被历史经典收录，他被行吟诗人传唱，他被笔墨油彩一次又一次的激活与丰满。为什么人人都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希望？为什么他会成为护佑四海的万应之神，朝野供养的至圣之尊？

人，一千，一股。历史在时间的音轨上奔跑，把遥远的故事带到了今天。

0: 黄百全，是三省四地关胜文化史记申遗团队的带头人。湖北当阳正是三国名将关羽当年败走麦城的地方。
1: 关羽他的传说在荆襄一带非常的流行，在苏东坡的《东坡志林》里面就记载了当时当阳一带所说的情景，就是这些小孩在家里非常调皮，大人对他没有办法，然后就给他几文钱让他去听说书，其中说书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故事就说三分，说三分就是三国的故事。
0: 公元219年的冬天，

0: 匹马西洋，孤城怒吼。三个月前刚刚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战神关羽，从人生的巅峰骤然跌入绝境。历史的长河也在这个小小的城郭陡然转向。襄樊之战后，孙吴政权背弃孙刘联盟，偷袭荆州。危急时刻，守城主将却投敌叛变，荆州城意外失守。关羽拼死突围，带着数百名残兵败将，退守到城北70公里外的麦城，驻军待援。
1: 我们所在的这个范围都是属于当年麦城的一个范围。
2: 想象中，我们以为这里是一座宏伟的古城。

0: 孙吴友军的背刺，曹魏敌军的反攻，手足将士的叛变，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吞噬着荆州部队最后的意志。小小的麦城被孙吴军队的实力营帐围得密不透风，眼看粮草见底，但援军仍杳无音讯。此时的关羽已年届花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被困在这座孤城里。忠义悍勇的关羽当然也是孙权仰慕已久的盖世英雄，于是他派出使者试图劝其归降，却被关羽严辞拒绝。那一夜，不愿束手就擒的关羽再次纵马挥刀，带着数十名骑兵突破重围，一直冲到邻居罗汉峪一带。
1: 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罗汉峪，这是一条长达十多公里一条深沟，传说要穿过这条沟要过48道溪，非常的险要，所以当地啊有一个名言，就说走进罗汉峪48道溪，穿破草鞋底，走破脚板皮，说明它非常的难走。孙吴军队就布置了很多的设防，甩出了8道绊马绳，
0: 一道、两道、三道，赤兔马风驰电掣，连闯7道绊马索。可冲到第8道时，却轰然倒地，将马背上的关羽重重地甩了出去。相传这第8道绊马索是用马尾搓成，它坚韧无比，即便强悍如赤兔飞龙，也很难冲出突围。

0: 关羽被捕后，心存执念的孙权再次劝降。
1: 云长视为豪杰，故九牧将军立德，吾愿以礼相待，尊如敬汝，兄可愿归降孤家？
0: 求生还是赴死，其实这是一个无需选择的选择，因为答案早已写在桃园结义的生死盟誓中，写在封金挂印两度拜别的辞曹书中，亦或英雄的一生就是答案。
1: 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誓服汉室，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0: 此刻站在孙权面前的这位蜀汉大将

0: 两弯卧蚕眉倒竖，一双丹凤眼目睁。孙权沉思良久，一声长叹，只好命人将父子俩推出去，一道问斩。800年后的北宋开封城，每当三国皮影戏演到这一幕时，台下一位戏迷就会痛哭流涕，哀求台上的艺人刀下留情，莫让英雄血染屠刀，命运鼠辈之手。这个茶余饭后的故事被宋代官员张磊记录到了《明道杂志》中。千年后，一位美国读者读到《三国演义》第76回败走麦城的章节时，同样悲痛难抑，奋笔写下一篇风靡网络的《英雄之死》。
1: I'm shivering. I find that my imagination has been washed away. His death was at the hands of men that combined couldn't exist as the great Guan Yu's pinky finger.
2: 我们中国人常说五十而知天命，对于关公来讲，他的天命是什么？当然不是指听天由命，他的一生是沉浸在春秋大义之中的，杀身成仁、舍圣取义的道德理想，早已成为他永于骨血中的生死观。
0: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

这样的生死观照亮了关羽大义归天的不朽之路，也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此生泰山重，误作鸿毛仪的铮然傲骨。

0: 生前守护荆襄百姓十年之久的关羽，死后又化作保卫城池、护佑平安的城隍神。直到1800年后的今天，仍被荆州人视为他们的第一任市长。在乡间里社，在十里城郭，在更广袤的大地上，在千百年岁月的轮回中，关公的威力被不断演化放大。相传宋徽宗崇宁初年，两股强盗潜入山西南部的一座小城，烧杀强掳，侵扰百姓。负责擒拿贼寇的公吉董正，每次出发前都要向关老爷祷告，结果屡屡获胜，次次立功。为了报答关老爷的护佑之恩，他动员同僚乡里齐心协力，在城西修建关王庙。数月后庙宇竣工，这段往事也被刻进了亥州闻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中。
1: 这个立庙人公吉董正是什么身份？在北宋，公吉是指地方政府拿着弓箭负责抓捕的差役，这些差役是地方保安的基本力量。这一块宋徽宗时代唯一留存的关庙碑记，也证实了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系里阶层崇拜关公的现象。
2: 因为老百姓无比崇拜关老爷，关老爷是平安和秩序的守护神，也是公正和无私的审判者，这样一种价值绑定，使得源于民间的这个关公信仰逐渐上升为维系社会秩序、助力基层治理的一股精神力量。
0: 中国人相信正气能维系清朗安宁的社会秩序，也能在春生夏长的自然轮替中驱邪避灾。在中国，每收获三颗菠萝，就有一颗来自广东湛江。只要雨水丰沛，再过十个月，菠萝地海的味道将填翻大江南北。所以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每年农历5月13，人们都会赶往20公里外的三地庙，沾一沾关老爷的磨刀水。让关老爷的轿子从头顶穿过，过关就是赋予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力量。断一把3米长、80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才是磨刀日最为隆重的仪式。茫茫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也是人生戏剧的舞台。所以天上的一声雷、一阵风、一场雨，也演绎成了人间的故事。
3: 大江东

0: 在关羽的家乡山西，5月13是他单刀赴会保荆州的日子，所以特向东海龙王借一场雨来磨刀。在山东泰安，广西桂林，如果这一天龙王没有布雨，关老爷就会大闹龙宫，直到6月初6。古老的神话装点着俗世生活的斑斓，在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中，成为中华农耕文明一份珍贵的集体记忆。
1: 每年的农历的5月13正值盛夏，北方地区经常发生这个旱情，那么老百

0: 百姓田里的庄稼急需要雨水的滋润，才能够茁壮成长，才能够保证秋天的五谷丰登。因此，其实磨刀日的传说，它不仅是民间老百姓对于农业生产中旱情雨情的一个深切的一个关注，同时也承载了人们对于关于大义归天之后依然庇护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景。随着后世对于物候规律的不断的一个总结，五月中旬的一个祈雨活动，其实也成为一项关乎社稷民生的一项重要的疑点。
1: 社为土，土生万物；稷为谷，谷育万民。社稷二字后来也成为了国家的代指。在以农耕为命脉根基的古中国，护佑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官神，自然也就升华为了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崇高象征。

0: 一池潮红，青山两点，这是造化之笔用他炽热的情感为人间润墨炫彩。七月中条山下运城盐湖三号滩，因菌红素大量繁殖，形成了极为罕见的赤潮，在民间人们也称之为蚩尤血。相传上古时代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是一位铜头铁额、刀枪不入的主兵之神。涿鹿之战中，骁勇善战的蚩尤不敌炎黄部落联军的强大攻势，最终身首异处，血染炎服。直到3700年后的北宋年间，蚩尤神的冤魂再次搅动了平静的湖水，他不弃实力，阻止盐工们开采作业。民望所呼，管老爷再度出山，大战蚩尤神。那一年，距离19岁的关羽逃离故土，亡命涿州，已经过去了900多年。那个青刀猎猎、美髯飘飘的少年郎，出走一生，再回来时，已是青金绿袍换成了绛衣金甲，人间的战神变成了天庭的勇将。他鏖战7天7夜，终于降服蚩尤神，守护了家乡盐池。神话不是历史，但却是人类文明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寄托着人们的期待、愿景与祝福，是古老的先人在困顿中追求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渴望。而宋人的这份渴望也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盐是关乎国运、维系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关公战蚩尤的神话记载在了大宋宣和仪式中。经此一役，这位三国蜀汉的勇将早已化身为捍卫国家利益的神灵。短短21年间，北宋皇帝宋徽宗四次为他侍封，从钟会公到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公连升三级，由侯而公，由公而王。
1: 在这些封号当中，有几个字眼出现的比例极高，那就是安和林。因为宋朝虽然经济非常的发达，但是军事力量呢，跟当时的金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比，以及中间的西夏相比，都显得相对的处于弱势。在这个弱势的背景下面，他们希望关公能够作为一个保国安民的这样的一个神灵。
2: 关羽作为一个活信仰，

一直在发展变化，所以它的形象会被不同时代恰如其分地放置在具体的背景中，并与当时的宗教、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互动影响。

0: 山海相接触，长城蜿蜒，犹如一条巨龙探入渤海，所以这里也被称为老龙头。在老龙头守护的古城里，一座现存最小的关帝庙，与营房、粮仓、马厩并肩而立。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他镇守老龙头时的兵营。他这里边为什么要有关帝庙呢？关公文化呢是明代军事文化的一个核心，在戚家军当中，戚继光本人就把关公作为他的精神偶像，他把关公的形象画在了他的军旗上，叫南方关元帅。军旗的南方啊，不是咱们现在东西南北的南，在明朝时推行的五军制分前后左右中，实际上南方呢就是咱们冲锋陷阵打头阵的先锋，那么南方关元帅那就是先锋打的旗帜。戚继光就希望他的军队，希望他的先锋官要发扬关公的忠和勇义之精神，那么带领的部队打胜仗，冲锋陷阵。
0: 军旗上绣图案源于古老的图腾崇拜，对于戍边将士来说，这位忠肝义胆、勇冠三军的战神，不仅是战场上的保护神，也是人生中的一座灯塔，激励他们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所以戚家军在长城上每修筑一道关隘，都少不了在军营里为他们的战神建一座庙。东自辽东冀州，西至固原甘肃，明朝的九边重镇，镇镇有关庙，人人敬关神。驻边将领节缩己奉、捐资建庙的故事，被写进了明代文人徐渭的《蜀汉关侯祠记》中。从护佑民生到守土安疆，当关公的忠义精神与护国属性叠加渗透，这个生于市井的民间信仰也逐渐演变成了官方推崇的伦理教化。始建于隋朝的运城关帝庙是天下关庙之祖，也是中国五庙之冠。在这座中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关庙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端门、智门、午门、御书楼、崇宁殿、春秋楼。这些原本属于皇家建筑的规制，为何会破天荒地出现在一座武将祠庙中呢？答案或许就藏在明万历24年的那道圣旨中。
2: 皇帝诏封圣谕，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0: 明朝第13位皇帝朱翊钧的一道圣旨，将这位三国名将的王爵直接晋升到了与皇帝平等的地位，关圣帝君。而这一次的破格加封却并非偶然。相传明朝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而关老爷显灵助战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口口相传。信奉道教的万历皇帝先后为关羽加封挟天护国忠义大帝与三界伏魔大帝，而伴随着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的晋封，关帝祖庙也不断扩建，从最初的一座武将祠庙蜕变成了尊享帝王规制的巍峨殿宇。

0: 中国古代呢有一种建筑理念叫做以礼塑形，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时候，他的物质载体会被赋予最高形制来加以表达。所以关帝主庙的这样一个升级就表达了对于关羽这样一种精神的最高的礼赞。
1: 也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这关帝祭祀成为国家春秋大祭，与文庙祭祀并列。
2: 崇宁殿门楣上悬挂着清朝咸丰皇帝御书的万世人集匾，据咸丰朝起居住1858年3月记载，那天咸丰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关圣大帝忠义贯日，浩气参天，实乃万世人集，着南书房公书额，颁直省官庙悬贡。
3: 颁直省官庙悬贡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全国各省各地的关帝庙都要悬挂万世人集这块牌匾。悬挂在咱们亥州关帝庙的是由咸丰皇帝亲笔御书的，它的规制形制都是属于最高级别的，在这上面可以体现咱们亥州关帝庙一直是由官方出资而修建，代表了它的这个地位的这种尊崇。
2: 人吉者，乃人品至善至美之人。咸丰皇帝的一纸御批，完成了对关羽精神符号的终极塑造，也把忠义仁勇的关公推到了中国传统道德坐标的顶峰。

0: 又是人间仲夏日，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太平花繁而不艳。在帝王庙景德崇圣殿里，供奉着188位历代帝王的灵位。崇圣殿西侧有一座庙中庙，庙里供奉的神祇就是被历代皇帝数次敕封的关圣大帝。
1: 一直到清光绪五年的时候，关公的封号被加封到了26个字，忠义神武，林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
0: 忠义神武，林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这是一个超长的26字封号。一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在他身后800年间，被16位皇帝23次御旨加封。江山代代，历史不会重复，却压下了相似的精神韵脚。海晏河清的历史呼唤，社稷永固的现实需要，与关公忠义仁勇信的精神力量持续进行着双向浸润。关圣塑造着民族精神，也被民族精神塑造着。你看，那个万军丛中直取上将首级的关公，那个虎狼穴中单刀赴会的关公，那个困于土山降汉不降曹的关公，那个败走麦城舍生取义的关公，仿佛正从神坛上走下来，千里单骑，带着战场的烽烟，与你我轻语。
2: 先把酒斟满，我去去就回。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

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片丹心赵汉卿。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广西全州县往南50公里有一个卢水村，是中国传统村落，也是黄令仪祖辈生活的地方。
1: 卢城是有快近千年的历史了，他人都是靠读书的，读书为重，科甲地嘛。我们那出了好多进士啊，举人的。
0: 黄令仪原名廖文帝，1936年出生于南宁。他的祖父廖藻于光绪17年（1891年）乡试中举，后修习于两广总督、洋务运动先锋人士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结业后，任湖南工程书院院长。
2: 这是我爷爷的恶名：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易其行，以通经学古为高，以就实行道为先。这就是报国情怀呀、啊！这种报国情怀，我们是家是四川的，不是全川四川。
0: 黄令仪的父亲廖葛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广西博物馆的创始人。母亲高亚丹北京大学毕业，是广西化纤所的创业发展及科技工作的元老之一，曾在1956年被评为全国科学普及积极分子。书香传家，耳濡目染，是黄令仪躬身报国的最初底色。
1: 黄令仪的成长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么个人，不是我们家庭，不是我们家的功劳，是整个社会的功劳。但是呢，他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家风，第二点就是当时的中国的抗战时期那种屈辱，第三点呢，当然是他自己本人的努力了。
0: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的序幕。1939年，日本侵入南宁，正值童年的黄令仪跟随父母辗转逃难，目睹战火纷飞，硝烟四起，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要好好读书，发展科技，让祖国人民不再被外敌欺辱。

0: 在东海和南海的交界处，有一座形似蝴蝶的小岛，东山岛。300年前，东山只有一个户口本，户主名叫关永茂。可岛上数千户人家，却无一人姓关。明末清初，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曾长期驻军东山岛，据守着反清复明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切断沿海民众对抗清义师的供应支援，清廷统治者在东南沿海强力推行迁界禁海政策。
1: 从山东到广西近海的这一带的老百姓内迁30到50里，从此禁止人们的这个海上贸易和生产，打鱼也不行。东山的老百姓主要是迁往潮州和漳州等地。
0: 片帆不得入海，寸土不留烟火。清朝的迁界禁海长达20年，直到康熙19年，清廷终于宣布东山岛复界。可岛上居民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被视为奸民逆贼，不准入籍。
2: 本来呢，东山老百姓呢，在明代呢，所有的人呢都是军籍，可是回来以后呢，就失去了这个户籍，失去了升学、考试、诉讼、入职等基本的生存权利，只能呢到了关帝庙来求关老爷给予伸张正义。传说就有一天，关老爷显灵策马，阔海到了漳浦县衙，跟县令陈汝贤申辩，叫他呢一定要给东山老百姓呢恢复这个户籍，同时呢又托灵给东山各大县的族长们，请他们呢隔天早上呢一起就汇集到关帝庙来重新会商这个入籍的事。康熙52年，清廷终于批准了东山老百姓这个重新入籍。
0: 300年前的那个上元灯节，摆脱了无户无籍苦日子的东山人，为感念关老爷恩德，决定一任关帝为祖。全岛27姓，共立关永茂为总户主，世世代代做关老爷的后嗣裔孙。这段传奇的情缘，被镌刻在东山关帝庙康熙52年所立“公立关永茂碑记”中。永茂寓意人丁兴旺，家族繁盛。300年来，东山岛家家贴关帝像，户户设关神龛。在每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会祭告先祖，祈求福佑。以至于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鲍利斯·里沃维奇·里弗金曾这样惊叹：神奇的东山岛，家家都是关帝庙。簪花起舞，对镜新妆。新娘的盛装里，装着吉祥美满的祝愿，也装着生命繁荣的期望。
3: 可以稍高一点吗？
4: 好啊，好。
0: 新婚时，舅舅送一尊地祖像，赠一幅母舅莲，传承敬地四祖的家风，也必印子孙后代的平安。

0: 初一十五啦，还有每一艘船要开船的时候，一定会敬奉给关老爷。关老爷是我们东山的那个保护神。
1: 海水滋养的东山人，却被一条黄河孕育的根脉紧紧的、久久的牵系着。根脉相连，连着一湾浅浅的海峡，连着海峡那头的骨肉同胞。
2: 啊，我手中的这两块鹿角化石是我们东山移民出海捕鱼打捞上来的，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东山博物馆有陆陆续续从东山移民手中收集了3000多件各种动物化石，经过海峡两岸专家的共同研究和鉴定，一致认定东山海域产出的这个动物化石和澎湖、台南产出的动物化石属于一个动物群，同时这也证明了东山鹿角的存在，它曾是我们大陆连接台湾的纽带和古人类动物迁移到台湾的主要通道。
1: 在中国人的精神版图中，这是一湾特别的海峡，月圆水满，乡愁如潮，游子的目光里装着向西的执着，他们炽热的情感燃续着海峡那头1000多座关帝庙不灭的香火。

0: 在台湾目前人口到现在已经是2300万了，关帝的信众超过1000万人以上。
1: 一尊神像跨越海峡，随着历史的航船从东山驶向台湾，让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在共同的信仰图谱中紧密相连。
2: 康熙三年啊，二月，那就是南明政权的临晋王朱淑桂从铜山撤到台湾，就请了关老爷的香火，一路保佑过去的。那这个四点五庙里面有一个碑，明确就写了本庙的香火源自福建东山，这是应该说是历史上以官方的渠道进入台湾的第一尊神像和第一个庙寺。
1: 蜀定三分，福延汉，平吴萧魏，辛苦备尝，未了一生事业。300年前，抗清英雄黄道周为东山关帝庙撰写的这幅颂联，后来也被悬挂在了台湾关帝庙内。300年间，关帝的香火和精神，随着历代收复台湾、戍守台湾、开发台湾的足迹播撒着，也随着两岸渔民的船舶，在海峡之间传递着。在宜兰关帝庙，临庙而居的人们用“忠义”二字为他们的村庄命名，大忠村、大义村。
0: 今天海峡两岸能够这么的在不断的交流啊，关帝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都是同个血脉、同文同种。
3: 因为只有文化的认同，才有民族的认同，也只有民族的认同，才有这个国家的认同。它这里还有一个水源的认同的问题，水源的认同呢，使得这个纽带会特别的这个坚固。
1: 割不断的地缘，斩不断的血缘，剪不断的情缘，都化作一脉香缘，绵绵不绝，生生不息。

0: 藏历三月，春的讯息迟迟没有从天上传来。白雪淹没的青藏高原，已迫不及待要把沸腾的生命唤醒。唱诗的歌声里，想起970年前的马蹄与嘶鸣。相传公元1051年，高原之巅展开一场激烈的赛马角逐，与其说是赛马，不如叫做豪赌。赌彩是一串珍贵珠宝，一位漂亮的藏族姑娘，外加一座至高无上的王位。没想到所有热门的夺冠悍将都通通败给了一个年仅12岁的穷小子。凭借一匹神兽的宝马和一身精湛的骑术，他登上了黄金宝座，被尊称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洛布扎堆。30年前，立志走遍世界访关公的朱正明，踏上了寻找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的旅程。雪域高原有天地间最辽阔的舞台，极目远眺，是谁正身骑宝马从历史的风景线上结伴而来？
1: 1995年，我第一次来到雪域高原，我发现西藏地区的关帝殿堂，它同时都供奉着关公和格萨尔。
0: 传说那位蓄着小胡子的藏族战神格萨尔，神似汉民族的战神关羽。
2: 那关帝也是红脸战神，格萨尔最初的形象是一种赤面的形象。那么关帝骑的是赤兔战马是吧？格萨尔骑的是七星将归也，同样是一个红色战马，说能够日行千里哦，也能够展翅飞翔哦。民间传说里面，关帝显灵以后，率阴兵斩杀蚩尤，护卫了盐池，有这样的神话传说。那么在格萨尔王的传里面，也同样有格萨尔大战江国，来保卫沿海的盖世传说。二者之间有诸多的相似点。
0: 关公是忠义仁勇的道德楷模，而格萨尔一生降魔除恶，开疆扩土，护国佑民，同样是藏民心中智勇慈悲的精神偶像。是历史无意的巧合，还是后人有心的复刻？没有谁追问答案，也没有谁会在意答案。两位遥距万里、相隔数百年的英雄，已然并肩站立在了藏汉两族人民携手共绘的文化版图中。
1: 藏族的民众就认定，格萨尔王就是汉族的关公，把他们两个合为一体了，就把格萨尔王同时供奉在拉萨的关帝殿。这本身就是藏汉文化碰撞、交融、融汇的结晶。
0: 叩问时光，一缕忠义的香火是如何跨越万水千山，终在雪域高原虔诚点燃？那座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又矗立何方？
3: 这件呢是一个叫《平定库尔喀藏图册》，它反映的是呢，乾隆56年了，也就是1791年。这个清朝中央政府派遣大军驱逐库尔喀清藏势力的一幅连环画。库尔喀呀，乾隆朝的时候曾经两次侵略西藏，

0: 那么乾隆皇帝啊非常震怒，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啊就派遣了名将福康、海兰察等人呢、啊，率领13000多人的清军部队啊进藏，啊通过七藏七劫把普尔喀沁藏势力呢驱逐出境。
1: 乾隆时期是关帝信仰很浓重的时候，福康大将军率大军进藏来驱逐廓尔喀的入侵，那些将士都怀抱着关帝的香火来到，所以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他们都认定关帝显灵护佑下，那么取得了战争的圆满胜利。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在西藏拉萨、日喀则、定日、江孜等地都建起了关帝庙。那么当时部分官兵可能在当地娶妻生子后，又带着自己的家人来拜关公。
2: 最后关帝庙的那个签由单面的汉文变成了这边是汉文，背面是藏文，藏汉文化就这样很神奇地融合在一起了。
3: 关公信仰跨地域、跨民族、跨时空，在雪域高原打开了一个新的生命次元。2009年，朱正明终于在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4371米的刚嘎山上，找到了那座世界海拔最高的关帝庙。
2: 我第一次来到西藏，藏族的朋友看到我这么喜欢雪山，跟我取了个名字叫岗嘎。我第九次到西藏的时候，来到珠穆朗玛峰下，找到了世界最高的关帝殿堂，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定日县岗嘎镇岗嘎村的岗嘎山头，我感觉好有缘分呢。
3: 绍兴的铜艺融入在金鼎中，山西的斗拱矗立在屋檐下，藏式转经筒环绕在回廊间，技艺互嵌，文化交融，信仰共筑，一座复建后崭新的珠穆朗玛关帝庙矗立世界之巅，望向广袤的万里河山。

0: 正月十六是新疆锡伯族传统的抹黑节，男女老少都要往脸上抹一把锅底黑，祈求五谷之神护佑他们的小麦不生黑霉，不得黑穗病，来年丰收满仓。
1: 马发一火轮的子切蒙德尔克黑扎兰吉摘拉
0: 查布查尔在锡伯语中是粮仓的含义。然而两百年前，这里却是一片饱受战火蹂躏的苍凉之地，罕无人迹，不见牛羊。直到一群锡伯族将士踏上西迁之路。
2: 我们的祖先是东北的渔猎民族，善于骑射，男女老少都能百步穿杨。

0: 公元1764年，1000多名锡伯族将士携家带口，从东北盛京万里迢迢西迁，屯垦戍边。
1: 那我们的祖先呢，从沈阳出发，经过乌兰巴托、乌里亚苏泰，他历尽雪山、草甸、沙漠，经过1年零3个月的时间呢，到达察布查尔县。
2: 西北族西迁的时候，他们也把这个三国故事，就是用他本民族语言进行传唱，甚至有草本，他们就随时带到身边。那么他们也跟了我们像汉族，像我们中原地区说品书一样，就是用他的民族的吟唱形式，把三个故事一路传唱。

0: 作为他们这个西迁的一个什么一个精神动力。
1: 查布查尔西迁博物馆里，方块汉字跨越大半个中国，与

0: 本书抄的三个月一主论，那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当时一本手抄本可以换一匹马。
1: 千里西迁，关公的忠义承载了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成为他们穿越艰险的精神图腾。西伯人把英雄的忠魂安放于新家园，至此关公化作守护神，见证着这片土地日渐安宁与丰饶。
2: 历史上民族的迁徙，草原啊迁徙啊，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都是为了去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可这里说到的锡伯族的大西迁，却担负着守土固疆的国家使命，离开家乡去了一个条件更差的地方，这就是为国为民的忠义之举，就是关公精神的现实的一种影照。
1: 一年又一年，光阴染绿了戈壁，润湿了荒原，戍边的锡伯人把大漠孤烟、日坠黄沙定格在历史的诗行。今天的察布察尔，喝着风吹麦浪，守着鱼米粮仓。从白山黑水到碧海椰林，从雪域戈壁到宝岛湘江，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泱泱中国，把关公崇拜这一件事儿演绎成了丰富多元的民俗、节日、艺术、建筑。在陕西榆林，农历五月十二是蒙汉人民共同的节日，人们在金克山敖包前共拜关公和成吉思汗的大将木华黎。在四川羌族，关公化身一颗白石，被奉在屋顶上、火塘边、田埂里，保佑平安，带来收获。在广西瑶族，异姓手足之间认老同，正是效仿桃园三结义的生死盟誓。原来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关公，他拉近了地域的鸿沟，抹平了文化的差异，填满了情感的缝隙。
3: 从这个关公信仰的普遍性，我们可以看出来，关公信仰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很好的象征。所以现在我们来发扬这个关公信仰，这个是可以进一步的促成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家庭的和谐。

0: 一轮明月照两厢。曼哈顿的月光此刻是否正漏进广东开平赤坎古镇的屋檐下？
1: 月亮出来啦，月亮变大啦，还不看到？
0: 温杯烫盏，空气里弥漫着故乡的味道和时间的沉香。105年前，一封从美国纽约寄往广东江门的家书，从曼哈顿的邮轮上漂洋过海，数行家信抵千金。一同寄来的，除了对亲人的挂念，还有对乡子的深情。信中夹着一张手绘的建筑图纸，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汇款单。
2: 因為我哋廣東江門地區咧係一個橋鄉，當佢哋陸陸續續從18世紀嘅中期向海外移民，有啲積蓄咧就見到外國嗰啲樓都好靚咯，咁啊想方設法就將嗰個樓嘅圖紙啦，嗰啲咁寄翻鄉下，寄啲錢翻下，除咗養家啦，除咗俾呢個學校啊、醫院啊。
0: 此后百年间，图纸上的建筑变成了1800多座中西合璧的碉楼。从这里走出的华人，也遍布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远隔重洋，他们把每日目光所及的异国风情，雕刻进家乡的小镇。

0: 乡愁便不再是一枚窄窄的船票，而是落在故土上的一砖一瓦。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关公的神像被请进中国城的宾馆、餐厅、民宅。这份源自故土的精神契约，正在与世界多元文明对话交融，成为构建共同商业伦理与和谐社群的重要精神资源。
1: 海外的华侨华人呢，他们最初其实是伴随着关公信仰一起到了海外，这个关公信仰让他们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当他们凝聚成一个整体之后，他们不仅仅生存下来了，而且也为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做出了他们的贡献，他们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当他们发展到很好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还要回报他们的故乡和故国，所以他们又把外面的文明通过他们的渠道又传回到故乡和故国，架起了一座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所以他们的这样一种贡献，我们也可以把它记在关公信仰的册子上。
0: 在旧金山，那位祭拜关公后赢了竞选得了民心的布朗市长至今传为佳话。在巴拿马，在古巴，华商之间化解矛盾纠纷，请出关公牌位扶正压邪。在真油之乡马达加斯加，爱你就要把你印在邮票上。在隔海相望的毛里求斯，关公的神庙是裁决纠纷、疏难解困的帮扶中心。在法属留尼汪，下南洋的客家人把关公信仰沉淀为人格力量，滋养着这座海外仙岛。在新加坡，7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竟遍布着30多座关帝庙。在印尼爪哇岛，越小的关公像越珍贵，因为那是漂洋过海怀揣而来，至今留存着故土的温度。在日本横滨，这座豪华的海外关帝庙斩获神奈川建筑竞赛优秀奖的殊荣。在韩国，虔诚的信众用关公的名字为他们的祠堂注册地权，以求这块土地专属于关公祭祀。而汉城关帝庙还拥有了一个新身份，韩国宝物142号。信仰无界，流荡天下，他把世界上每一个生僻的角落都变成了心中的故乡。法国巴黎塞纳河畔，
2: 你们还记不记得法语是怎么说的呀？中式 loyalty 义 justice 勇武汉。
0: 法国全球关公文化联盟的林鹏邀请来法国各界友人，共赴一场比肩会中意的体验。
3: 我们就是今天画的这个脸谱啊，红色代表什么？我们刚刚说了 ，loyalty。对，我们代表红色的话，代表这个人很忠义、很正直。然后黑色的部分呢？
0: 笔画勾勒威武之势，油彩渲染忠勇义气。此刻，关公文化不再是遥远的东方符号，而是化作了异乡触手可及的国系风华，在欧洲大陆掀起一股对东方忠义精神的热情。
4: J'ai appris que et j'ai aussi appris que justement le rouge c'est loyauté et courage, par exemple.Si c'était difficile à faire ça.
5: En tant qu'un fils moitié chinois, je crois qu'il est très important pour lui.

0: d'apprendre sa propre culture. À travers cet atelier très intéressant, on a découvert un petit peu à la fois la technique de peinture, la culture et l'histoire sur le personnage dont on parle.
1: 我们今天将关公文化视为国与国之间、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关公所代表的忠义、仁勇、礼智信、齐大美德，是东方价值观的核心精髓，也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三国剧迷变成了关公迷弟。 这位去战场就像逛超市一样轻松的东方盖世英雄，掀起了一场跨越国界的狂热崇拜。有人举着青龙偃月刀苦练中国功夫，有人安利关公牌发油，有人发布关公神像的摆放攻略。在这款风靡欧美的格斗游戏中，战神关羽与圣诞老人一同上岗。平安夜，所幸请一尊关公像回家，镇宅护符。 四海同济，五洲焚香，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每一寸空气里都融入着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朴素哲学与价值理念。他弥散万里，无爱无涯。王宫
2: culture is not only about history. His culture represents a set of values, important values for every person to possess. In order to build a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ountries, these kind of qualities could benefit every person on this planet, no matter from what country you're coming from.
1: 生命如烛，1800年后的我们再次点燃这把忠义的心火，从运城关帝祖庙出发，经过他大义归天、身首异处的河南洛阳、湖北当阳，一路南下到达福建铜陵关帝庙，再一直传递到中国台湾、澳门、香港。 圣火经过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新加坡等国家，最终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点燃。一位三世纪的武将，从东汉末年的中国启程，他用一生的悲心交集。 写下了天地间最有空间跨度、最具历史重量的一部英雄史诗。忠义仁勇，字字千钧，是英雄生命意义的提纯。 也是中华文明捧给世界的精神圭臬，任物换星移，任四海八方，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这个世界最终的方向。
3: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 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新疆阿勒泰富蕴县东北部有一座美丽而神秘的小镇，流经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三国的额尔齐斯河穿着而过，碧绿无瑕的河水逶迤深邃，亘古不息。环抱古镇的群山中，一株株桦树、松树深深扎根在巨石奇峰之间，尽显北疆大地的俊美本色。当地的哈萨克牧民们称这里为可可托海，意为绿色的丛林。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山的雄浑和水的灵动交相呼应，喷薄出巨大的生命能量，造就了一座世间罕见的天然宝库。早在2000多年前，这里曾有一个美丽的名字——金微山。据《汉书》记载，当时的游牧民族沿额尔齐斯河放牧时，在河边的淤泥中发现很多色泽艳丽的宝石。隋唐年间，朝廷再次设立金山都护府，各种奇珍异宝被当作贡品送往皇宫。共和国成立之后，埋藏在大地深处的宝藏被人们不断发掘利用，可可托海成为了新疆有色工业的摇篮。
1: 可可托海因矿而生，来到这里之前让人很难想象，在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间隐藏着这样一个传奇小镇。这片土地蕴藏着让世人惊叹的巨大能量，这里的人们也曾为新中国的建设撑起了一片天。如今可可托海仍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风华，而所有的故事都从三号矿脉开始。
0: 被称为世界地质圣坑的可可托海三号矿与小镇隔河相望，圆形的矿口直径达到250米，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矿坑所记载的历史和故事充满传奇。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当时的政府无暇顾及边境地区。苏联专家沿额尔齐斯河进行勘探时，在可可托海发现了一条巨大的矿脉，矿石数量之多，种类之全，世界罕见。为了获取这些宝贵的资源，苏联就地建矿，开始了秘密开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中苏两国友好协商，矿区建立了合营机制。从此可可托海人的命运就和三号矿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2: 我们的产业大军就是哈萨克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放下了洋鞭，走上了矿山，成为我们第一代产业工人。
0: 伴随着矿区的建设，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人结束了艰难的游牧生活，成为第一代矿工。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也慢慢踏实下来。与此同时，一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个离家万里之遥的矿区。虽然大家民族不同，文化各异，但是在这里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可可托海人。不到几年的时间，一个占地12平方公里的小镇在中国西北边陲拔地而起，鼎盛时期有4-5万人在此工作生活。

0: 潺潺流淌的额尔齐斯河穿镇而过，河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老木桥，这是曾经通往矿区的必经之路。当年无数矿工经由这里往返于家和矿区之间，作为连接着小镇和矿区的交通要道，这座木桥承载着可可托海闪光的历史，也见证着发生在这里的不朽史诗。
1: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要求中国偿还所有援华物资，本息共计52.9亿元人民币。这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按照双方协议，偿还外债除了农副产品外，还可以用矿产品抵债。当时的可可托海三号矿坑生产着世界上已知的140多种有用矿物中的86种，其中包含了锂、铍、钽、铀等稀有金属。在国家困难之际，可可托海人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为国分忧的重任。
2: 每劳动一份成绩都属于国家的，有的人做干8小时甚至干到16小时，他都很乐观，很愿意，从不向国家要多要一分钱，给他钱我不要，为了国家我不要。
1: 当时的中国经济刚刚起步，人民生活还很困难，但是所有中国人都团结了起来，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早日还清外债。可可托海人更是竭尽全力挑起了重担。冬季的可可托海是中国仅次于漠河的第二极寒之地，气温低至-40-50度，即使是在这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下，这里的矿山也没有一天停工停产。经过4年多的努力，中国提前1年还清了债务。其中从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开采出来的矿石就占了偿还债务总额的1/3。
0: 我现在所走的呢，是当年可可托海矿区的一条矿洞。我们看到这条矿洞宽大概有3米的样子，高约2米，全长有800米。当年在可可托海矿区，像这样的大型矿洞约有10几条，小型的矿洞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走在这里面，我还是能感觉到阵阵的寒气。当年就是从这样的一条条矿洞当中输出了无数的矿石。
1: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对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来说，没有强大的国防作为后盾，中华崛起就会成为空谈。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中国政府果断做出了自主研发2弹1星的战略决策，可可托海成为其中关键的一环。作为2弹1星的主要原材料供给地，可可托海人再次肩负起了历史的使命。今年80岁的哈萨克老人买迪，当年是矿上的一名爆破工人。每次回想起那段峥嵘岁月，老人脸上总是洋溢着骄傲与自豪。在可可托海矿区开采挖掘最紧张的时候，麦迪和同事接到命令，要对矿洞里的岩石进行爆破。他们在岩壁上填装了16管炸药，引爆时却发现有几根导火索因岩层渗水烧到一半熄灭了。如果不能同时引爆所有炸药，就得等到第2天才能继续施工，会严重耽误工期。导火线在燃烧，每一秒都变得生死攸关，撤离就意味着爆破失败，排除故障则面临着生命的危险。生死抉择间，麦迪冲了上去。
3: 不害怕吗？
4: 我说不害怕。不管一个地方20个也好，5个也好，6个也好，不能炸了就麻烦了。你8个小时洞子里头一个眼不能爆炸的话，8个小时可能工人不能清扫，死了也能饿死了。6人不行吗？我一个人跑到的话，他死了嘛也不行嘛。
1: 为了心中的那份责任，

0: 敌和同事冲毁了矿洞，就在他们点燃最后几根导火索，转身向洞外跑去时，意外突然发生了。自己嘛知道了，这个一个是那个模样没有，东西里头，多花钱的烟嘛，他没什么有了，还有一个自己嘛就害怕的这个人，人就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一会儿没办法嘛，他抓住走。
1: 这样子，跑出来。还没来得及跑出矿洞，16管炸药就爆炸了。巨大的冲击波把两人震晕在地上，麦迪身上多处骨折，另一位同事手臂骨折，而且失去了一只眼睛。巨大的伤痛和恐惧，并没有动摇这群钢铁般的汉子。一个多月的治疗后。 他们就回到了矿上，回到了工作一线。在矿区工作，常常与危险相伴。但每一位可可托海人都没有丝毫的胆怯和退缩。他们知道，自己挖掘的矿石是国家最需要的战略物资，绝不能轻言放弃。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开采最繁忙的时候。 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矿区粮食实行定量供应，干体力活的工人每天只能有6碗糊糊，技术员每天只有4碗。吃着最简单的饭菜，承担着最艰巨的使命。即使是这样，当他们面对满地的宝石时，从没有人伸手拿过一块。
0: 小小的一个那不能拿，为什么不能？那个是我们国防用这个样子知道的，交给国家的，谁能不能拿？凭本地干，我们国家的这个任务完成。
2: 可可托海人用自己的双手掏空了一座大山，也扛起了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
1: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随后又成功爆破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升空。在这些让所有中国人振奋的消息背后，都有来自可可托海人的默默奉献。
0: 两弹一星乃至后来的神舟系列飞船所用的里皮色等稀有金属原料，大部分来自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因此被称为“中华民族的英雄矿”。我们以前干的，爸爸他们干的，这是原子弹、鱼星那个，我们就是我们做的一样，我们高兴得很。
3: 如今的矿区早已渐渐归于平静，但锤子与石头的碰撞声仿佛还回响在可可托海的上空，激荡着人心，也纪念着700多个牺牲在这里的年轻生命。当年随着矿区的范围不断扩大，传统的人工作业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开采的需要。 而机械化的设备也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于是，在距离小镇十几公里的地方，小镇人又建起了一座水电站。在我身旁就是水电站的坝口，四周看起来都十分寻常，但让人无法想象的是，支撑整个矿区运转的心脏就隐藏在地下136米的地方。
1: 这座被誉为共和国水电史上奇迹的水电站，始建于1958年。当时，由于国防建设保密的需要，水电站被隐藏在了地底深处。数千名建设者在深山峡谷中开山挖洞拦河筑坝，从开始勘探到机组投入使用，共耗时20年。20年间，有人在拦河围堰时。 献出了生命，有人在清理坡面时不幸牺牲，但没有一个人因此而退却。可可托海人用鲜血和生命铺就出。

0: 这座如钢铁长城般坚固的水电工程。
1: 这就是当年你们修建的厂房。
0: 今年85岁的哈德尔·哈利曾是水电站的一名维修工，对于当年艰苦奋斗的岁月，他至今难以忘怀。1967年2月5日，可可托海水电站第一次发电成功，从此维护水电站的正常运转成为了工作的重中之重。一年冬天，水电站深井里的水轮机突然停工，井内水位涨高了15米，已经达到红色预警线，随时都有崩坝的可能。由于缺乏潜水设备，矿区急忙从北京请来2位潜水员进行水下勘探，但是潜水员不懂水电技术，在故障机械面前一筹莫展。
2: 那个打板下不去，这个人工弯不行嘛，那个它这个样子，一个月了不下去，这个样子的，其他的话都停工了嘛。
0: 水电站发不了电，会严重影响矿区生产。哈德尔·哈利提出让潜水员抱着他往水下潜。然而，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潜水训练的人来说，承受15米的水压十分危险。
3: 您不害怕吗？
2: 我不害怕，就是那个人玩性，一不怕苦，二不怕涩的，给人精神来感觉这个。挺大的很。
0: 在哈德尔·哈利的坚持下，潜水员带着他反复深潜，在寒冷刺骨的水中一点一点地摸清问题，并排除了故障。说起往事，老人显得很平淡。在他看来，手艺搬岗就应该尽一份责，这对可可托海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可托海水电站进入了全自动化管理时代。从建成至今，这座地下水电站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作为中国最深的地下水电站，它经受住了多次地震和洪水的考验，仍然给小镇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电力。艰难的岁月早已成为过往，如今的可可托海成为了旅游胜地。每逢节日，小镇上都会响起冬不拉月儿的琴声。琴声中讲述的是哈萨克人英勇不屈、勇于担当的古老往事。
3: 回看过去，可可托海人用奋斗和担当谱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精神史诗。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担当，怎样担当。勇于担当的精神特质被定格在矿区里，凝固在这片土地上，也深植于一代又一代的小镇人心中。
0: 随着可可托海矿区逐渐转为保护性开发，曾经车轮滚滚的繁忙生产景象慢慢在小镇中淡去。但这里依然生活有6000多人，包括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等17个民族，他们大多是当年的退休矿工和矿工的后代。这些年来，国家始终没有忘记可可托海人当年所做出的贡献，在生活上给予了他们很多的照顾，不仅建起了一排排崭新的楼房，还专门为那些退休矿工们开设了休闲娱乐中心。辛劳了一辈子，这些当年精壮的汉子们已经变得白发苍苍，但闲暇时，三五老友聚在一起，下些象棋，聊聊当年的辉煌过往，仿佛又会让他们回到那段激情澎湃的青春岁月。巴哈提别克的父亲在矿区工作了一辈子，他经常在家中说起矿上的往事。从那时起，巴哈提别克就对矿区的历史和文化有

0: 了不一样的情节，长大后他也成为了一名矿工。如今巴哈提别克已经退休了，闲下来的他开始收集起矿上的老物件。在他看来，每一件物品的背后都蕴藏着可可托海、为国分忧、为国担当的历史与记忆。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年的矿工们慢慢老去，很多老物件也开始变得难以找寻。
1: 以前也不多么工资，就是拿其他东西换，家里面的新东西给他，把他的老东西拿过来，就这样，好多东西这样换过来。
0: 大到马爬犁，小到牛皮包，巴哈提别克看到什么就收藏什么。哪家有矿上用过的老式自行车，他就用自己的新车去换。哪家有矿工的旧棉衣，他就脱下自己的新皮袄去收。
1: 我自己算是个第二代矿工嘛，我有责任保留这些东西。
2: 真的是保留一代的人的记忆和一种精神所在。
0: 四年多时间里，巴哈提别克收集了几百件老物件，有人曾出价几万元想买他的收藏品。那时的巴哈提别克一个月只有2000元退休金，面对这笔巨款，他没答应，而是无偿地把所有藏品捐献给了当地陈列馆。如今每当空闲的时候，巴哈提别克就会到陈列馆中做义务讲解。在老人自豪的讲述中，游客都会被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感动。
1: 他就没见过这些东西，我就给他仔细地讲，这是当时五几年、十几年这样干什么。我让他们知道咱们父辈们第一代矿工的艰苦程度，可可托海精神不是白来的。
0: 曾经立下赫赫功勋的三号矿坑渐渐走入了历史，但那些动人的故事，那一张张曾经年轻而生动的面容，却被永远地记录下来。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和子孙后代都留在了这里，也把为国分忧的信念留在了这个叫做可可托海的地方。现在的可可托海早已成为国家5A级风景区和历史文化名镇，神奇的地质风貌和秀美山水风光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沉寂一时的小镇又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了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可可托海人每年都会在小镇边上种下一批桦树，为家园增添一份绿色。穆拉提别克老人曾是矿上的一名工人，退休后他义务承担起了护林职责。为了能更好地照看树林，他索性在林子旁建起了一间10几平方米的小屋。考虑到老人年龄大，林子里路不好走，还时常有凶禽猛兽出没，家里人时常劝他回家，但75岁的老人始终没有放弃。一天夜晚，穆拉提别克像往常一样在小屋中休息，突然听到林中传来嘈杂的人声，他急忙起身出了门。
1: 有一两个人那个地方砍木头了，
2: 正在砍
1: 13米长的35公分的桦木。我们看嘛是都是这个样子，自然有的人你我们这个样子心疼，他你看坏了这个样子干啥，我这个样子给他们说必须说好。
2: 他们怎么说？
1: 他们你一辈子你这个地方干不了，我们哪还干啥，为什么不拿？你跟我打的好吗？你自己吃亏了。
0: 面对威胁，老人没有丝毫畏惧，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斧头与盗伐者对峙。盗伐者担心闹出大事，只得灰溜溜地离开。眼见着偷树的人走了，可穆拉提别克并不放心，担心他们再次回来，于是他独自一人在树林里守了一夜。
1: 我们已经继续到睡了嘛，现在

0: 以后身体好的话嘛，我们还继续干，10年嘛，15年嘛，一起看一看，就是说干一干，看一看，保护。
1: 20多年来，老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融入了这片茂密的森林。时光如树木的年轮，在他的脸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但他依旧如当年的青春岁月一般，守护着家乡的青山绿水，为后世子孙留下一片美好家园。几十年的精心养护，额尔齐斯河岸边几万棵树木已经长成茂密的森林，潺潺的河水映照着一抹抹绿色，让人们回到了美丽的绿色丛林。如今，巨大的矿坑已经和小镇优美的风光一起，成为了可可托海引以为傲的象征。在小镇平静的生活下，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精神熠熠生辉，为国分忧、为国尽责的传奇，远未结束。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四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八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有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

0: 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祸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它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啊，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腐儒，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

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古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1: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去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执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站。

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7: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性的路。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厅长，猫上栏了，赶紧走。
1: 里边还有人吗？
2: 还有人在做手术。
1: 不能撤吗？
2: 不能。
1: 需要多长时间？
2: 还要等一会儿。
1: 雷光，我拿机枪来。
3: 是。
0: 平抬高，举高。现在你是我的助手，老实命令。
2: 是。
0: 这里接，右边第三个。

0: 需要5分钟。
1: 我们需要5分钟。

0: 说值得吗？
1: 他们的战场在前线，而我的战场就是手术台。他们的武器是枪和炮，我的武器是我的手术刀。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但你记住，我们是在并肩作战。

0: 今天咱俩刚差一点打下小鬼子一架飞机去，是不是？
1: 民国，民国，民国！我没事，大家一起飞机了，给我这报酬。没想到直接被飞机打，这报酬，兄弟，我发誓，帮你打一下，鬼子飞机，给你报酬，兄弟，兄弟，一辆。 李光，李光，李光，李光。

0: 随你姓，姓李。过几天我再来看你。老大，安全大队朝咱们这边过来了，出动了好几个大队，现在离咱们这边已经不到5公里了。
1: 来得正好，我们绕道，直接朝他司令部。
0: 现在刚打完仗还能打吗？有什么不能打的？
1: 刚才有鬼子打毛了。 他们一定倾巢而出，正好抓这空档，留一个排在这等鬼子，打游击，能坚持多久坚持多久。剩下的兄弟，过来！
2: みんな早くしろ！我ら帝国の英雄がもうじき帰ってくるぞ！我々の持ちる最高のおもてなしをするぞ！

0: 里面就剩这些警卫和秦三爷，正杀猪做饭呢，说是安监命令的，等他回来庆祝。
1: 杀猪，走吧，兄弟们。小鬼子把肉都给咱们炖上了，这不招呼他们一顿，这他妈太客气了。

何するんだ！何をしてんだ！天才！突撃！突撃！突撃！

0: 谢。
1: 啥玩意儿？擦屁股是什么？这操，烧
2: 着
1: 了吧？
2: 擦屁股？你们家擦屁股这么大个儿？
3: 这是地图啊？
4: 是地图。
2: 小鬼子印的咱们的地图。这家伙值钱了。
5: 大侠，让兄弟们把这里面的地图一张不剩都给我抬回去。
6: 兄弟们，
2: 还有这个，大侠，
5: 这是印地图的模板，这东西更重要，也给我抬回去。
6: 是，全部搬走。
5: 行就听好了啊，连个指头都不能给我剩，都给我抬回去。

司令、司令官、司令官、報告します。司令部は岸を。

0: 国地図が消えました。
1: 嘘。

0: 这是他们的目标，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
1: 出去要路了，为了为啥要弃车做工事啊？说明啥？
0: 说明他们脚跟子也没站稳。
1: 瞧见了没有？
0: 我们一字排开，压根没有站着纵深。两个人之间撕开一个口子，冲出去以后掉头往回打，一定把他们打散喽。一二三，连侦察连，
2: 是。
0: 交替掩护，所有兄弟把手榴弹都给掏出来，两个混成一捆，做成土坷子弹，投在前面。
2: 天地。

0: 哪儿去？
1: 把我今晚交给李广报仇，抄了俺姐的老窝。

又在暗界倾巢出动拦截龙之队，内部空虚，兵力所剩无几之时，龙大灵机一动，杀了回马枪。

呀，这，哈，啊！

警察！

0: 嘘！你铁头一蹬，你自己一个人在。
1: 哎，
2: 虎子，前面堵住了，怎么办？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浊漳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禁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新生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元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虽然龙司令员和大侠同志已经走了，但是他们是光荣的，他们的精神是永存的，他们的牺牲激励着我们活着的人们继续的和敌人展开斗争，
1: 彻底打败日本鬼子，让我们永远的缅怀他们，
0: 就让这股悲痛之情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力量，继续的去支撑我们完成龙司令未完成的使命，把日本鬼子彻底的赶出中国。
2: 赶出中国！赶出中国！
3: 谁说我死了？啥意思啊？这是？
4: 龙大，
5: 龙大，
4: 龙大，你没死。
6: 龙大，
7: 龙大，
8: 龙大，
9: 龙大，
10: 龙大，没事吧？
11: 你说呢？啥意思？
10: 这不是正跟你开追悼会呢？
11: 哎，你，
10: 这是刚来政训办的刘干。
11: 贵姓？
12: 我姓刘。
11: 刘啥？
12: 刘明伟。
11: 咋个意思？盼我死啊？
12: 我这是在做抗日宣传呢。
11: 你他妈抗日就抗日，你给老子开什么追悼会啊？啊！
12: 你先别激动啊，龙司令员，你可是干部啊，你这么做是犯错误啊。
11: 哎呦，跟我他妈讲义气。继续说。
12: 我知道你是战神，你能打仗，那据我了解你也经常犯错误和检讨。就拿昨天的战役来说，有人说你喝酒了，作为一个指挥员在战场上喝酒那是违纪，那是要办的。
13: 瞅瞅啊，这人一戴眼镜啊，说话就是不一样。刘美伟同志，我昨天确实喝酒了，我还吃肉了，我也打仗了，没错，我也许是违纪了，

0: 这账，你帮我记着。但这个账，我也帮你记着。追悼会继续，把我跟大侠的名字抹下去，把昨天死了的所有兄弟的名字给我写上来。记住啊，一个都别他妈少。
1: 走了，走了，走了，走，散了，散了，散了。
2: 药品越来越少，伤员越来越多。真不知道这仗再打下去会怎么样。是啊，自从进了医院以后，每天就是抢救、换药、洗纱布，我都没有时间去想，这到底是为了什么？自己以后又会走向哪里？当务之急是要弄个药品，还有这些辅助人，要不然会有很多伤员因为抢救不及时而送医。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们这 哎，对了，您说正事儿，给你派个警员吧。
1: 不要，这也带皮不了李广。
2: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着啊？就像李流水泉死了，我再找过流水泉，找着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龙大哥，李广那事咱必须得放下了。
0: 我放不下。
1: 水泉，你记着，小鬼子那些飞机，我一定找着他们，把他们都烧光了，砸烂了。
3: 给李广报仇。
4: 肖恩主任，这龙大谷是您未来的小舅子吧？
3: 什么大舅子、小舅子的？
4: 您看，您将来得和薛梅姐结婚，他要是薛梅姐的弟弟，肯定是你的小舅子。我警告你，别一张碎嘴胡说啊！龙大谷可是个人物。

0: 龙大，哎呦，找你都快找疯了，你怎么跟鸡干上呢？
1: 说事儿，你准姐夫来了，快跟我回去看看，别跟咱要东西来了。
2: 俺来不给，
1: 你说他们什么意思啊？还把田副主任办来了，
2: 谁来了都不给。
3: 刚打完仗我就来了，知道为什么吗？
4: 不知道。
3: 你这么聪明，应该知道。
4: 我真不知道。
3: 那好，我问你，你去增援，怎么把人东西扣了？
4: 啥东西啊？
3: 别装糊涂。火车上的武器弹药呢？
1: 啊，嗨，
4: 你们那不是扣，你就打完仗我顺手就带回来了。
3: 少给我打马虎眼。
4: 那不是本来就是，怎么我留不下吗？
3: 不行。
4: 为什么不行啊？
3: 那是师里给独立旅的。
5: 同志，看看，知道这是啥？这次战斗，我死伤了100多兄弟，我整个支队人员损失已经近半了。哎，我就这么一个本子，我换不回那点武器弹药吗？
3: 你需要可以打报告，敌可好？近水楼台啊！你上前的独立旅怎么办？
5: 别提报告了，
4: 报告我少打了吗？你每次给过我东西，美其名曰游击司令，其实呢，给过我啥？50块大洋？你给过我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吗？
5: 我跟你说，我损失这么惨重，别说那点武器弹药了，我没把整个战地医院我去全都端回来，我就不错了。
3: 反了你那还
4: 不是反？我说是事实，都是张道平惹的麻烦，连火车都整不明白，那就让你结了。
3: 少跟我东拉西扯的，赶紧把东西交出来。
4: 我不交。警告处分我都不管了。
5: 我100多兄弟啊，昨天还眼睁睁的在我眼前活蹦乱跳呢，现在呢就变成这么个本子。我要这些武器弹药不是干别的，我要给他们报仇，打死我也不交。

0: 说得好，有血性，我佩服。
1: 少在这煽风点火啊！他说的就是好啊，爱兵才是好干部，才有人跟着他冲锋陷阵。
2: 这话倒是说的点子上了。他从陕北出来，单枪匹马把队伍拉起来，靠的就是这个。
0: 要不主任，吃个黄瓜？
1: 哦，不了，留给伤员们吃吧。
2: 我跟你说啊，我们龙司令啊，他就是这脾气，你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这次的仗也知道打得太不容易了。
1: 鬼子人又多，有枪有炮有飞机，后来又加了一个连队的人，要不是他集中生智，赶紧调了主力军，端了安界的老窝，
2: 结果还不知道怎么样。而且他的警卫员也牺牲了。
1: 是一直跟着他的李广吗？
2: 没错，鬼子飞机炸死他，我们龙司令这个人啊，太重情义，我说给他配个警卫员，他打死也不让。他对李广的感情太深了。严主任，这事儿您千万别跟他计较。
1: 好，你先去吧。
2: 行，那你们聊着。
1: 以后就别跟着我了。
2: 为什么？
1: 田木主任，你不会把我支走吧？我走了谁给你当子弹啊？我可不当官啊！我哪儿都不去。
2: 谁让你当官啊？想的倒美。
1: 那你让我干什么？
2: 还当警卫员，但不是跟我。
1: 我不去，我不去，我谁也不跟。
2: 龙大虎不跟不跟？
1: 我不跟。
2: 啊？你说谁？
1: 龙大虎。那我走了，你怎么办啊？
2: 你不用操心我。
3: 你就说愿意不愿意吧。
4: 愿意。
3: 不是你想逼死我呀？我都躲这儿来了，你还追到这儿来了。<笑>
2: 你就是躲到天边，我该追还得追。
3: 还是那句话啊，武器弹药没有，要命一条。
2: 这批弹药你必须交出来，一枪一弹也不能留。
3: 不是怎么着？啊，就他独立旅是亲娘生的，我们就是你们捡的是吧？
2: 因为这是命令。
3: 你就是再多的理由也必须服从命令。打仗的命令我100个服从，
2: 其他的命令也必须服从。
3: 不就为什么就非得给独立旅？
2: 因为他们很快就要向平汉路开进，去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在他们出发之前，师力已经研究决定，
3: 要尽一切的可能，
2: 保证他们的后勤。
3: 那你不早跟我说呀？
2: 告诉你原因是一回事，解决你的思想问题是另外一回事。
3: 行吧，武器弹药你拿走吧，你看我们支队其他啥好，你都可以拿走。你要觉得我好，我拿走都行。<笑>臭小子，哎，
2: 听说你得到了一批地图，我告诉你啊，可别打我地图的主意。怎么地图也成你宝贝了？
3: 那能不宝贝吗？那武器弹药没了，我以后能从鬼子手上抢？地图还上哪儿弄去啊？
2: 再说了，我还准备用这地图唱出好戏呢。好，那就给你留一部分。
3: 我也送给你一个宝贝，
2: 啥宝贝？那，我的警卫员韩勇。这
3: 算啥宝贝啊？我可不要。
2: 我跟你说，他可是天下无双，除了你我谁都不给。
3: 我这可是打仗的地方，
2: 你放心吧，军事技术他样样强，绝对不在你之下。
3: 吹吧。
2: 可是有一样，这家伙嘴碎，爱唠叨，没大没小的。你当支队的家，他当你的家。
3: 不是，那你这是给我找个领导来了，你还是给我找警卫员的呀？这套的我可不要啊！不要也得要，我别的不管，就给你当子弹。嗯，脾气还挺冲。
1: 哼，
3: 行吧，你这么上赶着要留下，我就勉强收了你。哎，但就一点啊，上战场不准给我掉链子。
1: 放心吧，进来。
3: 嗯。 我们龙支队不收只会耍嘴皮子的，瞅着没有，一次机会，打得着，留下；打不着，滚蛋。

0: 我的左手枪比右手枪打得还准，要不要也看一下？
1: 歇了吧，子弹金贵，留着打鬼子吧。

0: 还有啊，枪打得好，不一定仗打得就好，以后多学着点。
1: 哎，我这枪法能不能给你当子弹啊？
0: 不是让你和我学着点吗？废话真他妈多。

0: 哎，你这疯丫头，怎么要使我打人呢？你家大人呢？
1: 你喊谁疯丫头呢？
2: 你不是丫头，你还小子啊？
1: 谁是小子呀？你眼睛瞎看不清楚啊？
2: 你怎么骂人呢你？你还挺厉害。
1: 怎么了？你们谁啊？
3: 你管我们谁呢？
1: 我懒得管。你陪我绷带。
2: 赔你绷带？凭什么呀？谁让你在这挡路的？
1: 谁挡你路了？这是我们医院的地儿，是你们闯过去了。
2: 这蛮不讲理。
1: 是你啊！我说我才这么倒霉呢，又碰上你这个逼！
2: 哎，你这姑娘有什么毛病？一见我就冰比冰比的叫，我认识你吗？你不认识我是吗？你不认识我，认识这个疤吗？龙蛋！
1: 我想起来了，在看骂那时候，你给这丫头脑袋开了一个瓢，现在还有疤呢，缘分啊，龙大，真的是缘分。
2: 多有缘呐！
1: 这姑娘，对不住了啊！我记得当时因为这疤，我向你道过歉了，你就别得理不饶人了。
4: 我用不着你道歉，你们赔我绷带，现在物资这么紧缺，我们的绷带都要重复使用的，
1: 你们这么浪费东西，还理直气壮的。
2: 没见过你们这样的病痞！不是你说谁呢你？得了，这事儿是我们部队啊，姑娘来，换你绷带。哟，说怎么弄的？媳妇带血的？
1: 用不着你操心。
2: 不就是绷带吗？改天我送一箱来给你们用。
1: 吹牛！
2: 说谁吹牛呢？
1: 说你们两个，一个穷横，一个吹牛。我要一箱绷带，你们有吗？
2: 我龙大姑说有就有，你等着吧，哪天我非得抬一箱来给你们用。
1: 我记着了。

0: 君は柴田少佐か。
1: はい。
0: 前任の安貝君は何で死んだんだ。切腹か。
1: いいえ、
0: 戦死か。戦死じゃない。自分の司令部内で。

0: 将軍にやられたんだろう。
1: 柴田少佐、ロンジードゥイの頭は何て言うんだ。
2: ロンダーグ。
1: ロンダーグは安貝を殺し、地図を奪い、名を残していった。
0: 恥を知れ。
1: 俺が来たからには同じことは絶対に繰り返さん。お前が安貝に変わってきたからには、絶対に地図を取り戻せ。
2: 司令官恩師よ、必ず恥を拭います。
1: 諸君、ここに来たのはねぎらいのためじゃない、奮闘させるためだ。大日本帝国の授業はお前らにかかってるんだ。佐藤は、お前らと一緒に最後まで戦うぞ。天皇陛下、万歳。万歳。万歳。
3: 你觉得今天白天和他喜欢看你要的咋样？
4: 挺好啊，胆子大，脾气也不小。他要是个男的，我就把他收了做通信员，不要你了。
3: 那你就要呗。
4: 你又在那儿瞎琢磨啥呢？
3: 不是，我想，你给人家丫头脑袋上留个疤，你说你身为男子汉大丈夫，你不该负点责任吗？我啥意思呢？我是说，你俩挺般配。
4: 哎呦，你是个革命战士，你看你这脑瓜子还不小，你这挺大个脑瓜子，一到晚怎么不想点正事呢？你都想啥乱七八糟的呢？
3: 我不是怕你孤单寂寞没人陪吗？
4: 没人陪？你不是人啊？那龙之队上上下那些兄弟都不是人呢，我怎么就非找他陪呢？你跟我说说。
3: 我是考虑啥呢？你这老大不小了，你也该考虑考虑这终身大事了，是吧？
4: 韩大脑袋啊，我要是真知道你这么磨磨唧唧，一天到晚想这些乱七八糟的，我先把你送回田主任那儿去。
3: 哎，别，我不说行吗？龙大，我不说了啊，你别把我送回去，我还没跟你上战场打仗呢。你早点睡啊，实在睡不着呢，你就想想那丫头啊。
4: 滚蛋！七八糟。
5: 温老板，各床体温我都量过了，没有发烧的，你看看。
6: 我知道了。
5: 你今天怎么回来那么晚？没遇上什么麻烦吧？
6: 麻烦大了。本来洗得好好的纱布，碰上两个瘟神，全都给我弄脏了，害得我还得重新洗，耽误时间。
5: 瘟神？你不是碰上敌军了吧？
6: 哎呀，不是，就是那个冰痞子，把我头打破的那个。
7: 哦，战神呐！
6: 你那花痴样啊，战神战神，他叫什么战神呢？真正的战斗英雄应该是德才兼备，心怀天下才对。
7: 行了，又来这套了。
8: 我呀算是看明白了，你们两个人呢，那是天生的八字不合就犯冲，你知道吗？你以后见人家躲着走还不行啊？
5: 我跟你说，今天晚上可是德才兼备的秦医生当班，别怪我没早跟你说啊。
6: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你不上我就上了，赶紧的回去睡觉。
9: 那刘
10: 明伟
9: 啊，对，他忙活啥呢？
10: 闷头写材料呢。
9: 你怎么这今天晚在那么屋里面，他妈躲着捣啥他了？
10: 田主任让他写的，说是要给咱报功。
9: 求功啊！你告诉他啊。出来跟我们打打鬼子，别一天捐屋里边，那闻闻火药的味儿多好。
10: 得了吧，他就那点长项，你让他好好发挥发挥吧。再说了，让他跟咱们打仗，还得派一个班保护他，麻不麻烦呀？
11: 龙大，你听说飞那鸡找见没了？
12: 没有，他娘的小鬼子，这几天也邪了门了，天上连个鸟都没见。
9: 地上吗？

0: 地上也没有。
1: 那你这么着急忙慌回来干嘛呢？
0: 有心情话，小鬼子占了一截铁路，现在每天好几趟在上面溜达，可恨的是沿途连抢带烧的，祸害老百姓。
2: 行啊，今天咱们杀了他，我先杀他一条狗。
1: 龙丹，这些就是张道平那边收的新兵蛋了。
3: 种地支不挖煤的，都是大军的上花轿，头上扛枪，你看着能不别扭吗？
2: 哎，
4: 叫个啥？
5: 他叫王丑。
2: 多大了？
5: 刚过19。
2: 你是哑巴？
5: 他会说话。
4: 他会说话，你答啥呀？
2: 你是不是哑巴？
5: 那你咋不说话？
1: 胆小。
2: 胆小，胆小，为啥来当兵啊？
6: 村里人都说，真爷们就得当兵，俺就想当个真爷们。
4: 好，
7: 真爷们就得当兵。我不管你以前是个啥，来了龙之队，哪怕你以前是条虫，以后要变成一条龙。想当爷们简单，跟着龙大多杀几个鬼子。
5: 他连杀鸡都不敢。
7: 哎，小壮呢？
4: 壮士到。
7: 来吧，给你添个帮手，
4: 他叫壮士，是炊事班的班长，以后你就跟着他了。想杀鬼子，先从杀鸡开始啊！
8: 快站起来吧，狗子。龙大，我回家。
4: 嗯，
8: 爸。
5: 哎，丑。
4: 哎哎哎，你干嘛去？我看你也挺机灵的，你是干啥的呀？
5: 我会的可多了。
4: 呵，本事大了去了啊！你最大的本事是啥？
5: 先不说别的啊，这三乡五岭的事儿，只有你问不出的，没有俺不知道的。俺还有个外号，你知道是什么吗？
4: 嗯，
5: 包打听。
4: 嗯，我猜不巧。行，那我问你这包打听，这三乡五岭啊，有什么能人奇人没有？
5: 奇人有，我一个表兄弟，他叫王毅，拳脚功夫非常好，在我们这一片非常出名。
4: 有功夫好啊，怎么不来当兵了呢？
5: 龙丹，来。
9: 王德，你怎么来了？
5: 王毅，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咱龙之队的司令员，龙大虎。
9: 可以啊，这一身腱子肉啊。
4: 嗯，不错。怎么着？我当兵去，
9: 王德，谁让你把他们带回来的？
5: 你们先聊着，我去看看大娘啊。
9: 哎，王德，
4: 哎哎哎，别走啊，话没说完呢。
8: 老实点，不去。
9: 小伙子，知道现在啥时候了吗？
4: 国难当头，那小鬼子都骑到家门口了，你不去杀鬼子干嘛呢？还在这搓苞米？啊！你这一身腱子肉的，
9: 你管着吗你？
4: 敢不敢和我比划比划？这么着，打个赌，谁要是输了，就得答应赢了的那个一件事，无论什么，都得干的。
9: 我没什么求你的事，
4: 我也要求你的事儿啊。
9: 行，如果我把你赢了，你们从这儿立马滚蛋。
8: 哎，怎么说话呢？
4: 行。你如果赢了，我立马从这儿走；可你如果输了，立马给我当兵去。
9: 好啊！哎，
8: 小心！
9: 喂，
8: 啊！哎，小心！
9: 你
8: 啊！
9: 喂！
8: 哎哎哎！帅！你帅！龙哥，龙哥，龙哥，
4: 龙哥！哎，等会儿，
8: 龙哥，
4: 等会儿，你的功夫啊，我刚掂了掂了。就是有力气，太缺少技巧。这么着，很简单，咱俩就比扔这个，谁扔得远，谁赢。
9: 这有什么好比的？
4: 真正的功夫到最高的那顶头，不讲究力气，讲究内力。

0: 输了啊，耍怂啊！哎，不对，想说话不算话呀？啊！哎，不是我说你吗？你看你，仪表堂堂，是不是？
1: 对，
0: 比我还精神长的，你说以后多杀劫鬼子，是个当将军的料。
1: 其实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不是不想去当兵打鬼子，我两个哥哥都因为打鬼子战死了。
2: 现在家里就剩我还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娘。儿啊，
3: 娘，
2: 您咋出来了？我听你说那不争气的话，给气得坐不住了。刚才啊，听王德说，你就是那个专杀小鬼子的龙大鼓。
3: 没错，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战神。
2: 这个对我好，是个常胜军。
4: 龙司令啊，以后我儿子啊。 就交给你了。好啊，哎，龙大啊，我还知道这么一个人。嗯，这小子啊是祁县人士。嗯，从小呢读书写字儿。嗯，哎，还在日本人的地界待过。嗯，据说会说鬼子话呢。
5: 真的？
4: 哦，这好啊。
3: 可是这小子家境不太好。
4: 说说。
3: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听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听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
4: 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 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3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 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 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 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0。

0: 八块八。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肢短畏寒的，暖暖的，很舒服。

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长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

0: 汗腺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列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列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列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好消息告诉糖尿病

0: 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就这么简单、
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3: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剧频道。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0: 那边看，那边看，
1: 走走。
2: 真他娘的好笑，咱们白跑了。

0: 同志们，仔细一点啊！同志，你放心吧，就算是一只老鼠啊，俺也得把它给逮出来。啊！大家都仔细搜一搜啊！
1: 阿翔，辛苦了，很快咱们就和那边的搜山队会师了。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快快快！
0: 咋了，同志？
1: 哎呦！哎呦！
0: 咋了，同志？
1: 脚踩上刺了，
0: 你看看。
1: 哎，不用不用，来来来，谢谢啊！
0: 那你帮他看看啊。

0: 平刺刀是部队里必须掌握的战斗技能，大家都和日本人打过仗，日本人拼刺刀的时候一定会把枪膛里的子弹退出来，你们知道是为了什么吗？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是怕开枪时伤了自己人。对，他答对了一半。日本人拼刺刀的时候，敌我混杂，一旦开枪，可能就会误伤到敌人后面的自己人。 所以，日本人在操练他们的士兵的时候，一定会把子弹给退出来。另外，它还有一层意义，那就是武士道精神的体现。
1: 杨大侠，你说是刺刀厉害还是大刀厉害呀？
0: 这可要看情形了。如果肉搏时，近身纠缠，那肯定是刺刀厉害；但如果是刚刚接触的话，那肯定是刺刀厉害。
2: 为啥？
3: 对啊，
4: 为什么呀？
0: 我就不用跟你解释了。
5: 有谁使大刀厉害的，请出列。
0: 俺来。你厉害吗？好，那我们就来试一试，是你大刀厉害，还是我的刺刀厉害？
6: 那肯定是俺的大刀厉害呀！呀，
0: 这怎么回事？这支住了，知道是为什么吗？
5: 那你的刺刀加上步枪，肯定比我的大刀长呢。
0: 正确，你用大刀，我用枪刺，你肯定伤不到我，我就可以轻松的刺到你。所以在战场上，刺刀更管用。
7: 懂吗？那十九军的大刀队怎么办？小子，你终于肯动脑子了。不错，我老实告诉你吧，十九军的大刘哥，刘哥，
0: 小红，有事吗？
7: 山爷叫你呢。
8: 你先去吧，我刚才教你们的，你们大家好好练，知道吗？
9: 好，好，好，好，拿着，
8: 来，
9: 接着练，继续练一下。哎呀，果然有三锥惨案呐！啊！
8: 特派员英明，奇怪呀，特派员咋知道的？特派员不知道，他那能叫特派员吗？
9: 也是，也是。
8: 哎，这大青山离这儿有多远？
9: 不远，不过也不近。
8: 哎，你还想耍呀？
9: 快说，
8: 没事，少废话，快说。
9: 大概60里地吧，不过这里往南不到1里，有个很大的屯儿，叫他娘的栾家湾。栾家湾？
8: 啊，
9: 那地方都住什么人呢？那地方住的全是老人和小孩儿。
8: 那年轻力壮的都死哪儿去了？
9: 青壮年啊。
8: 啊，
9: 俺听说青壮年不是当兵就是当土匪。
8: 咱们这没白来呀。

0: 啊，
1: 那可不，
0: 还愣着干啥？回大顶山报告特派员去。哎，走，走。
2: 弟兄们，据情报，共军在各乡镇已经建立起粮仓，准备储存粮食。有一批粮食和棉被马上就会运到县城，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必须赶在共军运送之前截掉这批物资，为我所用。
3: 对，截了，截了，截了。
4: 弟兄们，山爷说的对啊，这次行动关系到我们反共先遣军的生死存亡，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就很难坚持下去啊。啊，
5: 俺说特派员，你们不是有空投吗？可是上次空投咱们是一颗子弹一粒粮食都没有捞到，你们国民党到底靠不靠得住啊？
4: 党国和总裁是言而有信的，上次空投东北剿总投放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还有军用物资，所以有可能是情报泄露被别人劫走了，这不是党国的问题，问题是我们内部有奸细，一定要追查到底。
6: 特派员，话不能这么说，上次的空投失利即使原因真的是因为有奸细，但是你怎么能够确定那个奸细就在我们大青山而不是在东北剿总呢？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之前，你不能认定那个奸细就在我们大青山呢，你这摆明了是不信任我们兄弟吗？
7: 是啊，
8: 是
7: 啊。
9: 山爷，国民党是最靠不住的，当年咱们打小日本的时候，他们什么时候帮过咱们的忙？一枪不放就退守冀东，留下咱们跟抗联在这拼命，出了事儿就把屎盆子扣咱们头上，这不明摆着欺负咱们吗？
3: 对，就是。
2: 好了好了，都扯远了啊，我要说的是，这一仗只要不是大青山的地盘都使劲的给我砸，就是湖南营子嘛，难办，它是我们大青山的根底，我们历来是放水养鱼，不轻易的动它。但是这次弟兄们说说，湖南营子砸不砸？
9: 砸了它。
3: 对，砸了它，
9: 砸了它，
3: 砸了它，
9: 一定要砸了，砸了。
4: 山爷啊，山爷，办大事就不能拘小节了，在这个时候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再说湖南营子，我们存放了那么多的粮食，那可是一块大肥肉啊！
3: 对啊，
9: 砸了它，砸了它，砸了它，砸了它，
3: 必须砸！
2: 好，特派员，我这次就听你的啊，砸湖南营子。这次管不了那么多了，可是谁愿意去？
3: 俺去！
4: 弟兄们，我看这趟差事，非杨老六去莫属啊，因为是老六打的天阵嘛，也是老六把粮食寄存在老百姓家里的，老六去最好。
2: 怎么样，老六，劳驾你跑一趟。丹娘，你也去。
5: 好。
2: 其他几个镇有豹子、冯奎、三炮，还有蛮龙，你们带队去砸，记住山爷的话，能不伤人的尽量不要伤人，我们要的是粮食、棉被和乌了草。
3: 是。
4: 山爷，山爷，我呢愿意陪老六和小姐去一趟湖南营子，活动活动筋骨嘛。啊，
2: 特派员，你就算了吧，腿脚不方便。
4: 没事，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不也是坐着车去打仗的吗？
2: 特派员豪情壮志不减当年呢。啊，好，各位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3: 是。

0: 特派员，
1: 马龙，哎，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你呢。
0: 特派员，刚才这聚义厅实在不方便向您汇报，我就过来了。
1: 叫你查的事情查的怎么样了？
0: 哦，特派员，您这闪了！南山平川那边果然有三堆巨大的。

0: 勘探，一看就是共军留下的，怪不得说咱们的物资被弄丢了。
1: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0: 哎，特派员，那附近还有个屯子，叫栾家。
1: 行了行了，还有其他的线索没有？
0: 报告特派员，没什么线索了。
1: 好，我呢马上要带队下去砸营子了。你留在山上，趁山上人少，你溜到杨建峰的住处，仔仔细细的再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
0: 深夜让俺带人去砸其他乡镇呢？查不了。
1: 笨蛋，你就不能中途回来，或者叫别人去吗？
0: 俺怎么没想到呢？特派员，您放心，俺一定查个水落石出。
1: 去吧，
0: 走。
2: 建峰
3: 啊，
2: 你说俺爹为啥让俺和你一组？
3: 要我保护你们。
2: 他保护俺？俺十几岁就砸日本人的窑子了，俺还需要你保护？
3: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2: 俺主动向俺爹要求的。
3: 啊，是你向你爹要求让我和你在同一组吗？
2: 是啊。
3: 为啥？
2: 俺又监视你。
3: 监视？
2: 俺怕你下了大青山就去找你的老相好白云，把咱们大青山给忘了。走，驾驾。
3: 徒弟，笑什么笑？
4: 杨叔叔，你没看出来吗？俺都看出来了。
3: 什么看出来？
4: 大娘姐那是喜欢你。
3: 当然喜欢我了，我会打仗吗？
4: 啥呀，俺说的是女人喜欢男人那种喜欢。
3: 这小子毛都没长齐说这句话。小心
5: 我六爷，我来营子到了。
3: 狗蛋，叫兄弟们休息一下，我们再砸。
4: 哎，原地休息。
6: 是杨建峰，

0: 小蛮人呢？真奇怪，开口闭口都是白云。俺
1: 看你心里惦记着吧。你们这些女人呢，真是胡搅蛮缠。不
0: 说这个了，我说，这湖南营子咱们以前就砸过一次，不知道这一次共军他们会不会有所防备？
1: 有防备怕啥？俺们砸营子就是砸硬的。
0: 不行。 我们必须要侦查一下，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1: 侦查？
0: 嗯。
1: 胆小鬼，要去你去，俺可不去。
0: 你不是说要监视我吗？如果我自己去的话，那你不怕我和共军会有所联系吗？
1: 对啊，俺得跟着你去，俺怕你跑了。
2: 大小姐，你是千金之躯，可不宜亲自前往啊。
1: 太白员，你可真太倔，俺的脑袋可不值千金。当年日本鬼子打仗的时候埋俺的脑袋，给的是10000大洋，俺的脑袋离千金还远着呢。<笑>
2: 不不不，大小姐，一军之主不宜轻动，万一你有什么闪失，这队伍不打就散了。<笑>哎，老六啊，你是这一仗的主将，也不应该亲自涉险。
1: 像侦察这样的小事，派一个机灵点的小叉子去就行了嘛。哎，那你啊，
2: 特派员，你叫别人去，我不放心。这样吧，我跟丹娘一起去，会比较好一点。嘿嘿嘿，
1: 老刘啊，跟你说白了吧，你是从共军那儿过来的，我不放心。哎。
2: 特派员，既然你不相信我，就算我掏了心，那也没有用。这样吧，我告辞了。
1: 等会儿，按说曾天阳，你到底是来监视咱们的，还是来出谋划策的？
0: 哪里哪里，我这也是为了大局着想嘛，
1: 并不是对老六不信任嘛。
0: 哼，
1: 解剖，
0: 咱们走。
1: 哎，
0: 怎么走啊？
1: 不这样走还咋走啊？
0: 咱们得打扮打扮。
1: 打扮？

0: 龙爷没有，再找。
1: 是。
0: 咋样啊？
1: 没啥值钱的东西。
0: 哎呀，谁让你找值钱的东西了？是找信物。
1: 这俺正找着呢。
0: 听好了啊，特派员可说了，杨建峰肯定是共党的奸细，好好找找。
1: 不是，俺咋觉着六爷不像奸细？
0: 你他娘的，你能看出来？那你当特派员去？
1: 是，
0: 少废话，找。
2: 姚师叔，你真精神！
3: 我真的很精神吗？
2: 精神啊，就跟新郎官一样。
3: 哎，我就不能像点别的？
2: 那你要按咋说呀？哦，就是新郎官。
3: 你这臭小子，沟子里吐不出来象牙。
4: 姐，你可真美。
5: 真的？
4: 那当然了。现在啊，你就像一个漂亮的、害羞的小媳妇儿。
6: 小红，看不打你，哎，看不打你，
4: 哎呀，好了，姐，别闹了。
6: 小红，你有镜子吗？俺想看看。
4: 到这地方哪有啥镜子呀？
6: 哎，这个时候，树上要是有朵花就好了。
4: 花吗？狗尾巴草吗？姐，
6: 哎呀，干啥呀？姐，想啥呢？俺没想啥，
4: 还没想啥呢。
6: 你想啥？俺知道，你想当小媳妇儿了，是吧？
4: 小红，你，姐，俺错了。
6: 姐，俺没胡说，你看你那脸红得跟猴屁股似的，一个大姑娘家的，整天想着要嫁人，羞不羞？
4: 羞死了！小红，你看我不撕烂你的嘴！站住！
6: 你老看着俺干啥？
3: 真是太好看了，一个回门的媳妇儿。哎，你瞅，多害羞啊！啊，害羞到这手都不知道放哪儿了。
6: 哎呀，杨建峰，不许叫俺。
3: 这可不够啊，哪有这么走娘家的？应该得多带点礼物给岳父岳母，以表做女婿的一片孝心嘛。
6: 杨建峰，经验很多嘛，看来你和白云回过门了。
3: 你怎么这么说呢？我跟他没有什么。
6: 切，俺看你们亲热得很，连嘴都亲上了。
3: 谁乱嚼舌头呢？
7: 队长，刘连长叫你去一趟。
8: 大家集中精力啊！
7: 我先去吧。
8: 刘连长，怎么样？
9: 敌人来了。
8: 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
9: 就在那片树林里。等一下，敌人进入包围圈，一起开火。
8: 太好了，终于上钩了。
7: 连长，有人来了。
9: 怎么回事？
8: 我看看。剑锋，
9: 你认识啊？
8: 他是我们的人。不行，一会儿开火的话，子弹不长眼，很容易伤到他。
9: 是不是要向上级领导请示一下？
8: 不用，放他过去。
9: 这
8: 就这样。

0: 看把你给紧张的！
1: 紧张什么呀？
0: 哎，把手给我吧，挽着我呀！

0: 怎么没有动静呢？难道情报没有送到？这可糟了！
1: 剑锋，看来顾文君还没到，咱们现在是不是先回去了？啊，
2: 咱们再观察一会儿再回去。大小姐的还不回来，这不会出事了吧？
1: 这都没有枪声，能有啥事儿啊？再说了，刘爷陪着呢，就凭大小姐和刘爷的功夫，能有啥事儿？
0: 俺不是担心他们，
1: 你担心个啥？
0: 说不定这会儿，大小姐和六爷正亲热呢。特派员，我们不能等小姐和六爷了，直接冲进去。
3: 特派员，小姐和六爷交代了，他们不回来，俺们不能行动啊！
0: 你看，要不要再等一会儿？都等这么久了，没有动静。要么是营子里根本就没有共军，要么是小姐和老六他们都出事了。不管如何，都不能再等了。
3: 再等下去，你们家小姐的小命可就没了。这大家都听好了，现在检查好枪支弹药，出发！
4: 走，快快快！
3: 连长，走！兔兔，兔兔卫，
5: 别慌！
3: 报告刘连长、吴队长，土匪来了！
5: 兄弟们，准备战斗！哎，不能打！
3: 不打，那咱们的那个右旗之策不就白费了吗？
5: 如果上了剑锋怎么办？
3: 可以让同志们不向杨剑锋射击。
5: 杨剑锋假叛变没有几个人知道，这样射击对杨剑锋太危险了。要想一个周全的法子。还有，阮朝还没有抓到种种迹象表，他已经上了大青山。
3: 冲啊！冲啊！
5: 是咱们的人吗？
3: 可能是宗天阳。
5: 怎么办？
3: 先走吧。
5: 走。

0: 湖南营子的老少爷们听着，咱们是大青山的瘤子，现在是木屯江的反共先遣军。年初我们在这里放了一些粮草，现在我们来取了，识相的就乖乖的把粮食给交出来，否则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1: 再不打就来不及了，如果让他们打进来，容易误伤百姓。
0: 胡队长，赶快做个决定吧。
2: 再等等吧。
0: 老六，这是怎么回事？到嘴的肥肉不吃了吗？莫非你担心共党的粮草丢了不成？
2: 这个叫做先礼后兵。
0: 湖南营子本来就是我们大青山的保护地，山野对这里的百姓一向仁义，从不侵犯。为的就是，一旦有事情发生，有个进退之地，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就坏了山野这个规矩。
2: 那也得看是在什么时候。 湖南营子过去是大青山的地盘，不错，但是现在很快就不是了。你看看大青山周围的屯子，一个一个的都有了共产党土改工作队进入，有土改工作队的撑腰，那些穷棒子们一个个都变得硬气起来了。他们闹着分田地、分家产，说不定湖南营子也快有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了。不，也许已经有了。
0: 便宜不能让那些穷棒子们占去了，好处让他们拿去，还不如我们夺过来。我们跟共产党争的不是这几万担粮草，而是天下。天下可不是靠你这么抢的，而是要得民心。有一句话叫做“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道理用不着你说，我比你懂。在这个关头，有了粮。 就有枪，有了枪就有民心。你再不动手，说不定共军什么时候就赶到了。说不定共军已经到了，就埋伏在这周围。
3: 如果真有共军的话，你早就趴在这儿见阎王了，还能站在这里晒太阳吗？弟兄们，听我说一句，我们就等一袋烟的功夫。

0: 要是湖南营子不交出粮食的话，就别怪我们大青山不讲仁义。到时候我们杀进去，有什么就给我抢什么。不过你们可要系好你们的裤腰带，可别见到漂亮姑娘就腿软。要是给我耽误了正事的话，我就阉了你们。大家就在这盯着。
1: 好，大家伙听六爷的，先等会儿。
2: 好，
3: 你好，白同志。
4: 哎呀，老傅，是这里的老地下党员了，有什么事儿你可以交代他去办。
1: 好，哎，老傅啊，那我就不客气了，你赶紧回营子，组织大伙儿把上次大青山土匪留下来的那些粮食搬到村口，然后交给他们。
3: 啥？交粮？
1: 啊，
3: 土匪全部在咱们的包围中，你一声令下就可以将他们全秃秃了，还交啥粮？这事俺不干。
1: 哎呀，老傅，
3: 再说了。这些粮食本来就是留交给你们的，俺交出去了那犯错误。
1: 有些情况我一时跟你解释不清楚，你听我的，把粮食交出来交给他们，如果犯了错误有什么责任我来承担啊。快去吧。

0: 老六啊，时间到了，我们进营子了。弟兄们，准备好了，我们冲进营子了。
1: 特务员，你看，有人出来了。
2: 出来了，兄弟们，赶紧去接！
3: 慢着，我们先派一个班出去，其他人继续戒备。好
4: 嘞，兄弟们，跟我来，走！
2: 哎，走开，走！
4: 哎，真行啊你，这一嗓子还挺管用。
3: 这个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属猴子的吧你？夸你一句还说点爬呢。刘连长，谢谢你的支持。
2: 别客气，魏大局着想吧。
3: 走吧。
2: 哟，
3: 还别说，你那个啥，先礼后兵呢，还挺管用的。没费一颗子弹，竟然把东西给抢到了。
2: 服了吧？
0: 有点福吧，大小姐，你不觉得这个窑砸得太容易了吗？
5: 容易总比硬砸好。俺不想死人，你不想杀人？
0: 当土匪哪有可能不杀人呢？但是能够不杀人就不杀。还好这一次多亏特派员指挥有方啊！
5: 哎，不，功劳是你和小姐指挥有方啊。
6: 我可不想贪天之功为己有啊！俺们是得手了，不过还不知道正三炮豹子哥他们那几路人现在怎么样了。放心吧，他们会得到他们想要的。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铁拐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铁拐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铁拐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
7: 拐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拐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块8。 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拐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 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

0: 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满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

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块，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免费。

0: 从课堂到野外，从书本到山河，当心智生产力呼唤心智地质人才，教育如何回归本质，模式如何创新，河北地质大学用一场三维赋能、四维融通的深度改革给出答案。产教深度融合，打破围墙，共生共长，让知识有根，能力有魂，精神有光。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扑面而来，地质工作正从传统找矿向综合地质服务、数字地质、绿色勘察深度转型。然而传统培养模式遭遇内容滞后、方式滞后、场景滞后之困，如何培养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全面发展的人？河北地质大学的选择是把师生派到企业去，把课堂开在山野间，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1: 国家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呼唤更多新地质人，学校积极推进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将教师与学生同期派往企业，结合实际生产项目开展长周期生产实践教学，逐步探索出产业出题、校企共达、学生融入的三维赋能、四维融通的产教深度融合驱动的新质地质人才培养路径。
0: 三维赋能不是简单的技能叠加，而是全面发展的人的全面塑造。知识赋能将深地探测、地学大数据等前沿技术通过敏捷映射融入课程，让课堂与技术演进同频。能力赋能以企业真实项目构建问题发现、知识重构、迭代验证的实战闭环，让学生在解决复杂问题中练就真本领。精神赋能依托山海金石实习思政体系，把三光荣、四特别精神种进学生心里，让地质报国不是口号，而是可触摸的信仰。
2: 用精神确定方向来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用知识认清路径帮学生学会分析局势，用能力克服障碍抵达目标，知识、能力与精神的三者协同发展和动态平衡，不仅是技能的堆砌，更是人格的完善和价值的塑造，实现从工具人到全面发展的人的回归。
0: 如何让三维赋能落地？学校构建了四维融通的实战路径，专业共建，校企联合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设置跟着产业走，课程共研，把企业真实项目转化为教学案例，把课堂开在山野间，队伍共育，教师入企挂职不少于一年，企业导师进校任课，双向流动，联合攻关，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实行知识产权共有，
2: 打破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壁垒，将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有机结合，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四维融通模式实现了教育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的精准匹配，打造育人与兴业的相辅相成、共生共荣的良性生态。
0: 关键一招，长周期实战教学，青年博士教师到企业挂职，学生从大三下半年派驻企业，直接编入

0: 项目组定岗定责。2025年试点内蒙古、山西、河北，2026年拓展至四川、甘肃，合作企业从3家扩展至近20家。
1: 在企业挂职一年，我从科研博士蜕变为实战教师，终于知道怎么教学生解决真问题。
2: 通过深入一线学习，认识到地质工作承载着国家资源安全、生态保护使命的责任，无限光荣。以前一想到地质工作，只知道艰苦，一提到野外工作就发怵。现在意识到能为国家做如此重要的工作，无限光荣，逐渐爱上了这份与山河为伴的工作。
0: 超越传统的校企合作，强调深度融合，从物理相加迈向化学相融，将产业的需求、标准、流程和文化全方位、全过程地融入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将学校培养人、企业接收人的上下游关系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荣共生关系，实现结构性、系统性、内生性的整合，构建出一个共生、共长、共赢的教育生态体系，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3: 过去我们招人呢是看运气，现在遇人靠机智。那地康公司呢，以河北地大深化那个成效如何，让学生呢一毕业就能上岗，而且还有地质情怀，有担当。这是我们校企协同育人的显著成效。
0: 产教深度融合不是一场实习改革，而是一场培养流程的重构。七智地质报国路，今朝融合再出发。河北地质大学将坚定践行知行合一、产教协同、行业赋能、育人为本，让教育回归全面发展的人的培养，让人才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诚邀更多高校企业携手，共同打好新智人才培养的时代课题。
4: 2026年6月，《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中指出，要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产教深度融合不是一时之计，而是育人之本。未来我们将以扩面、深化、提质为目标，从北方走向全国，与更多行业龙头企业深度携手，与兄弟高校联手发展产教融合联盟，让三维赋能、四维融通的模式可复制、可推广。我们要让每一位河地大学子在实战中成才，在报国中成长，回归教育本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我们一直在路上。

0: 这招以良诱敌啊，击中了张东山的要害，这大青山威风不在了。
1: 是，初步战果已经统计出来了，毙伤敌人360余人，俘虏100余人，缴获枪支400余条。
0: 好，
1: 就是湖南营子还没有消息啊。
2: 哦，湖南营子离我们比较远，会慢一些。
0: 这张东山呐，他们大青山一共才500号人，这一仗折其2/3。张东山呐，元气大伤。
2: 嗯，是啊，我这个老朋友，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也好，让他清醒清醒。不过话说回来，让张东山清醒，难呐。
0: 是啊。
3: 报告，
2: 进来。

0: 湖南银子的消息来了。哦，说。刘连长报告说，湖南银子没有打仗。
1: 没有打仗。
0: 是敌人没有来抢粮吗？敌人来了，不过没有打。报告说，敌人抢走10000公斤粮食，不比50匹，乌拉草10车。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刘连长他们说，战斗打响前，他们发现土匪的领队当中有杨剑锋同志。为了保护杨剑锋，他们就没有打。土匪也没有进攻。 只是向营内喊话，让老百姓把粮食交出来。白云同志就让人把粮食交出来了。
1: 嗯，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2: 是。
3: 这10000多斤粮食就这么白白送出去了，这胆子也太大了。10000多斤粮食能换回杨剑锋同志的安全，也是值得的。只是小云这招棋不怎么高明啊。
2: 是啊。 小云毕竟还年轻了点，张东山派出的几支抢粮队都损兵折将，唯独杨剑锋皮毛不伤，就带回了大批的粮食、布匹和乌拉草。以张东山的精命，他能不怀疑吗？
1: 对，老李，还有一个问题：栾超一直没抓到，如果栾超逃上大青山，那杨剑锋就危险了。
4: 对呀，咱们得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栾超上山。
5: 我不由几套预案正在实施，跑不了他们。
6: 老贺，老贺，还背着我们搞小动作，这演的哪一出啊？
5: 这叫啥小动作？你们这次具体负责以粮诱敌的战斗啊，我怕牵涉你们的精力，影响指挥作战，所以我才悄悄准备了这一手。这老贺，真有一手啊！娘的！ 不走了，累死了！要死，要死个书呆！这去往大青山的路都给封锁了，咱们在山上兜了这么久，肯定是死路一条。
7: 咱们现在应该安全了吧？这里离大青山也不远了。
5: 安全个屁！你又不是鸟，你总不能飞上大青山吧？
7: 俺不行了，俺快累死了。哎，你看在俺救你一命的份上，去前面找点水喝吧。

0: 山爷，俺保证俺说的全都是真的。那个杨建峰的确是共军的奸细，他打入大青山就是要一举歼灭你们。
1: 你是怎么回大青山的？
0: 俺是逃回来的。
1: 逃回来？
0: 啊！
1: 山下几乎都是共军的人，你怎么能逃得出来呢？
0: 因为一言难尽啊，山爷。
1: 那好，栾超，你跟我去聚义厅，把这件事一五一十跟弟兄们交代清楚。
0: 啊，是是是。
2: 有了这些粮食，咱们大青山又可以顶上一阵了。
3: 是啊，能用钱解决的事情，谁会用命来换？
2: 不用一颗子弹就砸了窑子，这事儿俺还是第一次看到。